0: 来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为何不言？你人何？

挑战的恩爱情啊。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她。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7: 我爱西贡，我火多自己。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乡亲们，穷不可怕，穷而无知才可怕呀。
1: 对。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给大伙儿送祝福，祝福大家日子越过越幸福。

0: 祝福大家都没病没灾的，完咱们一起使劲儿，一起努力。同时我有三句话想送给我的至亲，我的兄弟姊妹们。第一句话，人活着得坚强，得往前看。很多事情啊过去了，不开心呐、啊，不愉快呀、啊，那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很多人呐、啊、愿意合计过去那些个事儿，那些个不开心不愉快的过往，有的恨的那个人都没了。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活着得坚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么个想法，怎么就让我摊上这么个病呢？怎么我就有这个病呢？怎么我就又高血压又糖尿病的呢？怎么我就脑血栓呢？你这么想，说这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病啊？你别说你有病，那大夫一样也有病。你就跟我同龄的，就我同学，你就不说别人，那你就说我吧。那前几年我做的股骨头置换手术，打小就有这病。我的家庭，那咱有的老伙伴都知道，我是黑龙江鹤岗市的，工农区，家是农村的，那从小就有这么个病啊。而且我母亲走的还早，谁管呢？你不坚持活着你咋生存呢？就因为我这个腿的问题，因为我瘸，卫校中专那都考了好几次，人家不录取你呀、啊，难不？从农村到卫生所，到卫生院，到哈尔滨中医药大学，再到哈尔滨中医院，到北京中医院，哪有什么顺风顺水呀、啊？有的就是砥砺前行，一手好牌打得好不算本事，把不好的牌打出好牌来，那才叫本事呢。就我跟大家伙讲吧，我也有冠心病，你就说这一天得说多少话，一天得合计多少事儿，一天得看多少个患者，晚上呢又点灯熬油的写医学论文，研究这个病研究这个药的。所以我跟大家一样，我是大夫不假，但我也是一名病人，所以不是说这病就在你一人身上。还是那话，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所以遇到了病，咱们得坚强地活着。你看我有一个小病人啊，为啥说小病人呢？18岁肾炎，27岁遇到了我，在我手里边这快10年了，今年啊36了。如果说苦，说这孩子苦不？如果说命运不公，那这孩子命运公平吗？那有人会说了，是不是吃的喝的什么造成的呀？这孩子我跟大伙说，家是农村的，上哪从小去点着外卖去吃啊？上哪从小就喝那个饮料去啊？根本没有，就是自身的免疫出了问题，导致了他的肾动脉、肾静脉淤堵了。就我们爷俩第一次见着的时候，那孩子那胳膊上全都是那个脂肪瘤一样的黑色小疙瘩，看着那么小的孩子，我看着我都心疼，我就瞅着孩子心疼，我打心里边我要帮助他。医院宽敞点，有那个深柏舒心颗粒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多备上点。医院这边要紧张了，我就让他去熬那个舒心汤。完事儿呢，我又在医院周围那个药房给他找了个工作，当个店员，最起码治病方便。一方面呢，他不多少有点收入，他能维持生活。到今天这快10年了，还挺好。所以，你如果跟这样的人比，你是不是就已经很幸福了？所以人活着得坚强，啥事儿啊得往前看，别老想那不愉快的事儿。第二呢，就是人活着得心宽，就一定得心宽。所有的病 全是从气上来的。所以有句话说的多好啊，若不心宽似海，哪来风平浪静。人这一辈子啊，你有多少计较，你就有多少种病，你有多少宽容，你就有多少快乐。很多事儿放下便是无事，一天想的越简单，你的身体就越健康。心宽病自退呀，你就记住这话。所以你看农村那些个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一个算一个，哪有一个不是心宽的。所以人活着你就得心宽。那第三呢，就是人活着别计较。人讲究什么？厚德载物。什么叫厚德载物？你得厚道啊，做人得厚道。你看是吃亏了，其实你是在给子女积福。前些天我儿子从美国给我打过来电话啊，说这个事儿啊都过去好几天了啊，自己也后怕，完了之后呢就不敢跟我们二老讲，说今天呢就是才敢说这话。怎么事儿呢？就是今年呢，我儿子在那个城市，说旧金山，而且孩子住那郊区，上下班啊他得开车，说是开车来回得1个多小时。他说那天那个路面啊非常滑啊，开车呀拐弯的时候呢，那个车就有点失控了，撞到那个栏杆上了，这一撞上这才停下来了啊，人也没啥事儿，这车呢有个刮蹭啊啊，有个撞击呀、啊。他说在他不远的那个地方啊，也就是说能有个10米8米那位置嘛，那栏杆就没有了啊，也就是说他撞的那个栏杆那是最后一节，底下呢就是什么树林深沟。他说我想想我都后怕，我就再往前多开个10米8米，完了我就得翻沟里去。这孩子跟我说完呢，我也很担心。很多时候吧，你看是吃亏了，其实呢你是在积福。所以做人呢别计较。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你只要顺其自然，这事儿也就不过如此。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不只有你苦，知道吧？关上门过日子，家家都有那难唱的曲儿，对吧？你只有自己想开了。所以你就记住，车到山前必有路，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啥事儿别计较。苦才是人生，累才是生活。所以生活也好，人活着也好，治病也好，怎么的，见招拆招。所以人活着往前看得心宽，遇事别计较。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这老话讲了，有病治病，对不？有病咱治呗，你不治你怎么知道能不能好呢？就像过去讲话了，那处对象似的，那处一个就成啊，你不得相处上一段时间，你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了解之后，你才知道适不适合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上来咱俩就去领证去，对吧？你不得先了解了解嘛。就像这舒心汤，你不得先自己熬，自己先用一段时间，你才能知道适不适合你吗？就像这参柏舒心颗粒似的，你不得喝上用上，你才知道这药好不好吗？这药好不好？嗯，好不好？得让大伙心里边有杆秤。反正我接触的这些个病友，都说没想到收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舒心汤，没犯毛病，对不？哎，这是咱大家伙说的最多的。没想到这参柏舒心颗粒喝了几天以后，心脏得劲了，心脏舒服了，心脏不烦不闷不压气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俩胳膊俩腿有劲儿了。有的长期睡眠睡不好的，这回也能睡着觉了。有的那脑血栓半身不遂好多年了，一边拉伸的都不听使唤的，那这一段时间舒心汤又是参柏舒心颗粒用的，尤其说这几袋参柏舒心颗粒喝完，有的讲话了自己能翻身了啊，有的自己啊能坐起来了，有的呢扶着这个床沿啊，哎，试着能站起来了，有的这段时间血压稳定了，有的这段时间血糖稳定了，精神头上来点了，有的讲话了吃东西都有胃口了，怎么的，吃的比原来多了，是吧？所以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舒服啊，得劲儿啊，讲话不那么抑郁了，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郁闷了。有不少关节疼痛的，最近这段时间那骨头关节没那么疼了，这不都挺好的吗？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孔庆凤，这是一女同志，家是沈阳的，这手机号是138，尾号呢是2935，身份证号是21001051953，这个尾号是1260，那年龄啊比我大啊，我得叫她声老大姐。这老大姐呢就患严重的心梗、失眠，还有高血压。15、6年前就有心脏病，一开始啊就心口窝往下那位置疼，也不知道是心脏病，就以为是胃疼呢。后来呢就带着后背跟着疼，完了之后上医院一检查，好嘛，这一查冠心病，左心室动脉硬化，就跟我讲经常犯病，浑身拿不起个来，就这边啊，你在那儿做饭呢，在那儿蒸馒头呢，那边犯病了啊，这浑身就像塞糠了似的，尤其一到晚上根本躺不下，上不来气儿，难受，一坐就半宿，躺下呀就感觉忽悠一下过去了，就那感觉，忽悠一下子，严重的时候刷碗都不行，没有劲儿啊，后背总疼，吃硝酸甘油都不好使了。只要心脏犯病，那就大汗淋漓，全身都是冒凉汗呢，上不来气儿。头年12月份，因为心脏病就再次住院，完了给通的血管。等医保那日子到了，就让出院了。啊，出院呢，仍然是走路没有劲儿，上不来气儿，啥也干不了。讲话呢，拿块豆腐都费劲儿。平时这血压呀，总是178。有的时候甚至都能达到200，完了肾还不好，啊，多少年了一直就蛋白尿。这老姐姐讲话了，就自打查出这个心脏病到现在，这药就没停过。她说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我在沈阳的同仁堂药铺抓那一副药21块钱，一开始是一天一副，没啥效果，后来呢我一天用3副，有效果了。 啊，但是这一天呢得60多块钱，你再加上人工给。

你看，又收到了这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又用了几天，他就跟我说，我现在这个血压呀，高压140，好不？低压80，以前我就瞅我这高血压，怎么都不爱降，一天得吃上好几种降压药，吃的我直恶心直反胃，现在我就吃一种了，我现在这血压啊就降得这么好，完现在脑袋不胀不迷糊了，现在浑身呢总感觉热乎的，心脏也热乎的，之前不得啊，之前怕冷啊，尤其那前胸后背那冷的厉害啊，就好像改冰窖里似的啊，这现在行了，浑身热乎起来了，完腿上还有点劲儿啊，这喘气儿啊也感觉不那么费劲了，心脏不憋得慌不压气儿了，洗碗呐、洗衣服啊，哎呦，这全都是我干的啊，我都感觉我恢复的挺好，就这段时间呢心脏不憋闷没疼过，就感觉特别好，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大姐啊，孔清凤，你说这恢复的是不不错，哎，就咱们有心脏病有高血压的，你听完之后你羡慕不，对不，我听完这消息我都替这老姐姐高兴。这还有呢，咱们有一位河南的病友啊，叫岳慧琴，这也是女同志，今年是68岁。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糖尿病11年了，年轻的时候气急好生气，14年突然间呢就感觉这个口渴的特别厉害，就一个劲儿喝水，就怎么喝都不解渴，后来呢有那个同志说，你是不是糖尿病啊，你不行上医院查查吧，啊，就这么的到医院一检查还真是糖尿病，怎么的呢，空腹血糖16.7，从来就不知道糖尿病是个啥啊，查出糖尿病不知道咋回事，大夫说你吃药吧，也不懂啊，这大夫让咋吃药咱就咋吃吧，咱就吃那个小白片，打前年开始那小便泡沫就开始多了，尿出来之后都刺鼻，上厕所都自己都觉得呛得慌，到医院一检查查出来肾病了，说有蛋白尿3个加号，完了肌酐300多，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下肢浮肿了，脚面的呀迎面骨上啊就一摁一坑，就得糖尿病，这些年呢就越来越明显，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呀、啊、干啥都感觉累，走路那个腿呀、啊、软的厉害，这大夫说了，你肌酐这么高你不行，你得透析呀、啊、他说我也害怕，就开始吃那个治疗肾病的药，吃的走路都得喘，原打算今年就到医院去做透析的，这我听到大林老师讲化瘀觉得有道理啊，讲这个舒心汤能化瘀，又开始自己用，喝了能有半个月左右吧，能感觉到自己有精神头了，身上啊能有点劲儿啊，为啥感觉这么明显呢，就走路喘差了，不那么喘了，就感觉这个气儿能上来了，这个心口窝这地方啊就像通开了似的，这后来呀这又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又收到了送来的这个成药深柏舒心颗粒，这已经吃了几天了，现在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非常期待啊，期待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已经从之前的16点多降到现在的11点多了，而且这是餐后血糖啊，我再往下降1个2个这不就正常了吗，现在明显能感觉到上楼有劲儿了，原本打算到医院去做透析的，结果前两天我这一检查，肌酐从300多降到现在的240啊，大夫就说了，说如果说照着这样降下去，照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话，降到100以里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这给我高兴的，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哎呦我这身体好了，我这心情就好多了啊，哎呀你是我们的平民医者，你得给我们争取这深柏舒心颗粒呀、啊、你得让我们吃得起呀、啊、我代表河南的这些个广大病友感谢你。

0: 实就像这样的病例我们有很多，但咱们说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一的全部给大伙去介绍。堵在了心脏叫心梗，堵在了脑袋叫脑梗，堵在了肝肺啊，堵在了胃肠，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结节、息肉，对不？哎，那堵在了乳腺叫增生，淤在了甲状腺，那就形成结节啊，淤在了子宫叫肌瘤，淤在了肾脏叫囊肿，淤在了血管形成高血压，形成动脉硬化，淤在了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那么甚至还能形成什么呢？糖尿病，对吧？你脾胃也淤堵了，血液也淤堵了，可不形成糖尿病吗？对吧？有人的血脂也高了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这都高了。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造成的。所以百病生瘀，瘀何毒？你只有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专业化瘀，科学化瘀，坚持化瘀，能够好病。你记住没？哎，必须得把这瘀给它化开、散开。所以你就记住，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记住这句话，没病没灾的活着。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说疼，有的心口窝疼，有的前胸疼，有的后背疼，有的胃疼，有的肝疼，有的脑袋偏头疼，有的脖子疼，有后腰疼，还有膝盖疼的，反正是浑身上下各种疼啊。你包括那个肿瘤的病人，那到最后疼的没法没法的。那疼是怎么回事呢？疼是怎么来的？大伙想过没？你比如说我心口窝疼啊，可能有些人，哎呦，我光知道疼，你说怎么来的我不知道。过去老百姓不知道心口窝疼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以为是胃疼，因为胃疼啊它就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人说那怎么区分是胃疼还是心绞痛呢？你记住了，一般胃疼啊它就在胃这个位置上啊，或者是心口窝这个位置疼，它不会连带后背疼。一般连带着后背疼的那都是心绞痛啊，就说明你有心脏病，有冠心病。很多冠心病人有心绞痛，他疼的不是很明显，说我上来就心脏这位置疼，不是，有的是前胸疼，有的就是什么呢，肩膀头子疼啊，脖子疼，有的那是下颌疼，就老百姓讲话了，下巴壳疼啊，还有的是啥呢，就是牙疼。但是他这个牙疼啊，他是满口牙疼，他不是说哪一颗疼，有的呢是手腕子疼，有的呢是胳膊肘也疼。所以这个心绞痛它有很多种疼痛。那么就说这个疼一般是什么原因，大伙想过没？

都记住，咱们中医呀、啊、有那么句话，叫什么呢？叫通则不痛，不通则痛，知道了吧？就像总是头疼，最后怎么呢？脑出血似的。为啥最后出血了？那就是因为憋的呀，不通，血管憋的，最后啊给憋爆炸了，出血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瞅那嘴唇，这嘴唇淤紫的。啊，你再一瞅这人那个手指盖，就咱说手指甲，手指甲颜色偏深，啊，是紫浅色。你包括很多胃出血也好，胃溃疡也好，胃病也好，胃疼也好，其实都是不通，都是因为有淤堵，因为有淤堵所以不通，不通怎么的？不通则痛啊，哪个地方不通，哪个地方就疼。脑血管不通了，那就脑袋疼。心血管不通了，那就心脏疼、心绞痛；胃不通了，就胃疼；肝脏不通了，就肝疼；肾脏不通了，那就是腰疼，对不？完了之后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尿毒症；那骨头关节不通了，那就关节疼呗。所以，疼就是不通，那不通就是有瘀，所以你得学会反推。那么，治疗心绞痛也好，治疗高血压也好，这个脑血管病也好，对吗？你就得化瘀。你就像这个糖尿病人，这两条腿总麻木总疼，那就是因为啥？不通了。如果说单纯要是疼还差一点呢，最厉害的是啥呀？是麻，甚至是木。中医不讲吗？疼轻麻重，木难移，对吧？你等到麻木了，那说明厉害了，说明不通的厉害了，淤堵的厉害了，对吧？你看你到医院，你去做手术啊，给你打上麻药，那个针扎在你皮肤里的时候疼啊，过一会儿呢不疼了，用手一摸有点发麻啊，再过一会儿呢，那大夫啊拿那手术刀在那敲一敲，说什么感觉呀？木囊的感觉。行，开始拉口了。当你发木的时候，那就没有知觉了。所以疼轻麻重，木难移，因为不通，因为淤堵，所以才导致了麻木，就像下肢静脉血栓似的，那血管都暴露出来了，你用肉眼都能瞅着，哎呦，那黑紫黑紫的，那就是啥呀？淤堵造成的。所以中医很多时候一看这情况，说针刺放点血缓解缓解吧，拿那个三棱针一扎，出血了，哎，这血一出来舒服点了，暂时缓解点了，但你不能总放血呀，对不？你总放血万一又感染了呢，是不是？一旦说那个破溃面啊面积大不愈合，那不更遭殃吗？所以真正的解决就是化瘀，就是化瘀堵。你包括很多肺病的人、心脏病人、老人，总是感觉到呼吸费劲，上不来气儿，啊，总感觉憋闷。很多人一检查，大夫说了，你这血氧饱和度不够，太低了。这说明啥？就说明你呼吸这条管道，就是呼吸系统不通，淤堵，心脏循环系统淤堵，所以呼吸不顺畅，总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迷糊、眩晕、天旋地转。其实就是你气血不能正常过去，淤堵了，中断了，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你包括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啊，这胳膊腿支配不灵活，抬胳膊也抬不起来啊，手也张不开，拿啥东西呢也拿不起来，这腿呀也迈不开。你这个大脑有这方面意识啊，说我想抬胳膊，我想迈腿，但是你这胳膊腿怎么的，它不听你使唤。这就说明啥？说明你那个神经经络不通了，说明淤堵了。你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似的，很多人总感觉这个手脚热啊，就是经络不畅通造成的。就像我们正常人吃雪糕似的啊，说我咬上一口有凉，你这个凉啊，它不光说是嘴凉，你能感觉出来又浑身都凉，哎呦，那我就不吃了，对吧？因为这个凉不是说表面做出来的反应，是整个身体里外畅通，脏腑畅通，
是这么个做出发。

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手脚发热，你用手一摸呢，说你也不热呀，但是他就觉得热，哎，非得把这手啊脚啊放在个凉地方上他才舒服，那就是表里不同，就是因为淤堵不通，气血不通。你像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他筋骨不通啊，人老了二便困难，是什么？是肠道二便不通，所以常见到什么呢？啊，疼痛，大到心梗、脑梗、淤堵造成的，全都是不通。所以我们化淤堵的目的，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筋骨通、二便通。那么舒心颗粒这个药，国药准字药，这咱不用提。化瘀去瘀功能，咱不用说。第一，这药化瘀起来它很彻底。别的药一天两次用，它是一天三次；别的药啊，三颗五颗，它这一袋里边十四颗，一袋等于其他两袋甚至三袋的量，所以药的浓度高，治病治起来它就有劲儿呗。你看我们内行讲话，药的浓度决定它的效果，量还大，含量还足。第二呢，就这药治病治起来很快。你像有的药，又是口服液，又是胶囊，又是片剂，又是丸药的啊，就是咱说那药丸。就像有些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提出，为啥不生产出口服液剂型啊？口服液那是啥呀？你说它主要成分是啥？那里边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对？其实整个那一支口服液里边含量最多的是水，其次才是药物成分。那你说咱家里缺水吗？对不对？那水不有的是啊。这个颗粒剂型呢，里边就全都是药材，实打实的是药材。你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能毁出多少瓶口服液来呀？你算过没？因为它是什么颗粒剂型啊，所以经过了提取、浓缩、干燥、制成颗粒这几关，你按我说的，你可以试一试。你都不需要用热水或者温水，你就凉水，你看深百舒心颗粒能化不？指定化，而且化的时间还很快。不信你试一试，拿热水一冲，那更快了，瞬间。所以这个药治病就特快，直达病灶啊，它药物浓度还高，就像咱出门似的，说过年也好啊，节假日啊，或怎么的出门，你为啥知道坐高铁呀？啊，甚至有的说我坐飞机也行，说坐高铁、坐飞机多快呀！啊，那高铁半天就到了，要飞机更快，是不是？一两个小时到了，治病也是，你得快呀。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个药治病快。第三，这个药化瘀全面，一般药做不到。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是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是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是化全身血液里边的瘀，牡蛎呢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这个龙骨就厉害了，它是化陈旧的瘀，是化你看不见的瘀，是顽固的瘀。因为这药本身是化石啊，所以你就记住，龙骨这药啊，它不是说今年形成的，也不是去年形成的，这不是人参、灵芝、鹿茸啥的，说年年都有，对吧？因为那些东西能养殖、能种植，你就像鹿茸，说我今年嘎完了，那我明年还有呢，对吧？它就跟韭菜似的，那人参、灵芝都这样，但是咱说这龙骨，它是上亿万年形成的，这是用一块少一块的药，这是博物馆里边的药。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我跟人家也提了，我说我那些个听众朋友啊，太多了，大家都想用，你看能不能照顾照顾。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药厂的负责人小辉就讲说，这个药啊，它真是用一盒少一盒，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啊，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稀缺的。所以你看很多老员工也说了，说你可以提高那个生产产量啊，的确生产产量提高了，但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呀？龙骨用没了，那我们都得下岗，那上哪维持生计去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让我们再去就业，上哪就业去？
所以我们想让这个活啊干得长远一点，我们想让这厂子呢维持的长久一些，一年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一点，你这样厂子能活着，那药厂的员工呢他也有饭吃，而且呢有保险上，你单位给上保险呢，你这一年全给生产完了，那厂子也就没了，因为你这一年把所有的龙骨都给用完了，那厂子是不是就得停产，讲话了你停产不干活了，我高啥给你们发工资啊，对不对，那厂子不就完了吗，到时候上哪去交那保险去，所以就达不到一天生产几千盒，只能一天生产100多盒，就这量，而且呢就生产出来了还得先可着医院先供应，他讲话了就这一盒药这里边是45袋深百舒心颗粒，那就得是45副舒心汤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上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我们有自己的渠道，所以光药材成本这块就得是549块钱啊，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一盒药得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一天吃两袋吃23天到25天左右吧，如果说一天3袋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能吃到半个月，给我们就给咱们这些个老伙伴那200块钱就不加了，一盒药呢就象征性的，我说过给人加1块钱，你这样的话他这一盒药不也好听吗，550块钱一盒，这小辉说完了我很着急，为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对不对，哎，一旦他不高兴了或者说不同意了，对吧，所以说这都没准啊，啊，我说你这样既然说行，那你就赶紧给我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怎么的呢，我们都没休息啊，给你生产免费试用的药，这现在员工都是轮班插空休息呢，对吧，你得让人休息呀，对吧，而且这些个医院也得准备提药了，我说我们这边也着急啊，我说这样吧，给我1周的时间，7天之后呢我们取药，这小辉说行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是有多少给你多少，不会说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不会有，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药，所以你看前天啊，这电话当中我是怎么和小辉说的，我就怎么把这事儿啊给大伙还原的，确实没那么多药，他说的也很实在，因为大伙也抓过舒心汤，这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老同志甚至花40块钱一副抓的这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价了，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去算，那你一天3副药你得多少钱，得60块钱，你这还不算熬药呢，那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得1800块钱2000多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就给解决了，你想想差多少，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说这就1个半月了，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就这一副药和12块钱，今天我没给人家打电话啊，我看看这几天呢我再跟那小辉沟通沟通，我看看怎么操作一下，是不是这一副药啊能低于10块钱，可能大伙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那就得相当于450块钱，是不是比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咱再往下压低一下，看看一袋药能不能低到8块钱啊，要低到8块钱，那45袋药是不是就合到360块钱，比550块钱能便宜将近200块钱了，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你这一算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
你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经济负担了？所以这件。

0: 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沟通。啊，大家伙你相信我，给我六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咱有不少老同志的血压又不稳定了，血糖啊又忽高忽低了，尤其有不少老胃病的，最近几天挺难受，胃疼胃不舒服的，是吧？我给你个解决办法，你买点甘草，完了让药店呢给你打碎了，给它打成粉，然后呢你拿回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甘草粉你给它敷在肚脐眼上，用这个纱布或者用什么呢，用胶布啊给它粘上，它能缓解胃疼。再者呢，你买香菜啊，完了之后准备黄豆，你煮水，这也能治疗胃疼。就一两香菜，15颗黄豆，给它煮成水，完了你喝，也治疗胃疼。这农村这是老方法，挺好使。有条件的，参柏舒心颗粒的，你配合着一起用一用；没有的，你配合这个舒心汤一起用也挺好。完，大家伙，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随时沟通呗。关于参柏舒心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完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最多能用45天。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6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大连老师。
2: 你好。
1: 哎呀，你好，你接我这电话呀，我这又激动又高兴啊。那个，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叫徐桂荣，深门舒心颗粒啊，我已经用上了，哎，用的相当不错了。
2: 哎呦，那好啊。
1: 我老伴儿吧，原来他都不相信。
2: 啊，
1: 这一看我用的好了，他也给我争着抢着用啊。哎，也报名也用上了，他用的也挺好的。
2: 也挺好。
1: 我俩这所以说就想嘛，继续用下去，就是要有的话我们花钱买都行啊，
2: 想长期用一用。这这边呢，我跟药厂那边也联系了，一是啥呀，这个药不多，二一个呢，价格方面我看看怎么能把这价格给它压到最低，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都能用，而且都能用得起。

0: 是你这么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3了。
0: 哎呦，那是大姐啊。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病啊？哪些方面改善了？
1: 我跟您说，我都好些没出大事儿啊。
0: 怎么的？
1: 你说吧，手里拿钥匙吧，就到处找钥匙。做饭的时候，那个打鸡蛋，我把鸡蛋壳和那鸡蛋一块煮啊。你说傻的成什么程度了？还有两次，我跟你说，好些没出大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我这个用那个液化气儿，那煮汤的时候就忘了关火了，也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了。哎呀，等我去的时候，那锅都要烧干了，也把我吓得。你说这一旦是着了火，你说这，哎呀，我说我不堪设想啊，你说是
0: 不
1: 是？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瓜子不好使，记忆力不好啊，记不住事儿啊，和我那个睡觉有关系啊。
0: 对，
1: 嗯，
0: 你睡眠
1: 不
0: 足是不？
1: 我是给我闹腾的
0: 啊。
1: 嗯，我跟你说说呀，我睡觉吧，相当相当的不好了。
0: 嗯，
1: 不光睡得不好，就是哎呀，熬的急眼了嘛，还能眯着一会儿，眯着一会儿吧，要有点动静就得醒了。那老伴晚上上趟厕所，冲那个马桶那个水呀、流水的那个声音，就能把我给吵醒。一个晚上我就能眯着两个小时，那就算最好的了。
0: 哎呦，
1: 你说人要不睡觉时间长了，那没病也得折腾出病来，你说是吧，老师？
0: 那可不是咋的，睡觉啊就是养身体养命呢。啊，你晚上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时候他还不是说我睡不着就瞪眼珠子瞅。睡不着的时候他还愿意合计事儿呢，来回折腾心烦，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哎、
1: 就像播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
0: 对
1: 吧？闹心巴拉的，哎，
0: 对，
1: 哎，就睡不着。那你说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哪有精神呢？就像霜打的似的，一天黏黏巴巴的。哎呀，
0: 对，健忘只是他的一个表现，如果持续性的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真有奔着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向去的。
1: 嗯，
0: 所以你真得注意，你用这个舒心汤啊，还是参柏舒心颗粒啊，这改善咋样？
1: 我这两样吧，我都用了，用的相当好了。我开始的时候，你不告诉我们用这个舒心汤，我就开始自己熬啊，自己用。后来我这用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以后啊，这个睡眠也比以前好了。那个睡眠的时间也长了，哎，那能睡3-4个小时了，这多大的进步啊！而且早上起来吧，看看那脸，那个脸的颜色也比以前好看了，哎，要不说我这脑袋呀，哎呀，也跟着还好使了呢。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老师，昨天吧，我和我邻居去买菜去了，溜达一圈以后啊。那个我那个邻居什么也没记住，
0: 白
1: 领那个我就把看过的那些价格，谁家的便宜几毛钱，谁家的质量比较好，哎，这个说的可清楚了。
0: 你看，
1: 哎，我那邻居说，哎呀，你这脑袋怎么这么好使了呢？
0: 是
1: 你以前不是健忘吗？现在记性咋这么好呢？他还羡慕我呢。
0: 最好叫啊，脑袋上供血足了，哎，所以他这个记性就好。
1: 还有呢，老师，我跟你说我老伴儿的病啊，我老伴儿前年吧，突发那个脑出血了，哎呀，可吓人了，不省人事的，送到医院吧，给那个脑瓜子给开瓢了，做了那个开颅手术，幸亏吧，抢救的及时，抢救完了以后，大夫说挺成功的，那以后吧，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吧，
0: 哎呦，那太好了。
1: 他说那个有的那个小的那斑块还有那个栓子都取不出来了，哎，只能吃一些那个活血化瘀的那些药。但是他吧出现什么情况呢？经常就头迷糊、头晕，
0: 那
1: 个手脚吧还发麻。
0: 对，
1: 吃饭吧他自己就是控制不住，不由自主的那个饭粒掉出来了。
0: 做手术只是当时为了保住他的命。
1: 嗯，
0: 你就记住，咱们有很多时候做手术都是为了保命，那么命保住了之后，后续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家里边老伴儿这情况啊，的的确确就只能通过后期的慢慢的去化瘀。你像他现在出现的什么手脚麻木啊，哎，你包括说吃饭的时候嘴角掉饭粒儿啊，这都是我们说脑梗。

0: 的一些表现。
1: 哦，
0: 那毕竟说他有过脑出血，而且呢里边讲话了有一些血栓斑块，他又拿不出来，那不还是在那堵着呢吗？哎，他之所以出血，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堵住了，能明白吧？就跟咱说水管子，那边水管子压力挺大的，你这边呢，哎，给拧住了，完了之后不让他往外出水，结果呢，这管子中间哪块破裂了，他肯定这水得找个地方出来呀，对不？
1: 对对，
0: 哎，最后这不就脑出血吗？啊，
1: 对，
0: 能抢救过来呀，这就挺好。如果说要没落下这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那也是不错的。所以后期的化瘀就必须得重视起来了，啊，医院给开的不也都是一些活血化瘀药吗？对不对？
1: 对对。
0: 哎，化瘀干什么呢？就给它疏通啊，不能含糊了。
1: 但是我老伴用咱那个什么舒筋颗粒以后啊，我看到希望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吃了半天的时间。他就说呀，他那个右边的手麻呀，缓解了一些。那个头也不那么昏昏沉沉发晕了。哎呀，我就挺高兴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就想啊，叫他一定得坚持用下去，是不是老师啊？
0: 对呗，只要他能恢复正常，讲话了他能自己照顾自己，能自理，这就挺好。
1: 那大林老师，你帮帮忙啊，帮忙帮到底呀，可不能让我们断药啊，你分分心呐。
0: 行，
1: 那个一定让我们再继续用下去。
0: 行，那你这么的，略微再等一等，家里老伴啊有那个化瘀的药，医院开的就先用着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如果说改善的挺好啊，那咱们呢先维持着。如果说想让他别突然再恢复过去呢，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你到药铺啊，你买那个酸枣仁儿。
1: 酸枣仁儿。
0: 哎，对，酸枣仁儿，让他给你打成粉。或者说呢，有直接卖那个酸枣仁粉的，酸枣仁本身它能宁心安神，管睡眠的。完了，就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打个鸡蛋，生鸡蛋打到碗里边，再把这酸枣仁粉呢搁上一勺，用热水一冲，就咱说冲那个鸡蛋水喝，完搅拌搅拌，这是一个民间的老方法，对于改善睡眠效果也挺好的，你可以用一用。啊，完了之后我这边呢尽快啊看看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啥时候能把这事儿给落实下去，到时候咱们好接着用。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大连老师。我家是沈阳的，您记住
0: 啊，
1: 我会常跟您联系的老师。
0: 行行行。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谢谢老师。
0: 再见了大姐。
1: 哎，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2766。

0: 40067161662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尝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禀老爷，
1: 将秋福油帖到来。
2: 转来。啊，夫人，秋年兄油帖来到，与咱那女儿提亲来了。
3: 提的哪一家呢？
2: 乃是秋年兄之子，心空无状元。
3: 道爷门当户对，
2: 真是一门好亲呐、啊！
3: 想咱那凤莲女儿平日娇惯成性，不免将她唤出，看她一下如何？
2: 秋爷夫人，家园
0: 有
2: 后堂传话。你大姑娘下楼。
0: 是。丫鬟
3: 有
0: 请大姑娘下楼。

0: 真耐耍嘴，
1: 真耐耍嘴。
2: 哎，把人换出来了，这个也不说，那个也不讲，还想要200钱的开口礼了呢。那什么事啊？
0: 儿啊，有人替你的亲事来了。
2: 怎么？有人来给女儿替媒来了？哎，不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我也不说了。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惹了我一肚子气。
0: 为何生那么大的气呀？
2: 娘，你可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那一日？
0: 哎，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2: 我就在说生事，
0: 太费事了。
2: 反正都是那一天呐，有人来给女儿提媒来了，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俺爹他可上门了，
0: 上任了。
2: 哎，对，这一任三年，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就耽搁在家里了。那个时候我要是过了门，到现在都好有一比了。
0: 比作何来？
2: 好比那个秋葫芦弯瓜。
0: 此话怎讲？
2: 一嘟噜俩仨，一嘟噜俩仨，这么高这么高，小气儿呢。
3: 哎，
2: 娘，我问你是哪一家呀？
0: 你求念伯之子，新科武状元。
2: 哦，是个武状元。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别说是武状元，就是那庶民大百姓，俺不是没有见过一个呀。
0: 女孩子家提起婚姻之事，应该往后扯得一扯。
2: 我这好有一比。
0: 比作什么？
2: 姐姐操困西瓜。
0: 此话怎讲？
2: 恐怕扯脱落了。
0: 扯脱不了。
2: 脱不了叫他爸
0: 女儿回避。
2: 回避就回避，俺就不惹娘生气。吃酒无事，他要是再吃醉，把我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这眼看都老了。趁此机会我再嘱托嘱托。哎，把娘请出来。娘出来。娘啊娘啊，我又回来了。
0: 为何求儿服转？
2: 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俺爹那个老头他好吃酒，他要是再吃醉，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女儿我都好有一比了。
0: 要比作什么？
2: 那屋子里边大三。
0: 此话怎讲？

真的单等着花轿来把我娶，我与那武状元可都足以拜天地。急慌忙回绣楼快梳洗。

0: 咱那女儿还乡而去，这门亲事就从下了吧。
1: 且为夫人。
2: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1: 喜从何来？
2: 我家少爷得中官府。
1: 好好好，董幼儿堂盼皇。
2: 是，董幼有请。

0: 幸喜我儿得中回来家园，
1: 有
0: 吩咐下去，府下人等是大派宴宴，与你少爷贺喜。
1: 是
0: 夫人，通到后堂正那是尔等龙门女定亲，
2: 服从天将喜临门。
0: 夫人，
2: 老爷，
0: 儿啦，
2: 爹爹
0: 啊！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

是血汗安全安，一千元一万元都是杨家钱，一分钱难倒

再去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钱钱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给大伙送祝福，祝福大家日子越过越幸福，祝福大家都没病没灾的。完，咱们一起使劲儿，一起努力。同时，我有三句话想送给我的至亲，我的兄弟姊妹们。第一句话，人活着得坚强，得往前看。很多事情啊，过去了，不开心呐，不愉快呀。那事儿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很多人呢愿意合计过去那些个事儿，那些个不开心不愉快的过往，有的恨的那个人都没了。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活着得坚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么个想法，怎么就让我摊上这么个病呢？怎么我就有这个病呢？怎么我就又高血压又糖尿病的呢？怎么我就脑血栓呢？你这么想，说这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病啊？你别说你有病，那大夫一样也有病。你就跟我同龄的，就我同学，你就不说别人，那你就说我吧。那前几年我做的股骨头置换手术，打小就有这病。我的家庭，那咱有的老伙伴都知道，我是黑龙江鹤岗市的，工农区，家是农村的，那从小就有这么个病啊。而且我母亲走的还早，谁管呢？你不坚持活着你咋生存呢？就因为我这个腿的问题，因为我瘸，卫校中专那都考了好几次，人家不录取你呀，难不？从农村到卫生所，到卫生院，到哈尔滨中医药大学， 再到哈尔滨中医院，到北京中医院，哪有什么顺风顺水呀？有的就是砥砺前行，一手好牌打得好不算本事，把不好的牌打出好牌来，那才叫本事呢。就我跟大家伙讲吧，我也有冠心病，你就说这一天得说多少话，一天得合计多少事儿，一天得看多少个患者，晚上呢又点灯熬油的写医学论文，研究这个病研究这个药的。所以我跟大家一样，我是大夫不讲，但我也是一名病人，所以不是说这病就在你一人身上。还是那话，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所以遇到了病，咱们得坚强地活着。你看我有一个小病人啊，为啥说小病人呢？18岁肾炎，27岁遇到了我，在我手里边这快10年了，今年啊36了。如果说苦，说这孩子苦不？如果说命运不公，那这孩子命运公平吗？那有人会说了，是不是吃的喝的什么造成的呀？这孩子我跟大伙说，家是农村的，上哪从小去点着外卖去吃啊？上哪从小就喝那个饮料去啊？根本没有，就是自身的免疫出了问题，导致了他的肾动脉肾静脉淤堵了。就我们爷俩第一次见着的时候，那孩子那胳膊上全都是那个脂肪瘤一样的黑色小疙瘩，看着那么小的孩子，我看着我都心疼，我就瞅着孩子心疼，我打心里边我要帮助他。医院宽敞点儿，有那个深柏舒心颗粒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多备上点儿。医院这边要紧张了，我就让他去熬那个舒心汤。完事儿呢，我又在医院周围那个药房给他找了个工作，当个店员，最起码治病方便。一方面呢，他不多少有点收入，他能维持生活。到今天这快10年了，还挺好。所以你如果跟这样的人比，你是不是就已经很幸福了？所以人活着得坚强，啥事啊得往前看，别老想那个不愉快的事儿。第二呢，就是人活着得心宽，就一定得心宽。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所以有句话说的多好啊，若不心宽似海，哪来风平浪静。人这一辈子啊，你有多少计较，你就有多少种病，你有多少宽容，你就有多少快乐。很多事儿放下便是无事，一天想的越简单，你的身体就越健康。心宽病自退呀，你就记住这话。所以你看农村那些个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一个算一个，哪有一个不是心宽的？所以人活着你就得心宽。那第三呢，就是人活着别计较。人讲究什么？厚德载物。什么叫厚德载物？你得厚道啊，做人得厚道。你看是吃亏了，其实你是在给子女积福。前些天我儿子从美国给我打过来电话啊，说这个事儿啊都过去好几天了啊，自己也后怕，完了之后呢就不敢跟我们二老讲，说今天呢就是才敢说这话。怎么事儿呢？就是今年呢，我儿子在那个城市，说旧金山，而且孩子住那郊区，上下班啊他得开车，说是开车来回得1个多小时。他说那天那个路面啊非常滑啊，开车呀拐弯的时候呢，那个车就有点失控了，撞到那个栏杆上了，这一撞上这才停下来了啊，人也没啥事儿，这车呢有个刮蹭啊啊，有个撞击呀、啊。他说在他不远的那个地方啊，也就是说能有个10米8米那位置嘛，那栏杆就没有了。 啊，也就是说他撞的那个栏杆那是最后一节，底下呢就是什么树林深沟。他说我想想我都后怕，我就再往前多开个10米8米，完了我就得翻沟里去。这孩子跟我说完呢，我也很担心。很多时候吧，你看是吃亏了，其实呢你是在积福。所以做人呢别计较，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你只要顺其自然，这事儿也就不过如此。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不只有你苦，知道吧？关上门过日子，家家都有那难唱的曲儿，对吧？你只有自己想开了，所以你就记住，车到山前必有路，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啥事儿别计较，苦才是人生，累才是生活。所以生活也好，人活着也好，治病也好，怎么的，见招拆招。所以人活着往前看得心宽，遇事别计较。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这老话讲了，有病治病，对不？有病咱治呗，你不治你怎么知道能不能好呢？就像过去讲话了，那处对象似的，那处一个就成啊，你不得相处上一段时间，你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了解之后，你才知道适不适合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上来咱俩就去领证去，对吧？你不得先了解了解嘛。就像这舒心汤，你不得先自己熬，自己先用一段时间，你才能知道适不适合你嘛。就像这深白舒心颗粒似的，你不得喝上用上，你才知道这药好不好嘛。这药好不好，好不好，得让大伙心里边有杆秤。反正我接触的这些个病友都说，没想到收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舒心汤没犯毛病，对不？哎，这是咱大家伙说的最多的，没想到。

到这深柏舒心颗粒喝了几天以后，心脏得劲儿了，心脏舒服了，心脏不烦不闷不压气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俩胳膊俩腿有劲儿了。有的长期睡眠睡不好的，这回也能睡着觉了。有的那脑血栓半身不遂好多年了，一边拉伸的都不听使唤的，那这一段时间舒心汤又是深柏舒心颗粒用的，尤其说这几袋深柏舒心颗粒喝完，有的讲话了自己能翻身了啊，有的自己啊能坐起来了，有的呢扶着这个床沿啊，哎，试着能站起来了，有的这段时间血压稳定了，有的这段时间血糖稳定了，精神头上来点了，有的讲话了吃东西都有胃口了，怎么的，吃的比原来多了，是不是？所以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舒服啊，得劲儿啊，讲话不那么抑郁了，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郁闷了。有不少关节疼痛的，最近这段时间那骨头关节没那么疼了，这不都挺好的吗？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孔庆凤，这是一女同志，家是沈阳的，这手机号是138，尾号呢是2935，身份证号是21001951953，这个尾号是1260，那年龄啊比我大啊，我得叫她声老大姐。这老大姐呢就患严重的心梗、失眠还有高血压，15、16年前就有心脏病，一开始啊就心口窝往下那位置疼，也不知道是心脏病，就以为是胃疼呢，后来呢就带着后背跟着疼，完了之后上医院一检查，好嘛，这一查冠心病，左心室动脉硬化，就跟我讲经常犯病，浑身拿不起个来，就这边啊你在那儿做饭呢，在那儿蒸馒头呢，那边犯病了啊，这浑身就像塞糠了似的，尤其一到晚上根本躺不下，上不来气儿，难受，一坐就半宿，躺下呀就感觉忽悠一下过去了，就那感觉，忽悠一下子，严重的时候刷碗都不行，没有劲儿啊，后背总疼，吃硝酸甘油都不好使了，只要心脏犯病那就大汗淋漓，全身都是冒凉汗呢，上不来气儿。头年12月份因为心脏病就再次住院，完了给通的血管，等医保那日子到了就让出院了啊，出院呢仍然是走路没有劲儿，上不来气儿，啥也干不了，讲话呢拿块豆腐都费劲儿，平时这血压呀总是178，有的时候甚至都能达到200，完了肾还不好啊，多少年了一直就蛋白尿，这老姐姐讲话了，就自打查出这个心脏病到现在这药就没停过，她说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我在沈阳的同仁堂药铺抓那一副药21块钱，一开始是一天一副没啥效果，后来呢我一天用3副有效果了啊，但是这一天呢得60多块钱，你再加上人工给你熬啊，加上那工费，一天差不多就合75块钱，一个月算下来就得2000多块钱，但是老伴说了啊，只要见好就行，你看就人家老伴啊也支持，所以说你说他这病你说能好的不快吗？有好药了是不是，哎，又顺心肯定好的快呀，就收到大林老师送给我的舒心汤，太好了啊，给我高兴坏了，你看又收到了这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又用了几天他就跟我说，我现在这个血压呀高压140好不，低压80，以前我就瞅我这高血压怎么都不爱降，一天得吃上好几种降压药，吃的我直恶心直反胃，现在我就吃一种了，我现在这血压啊就降得这么好，完现在脑袋不胀不迷糊了，现在浑身呢总感觉热乎的，心脏也热乎的，之前不得啊，之前怕冷啊，
尤其那前胸。

沈阳的一位老大姐，啊，孔清风，你说这恢复的是不不错？哎，就咱们有心脏病、有高血压的，你听完之后你羡慕不？对不？我听完这消息，我都替这老姐姐高兴。这还有呢，咱们有一位河南的病友，啊，叫岳慧琴，这也是女同志，今年是68岁。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糖尿病11年了，年轻的时候气急好生气，14年突然间呢就感觉这个口渴的特别厉害，就一个劲儿喝水，就怎么喝都不解渴。后来呢，有那个同志说你是不是糖尿病啊？你不行上医院查查吧。啊，就这么的到医院一检查，还真是糖尿病，怎么的呢？”空腹血糖16.7，从来就不知道糖尿病是个啥啊！查出糖尿病不知道咋回事，大夫说你吃药吧，也不懂啊。这大夫让咋吃药咱就咋吃吧，咱就吃那个小白片。打前年开始，那小便泡沫就开始多了，尿出来之后都刺鼻，上厕所都自己都觉得呛得慌。到医院一检查，查出来肾病了。说有蛋白尿3个加号，完了肌酐300多，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下肢浮肿了，脚面的呀、迎面骨上啊，就一摁一坑，就得糖尿病。这些年呐，就越来越明显，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呀、啊，干啥都感觉累，走路那个腿呀、啊、软的厉害。这大夫说了，你肌酐这么高，你不行，你得透析呀、啊。他说我也害怕。就开始吃那个治疗肾病的药，吃的走路都得喘。原打算今年就到医院去做透析的，这我听到大林老师讲化瘀，觉得有道理啊，讲这个舒心汤能化瘀，又开始自己用，喝了能有半个月左右吧，能感觉到自己有精神头了，身上啊能有点劲儿啊。为啥感觉这么明显呢？就走路喘差了，不那么喘了，就感觉这个气儿能上来了，这个心口窝这地方啊就像通开了似的。这后来呀，这又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又收到了送来的这个肠尿深百舒心颗粒，这已经吃了几天了，现在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非常期待啊。期待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已经从之前的16点多降到现在的11点多了，而且这是餐后血糖啊，我再往下降1个2个，这不就正常了吗？现在明显能感觉到上楼有劲儿了。原本打算到医院去做透析的，结果前两天我这一检查，肌酐从300多降到现在的240，啊，大夫就说了。说如果说照着这样降下去，照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话，降到100以里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这给我高兴的。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哎呦，我这身体好了，我这心情就好多了啊。哎呀，你是我们的平民医者，你得给我们争取这深百舒心颗粒呀、啊、你得让我们吃得起呀、啊、我代表河南的这些个广大病友感谢你。其实就像这样的病例我们有很多，但咱们说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一的全部给大伙去介绍。堵在了心脏叫心梗，堵在了脑袋叫脑梗，堵在了肝肺啊，堵在了胃肠，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结节、息肉，对不？哎，那堵在了乳腺叫增生，淤在了甲状腺，那就形成结节，啊，淤在了子宫叫肌瘤，淤在了肾脏叫囊肿，淤在了血管形成高血压，形成动脉硬化，淤在了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那么甚至还能形成什么呢？糖尿病，对吧？你脾胃也淤堵了，血液也淤堵了，可不形成糖尿病吗？对吧？哎，有人那血脂也高了。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这都高了。所以你就记住，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造成的。所以百病生瘀，瘀何毒？你只有全面的化瘀，深度。

0: 的话语、专业话语、科学话语、坚持话语能够好病。你记住没？必须得把这瘀给它化开、散开。所以你就记住，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记住这句话，没病没灾的活着。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说疼，有的心口窝疼。有的前胸疼，有的后背疼，有的胃疼，有的肝疼，有的脑袋偏头疼，有的脖子疼，有后腰疼，还有膝盖疼的，反正是浑身上下各种疼啊。你包括那个肿瘤的病人，那到最后疼的没法没法的。那疼是怎么回事呢？疼是怎么来的？大伙想过没？你比如说我心口窝疼啊，可能有些人，哎呦，我光知道疼，你说怎么来的我不知道。过去老百姓不知道心口窝疼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以为是胃疼，因为胃疼啊它就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人说那怎么区分是胃疼还是心绞痛呢？你记住了，一般胃疼啊它就在胃这个位置上啊，或者是心口窝这个位置疼，它不会连带后背疼。一般连带着后背疼的那都是心绞痛啊，就说明你有心脏病，有冠心病。很多冠心病人有心绞痛，他疼的不是很明显，说我上来就心脏这位置疼，不是，有的是前胸疼，有的就是什么呢，肩膀头子疼啊，脖子疼，有的那是下颌疼，就老百姓讲话了，下巴壳疼啊，还有的是啥呢，就是牙疼。但是他这个牙疼啊，它是满口牙疼，它不是说哪一颗疼，有的呢是手腕子疼，有的呢是胳膊肘也疼。所以这个心绞痛它有很多种疼痛。那么就说这个疼一般是什么原因，大伙想过没？你就记住咱们中医啊有那么句话叫什么呢，叫通则不痛，不通则痛，知道了吧？就像总是头疼，最后怎么的，脑出血似的。为啥最后出血了？那就是因为憋的呀，不通，血管憋的，最后啊给憋爆炸了，出血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瞅那嘴唇，这嘴唇是淤紫的啊，你再一瞅这人那个手指盖，就咱说手指甲，手指甲颜色偏深啊，是紫浅色。你包括很多胃出血也好，胃溃疡也好，胃病也好，胃疼也好，其实都是不通，都是因为有淤堵，因为有淤堵所以不通，不通怎么的，不通则痛啊，哪个地方不通哪个地方就疼。脑血管不通了那就脑袋疼，心血管不通了那就心脏疼，心绞痛，胃不通了就胃疼，肝脏不通了就肝疼，肾脏不通了那就是腰疼，对不？ 完了之后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尿毒症。

那骨头关节不通了，那就关节疼呗。所以疼就是不通，那不通就是有瘀，所以你得学会反推。那么治疗心绞痛也好，治疗高血压也好，这个脑血管病也好，对吗？你就得化瘀。你就像这个糖尿病人，这两条腿总麻木总疼，那就是因为啥不通了。如果说单纯要是疼还差一点呢，最厉害的是啥呀？是麻，甚至是木。中医不讲吗？疼轻麻重，木难移，对吧？你等到麻木了，那说明厉害了，说明不通的厉害了，淤堵的厉害了，对吧？你看你到医院，你去做手术啊，给你打上麻药，那个针扎在你皮肤里的时候疼啊，过一会儿呢不疼了，用手一摸有点发麻啊，再过一会儿呢，那大夫啊拿那手术刀在那敲一敲，说什么感觉呀？木囊的感觉。行，开始拉口了。当你发木的时候，那就没有知觉了。所以疼轻麻重木难医，因为不通，因为淤堵，所以才导致了麻木。就像下肢静脉血栓似的，那血管都暴露出来了，你用肉眼都能瞅着。哎呦，那黑紫黑紫的，那就是啥呀？淤堵造成的。所以中医很多时候一看这情况，说针刺放点血缓解缓解吧，拿那个三棱针一扎，出血了，哎，这血一出来舒服点了，暂时缓解点了。那你不能总放血呀，对不？你总放血，万一又感染了呢？是不是？一旦说那个破溃面啊面积大不愈合，那不更遭殃吗？所以真正的解决就是化瘀，就是化瘀堵。你包括很多肺病的人、心脏病人、老人，总是感觉到呼吸费劲，上不来气儿，啊，总感觉憋闷。很多人一检查，大夫说了，你这血氧饱和度不够，太低了。这说明啥？就说明你呼吸这条管道，就是呼吸系统不通，淤堵，心脏循环系统淤堵。所以呼吸不顺畅，总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迷糊眩晕天旋地转，其实就是你气血不能正常过去，淤堵了，中断了，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你包括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啊，这胳膊腿支配不灵活，抬胳膊也抬不起来啊，手也张不开，拿啥东西呢也拿不起来，这腿呀也迈不开，你这个大脑有这方面意识啊，说我想抬胳膊，我想迈腿，但是你这胳膊腿怎么的，它不听你使唤，这就说明啥？说明你那个神经经络不通了，说明淤堵了。你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似的，很多人总感觉这个手脚热，啊，就是经络不畅通造成的，就像我们正常人吃雪糕似的。啊，说我咬上一口有凉，你这个凉啊，它不光说是嘴凉，你能感觉出来又浑身都凉，哎呦，那我就不吃了，对吧？因为这个凉不是说表面做出来的反应，是整个身体里外畅通，脏腑畅通，是这么个做出反应。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手脚发热，你用手一摸呢，说你也不热呀，但是他就觉得热，哎，非得把这手啊脚啊放在个凉地方上他才舒服，那就是表里不通，就是因为淤堵不通，气血不通。你像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他筋骨不通啊，人老了二便困难，是什么？是肠道二便不通。所以常见到什么呢？啊，疼痛大到心梗脑梗，淤堵造成的，全都是不通。所以我们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筋骨通、二便通。那么舒心颗粒这个药，国药准字药，这咱不用提，化瘀去瘀功能咱不用说。第一，这药化瘀起来它很彻底，别的药一天两次用，它是一天三次，别的药啊三颗五颗，它这一袋里边是四颗，一袋等于其他两袋甚至三袋的量。

所以药的浓度高，治病治起来它就有劲儿呗。你看我们内行讲话，药的浓度决定它的效果，量还大，含量还足。第二呢，就这药治病治起来很快。你像有的药，又是口服液，又是胶囊，又是片剂，又是丸药的啊，就咱说那药丸。就像有些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提出，为啥不生产出口服液剂型啊？口服液那是啥呀？你说它主要成分是啥？那里边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对？其实整个那一支口服液里边含量最多的是水，其次才是药物成分。那你说咱家里缺水吗？对不对？那水不有的是啊。这个颗粒剂型呢，里边就全都是药材，实打实的是药材。你这一袋三百苏星颗粒能毁出多少瓶口服液来呀、啊、你算过没？因为它是什么颗粒剂型啊，所以经过了提取、浓缩、干燥、制成颗粒这几关，你按我说的你可以试一试，你都不需要用热水或者温水，你就凉水，你看三百苏星颗粒能化不？指定化，而且化的时间还很快，不信你试一试，拿热水一冲那更快了，瞬间。所以这个药治病就特快，直达病灶啊，它药物浓度还高，就像咱出门似的，说过年也好啊，节假日啊，或怎么的出门，你为啥知道坐高铁呀？啊，甚至有的说我坐飞机也行，说坐高铁坐飞机多快呀？啊，那高铁半天就到了，要飞机更快，是不是？一两个小时到了，治病也是，你得快呀。所以三百苏星颗粒这个药治病快。第三，这个药化瘀全面，一般药做不到。你像三百苏星颗粒这里边，丹参是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是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是化全身血液里边的瘀，牡蛎呢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这个龙骨就厉害了，它是化陈旧的瘀，是化你看不见的瘀，是顽固的瘀，因为这药本身是化石啊。所以你就记住，龙骨这药啊，它不是说今年形成的，也不是去年形成的，这不是人参、灵芝、鹿茸啥的，说年年都有，对吧？因为那些东西能养殖、能种植，你就像鹿茸，说我今年嘎完了，那我明年还有呢，对吧？它就跟韭菜似的，那人参、灵芝都这样，但是咱说这龙骨，它是上亿万年形成的。这是用一块少一块的药，这是博物馆里边的药，所以三百苏星颗粒，我跟人家也提了，我说我那些个听众朋友啊，太多了，大家都想用，你看能不能照顾照顾？这个三百苏星颗粒药厂的负责人小辉就讲，说这个药啊，它真是用一盒少一盒，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啊，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稀缺的，所以你看很多老员工也说了，说你可以提高那个生产产量啊，的确生产产量提高了，但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呀？龙骨用没了，那我们都得下岗，那上哪维持生计去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让我们再去就业，上哪就业去？所以我们想让这个活啊干得长远一点，我们想让这厂子呢维持的长久一些，一年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一点，你这样厂子能活着，那药厂的员工呢他也有饭吃，而且呢有保险上，你单位给上保险呢，你这一年全给生产完了，那厂子也就没了，因为你这一年把所有的龙骨都给用完了，那厂子是不是就得停产？讲话了，你停产不干活了，我高啥给你们发工资啊，对不对？那厂子不就完了吗？到时候上哪去交那保险去啊？所以就达不到一天生产几千盒，只能一天生产一百多盒，就这量。而且呢，就生产出来了，还得先可着医院先供应。他讲话了，就这一盒药，这里边是45袋三百苏星颗粒，那就得是45副苏心汤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元，为啥说比市面上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我们有自己的渠道。

0: 所以光药材成本这块就得是549块钱啊，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一盒药得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一天吃两袋吃23天到25天左右吧。如果说一天三袋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能吃到半个月，给我们就给咱们这些个老伙伴那200块钱就不加了。一盒药呢就象征性的，我说过给人加1块钱，你这样的话他这一盒药不也好听吗？550块钱一盒。这小辉说完了我很着急，为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对不对？哎，一旦他不高兴了或者说不同意了，对吧？所以说这都没准啊。啊，我说你这样既然说行，那你就赶紧给我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怎么的呢？我们都没休息啊，给你生产免费试用的药，这现在员工都是轮班查空休息呢，对吧？你得让人休息呀，对吧？而且这些个医院也得准备提药了。我说我们这边也着急呀，我说这样吧，给我一周的时间，7天，7天之后呢我们取药。这小辉说行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是有多少给你多少，不会说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不会有，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药。所以你看前天啊，这电话当中我是怎么和小辉说的，我就怎么把这事儿啊给大伙还原的，确实没那么多药。他说的也很实在，因为大伙也抓过舒心汤，这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老同志甚至花40块钱一副抓的这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价了。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去算，那你一天3副药你得多少钱？得60块钱，你这还不算熬药呢，那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得1800块钱、2000多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就给解决了，你想想差多少？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这就一个半月了。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就这一副药和12块钱。今天我没给人家打电话，啊，我看看这几天呢，我再跟那小辉沟通沟通，我看看怎么操作一下，是不是这一副药啊能低于10块钱？可能大伙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那就得相当于450块钱，是不是比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咱再往下压低一下，看看一袋药能不能低到8块钱啊？要低到8块钱，那45袋药是不是就合到360块钱？比550块钱能便宜将近200块钱了。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你这一算，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经济负担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沟通啊。大家伙你相信我，给我6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咱有不少老同志的血压又不稳定了，血糖啊又忽高忽低了，尤其有不少老胃病的最近几天挺难受，胃疼胃不舒服的，是吧？我给你个解决办法，你买点甘草，完了让药店呢给你打碎了，给它打成粉，然后呢你拿回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甘草粉你给它敷在肚脐眼上，用这个纱布或者用什么呢，用胶布啊给它粘上，它能缓解胃疼。再者呢你买香菜啊，完了之后准备黄豆，你煮水，这也能治疗胃疼。就是1两香菜，15颗黄豆，给它煮成水，完了你喝，也治疗胃疼。这农村这是老方法，挺好使。有条件的，深柏舒心颗粒的，你配合着一起用一用；没有的， 你配合这个舒心汤一起用也挺好。完，大家伙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随时沟通呗。关于森柏舒心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完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森柏舒心颗粒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最多能用45天。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6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伟老师。
2: 你好。
1: 哎呀，你好，你接我的电话呀，我这又激动又高兴啊。那个，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叫徐桂荣，深门舒心颗粒啊，我已经用上了，哎，用的相当不错了。
2: 哎呦，那好啊。
1: 我老伴儿吧，原来他都不相信。
2: 啊。
1: 这一看我用的好了，他也给我争着抢着用啊。哎，也报名也用上了，他用的也挺好的。嗯。
2: 也挺好。
1: 我俩这，所以说就想嘛，继续用下去。就是要有的话，我们花钱买都行啊。
2: 想长期用一用，这边呢，我跟药厂那边也联系了。一是啥呀？这个药不多。二一个呢，价格方面，我看看怎么能把这价格给它压到最低，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都能用，而且都能用得起。
1: 是
2: 你这么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3了。
2: 哎呦，那是大姐啊。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病啊，哪些方面改善了？
1: 我跟你说，我都好像没出大事儿啊。
2: 怎么的？
1: 你说吧，手里拿钥匙吧，就到处找钥匙。做饭的时候，那个打鸡蛋，我把鸡蛋壳和那鸡蛋一块煮啊。你说傻的成什么程度了？还有两次，我跟你说，好像没出大事儿啊。就是我在那用那个液化气儿那煮汤的时候啊，就忘了关火了，也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了。哎呀，等我去的时候那锅都要烧干了，也把我吓得，你说这一旦是着了火，你说这哎呀，我不堪设想啊，你说是
2: 不
1: 是？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瓜子不好使，记忆力不好啊，记不住事儿啊，和我那个睡觉有关系啊。
2: 对。睡眠不足是
1: 不？我是给我闹腾的。我跟你说说呀，我睡觉吧，相当相当的不好了。不光睡得不好，就是。

0: 哎呀，熬了几年了嘛，还能眯着一会儿，眯着一会儿吧，要有点动静就得醒了。这老伴晚上上趟厕所，冲那个马桶那个水呀、流水的那个声音，就能把我给吵醒。一个晚上我就能眯着两个小时，那就算最好的了。
1: 哎、
0: 你说人要不睡觉时间长了，那没病也得折腾出病来，你说是吧，老师、
1: 那可不是咋的。睡觉啊就是养身体养命呢、啊你晚上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时候他还不是说我睡不着就瞪眼珠子瞅，睡不着的时候他还愿意合计事儿呢，来回折腾心烦，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像播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
1: 对
0: 吧，闹心巴拉的，
1: 对，
0: 就睡不着。那你说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哪有精神呢？就像霜打的似的，一天黏黏巴巴的，哎呀。
1: 对，健忘只是他的一个表现，如果持续性的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真有奔着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向去的。所以你真得注意，你用这个舒心汤啊，还是参柏舒心颗粒啊，这改善咋样？
0: 我这两样吧，我都用了，用的相当好了。我开始的时候你不告诉我们用这个舒心汤，我就开始自己熬啊，自己用。后来我这用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以后啊，这个睡眠也比以前好了，那个睡眠的时间也长了，那能睡三四个小时了，这多大的进步啊！而且早上起来吧，看看那脸，那个脸的颜色也比以前好看了。要不说我这脑袋呀，也跟着还好使了呢。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老师。昨天吧，我和我邻居去买菜去了，溜达一圈以后啊，那个我那个邻居什么也没记住，
1: 白溜达了。
0: 我就把看过的那些价格，谁家的便宜几毛钱。谁家的质量比较好？这个说的可清楚了。
1: 你看，
0: 我那邻居说呀，你这脑袋怎么这么好使了呢？
1: 是
0: 吧？你以前不是健忘吗？现在记性咋这么好呢？他还羡慕我呢。
1: 最好觉啊，脑袋上供血足了，所以他这个记性就好。
0: 还有呢，老师，我跟你说，我老伴的病啊，我老伴前年吧。突发那个脑出血了，哎呀，可吓人了，不省人事的，送到医院吧，给那个脑瓜子给开瓢了，做了那个开颅手术啊，幸亏吧，抢救的及时，抢救完了以后，大夫说挺成功的，从那以后吧，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吧。
1: 哎呦，那太好了。
0: 他的那个有的那个小的那斑块，还有那个栓子，都取不出来了。只能吃一些那个活血化瘀的那些药，但是他吧出现什么情况呢？经常就头迷糊、头晕，
1: 那
0: 个手脚吧还发麻。
1: 对，
0: 吃饭吧他自己就是控制不住，不由自主的那个饭粒掉出来了。
1: 做手术只是当时为了保住他的命。
0: 嗯嗯，
1: 你就记住，咱们有很多时候做手术都是为了保命。那么命保住了之后，后续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家里边老伴儿这情况啊，的的确确就只能通过后期的慢慢的去化瘀。你像他现在出现的什么手脚麻木啊，你包括说吃饭的时候嘴角掉饭粒儿啊，这都是我们说脑梗的一些表现。
0: 哦，
1: 那毕竟说他有过脑出血，而且呢里边讲话了有一些血栓斑块，他又拿不出来，那不还是在那堵着呢吗？他之所以出血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堵住了，能明白吧？就跟咱说水管子，那边水管子压力挺大的，你这边呢给拧住了，完了之后不让他往外出水，结果呢这管子中间哪块破裂了，他肯定这水得找个地方出来呀、对不
0: 对？对，是
1: 最后这不就脑出血吗？
0: 对，
1: 能抢救过来呀、这就挺好。如果说要没落下这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那也是不错的。所以后期的化瘀就必须得重视起来了，医院给开的不也都是一些活血化瘀药吗？对不对？
0: 对对。
1: 哎，化瘀干什么呢？就给它疏通啊，不能含糊了。
0: 但是我老伴用咱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以后啊，我看到希望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吃了半天的时间，他就说呀，他那个右边的手麻呀，缓解了一些，那个头也不那么昏昏沉沉发晕了，哎呀。

0: 我就挺高兴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就想啊，叫他一定得坚持用下去，是不是老师啊？
1: 对呗，只要他能恢复正常，讲话了，他能自己照顾自己，能自理，这就挺好。
0: 那大林老师，
1: 嗯，
0: 你帮帮忙啊，帮忙帮到底呀、啊，可不能让我们断药啊，你分分心呐、啊。
1: 行。
0: 那个，一定让我们再继续用下去。
1: 行，那你这么的，略微再等一等，家里老伴儿啊有那个化瘀的药，医院开的就先用着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如果说改善的挺好啊，那咱们呢先维持着。如果说想让他别突然再恢复过去呢，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你到药铺啊，你买那个酸枣仁儿。
0: 酸枣仁儿。
1: 哎，对，酸枣仁儿让他给你打成粉，或者说呢，有直接卖那个酸枣仁粉的。
0: 嗯，
1: 酸枣仁本身它能宁心安神，管睡眠的。完了，就是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打个鸡蛋、生鸡蛋打到碗里边，再把这酸枣仁粉呢搁上一勺，用热水一冲，就咱说冲那个鸡蛋水喝，完搅拌搅拌，这是一个民间的老方法，对于改善睡眠效果也挺好的，你可以用一用啊。完了之后，我这边呢尽快啊看看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啥时候能把这事儿给落实下去，到时候咱们好接着用。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大雷老师。我家是沈阳的，您记住了 啊我会常常跟您联系的老师。
1: 行
0: 哎，好的，
1: 哎、
0: 谢谢谢谢老师。
1: 再见了大姐。
0: 哎，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 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7: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9: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7: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

0: 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那合同来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到？
10: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13: 夏树辉、贾富平、楚平、李烈、胡同仁、
14: 村集的积蓄白怀光，他还老准，他相亲，他相亲呢。

Ah!

Oh.

Ah!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那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哪壶水？

侄儿，幼侄儿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侄儿，只要能够干成事，还管啥侄儿不侄

是血汗安全安，一千元一万元都是杨家钱，一分钱难倒男子汉，钱能叫英

没钱咱再急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钱钱钱钱钱钱。

天下大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酒，这才得同人称为转分为胜，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的感恩年酒，重回来拜山神啊下圣之风，咱是冲不够

打到浮云丢，砸了几包盆换了两油。恁说说咱是不是成了沙花冤大头？咱成了沙花冤大头，成了沙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

0: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给大伙儿送祝福，祝福大家日子越过越幸福，祝福大家都没病没灾的。完，咱们一起使劲儿，一起努力。同时，我有三句话想送给我的至亲，我的兄弟姊妹们。第一句话，人活着得坚强，得往前看。很多事情啊，过去了，不开心呐、啊，不愉快呀、啊，那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很多人呐、啊，愿意合计过去那些个事儿，那些个不开心、不愉快的过往，有的恨的那个人都没了。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活着得坚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么个想法：怎么就让我摊上这么个病呢？怎么我就有这个病呢？怎么我就又高血压又糖尿病的呢？怎么我就脑血栓呢？你这么想，说这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病啊？你别说你有病，那大夫一样也有病。你就跟我同龄的，就我同学，你就不说别人，那你就说我吧。那前几年我做的股骨头置换手术，打小就有这病。我的家庭，那咱有的老伙伴都知道，我是黑龙江鹤岗市的，工农区，家是农村的，那从小就有这么个病啊。而且我母亲走的还早，谁管呢？你不坚持活着，你咋生存呢？就因为我这个腿的问题，因为我瘸，卫校中专那都考了好几次，人家不录取你呀、啊，难不？从农村到卫生所，到卫生院，到哈尔滨中医药大学，再到哈尔滨中医院，到北京中医院，哪有什么顺风顺水呀、啊？有的就是砥砺前行。一手好牌打得好不算本事，把不好的牌打出好牌来，那才叫本事呢。

就我跟大家伙讲吧，我也有冠心病，你就说这一天得说多少话，一天得合计多少事儿，一天得看多少个患者，晚上呢又点灯熬油的写医学论文，研究这个病研究这个药的。所以我跟大家一样，我是大夫不假，但我也是一名病人，所以不是说这病就在你一人身上。还是那话，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所以遇到了病，咱们得坚强地活着。你看我有一个小病人啊，为啥说小病人呢？18岁肾炎，27岁遇到了我，在我手里边这快10年了，今年啊36了。如果说苦，说这孩子苦不？如果说命运不公，那这孩子命运公平吗？那有人会说了，是不是吃的喝的什么造成的呀？这孩子我跟大伙说，家是农村的，上哪从小去点着外卖去吃啊？上哪从小就喝那个饮料去啊？根本没有，就是自身的免疫出了问题，导致了他的肾动脉、肾静脉淤堵了。就我们爷俩第一次见着的时候，那孩子那胳膊上全都是那个脂肪瘤一样的黑色小疙瘩，看着那么小的孩子，我看着我都心疼，我就瞅着孩子心疼，我打心里边我要帮助他。医院宽敞点，有那个深柏舒心颗粒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多备上点，医院这边要紧张了，我就让他去熬那个舒心汤。完事呢，我又在医院周围那个药房给他找了个工作，当个店员，最起码治病方便。一方面呢，他不多少有点收入，他能维持生活。到今天这快10年了，还挺好。所以，你如果跟这样的人比，你是不是就已经很幸福了？所以，人活着得坚强，啥事啊得往前看，别老想那个不愉快的事儿。第二呢，就是人活着得心宽，就一定得心宽。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所以有句话说的多好啊，若不心宽似海，哪来风平浪静。人这一辈子啊，你有多少计较，你就有多少种病，你有多少宽容，你就有多少快乐。很多事儿放下便是无事，一天想的越简单，你的身体就越健康。心宽病自退呀，你就记住这话。所以你看农村那些个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一个算一个，哪有一个不是心宽的？所以人活着你就得心宽。那第三呢，就是人活着别计较。人讲究什么？厚德载物。什么叫厚德载物？你得厚道啊，做人得厚道。你看是吃亏了，其实你是在给子女积福。前些天我儿子从美国给我打过来电话啊，说这个事儿啊都过去好几天了啊，自己也后怕，完了之后呢就不敢跟我们二老讲，说今天呢就是才敢说这话。怎么事儿呢？就是今年呢，我儿子在那个城市，说旧金山，而且孩子住那郊区，上下班啊他得开车，说是开车来回得1个多小时。他说那天那个路面啊非常滑啊，开车呀拐弯的时候呢，那个车就有点失控了，撞到那个栏杆上了，这一撞上这才停下来了啊，人也没啥事儿，这车呢有个刮蹭啊啊，有个撞击呀。他说在他不远的那个地方啊，也就是说能有个10米8米那位置嘛，那栏杆就没有了啊，也就是说他撞的那个栏杆那是最后一节，底下呢就是什么树林深沟。他说我想想我都后怕，我就再往前多开个10米8米，完了我就得翻沟里去。这孩子跟我说完呢，我也很担心。很多时候吧，你看

0: 是吃亏了，其实呢，你是在积福，所以做人呐，别计较，人呐，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你只要顺其自然，这事儿也就不过如此。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不只有你苦，知道吧？关上门过日子，家家都有那难唱的曲儿，对吧？你只有自己想开了，所以你就记住，车到山前必有路，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啥事儿别计较，苦才是人生，累才是生活。所以生活也好，人活着也好，治病也好，怎么的，见招拆招。所以人活着往前看得心宽，遇事别计较。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这老话讲了，有病治病，对不？有病咱治呗。你不治，你怎么知道能不能好呢？就像过去讲话了，那处对象似的，那处一个就成啊。你不得相处上一段时间，你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了解，之后你才知道适不适合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上来咱俩就去领证去，对吧？你不得先了解了解嘛。就像这舒心汤，你不得先自己熬，自己先用一段时间，你才能知道适不适合你嘛。就像这深白舒心颗粒似的，你不得喝上用上，你才知道这药好不好吗？这药好不好？好不好？得让大伙心里边有杆秤。反正我接触的这些个病友，都说没想到收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舒心汤，没犯毛病。对不？哎，这是咱大家伙说的最多的。没想到这深白舒心颗粒喝了几天以后，心脏得劲了，心脏舒服了，心脏不烦不闷不压气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俩胳膊俩腿有劲儿了。有的长期睡眠睡不好的，这回也能睡着觉了。有的那脑血栓半身不遂好多年了，一边拉伸的都不听使唤的，那这一段时间舒心汤又是深白舒心颗粒用的，尤其说这几袋深白舒心颗粒喝完，有的讲话了自己能翻身了啊，有的自己啊能坐起来了，有的呢扶着这个床沿啊，哎试着能站起来了，有的这段时间血压稳定了，有的这段时间血糖稳定了，精神头上来点了，有的讲话了，吃东西都有胃口了，怎么的，吃的比原来多了，是吧？所以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舒服啊，得劲儿啊， 讲话。

不那么抑郁了，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郁闷了。有不少关节疼痛的，最近这段时间那骨头关节没那么疼了，这不都挺好的吗？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孔庆凤，这是一女同志，家是沈阳的，这手机号是138，尾号呢是2935，身份证号是21001051953，这个尾号是1260，那年龄啊比我大啊，我得叫她声老大姐。这老大姐呢就患严重的心梗、失眠，还有高血压，15、16年前就有心脏病，一开始啊就心口窝往下那位置疼，也不知道是心脏病，就以为是胃疼呢。后来呢就带着后背跟着疼，完了之后上医院一检查，好嘛，这一查冠心病，左心室动脉硬化，就跟我讲经常犯病，浑身拿不起个来，就这边啊你在那儿做饭呢，在那儿蒸馒头呢，那边犯病了啊，这浑身就像塞糠了似的，尤其一到晚上根本躺不下，上不来气儿，难受，一坐就半宿，躺下呀就感觉忽悠一下过去了，就那感觉，忽悠一下子，严重的时候刷碗都不行，没有劲儿啊，后背总疼，吃硝酸甘油都不好使了，只要心脏犯病那就大汗淋漓，全身都是冒凉汗呢，上不来气儿。头年12月份因为心脏病就再次住院，完了给通的血管，等医保那日子到了就让出院了啊，出院呢仍然是走路没有劲儿，上不来气儿，啥也干不了，讲话呢拿块豆腐都费劲儿，平时这血压呀总是178，有的时候甚至都能达到200，完了肾还不好啊，多少年了一直就蛋白尿。这老姐姐讲话了，就自打查出这个心脏病到现在，这药就没停过。她说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我在沈阳的同仁堂药铺抓那一副药21块钱，一开始是一天一副，没啥效果，后来呢我一天用3副，有效果了啊，但是这一天呢得60多块钱，你再加上人工给你熬啊，加上那工费，一天差不多就合75块钱，一个月算下来就得2000多块钱。但是老伴说了啊，只要见好就行。你看，就人家老伴啊也支持，所以说你说他这病，你说能好的不快吗？有好药了，是不是？哎，又顺心，肯定好的快呀。又收到大林老师送给我的舒心汤，太好了啊，给我高兴坏了。你看，又收到了这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又用了几天，他就跟我说，我现在这个血压呀，高压140，好不？低压80，以前我就瞅我这高血压，怎么都不爱降，一天得吃上好几种降压药，吃的我直恶心，直反胃，现在我就吃一种了，我现在这血压呀，就降得这么好。完，现在脑袋不胀不迷糊了，现在浑身呢总感觉热乎的，心脏也热乎的，之前不得啊，之前怕冷啊，尤其那前胸后背那冷的厉害啊，就好像改冰窖里似的啊，这现在行了，浑身热乎起来了，完腿上还有点劲儿啊，这喘气儿啊也感觉不那么费劲了，心脏不憋得慌不压气儿了，洗碗呐、洗衣服啊，哎呦，这全都是我干的啊，我都感觉我恢复的挺好，就这段时间呢心脏不憋闷没疼过，就感觉特别好。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大姐啊，孔庆凤，你说这恢复的是不不错。哎，就咱们有心脏病有高血压的，你听完之后你羡慕不？对不？我听完这消息我都替这老姐姐高兴。这还有呢，咱们有一位河南的病友啊，叫岳慧琴，这也是女同志，今年是68岁。她说，大林老师啊，我糖尿病11年了，年轻的时候气急好生气，14年突然间呢就感觉这个口渴的特别厉害，就一个劲儿喝水，

0: 检查查出来肾病了，说有蛋白尿三个加号，完了肌酐300多，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下肢浮肿了，脚面的呀、迎面骨上啊，就一摁一坑，就得糖尿病，这些年呢就越来越明显，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呀、干啥都感觉累，走路那个腿呀、软的厉害。这大夫说了，你肌酐这么高，你不行，你得透析呀。他说我也害怕，就开始吃那个治疗肾病的药，吃的走路都得喘。原打算今年就到医院去做透析去，这我听到大林老师讲化瘀，觉得有道理啊，讲这个舒心汤能化瘀，又开始自己用，喝了能有半个月左右吧，能感觉到自己有精神头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为啥感觉这么明显呢？就走路喘差了，不那么喘了，就感觉这个气儿能上来了，这个心口窝这地方啊就像通开了似的。这后来呀，这又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又收到了送来的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这已经吃了几天了，现在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非常期待啊。期待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已经从之前的16点多降到现在的11点多了，而且这是餐后血糖啊，我再往下降一个两个，这不就正常了吗？现在明显能感觉到上楼有劲儿了。原本打算到医院去做透析的，结果前两天我这一检查，肌酐从300多降到现在的240啊，大夫就说了，说如果说照着这样降下去，照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话，降到100以里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这给我高兴的。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哎呦，我这身体好了，我这心情就好多了啊。哎呀，你是我们的平民医者，你得给我们争取这参柏舒心颗粒呀、你得让我们吃得起呀、我代表河南的这些个广大病友感谢你。其实就像这样的病例我们有很多，但咱们说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一的全部给大伙去介绍。堵在了心脏叫心梗，堵在了脑袋叫脑梗，堵在了肝肺啊、堵在了胃肠，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结节、息肉，对不？哎，那堵在了乳腺叫增生，淤在了甲状腺，那就形成结节，啊，淤在了子宫叫肌瘤，淤在了肾脏叫囊肿，淤在了血管形成高血压，形成动脉硬化，淤在了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那么甚至还能形成什么呢？糖尿病，对吧？你脾胃也淤堵了，血液也淤堵了，可不形成糖尿病吗？对吧？哎，有人那血脂也高了。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这都高了。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造成的。所以百病生瘀，瘀何毒？你只有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专业化瘀，科学化瘀，坚持化瘀，能够好病。你记住没？哎，必须得把这瘀给它化开散开。所以你就记住，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记住这句话，没病没灾的活着。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

0: 0120。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你像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说疼，有的心口窝疼，有的前胸疼，有的后背疼，有的胃疼，有的肝疼，有的脑袋偏头疼，有的脖子疼，有后腰疼，还有膝盖疼的，反正是浑身上下各种疼啊。你包括那个肿瘤的病人，那到最后疼的没法没法的。那疼是怎么回事呢？疼是怎么来的？大伙想过没？你比如说我心口窝疼啊，可能有些人，哎呀，我光知道疼，你说怎么来的我不知道。过去老百姓不知道心口窝疼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以为是胃疼，因为胃疼啊它就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人说那怎么区分是胃疼还是心绞痛呢？你记住了，一般胃疼啊它就在胃这个位置上啊，或者是心口窝这个位置疼，它不会连带后背疼。一般连带着后背疼的那都是心绞痛啊，就说明你有心脏病，有冠心病。很多冠心病人有心绞痛，他疼的不是很明显，说我上来就心脏这位置疼，不是，有的是前胸疼，有的就是什么呢，肩膀头子疼啊，脖子疼，有的那是下颌疼，就老百姓讲话了，下巴壳疼啊，还有的是啥呢，就是牙疼。但是他这个牙疼啊，它是满口牙疼，它不是说哪一颗疼，有的呢是手腕子疼，有的呢是胳膊肘也疼。所以这个心绞痛它有很多种疼痛。那么就说这个疼一般是什么原因，大伙儿想过没？你就记住咱们中医啊有那么句话叫什么呢，叫通则不痛，不通则痛，知道了吧？就像总是头疼，最后怎么的，脑出血似的。为啥最后出血了？那就是因为憋的呀，不通，血管憋的，最后啊给憋爆炸了，出血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瞅那嘴唇，这嘴唇淤紫的啊，你再一瞅这人那个手指盖，就咱说手指甲，手指甲颜色偏深啊，是紫浅色。你包括很多胃出血也好，胃溃疡也好，胃病也好，胃疼也好，其实都是不通，都是因为有淤堵，因为有淤堵所以不通，不通怎么的，不通则痛啊，哪个地方不通哪个地方就疼。脑血管不通了那就脑袋疼，心血管不通了那就心脏疼，心绞痛，胃不通了就胃疼，肝脏不通了就肝疼，肾脏不通了那就是腰疼，对不？完了之后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尿毒症。那骨头关节不通了那就关节疼呗。所以疼就是不通，那不通就是有瘀，所以你得学会反推。那么治疗心绞痛也好，治疗高血压也好，这个脑血管病也好，对吗？你就得化瘀。你就像这个糖尿病人，这两条腿总麻木总疼，那就是因为啥，不通了。如果说单纯要是疼还差一点呢，最厉害的是啥呀，是麻甚至是木。中医不讲吗，疼轻麻重木难移，对吧？你等到麻木了，那说明厉害了，说明不通的厉害了，淤堵的厉害了，对吧？你看你到医院你去做手术啊，给你打上麻药，那个针扎在你皮肤里的时候疼啊，过一会儿呢不疼了，用手一摸有点发麻啊，再过一会儿呢，那大夫啊拿那手术刀在那敲一敲，说什么感觉呀，磨囊的感觉，行，开始拉口了。当你发木的时候那就没有知觉了。所以疼轻麻重木难移，因为不通，因为淤堵，所以才导致了麻木。就像

下肢静脉血栓似的，那血管都暴露出来了，你用肉眼都能瞅着。哎呦，那黑紫黑紫的，那就是啥呀？淤堵造成的。所以中医很多时候一看这情况，说针刺放点血缓解缓解吧，拿那个三棱针一扎，出血了，哎，这血一出来舒服点了，暂时缓解点了。那你不能总放血呀，对不？你总放血，万一又感染了呢？是不是？一旦说那个破溃面啊面积大不愈合，那不更遭殃吗？所以真正的解决就是化瘀，就是化瘀堵。你包括很多肺病的人、心脏病人、老人，总是感觉到呼吸费劲，上不来气儿，啊，总感觉憋闷。很多人一检查，大夫说了，你这血氧饱和度不够，太低了。这说明啥？就说明你呼吸这条管道，就是呼吸系统不通，淤堵，心脏循环系统淤堵，所以呼吸不顺畅，总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迷糊、眩晕、天旋地转。其实就是你气血不能正常过去，淤堵了，中断了。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你包括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啊，这胳膊腿支配不灵活，抬胳膊也抬不起来，啊，手也张不开，拿啥东西呢也拿不起来，这腿呀也迈不开，你这个大脑有这方面意识，啊，说我想抬胳膊，我想迈腿，但是你这胳膊腿怎么的，他不听你使唤，这就说明啥？说明你那个神经经络不通了。说明淤堵了，你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似的，很多人总感觉这个手脚热，啊，就是经络不畅通造成的。就像我们正常人吃雪糕似的，啊，说我咬上一口有凉，你这个凉啊，它不光说是嘴凉，你能感觉出来又浑身都凉，哎呦，那我就不吃了，对吧？因为这个凉不是说表面做出来的反应。是整个身体里外畅通，脏腑畅通，是这么个做出反应。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手脚发热，你用手一摸呢，说你也不热呀，但是他就觉得热，哎，非得把这手啊脚啊放在个凉地方上他才舒服，那就是表里不通，就是因为淤堵不通，气血不通。你像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他筋骨不通啊，人老了，二便困难是什么？是肠道二便不通，所以常见到什么呢？啊，疼痛，大到心梗、脑梗、淤堵造成的，全都是不通。所以我们化淤堵的目的，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筋骨通、二便通。那么舒心颗粒这个药，国药准制药，这咱不用提，化瘀去瘀功能，咱不用说。第一，这药化瘀起来它很彻底，别的药一天两次用，它是一天三次，别的药啊三颗五颗，它这一袋里边是四颗，一袋等于其他两袋甚至三袋的量，所以药的浓度高，治病治起来它就有劲儿呗。你看我们内行讲话，药的浓度决定它的效果，量还大，含量还足。第二呢，就这药治病治起来很快，你像有的药又是口服液又是胶囊又是片剂又是丸药的啊，就是咱说那药丸，就像有些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提出，为啥不生产出口服液剂型啊？口服液那是啥呀？你说它主要成分是啥？那里边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对？其实整个那一支口服液里边含量最多的是水，其次才是药物成分。那你说咱家里缺水吗？对不对？那水不有的是啊。这个颗粒剂型呢，里边就全都是药材，实打实的是药材。你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能毁出多少瓶口服液来呀？你算过没？因为它是什么颗粒剂型啊，所以经过了提取、浓缩、干燥、制成颗粒这几关，你按我说的你可以试一试，你都不需要用热水或者温水，你就凉水，你看深百舒心颗粒能化不？指定化，
而且花的时间还很

不信你试一试，拿热水一冲，那更快了，瞬间。所以这个药治病就特快，直达病灶，啊，它药物浓度还高，就像咱出门似的，说过年也好啊，节假日啊，或怎么的出门，你为啥知道坐高铁呀？啊，甚至有的说我坐飞机也行，说坐高铁、坐飞机都快呀，啊，那高铁半天就到了，要飞机更快，是不是？一两个小时到了，治病也是，你得快呀，所以。深柏舒心颗粒这个药治病快，第三，这个药化瘀全面，一般药做不到。你像深柏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是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是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是化全身血液里边的瘀，牡蛎呢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这个龙骨就厉害了，它是化陈旧的瘀，是化你看不见的瘀，是顽固的瘀。因为这药本身是化石啊，所以你就记住，龙骨这药啊，它不是说今年形成的，也不是去年形成的，这不是人参、灵芝、鹿茸啥的，说年年都有，对吧？因为那些东西能养殖、能种植，你就像鹿茸，说我今年嘎完了，那我明年还有呢，对吧？它就跟韭菜似的，那人参、灵芝都这样，但是咱说这龙骨。它是上亿万年形成的，这是用一块少一块的药，这是博物馆里边的药。所以深柏舒心颗粒，我跟人家也提了，我说我那些个听众朋友啊，太多了，大家都想用，你看能不能照顾照顾。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药厂的负责人小辉就讲说，这个药啊，它真是用一盒少一盒，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啊，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稀缺的，所以你看很多老员工也说了，说你可以提高那个生产产量，啊，的确生产产量提高了，但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呀？龙骨用没了，那我们都得下岗，那上哪维持生计去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让我们再去就业，上哪就业去？所以我们想让这活啊干得长远一点，我们想让这厂子呢维持的长久一些，一年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一点，你这样厂子能活着，那药厂的员工呢他也有饭吃，而且呢有保险上，你单位给上保险呢，你这一年全给生产完了，那厂子也就没了，因为你这一年把所有的龙骨都给用完了，那厂子是不是就得停产？讲话了，你停产不干活了，我高啥给你们发工资啊？对不对？那厂子不就完了吗？到时候上哪去交那保险去？所以就达不到一天生产几千盒，只能一天生产100多盒，就这量。而且呢，就生产出来了，还得先可着医院先供应。他讲话了，就这一盒药，这里边是45袋深柏舒心颗粒。那就得是45副舒心汤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元。为啥说比市面上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我们有自己的渠道，所以光药材成本这块就得是549块钱啊。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一盒药得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一天吃两袋吃23天到25天左右吧。如果说一天3袋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能吃到半个月。给我们就给咱们这些个老伙伴，那200块钱就不加了。一盒药呢就象征性的，我说过给人加1块钱，你这样的话他这一盒药不也好听吗？550块钱一盒。这小辉说完了，我很着急，为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对不对？哎，一旦他不高兴了，或者说不同意了，对吧？所以说这都没准啊。啊，我说你这样，既然说行，那你就赶紧给我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怎么的呢？我们都没休息，啊，给你生产免费试用的药，这现在员工都是。轮班查空休息呢，对吧？你得让人休息呀，对吧？而且这些个医院也得。

0: 准备提药了。我说我们这边也着急啊，我说这样吧，给我一周的时间，七天之后呢我们取药。这小慧说行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是有多少给你多少，不会说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不会有，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药。所以你看前天啊，这电话当中我是怎么和小辉说的，我就怎么把这事儿啊给大伙还原的，确实没那么多药。他说的也很实在，因为大伙也抓过舒心汤，这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老同志甚至花40块钱一副抓的这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价了。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去算，那你一天3副药你得多少钱？得60块钱，你这还不算熬药呢，那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得1800块钱，2000多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就给解决了，你想想差多少。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说这就一个半月了。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就这一副药和12块钱。今天我没给人家打电话啊，我看看这几天呢我再跟那小辉沟通沟通，我看看怎么操作一下，是不是这一副药啊能低于10块钱。可能大伙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那就得相当于450块钱，是不是比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咱再往下压低一下，看看一袋药能不能低到8块钱啊？要低到8块钱，那45袋药是不是就合到360块钱？比550块钱能便宜将近200块钱了。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你这一算，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经济负担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沟通。啊，大家伙，你相信我，给我6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咱有不少老同志的血压又不稳定了，血糖啊又忽高忽低了，尤其有不少老胃病的，最近几天挺难受，胃疼胃不舒服的，是吧？我给你个解决办法，你买点甘草，完了让药店呢给你打碎了，给它打成粉，然后呢你拿回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甘草粉你给它敷在肚脐眼上，用这个纱布或者用什么呢，用胶布啊给它粘上，它能缓解胃疼。再者呢，你买香菜啊，完了之后准备黄豆，你煮水，这也能治疗胃疼，就是1两香菜15颗黄豆给它煮成水，完了你喝也治疗胃疼。这农村这是老方法，挺好使，有条件的参柏舒心颗粒的你配合着一起用一用，没有的你配合这个舒心汤一起用也挺好。完，大家伙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随时沟通呗。关于参柏舒心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完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最多能用45天。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6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大连老师。
2: 你好。
1: 哎呀，你好，你接我的电话呀，我这又激动又高兴啊。那个，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叫徐桂荣，深蓝舒心颗粒呀、啊，我已经用上了，哎，用的相当不错了。
2: 啊、哎呦，那好啊。
1: 我老伴儿吧，原来他都不相信。
2: 啊、
1: 这一看我用的好了，他也给我争着抢着用啊，哎，也报名也用上了，他用的也挺好的，
2: 啊、
1: 嗯，
2: 也挺好。
1: 我俩这，
2: 嗯，
1: 所以说就想吧，继续用下去，就是要有的话，我们花钱买都行啊。
2: 想长期用一用，这这边呢，我跟药厂那边也联系了，一是啥呀，这个药不多，二一个呢，价格方面我看看怎么能把这价格给它压到最低。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都能用，而且都能用得起。
1: 是
2: 你这么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3了。
2: 哎呦，那是大姐啊！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病啊？哪些方面改善了？
1: 我跟您说，我都好像没出大事儿啊。
2: 怎么的？
1: 你说吧，手里拿钥匙吧，就到处找钥匙。做饭的时候，那个打鸡蛋，
2: 嗯、
1: 我把鸡蛋壳和那鸡蛋一块煮啊。
2: 嗯
1: 你说傻的成什么程度了？
2: 哎，
1: 嗯，还有两次，我跟你说，好像没出大事儿啊。
2: 嗯，
1: 就是我在那用那个液化气儿，那煮汤的时候，就忘了关火了，也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了。哎呀，等我去的时候，那锅都要烧干了，也把我吓得。你就这一旦是着了火，你就这，哎呀，我说我不开设想啊，你说是
2: 不
1: 是？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瓜子不好使，记忆力不好啊，记不住事儿啊，和我那个睡觉有关系啊。
2: 对，
1: 嗯，
2: 睡眠
1: 不
2: 足是不？
1: 我给我闹腾的
2: 啊。
1: 嗯，我跟你说说呀，我睡觉吧，相当的不好了。
2: 嗯，
1: 不光睡得不好，就是哎呀，熬了急眼了嘛，还能眯着一会儿，眯着一会儿吧，要有点动静就得醒了。这老伴晚上上趟厕所冲那个马桶那个水呀、啊、流水的那个声音就能把我给吵醒。一个晚上我就能眯着两个小时那就算最好的了。
2: 哎、
1: 你说人要不睡觉时间长了那没病也得折腾出病来你说是吧老师、
2: 啊、那可不是咋的。睡觉啊就是养身体养命呢。啊你晚上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时候他还不是说我睡不着就瞪眼珠子瞅。睡不着的时候他还愿意合计事儿呢来回折腾心烦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2: 哎、
1: 就像播电影似的、哎、一幕一幕的
2: 对
1: 闹心巴拉的哎
2: 对
1: 哎 就睡不着那你说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哪有精神呢就像霜打的似的一天黏黏巴巴的哎呀
2: 对健忘只是他的一个表现如果持续性的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真有奔着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向去的哎、
1: 嗯，
2: 所以你真得注意，你用这个舒心汤啊，还是深柏舒心颗粒啊？这改善咋样？
1: 我这两样吧，我都用了，用的相当好了。
2: 啊、
1: 我开始的时候你不告。

0: 头们用这个舒心汤，我就开始自己熬啊，自己用。后来我这用上那个身边舒心颗粒以后啊，这个睡眠也比以前好了，那个睡眠的时间也长了，那能睡三四个小时了，这多大的进步啊！而且早上起来吧，看看那脸，那个脸的颜色也比以前好看了。要不说我这脑袋呀，也跟着还好使了呢。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老师。昨天吧，我和我邻居去买菜去了，溜达一圈以后啊，那个我那个邻居什么也没记住，
1: 白溜达
0: 了。我就把看过的那些价格，谁家的便宜几毛钱。谁家的质量比较好，这都说的可清楚了。
1: 你看，
0: 我那邻居说，哎呀，你这脑袋怎么这么好使了呢？
1: 是
0: 吧？你以前不是健忘吗？现在记性咋这么好呢？他还羡慕我呢。
1: 最好觉啊，脑袋上供血足了，所以他这个记性就好。
0: 还有呢，老师，我跟你说，我老伴儿的病啊，我老伴前年吧。突发那个脑出血了，哎呀，可吓人了，不省人事的，送到医院吧，给那个脑瓜子给开瓢了，做了那个开颅手术，幸亏吧，抢救的及时，抢救完了以后，大夫说挺成功的，从那以后吧，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吧，
1: 哎呦，那太好了。
0: 他说那个有的那个小的那斑块，还有那个栓子，都取不出来了。只能吃一些那个活血化瘀的那些药，但是他吧出现什么情况呢？经常就头迷糊、头晕，
1: 那
0: 个手脚吧还发麻。
1: 对，
0: 吃饭吧他自己就是控制不住，不由自主的那个饭粒掉出来了。
1: 做手术只是当时为了保住他的命。
0: 嗯，
1: 你就记住，咱们有很多时候做手术都是为了保命。那么命保住了之后，后续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家里边老伴儿这情况啊，的的确确就只能通过后期的慢慢的去化瘀。你像他现在出现的什么手脚麻木啊，你包括说吃饭的时候嘴角掉饭粒儿啊，这都是我们说脑梗的一些表现。那毕竟说他有过脑出血，而且呢里边讲话了有一些血栓斑块他又拿不出来，那不还是在那堵着呢吗？他之所以出血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堵住了，能明白吧？就跟咱说水管子，那边水管子压力挺大的，你这边呢给拧住了，完了之后不让它往外出水，结果呢这管子中间哪块破裂了，他肯定这水得找个地方出来呀，对不？
0: 对对，
1: 最后这不就脑出血吗？
0: 对，
1: 能抢救过来呀，这就挺好。如果说要没落下这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那也是不错的。所以后期的化瘀就必须得重视起来了，医院给开的不也都是一些活血化瘀药吗？对不对？
0: 对对。
1: 化瘀干什么呢？就给它疏通啊，不能含糊了。
0: 但是我老伴用咱那个什么舒心颗粒以后啊，我看到希望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吃了半天的时间，他就说呀，他那个右边的手麻呀，缓解了一些，就是头也不那么昏昏沉沉发晕了，哎呀，我就挺高兴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就想啊，叫他一定得坚持用下去，是不是老师啊？
1: 对呗，只要他能恢复正常，讲话了，他能自己照顾自己，能自理，这就挺好。
0: 那大林老师，你帮帮忙啊，帮忙帮到底呀，可不能让我们断药啊，你费费心呐。
1: 行，
0: 那个一定让我们再继续用下去。
1: 行，那你这么的，略微再等一等，家里老伴儿啊有那个化瘀的药，医院开的就先用着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如果说改善的挺好啊，那咱们呢先维持着。如果说想让他别突然再恢复过去呢，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你到药铺啊，你买那个酸枣仁儿。
0: 酸枣仁儿。
1: 哎，对，酸枣仁儿让他给你打成粉。或者说呢，有直接卖那个酸枣仁粉的，酸枣仁本身它能宁心安神、管睡眠的。完了，就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打个鸡蛋，生鸡蛋打到碗里边，再把这酸枣仁粉呢搁上一勺，用热水一冲，就咱说冲那个鸡蛋水喝，完搅拌搅拌，这是一个民间的老方法，对于改善睡眠效果也挺好的，你可以用一用。完了之后我这边呢尽快。 啊，看看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啥时候能把这事儿给落实下去，到时候咱们好接着用。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大连老师。我家是沈阳的，您记住了 啊，我会常常跟您联系的，老师。
1: 行行行。
0: 哎，好的，
1: 哎、
0: 谢谢谢谢老师。
1: 再见了，大姐。
0: 哎，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6: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 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

0: 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8: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9: 我太难了。
8: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31回，书接前文，坏事包孔秀和甘雨甘凤池甘虎父子到三教寺聘请长老，万没想到路上遇上了他的徒弟霹雳狂风吴霸。孔秀啊，也没隐瞒，把以往经过全说了，这里边还有雍亲王的事儿，全都讲了。吴霸一听这么说，我要把这事儿做好了，雍亲王爷还得感谢我们师徒啊。看来这个事儿是至关重要。霹雳狂风吴霸想了想，这么办得了，势在燃眉，必须得早点去，要等师傅做完了早课，练完了功夫，那黄瓜菜都凉了，我看也用不着我们爷俩，我一个人就可以。小小的会宾有什么了不得，就那俩老道我也不惧，我去了他们一见我自然而然不敢乱来。孔秀也不敢做主啊，看了看面前的甘雨甘凤池，乌鸦，甘老侠您觉着呢？
17: 少师傅，我看这么办吧，还是你们爷俩一块去。

我和我傻儿子呢，就到这三教寺门口等待你老师。假如你老师做完早课，练完武功，怪罪下来，我给你们挡着，这样就好办一些了。好吧，那就听你的，咱们呢就分道扬镳，各走各的。就这么的，甘虎与他爹甘凤池在三教寺的门口在这儿守着，一旦出事儿，甘宇甘凤池给顶着。不表他们，单说孔秀，到了现在也没办法的。这霹雳狂风无霸确实有两下，两个人就这样起身了，留下甘凤池和其子等着金蝉长老，咱不提，单说霹雳狂风和孔秀往前走了能有十里地，一边走着，孔秀心里真就没底。吴呀，我说吴大侠，你学了多长时间的武艺？哈哈哈哈哈！能有个8年左右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也长得现在啊，8年。吴呀，你跟慧斌是什么关系？实话跟你讲吧，想当初我师父是个出家的老道，后来又做了和尚，佛道双修。那么慧斌呢，就是他第一个弟子，再准确的说，我老师就是慧斌的启蒙老师。哦，原来如此，吴呀，这么说你们是师兄弟的关系，不错。跟我老师学能耐，慧斌也学了5年了。说实在的，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唬你们这些不懂武艺的行，唬我唬不了。孔秀一听，吴呀，吴大侠，你要去了说法了，吴呀怎么办？你能打过他吗？哈哈哈哈！孔少侠，你放心吧，刚才你看着没，我打那黑熊，你看见没，黑熊尚且都不是我的对手，让我给烧了。慧斌如果听话还则罢了，他要不听话，张玄真、张玄慈和他我都得放火烧。我怎么烧那黑熊我就怎么烧他们，你就放心吧。孔秀一听他这么一说，低头一瞅，他这棍和别的真不同啊，一个是尺寸长，一个是比别的棍要粗，往棍的两头一看，哎呦，上头竟是小马蜂眼儿，不注意看不见，就像塞着似的。孔秀一看，哎，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吴霸也乐了，哎，孔少侠，你看什么？觉着这兵刃是不是很奇怪呀？孔秀点点头，是这样，是这样。吴呀，这东西奇怪，这东西奇怪。哈哈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孔少侠，就这条大棍名叫水火无情棍，你看这头没有，净是眼儿，里面装的药，我用手一摁崩黄，外边一转个。眼儿里头的眼儿对齐了，就能撒出一种药面，这种药面不管沾到什么上，见风就着，把石头都能烧化了，人也能烧烂。方才那只熊实不相瞒就是这么死的。另外我再验崩黄，这东西一转个，外面的眼儿呢和里边的眼儿不合了，药面自然就出不来了，在水里也好使，故此这棍才叫水火无情棍。这是我老师金蝉长老花了5年的时间给我打出来的宝棍呢。这回你放了心了吧，这棍说实在要打到慧斌身上，打到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身上，就得玩完。
孔秀一听，乌鸦真有名啊，

就怕打不上，要真打上立竿见影啊。边说着边往前走，孔秀翠这地方啊都挺熟，走的也是近道，已经来了古刹玉皇顶。孔秀不看这地方好点，一瞅这地方想起以往，腿肚子都有点转筋，脑皮发麻，站到这儿就不敢往前走了，吓得浑身直突突。吴霸就一愣，走啊。吴呀，我可有点害怕，吴一见会宾腿肚子都转筋，吴一见那俩老道魂儿都没了，他们太厉害了。哈哈哈哈哈哈，霹雳狂风吴霸闻听一乐，你这人真有点意思啊，叫会宾等人吓破苦胆了。你甭怕，什么事儿有我呢，万一不行还有我老师，他们又不是老虎，又不是金钱豹，能吃你怎么的，你就跟着我请好。到了这观以及这庙前，孔秀这回不敢咂门了，霹雳狂风吴霸不管那套，迈大步过来，把棍子一举，照脚门咔就是一下砸一窟窿，再看又举棍把那个金顶玉皇冠的冠门也砸开了，达摩寺这门也让他砸个窟窿，里边人全出来，孔秀吓得浑身力抖，躲在他身后一句话也不敢说，就听院里说话，谁这么大劲儿敢砸我的庙，拆庙不成，谁这么大劲儿敢砸我的冠，要拆冠不成。时间不大，和尚老道出来好几百号，吴霸把肚子一挺，哎呀，谁，爷爷在此，霹雳狂风吴霸呀，会宾呐，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你们都给我出来呀，出来。你说这么一闹，人家能不出来？再看这些小和尚，这些小老道没有不认识他的，一看是他都不敢近前。哎呀，孔秀这心提到嗓子眼儿，但又一琢磨，面前这位霹雳狂风吴霸有两下子，他是真厉害，他这能耐真大，要这么说还真能把我师父以及众人都救出来，看脆我请好吧。再看这时候会宾以及张玄真、张玄慈俩老道都站在眼前，都认识他。吴霸把眼一瞪，用手点指慧斌，嘿嘿，哎，我找你算账来了，你认识我吗？哟，阿弥陀佛，师弟，你怎么来了？干什么生这么大气？有话咱们到屋里说，怎么样？要上屋我乐意进就进，我不乐意进我就走，你还敢管我呀？高兴我在这儿住两天，不高兴俩山合在一块儿给我出。说话之间往里走，孔秀也不敢不走啊。吴霸拽了他一下，孔秀咬着牙关跟着又进了这达摩寺。慧斌在旁边陪着，一句话都没说。等进了禅堂，分宾主落座，也没让孔秀坐。孔秀拉把椅子也挺自觉，坐在吴霸的身后，跟个贼似的探头缩脑，在这儿听着，看看有没有下文。就见吴霸把大棍子往桌边一杵，慧斌，还有你们俩老道，我问问你们，你们做了哪些伤天害理之事？快快讲来，这些日子都干什么了？慧斌满脸陪笑，师弟，你说我干些什么？除了念经、练功、做佛事，什么我也不干呢。慧斌，你怎么瞪眼说瞎话？你和俩老道犯下不赦之罪，你当我不知道吗？从实讲来。孔秀都跟我说，我问你，你把佟林、佟海川搁到哪儿去了？扔到一个洞是不是啊？你把佟林的这些徒弟、徒侄，还有他的傻师弟放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压到石牢了？你是不是把九宫上人李

0: 道爷让你那两个结拜的兄弟张玄真、张玄慈给困到八卦亭内，还有陆地飞仙楼瑞、天灵侠王凤是不是你打伤的？丁瑞龙铁三爷是不是让你给揍了、让你给抓起来？有没有这些事儿？讲。还有那个碧水河里是不是有给雍亲王爷治眼的解药？我说的对不对？你想犯国法吗？你想背叛大清朝吗？你想找死吗？惠宾听完了很稳，微微一笑，贤弟，没想到你人不来，这些事儿比我清楚的多。国有此事，我承认。吴霸一听，啪把桌子一拍，站起来，惠宾呐，你可是出家人呐，而且外面那俩老道也是出家人，出家人讲的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清净无为，可你们都做些什么事儿啊？杀生害命简直不是人。要知道你是这么个货，我们师徒能把玉皇鼎、玉皇冠让给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吗？要知道你们是这些货恶贯满盈，我们能把达摩寺让给你吗？偏偏老天有眼，你们恶贯满盈，让我碰上了孔秀、孔顺芳，他遇上我把实情都说了，今天我来就跟你们算算这笔总账，你说怎么办？嗯，你们三个人说说怎么办呢？我呀呀呀呀呀呀，真不是个东西，作恶多端呐，天理不容呐。惠宾不动声色，这俩老道陪着笑脸往那儿一坐，也不说话。等吴霸说完了，那俩老道不说话，盯着他看。再看这时候惠宾讲话了，师弟，你说的都对，那依你的意思我应该怎么办？我这两个拜把子的兄弟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三人应该怎么做你才满意？废话，要我说不难。第一，到那什么洞把铜侠客给我放出来，要是活着没话可说，死了你给我偿命。第二，把佟林的师弟、傻师弟于宽，还有呢他那个徒弟徒侄也放出来，赔礼道歉，给他们认错。然后呢，把你打伤的人该给钱给钱，该送药送药，该放了放了，把这个庙宇、把这罐还给我们师徒。然后拿绳派人把你们仨人给捆上送交官府，这几点你要同意还则罢了，你要不答应你来看。突然站起来把大棍舞动，卢飞练了能有八趟，哈哈，今天我是绝不留情啊。孔秀在旁边听，行，这话茬讲的挺紧，就这口才不次于我，提这几个条件也挺硬。惠宾呢，呵呵，这回乌鸦混战无比，给子铲头萝卜帮子、咸菜萝卜帮子、臭脚老不养地，我看你怎么办。再看惠宾呢，还是在那儿稳稳当当坐着，那俩老道眯缝个眼，也是一句话没说。吴霸实在忍不住了，你们倒说话，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给个痛快话。是的，别着急呀，方才说这些话师父他老人家知不知道？是不是师父他老人家让你来代表他让你说的？
1: 不知道，
0: 我没跟他老人家说，我就来了。好，我看最好把师父他老人家请来，让他老人家说，你说这些话如果以长者的口气教训我是他的命令的话，我可以从命。 如果说是你

你个痛快话，那俩老道你们也说，你们答应吗？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不答应，不答应。阿弥陀佛，兄弟不要无礼。你提的这些条件不是老师说的就甚是无礼。我两个兄弟不能答应，我也不能答应。啊，你不答应我就揍你。说着话，吴霸抡棍就打，这下子把八仙桌太师椅咔砸了个八瓣，哗，可乱套了。慧宾往旁一闪，踪迹不见。啊，再看那俩老道也没了，人哪儿去了？慧宾呐，早就跳到院里，那俩老道也跳到院里。吴霸，阿弥陀佛。吾爸无量天尊，吾爸无量天尊，你真是胆大妄为，你真是胆大妄为。慧宾也说，阿弥陀佛，看在老师的份上，我让你猖狂，可是你，我一再忍让你，你一再的得寸进尺。吾爸，我还是那句话，我慧宾还是讲情义的，看在师父的面上，你赶紧和孔秀走，要不然今天我就不念师兄弟的情分，我可要动手了。你要再逞凶，别怪慧宾不讲情面。啊，好小子，你讲不讲情面，你吓唬谁呀？吴霸说着话，晃大棍飞身往外纵，直奔慧宾而来。吴霸呀，那是野脾气，沾火就着，说动手就动手，晃大棍跳到天井当院，下了绝情，对着慧宾左一棍右一棍，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舞动如飞，呼呼的山响。你还别说，这慧宾还真让着他。六七下之后，吴霸还要往里进攻，慧宾飞身行，蹭纵出一丈多远。阿弥陀佛，师弟，我可够意思啊，你到了我的达摩寺，说砸就砸，砸了个稀巴烂，说话都不说一句人话，帮着外人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简直是可恶可恼。你要再伸手，可别怪师兄下绝情，再不容你了。吴霸闻听乐了，嘿，你不容我能怎么着？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本来就不讲理，你丧天良，接棍接棍接棍，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左一棍右一棍，又下绝情啊。慧宾实在没办法，晃动身躯跟吴霸就斗在了一处。坏事包孔秀也躲到墙角早出来，看看左右，先把逃跑的路线都选好了。这孔秀孔春芳一琢磨，万一吴霸不行，我好逃跑，要叫人再把我抓住，恐怕我脑袋就得搬家。这家伙多了个心眼儿啊，看完这场战斗再说，瞅着一看吴霸的能耐啊，赵慧宾差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坚持到十个回合就不是慧宾的对手。那慧宾跟他伸手啊，就像老叟戏婴儿，不费吹灰之力。你别看吴霸力气大棍，这手中挺有一把子力气，可是打仗这玩意儿不是讲力气，打着打着满头大汗呢。慧宾说，嘿嘿，既然这样，别怪我不客气。你不客气能怎么的？慧宾，你老是让我揍一下过过眼，我收拾收拾你也罢。慧宾一听，你说的是人话吧，越让着你，你越有点过分，这回我必然要出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惠斌一出手晃双掌，这一夹劲儿可了不得，五八。

0: 被敌的节节败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打到十个回合，这吴霸一琢磨，我跟他斗什么嘴呀？我也甭斗气，看我这能耐未必能赢得了他。既然如此，不如放火呀，水火无情棍就在我的身上，我用水火无情棍烧烧这个惠宾呢。嗨，这回吴霸一伸手把水火无情棍拽了出来，这才要对惠宾下一绝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1: 生天八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见到孩子吗？
0: 审判，
4: 孩子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

0: 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真侠义图中部第32回，书接前文。不说别人，单说吴霸大战这凶僧会宾，你想他靠的是猛劲儿，这猛劲儿能赢得了人家吗？很难很难的。怎么打他能是会宾的对手？打到不几个回合，就看这会宾是越战越勇，他是节节败退。一琢磨，我跟他费这劲儿干什么？我怎么那么老实？我忘了，费口舌也没用。我放这火，用水火无情棍把他烧死不就完了？他也料到了，再看把棍一拧就想伸手。惠宾早有防范，以最快的速度唰一道寒光到了吴霸的身后，探右臂伸二指，砰一把点到吴霸的肩胛穴上。别动，这一招太厉害，这招叫点穴的功夫。再看吴霸瞪着个眼睛举着这棍纹丝儿不动，这点穴就这么厉害。据说人身上的穴道那可厉害，那要点上真就动不了，现在真就动不了了，失效了。惠宾点穴的功夫相当厉害，对一个人身上的穴道非常的精通，对时辰计算的也非常的准确，所以这吴霸自然而然让他给点住了，全身发麻，呆立不动。这玩意儿可不能挺多长时间，一长了血就不流了，这人还活得了？利用这机会，他麻木的功夫把他就给抓住了，麻肩头拢二背给捆上，啪把穴道给解开。吴霸张嘴就骂呀，惠宾，你不是个人呐，你是畜生，你是禽兽，你是忘恩负义的狗东西，今天我骂你八辈的祖宗。惠宾呐，你把我放了，我要骂你。惠宾呐，一看他暴跳如雷，非常平稳，一笑，呵呵，师弟别吵吵，发什么火呀？你呀不必如此，你太能闹事儿了，你要不闹人，我作为师兄也不能心黑手狠，也不能这么对待你。怪就怪你这脾气，上了牛脾气谁也不听，我就得约束于你，本不应该这样对待你，这都是你自己找的。你逼我，我不伤你，你伤我呀。我实在被迫无奈，我没想到师弟你却然帮着外人，只好把你捆上。当然啦，我发誓绝不亏待于你，该吃的时候给你吃，该喝的时候给你喝。你暂时呢就在寓所里先委屈几天，等这场风波过去了，哥哥我亲自再把你放了，任凭你发落，

到那时你作为师弟呀，骂也骂得，打也打得，你看怎样？我就希望你别跟佟林搅在一起，成为一伙，这就是有点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了。你要好好想一想，受点委屈吧。来人，把他压下去。过来俩和尚，把他推推搡搡，也压进石牢。吴霸呀，再不服气，现在也得受人家摆弄。这俩和尚把他压进石牢之后，咱说了，石牢里头有几位傻英雄：于宽、穿云、白玉虎、刘俊、夏九龄、司马良、左臂花刀、红玉儿，还有泥腿僧张旺。这些人都被抓着，他也被推推搡搡推了进来。这主一进来，众人都不认识。哎呀，此时再看他，骂不绝口啊，嘴角都冒白沫啊。慧边，你是禽兽，你是畜生，你是忘恩负义之祖，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众人呐，把他绑到木桩子上，然后把铁门咣当关闭，也不理他。这几位小弟兄在这儿压了能有好几天了，你看这好几天也没打他们，也没骂他，一天三顿饭都管着，好吃好喝都送来，所以他们在这儿没有生命的危险。这个穿云白玉虎刘俊呢，看了看吴霸，朋友，你贵姓啊？啊，我叫吴霸。你怎么也被压到这儿了？嗨嗨，慧斌这个混蛋把我抓住了，这小子顶不是个东西。哦，你什么时候得罪了慧斌？哎呀，我哪得罪他了，就为了个臭豆腐孔秀孔春芳呗，他给我说好话，我就帮他的忙。哦，众人一愣，孔秀，大家听完了，愣完了之后，眼前就一亮，赶紧问问经过。这位英雄，你把实情说一说。吴霸也不隐瞒，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小弟兄们闻听，长叹一声，哎呀，难坏了孔秀孔春芳啊，多亏他在外边周旋，左一趟右一趟的请人，要不然这事儿还真就不能拖到现在。但是有一点，老师佟林现在生死不明，下落也不知，连人影子都看不见，大伙也多了一份担心和难过呀。刘俊二目之中热泪盈眶，心说可惜我师父啊，和我们这些弟兄们落到这步天地，这可如何是好？嘿，谁叫我们没能耐？我们要有能耐，这石牢也困不住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众人心里焦急，暂且不提，咱们再说慧斌。一看把吴霸给押走了，心中也放心了，把这条水火无情棍也给藏起来。突然想起孔秀了，这小子几次搬兵，跟个丧门星一样，不把他铲除了，我难以安睡。可想到这儿，再找孔秀孔春芳已经是踪迹不见，孔秀跑出去能有十里地，他再没有能耐能不跑吗？早就发现这事儿要完，孔秀啊还是有心眼的人，早有提防，跑出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赶奔富贵老殿。一边走着一边着急啊，心说坏了，真想不到这慧斌这么难惹，这么高的功夫，这回活活把人都得急死。已经好几天了，那些高人究竟来没来？谁能来呀？正想到这儿，一抬头顺着山路又来俩人，孔秀闪身一看呀，正是谁呀？
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还有带着自己的傻儿子甘虎。旁边仔细一看，有个年迈苍苍的老和尚。哎呦，对了，孔秀想起来了，我们两个人一块走，我带着吴霸大闹这玉皇顶、金顶、玉皇冠，大闹达摩寺，让这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和他儿子甘虎在三教寺的门前守着。我和吴霸先来，大概老和尚早课也做完了，功夫也练完了，所以他们也赶到。孔秀想到这里，从树林里跳出来，高声就喊：吴亚恩公，各位你们站住。实质上他们怎么来的呢？真叫孔秀、孔春芳给猜对了。那么这位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和他儿子甘虎在三教寺的门前守着，一直过了能有两个时辰，金蝉长老早课做完，武功也练完了，就喊叫吴霸，爱徒吴霸，吴霸，吴霸进来，喊了数十声，无人答言。老和尚心里特别的纳闷，到外头赶紧来看看，一瞅，哎呀，好朋友甘凤池领着傻儿子甘虎在门外，就问他，你们是怎么来的？这个时候甘凤池说，别提了，我等了你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知道你做早课练武术，别人不能打扰你，那就这样，有什么事儿我得跟你说说，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讲了，也没隐瞒。金蝉长老闻听此言，慈悲眉倒竖，方便演冤证啊！阿弥陀佛，完了完了！吴霸是凶多吉少哦。甘雨甘凤池吓一跳，这么说你什么意思？哎呀，兄弟呀，我这个徒弟霹雳狂风吴霸脾气性如烈火，我没有一点沉稳劲儿啊，为人刚直有余，柔则不足啊，没有什么心眼儿，缺心眼儿。他要找慧斌，没有个稳当起儿，三句话不投机，当场动武就下死手。一开始我了解慧斌，毕竟还讲点儿情谊情义，能让着他。时间长了，慧斌还能让他吗？我深知慧斌这个人要反了性，是翻脸不认人呐。那对双钢掌上下翻飞，别说一个吴霸，十个吴霸、百个吴霸也得吃亏呀。轻则重伤，重则丧命，或者被人家擒拿。哎呀，你们怎么不早进来？早不来晚不来，这个时候告诉我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哎呦，甘凤池一听一跺脚啊，后悔没进去。算了算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赶紧跟我赶奔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当老师的哪有不疼徒弟的？这位老和尚金蝉长老回到三教寺，把兵刃围到腰里头，把这庙门给锁上，上了大锁，慌慌忙忙赶奔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眼看就要到了，无巧不成书，正好碰上了坏事包孔秀、孔春芳。一瞅孔秀一个人不见自己爱徒吴霸的踪影，就知道这事情极为的不妥。金蝉长老就问：我徒弟在什么地方？
孔秀把脑袋一晃，乌鸦，老圣。

别提了，真急人呢！金蝉长老把眼珠子瞪得多大？阿弥陀佛，孔少侠，你说的详细清楚一点，吾爸是死是活，快快讲来，别让我着急。乌鸦可了不得了，孔秀突然眼珠一转，坏水就冒出来，满嘴胡说八道吧，乌鸦。武说圣僧，你有所不知道，我跟少师傅在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前见着那凶神恶煞的恶僧慧宾，三说两说说翻了，你徒弟五把晃大棍就砸，与慧宾斗在了一处，我在旁边看得切耳切针呐。你徒弟吴霸根本就不是慧宾的对手啊！刚想我要把他叫住，维持一晚，你知道吗？慧宾一狠心毒，一掌把你徒弟给打死了，而且是死于非命，横尸在当场，绝气而身亡啊！哗！那位说这孔秀，咋什么话都会说呢？对，孔秀啊，他会各地的方言，说什么话都能说。这回又变了一种话，再看把事儿都交代清楚了。金蝉长老闻听此言，啊呀一声，眼珠子往上一翻，背过气去了。哎呀！这时候，甘雨、甘凤池急得够呛啊！麻子前心捶打后背，快快醒来，快快醒来！好半天，抢救了能有10分钟，老和尚是放声痛哭：“我的徒儿啊，五八呀，你死得太惨了，为师啊，来晚了呀！”这一哭，孔秀啊也跟着哭，乌鸦乌鸦真是死得惨呐！哭罢多时，老和尚把眼泪擦一擦，孔秀，孔少侠，我那徒弟尸体在什么地方？孔秀突然一笑，乌鸦老媳妇，我还没学完呢，刚才我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还有下情回禀。老和尚就一愣，你刚才不说着吗？慧宾一掌把我徒弟脑袋给打碎了，死于非命，绝气身亡。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和尚无恙，我是说慧宾举起手来没有落掌，你的徒弟根本就没死。我说的是大喘气。哦，这回你可说实话，可急死老僧了！快快讲来，不可再开玩笑了。圣僧，吾不开玩笑，确实你徒弟不是慧宾的对手，让慧宾给点住了，生擒活拿，给捆到里头了，押进石牢。这回可是真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好。那你这是怎么来的？乌鸦老圣僧，我来搬兵来了。不用搬兵，现在你投钱带路，咱们就走。好的，好的。孔秀一听有门，再看金蝉长老跟着甘雨、甘凤池、甘虎父子带着孔秀，再一次来到玉皇顶、玉皇观，来到达摩寺。这中间的角门往这儿一站，高声喊喝：“呀呆，阿弥陀佛！快给慧宾送信，就说金蝉长老到了，让他出来见我。”慧宾呢，正喝水休息，他知道金蝉长老一定会来呀，我把他徒弟吴霸给抓住了。那能拉倒吗？但是不知道能这么快，就问还有谁？说还有个老者，这老者不认识，后边还跟着个五大三粗的小子。
还有

0: 我就是那个臭豆腐孔秀、孔春芳，又跟着回来了。惠宾闻听此言，火大了，火冒三丈啊！好，列全队。就这样，惠宾带着那俩老道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都出来。惠宾不敢太无礼。一看果然是金蝉长老，不管怎么说，金蝉长老是他武术的启蒙老师，对他还有一段隐情，咱们慢慢来表，您慢慢来听。惠宾来至近前，恩师，您老人家在上，弟子迎接恩师。老师您好。金蝉点了点头啊，心说话罢了啊，惠宾这小子还有点人性啊，能给我施礼。老和尚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把火往下压了压。惠宾，平山免礼，多谢恩师。师父，里边请。这金蝉没客气，迈大步往里走。孔秀不敢挨着惠宾进来，躲到了这两位的身后。谁呀？一个是老和尚的身后，还有就是甘雨、甘凤池的身后。而甘虎不在乎，晃着大步也往里走。就这么的都进去了，到了禅堂分宾主落座，惠宾赶紧让人献茶。金蝉老和尚往这一坐，喝了三碗茶也没客气，其他的人也都给茶喝。喝完茶之后，再看此时孔秀不敢坐，往那儿站着，其他人都拉把椅子往这儿一坐。尤其这甘虎看什么都新鲜，挺有意思啊。看来这个惠宾见这个老圣僧还是害怕呀。他一看有意思，就这么的直眼看着。甘雨、甘凤池在那儿一坐也没说话，一想人家进，有什么事儿人家商议，我先坐着先别发言。这时候惠宾赶紧说话，师父，你老人家这是哪阵香风来到我这儿了？我从三教寺而来，大概您是来找我师弟霹雳狂风无霸的吧？对，你师弟现在什么地方？赶紧给我交出来。师父，我师弟跟我之间发生点不对头，他非打我不可，我也没有办法，用点穴的功夫把他就给点住了。你放心，他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已经把他压到石牢，圈圈他的野性，捋捋他的脾气，等过着这一段我自然就把他放了，他不会有生命的危险，我向师父100%的保证。惠宾呐，你可真是会说，这叫圈性格吗？你这是下毒手啊，我也不跟你费唾沫星子，你动这心眼儿，我清楚。惠宾，你赶紧把吴霸交给我。另外有一件事儿，你把我拿根绳给捆上吧，然后呢，我也把你给捆上，咱们一块儿到官府去。因为你犯罪，我毕竟是你的启蒙老师，我也有责任。你借用我这地方，你得到我这地方，净做坏事，所以今天贫僧不能饶你。师父，你要这么说，我可要下了毒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

0: 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齐心叶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3: 我太难了。
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

0: 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9: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10: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1: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2: 哇，好漂亮！
8: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15: 咱们书接前文，金银岛的大岛主小诸葛罗烈命人把孔秀带过来，因为这样三当家的鬼头刀马振江告诉罗烈说，我们呢在这个祠堂那儿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姓眼儿啊，他叫眼儿眼儿，

是个弯坟盗墓的，我们就把他带到了金银岛，怕是佟林等人的眼线。那就带上来。这孔秀这师姐呀，已经把自己那脸涂成黑的了。罗烈用眼睛溜了他一下。你叫眼儿眼儿，偶呀偶叫眼儿眼儿啊。罗烈一笑啊，要说罗烈这人真厉害，这眼睛可不如沙子，江湖上多少年呢。那么这师姐，我们这位孔秀也使劲地看了一眼罗烈，这罗烈长得漂亮啊，小诸葛呀，是个高挺的身材，四方的果子脸，别看五十不到，但是满头的银发，那是根根如银丝相仿，梳这么一条大辫子，脸上连个皱纹都没有，保养的非常好，穿这么一个银灰色的大褂，手拿一把扇子。这孔秀可就知道这位罗烈可是非等闲之辈，江湖上很有名望。罗烈一挥手，来啊，把他摁倒，给他洗洗脸，我倒想见见这位的庐山真面目。一眼就看出这孔秀啊是化了妆的。这孔秀心里咯噔一下子，哦呀哦，要完了哦，不能让你给我洗脸。哦，为什么？哦，这个脸洗不得的。哦，这个脸要一洗呀，哦，这脸就没有脸了。你到底是谁？哦，到底是谁？哦，姓眼儿啊，哦，叫眼儿眼儿。来吧，把他给我捉住。这两边呼啦朝可就上来人了。这时间孔秀一琢磨呀，赶紧走啊，这寺外全人家金银岛的人，而且我还在金银岛里边36计走为上，能闯出去我就闯出去，赶紧逃回杭州城。我把这些情况赶紧告诉我师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个盗宝的二贼就在这金银岛火焰湖呢。所以孔秀腰连骨一扎劲，是大喊一声，哦呀，把狗凑家老婆养的残头萝卜缨子扑了扑了打屁股地，哦，不是旁人，哦，是孔秀孔春芳的啦。今天大太爷没法跟你们玩了，咱们再见吧。飘身行就往那房上窜。这孔秀这个轻功那是没比的，为什么呢？他爹孔妙长是老老门的掌门呢。这老老门啊有几样绝活，第一个就是轻功，你要偷人家，你这轻功就必须到位，那必须得练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啊，那走道都如同四两棉花瓜落地，动静皆无。要说孔妙长的轻功呢，堪称一绝。第二个，你得反应快，你偷人家那反应，那必须得快，你大脑不能迟钝，想到哪儿那就得做到哪儿，意随心走，心随意走，气相合，说走就走。再就是呢，如果到一个生地方，他这个老老门啊都养成这规矩了，用眼睛啊先把这寺外的环境一定要侦查清楚，这是职业病。你看到那儿去偷去吗？哪儿是前门，哪儿是后门？哎，哪边能跑，哪边能蹲，哪边能上房，哪边能入地，那都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孔秀在那个麻袋里的时候抠个窟窿，就把这大厅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前门两门以及这个大厅的正门，这个房脊有多高，自己能纵身多高，那已经在心里头形成了一算盘。所以孔秀孔春芳这么一嗓子喊出去，我叫孔秀，哎呀，大厅里可炸了营了，这里边有好多认识孔秀的，
你像太湖中山岛的孟恩、孟少伯，还有道宝的二小韩宝、吴志广，还有乔玄龄，他们都认识孔秀、孔春芳啊。孔秀是把脸涂了，变成黑色的了，所以一开始没认出来，这一嗓子喊出来，名字一报出来，边上孟恩大喝一声：“贤弟！”他喊谁呢？喊这罗烈把这小子拿住啊！这个人是个祸事头。这孔秀是最难斗啊，在这太湖中山岛用点那邪门歪道术，把这什么袁德亮啊、何健、马彪啊收拾的体无完肤，不成人样子。至今眼前这个情景还在眼前一闪一闪的呢。因为孟恩、孟少伯呀，对这个孔秀印象太深了，所以一说他是祸事头，这是一个弯瓜点。什么叫弯瓜点呢？就是不是正经人，武林的行话弯瓜点，哎，也叫万点，就说他不近人情，不是人，就该死之人，叫弯瓜点呢。啊！罗烈这么一挥手，左边蹦出来双剑金文杰，右边鬼头刀马振江，全拉出兵刃，苍凉苍凉苍凉，哗！这就变孔秀，奔孔秀这个方向围过来了。孔秀啊，那身法可太快了，唰，已然上了大厅的顶端呢。他扎背一棒，刺在关桥，我是往南逃，还是往北逃，往东逃，往西逃？哎呀！他对这个外边的路径可不熟悉了，怎么的呢？他是被装到麻袋里头，带到了金银岛。这个金银岛啊不大，它的南北大约不到十里，东西也就五六里地的光景。所以这个岛不大，驻扎的万十来人，都是这金银岛的一些山寨喽啰兵。孔秀一看我往哪边跑，这眼睛这么一溜，我就奔正北吧。嚓！空中平行八步，纵身行就往北跑。这时罗烈一挥手：“来啊，组建搜山队。”他跑不了，白天过不去湖，他被困到这岛里。只有晚上，你们就沿着这个湖岸边搜，就把他抓到了。得令，哗，这人就去了。怎么的？不用跑这个岛里边去搜去，就在这岛的边上，沿着这个湖这边抓你孔秀、孔春芳。为什么？一是岛不大，第二个你肯定要出岛，你出岛你就得在这火焰湖游出去。可这火焰湖是个怪湖，我前文书交代过，就在这湖底呀、啊，大概有几十个火山喷火口啊，把这水烧得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热气腾腾啊，你根本人下不去。由于这个地理物质啊、矿物质等等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奇怪的湖，这个湖啊，你要把那大铁板、铁棍子扔到湖里边，刷就浮上来，如果把这木头要扔到里边去，刷就趁底。这还不算，你这个人即便能扎到水里去，那么这人就像底下有几十人往下薅你、拽你、拉你，浮不上来，趁入湖底呀。那只有什么时候能出入呢？只有半夜子时到丑时的交时点，也就丑时和子时的交时那个点能过去。那个时间呢，搁现在钟点计算也就四来分钟，就四十多分钟时间你才能出去这个湖。那水是凉的，其余时间呢，那都是滚烫滚烫的，愿意泡澡的那可高了兴了。不过这水也太烫啊，也泡不成功。那么孔秀已然飘身行就到了这个岛边了，他也没问深浅呢、啊、就见这个湖水上边热气腾腾啊，热浪滚滚，他还以为是雾呢，一个膀子就扎下去了。
熬呀，熬到了他，咕咚，熬呀，把狗吃。

0: 老不养的，谁把水烧得这么烫？
1: 谁烧的？这是地下火，他嗖就钻出来了，脖子上烫了五六个泡。
0: 欧呀，
1: 他正在这欧呀，他还琢磨呢，欧呀，这个湖水他咋这么烫啊？这是怎么个事啊？为什么这湖水这么烫的嘞？突然之间脚步之声，他一抬头，人家那搜岛队来了，为首的马振江提着刀在那儿呢，用手点指，孔秀哦呀腾楞蹦起来了，撒腿往前跑，他沿着这湖边跑，跑出有半里多地，一摸那水还是滚烫滚烫的，哦呀哦，出不去了，这可真是出不去了，你这玩意下不去水呀、啊、即便下去，孔秀真下去了，炸胆子喝出来烫了，嗯，就把我烫成小烧鸡，我也得想办法出去。可有一点呢，他到这个水里之后，突然就发现这个身子浮不上来，拼命怎么浮，扑咚扑咚扑咚扑咚扑咚扑咚上不来，哎呦，就像底下有人往下拽他，这可把孔秀吓坏了，哦呀，拼命的挣扎出来，跳到岸上，哦呀，哦，可能在这里是出不去了。哎呦，那个搜岛队的又来了，我赶紧跑，扔扔扔扔扔扔。这回孔秀不是吗？不沿着这湖边跑了，他往这岛里边跑，就开始在这岛里边就折腾上了。嗖，钻进林子，肉绕过巨石，噌，蹲到一块大巨石上，往那上边一蹲，四外看，哎呦，那边有人影，滋喽。钻进一个小山洞，在山洞里又蹲了半个多时辰，刺楞又出来，边上又是个林子，钻进林子，越过草地，草地里趴了一会儿，林子里头待了一会儿，前边又有个洞，钻进了洞，在里边又蹲了一个多时辰。你说他就在这岛里边来回折腾，左折腾右折腾，天都黑了，他又折腾到湖边上，那意思，哦呀，这是晚间了，这水该凉了吧？他用手往里头一探呢、啊，哎呦，更烫了。这个晚上啊，正是这地下火山口最频繁的时候，这火底的这个火山喷发非常激烈，哗，有的地方把那水都烧开了。哎呀，孔秀傻到这儿了，他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个岛里边鸟语花香的啊，也是这个气候问题，怪不得这个岛里边枝叶茂盛的，怪不得这个岛里边这个石头分两色，一种是白色，一种是黄色，所以起名为金银岛。哦呀，哦，出不去了怎么办？这时候突然孔秀发现自己饿了，哦，饿了，你看折腾一天呢，由早晨一直到晚上，水米没打牙啊，哦，得找点吃的啦，我看看这湖里边有没有烧熟的那鱼啊，烫熟的。以孔秀怎么想呢，这湖里边那鱼肯定都烫熟了，飘上来，哦，就吃水煮鱼啦，哦呀，甭说水煮鱼啦，水煮鱼粪都没有啦，这里边哪有鱼啊，没有生物。哎呦，孔秀一琢磨麻烦了，到里边转悠转，找点山果子什么的吧，没有。孔秀一想，哦呀，我返回去，我到他那中央大寨，我找到他厨房，我想办法，我吃点，我填饱肚子，然后我想办法要逃出金银岛。就这样他摸回来了。那么这个时节，这个金银岛啊，派了四个搜岛大队，就沿着这湖边儿，哎，来回的走动，那真是十不一岗，五不一哨啊，已经万分加小心了。因为一到这个子时、丑时、交时之时，这个湖水是凉的，人就完全可以出去，所以这个时候要加小心。可万没想到，孔秀我摸回来了，嗖，啪，越过两个房脊，扎进中央大寨。离这个中央大寨不远的时候，他一看前边有个院子，嘿，

0: 飘身可就上了这个楼顶了。到楼顶，他这个脚尖勾住了这个楼的八角翘檐，身子大头朝下，这叫金钟倒挂，这脸贴到这窗户上，用舌尖阴湿的这窗棂纸，就拿那小手指盖在那阴湿地方轻轻这么一划，划了这么一道缝，你可不能捅，噗捅个窟窿受得了吗？就微微那么点那么一道缝，然后闭一目睁一目往里观瞧。哇，孔秀高兴了，这是一个卧房式的楼间儿，靠这个北墙是大竹床，竹床有幔帐，幔帐已挂起，墙上有镇宅宝剑、名人字画、挑山对联。这个地上靠墙有一张亮金漆的八仙桌，上边摆的尊优瓶、蓝罐、风魔铜的玉器、八宝琉璃盘，上边放的点心。那个地上还有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边更好，摆的什么干子、李子、栗子、梨，全是水果，还有一壶酒，还有一张大托盘，托盘上摆的上八件的点心，边上有杯茶，这茶还冒的气儿呢，热气腾腾，好像似乎刚沏上来。哦呀，孔秀一看这四周无人呐，这楼里边没人，楼外边也没有声息，他轻轻把这窗户扒一周开，一飘身，唰，行中的绿毛恰似猿猴，可就进来了。来到这屋，站到这儿，稳了稳神儿，一看，哦，这是东间，那儿还有个西间。他来到西间这儿，再而往里头细听，也没人。孔秀一转身就过来，往这儿一站，哦呀，这上八件的果子，还有壶酒，哦呀，还有一壶茶的啦。哎呦，知道俺老孔饿了，给偶准备的夜宵。怎么个动静？吃呢？那吃都带点儿来的，呱唧呱唧呱唧呱。紧接着一端这茶杯，咕嘟咕咕嘟咕咕嘟嘟嘟一嘟嘟进去了，把酒壶拿起来，蹲着蹲，蹲着蹲，蹲着蹲，蹲一蹲蹲。打俩饱嗝，太舒服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这楼底下上来个人。这孔秀这时就琢磨了，哦呀，我是在这里边出去呢，还是在这个楼里头继续待着呢？如果我要是出去，还是一阵奔跑，一会儿钻进林子，一会儿钻进草地，一会儿钻进个山洞，早晚不让人逮着啊。我要在他这楼里待着，这楼里上来个什么人呢？啊，万一他一会儿吃完了，他转身走了，这不有张床吗？我就在上面睡不就完了吗？另外他要在上边睡，我上床底下睡不就完了吗？我好好得休息休息呀。想到这儿，我们这大胆的孔秀孔春芳居然滋溜钻进了床底。可他刚钻进去，又打外边扭扭捏捏的进了一个美丽的大姑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书接前文，孔秀钻到这床底下，就在这么个光景，楼梯板一响，挑帘笼进来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啊，这年纪20左右岁，长得五官端正，长得非常秀美。说这个美啊，它分多少种，有的女的长得大气，长得文静，长得秀美，有的女子长得妖艳。可这个女子是端庄大方啊，在这个女子的身背后跟了个丫鬟，这个丫鬟大概有个17、18岁，梳子双爪扭。小姐，点心给您准备好了，您请，请用吧。哦，小红，谢谢啊。哎呀，小姐，你客气什么呢？这个女子转身就坐到这桌子旁了。可这小红一转身，小姐呀，你看我给你准备的上八件的那个，我还给你准备这个点果子，我跟这茶药，这都谁吃了？一看这桌子上啊，杯盘狼藉。你想那孔秀吃，他能有好模样吗？抓起来气得咔嚓，左一口右一口，有的那咬半口放到那儿了，把那梨拿出来，咣叽一口，咬个稀巴烂。都咬的一半，吃的一半，整个这桌子上全都是乱七八糟一堆了。这小姐吓一跳，你真准备好了？哎呦，小姐，我是准备好的，然后到练功房找的您呢。可能是有这野猫野耗子进来了。谁？说完这句话，这个小红就围着屋走了一圈，到自己那屋又转了一下，没有人呢。小姐，那可能就是进了野猫了。这小姐点点头，背不住。不过这野猫这嘴呀、也有点大，你看都咬出个大月牙形来。小姐，您真会开玩笑，这谁进来了呢？没人呢。两个人猜半天，结果这小姐说，你再重新准备一份吧。不大一会儿，丫鬟重新准备了一份，把这些残羹剩饭拿下去，小姐吃了一点，然后一挥手，小红这个丫鬟就回到自己那屋睡觉去了。那么这边小姐呢，眼珠一转，她把这门关上了，随后就把那墙上那剑摘下来了，一摁崩簧，苍啷一声拉出来，用这剑尖点指这床下。

你出来，什么人？哎呦，这小姐可真会办事儿啊！为什么呢？自己身为姑娘啊，这是一绣楼啊，知道这楼里头进来陌生人了，进来外人了。进来的是谁？要搞一搬就开，吵吵喊上来，了不得啦！我这来贼啦！我这屋，这就传出去了。整个这岛里边来了不少人到这儿，倒是把这人抓住了，抓住是抓住了，这名声得多不好啊！说这小姐这楼晚上丁家进人啊，这因为肯定是男的，因为这小姐明白这满岛都是男的，外人进不来。你说真要是传出去，我这个楼里边晚上进来也男的了，好说不好听，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进来干嘛？你有什么企图？我把你摁住，我别吵吵，我也别喊，我问问你到底怎么事儿。你要是心怀歹意，我再把你交出去，我甚至把你杀了。如果万一你是被逼或者另有隐情的，那咱这事儿就背不住化解了。这个姑娘本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这就是遇事不慌啊。这要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不懂事儿的，连喊带吵吵，把这事儿闹得好大，于脸面不好看。因为姑娘的绣楼里不能进生人，所以这事儿能压尽量压。他把这丫鬟支走之后，把宝剑拉出来，你出来就知道这人在床底下呢，就说明这个女子的功夫很不错。孔秀一听，怎么的？哦呀，谁出来？床底下呢，有人吗？像那孔秀，你要不吱声就不吱声，结果孔秀还真吱声的。哦呀，没人，没人，没人，你说话呀？这把这姑娘气的，啪，用这剑尖把这个床帘就挑开了。孔秀一琢磨，哦呀，不出去也不行了，那我就出去吧。没出去之前，孔秀把话说得非常清楚。哦呀，这位方家，方家，这是对女子的尊称。哦呀，这位方家，首先要跟你说明白啦，我不是坏人的啦，我是好人的。我不是这个岛的，我是由这儿路过的啦。结果我路过这个岛，走错了方向，迷失了路径的啦，跑到你这屋里来。结果我太饿了，我这一太饿了，我看那桌子上姑娘你早已经给我准备好吃的啦，我就把它吃了，感谢姑娘给我准备的夜宵。谁给你准备夜宵的？这姑娘差不点都气乐了。有你这么说话，什么玩意儿？给这路过？哎呦，我这金银岛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吗？哎，不过听这个声音耳熟，谁呀？你是什么人？哦呀，一定要出去，姑娘，你别拿宝剑拿，你别往下砍。我跟你说清楚，如果说说清楚、禀明白在理，你就把偶放了；如果偶说的都是胡说八道，你再杀偶也不迟啊。那你出来吧。嗖啪！哎呦，孔秀怕这姑娘伸手，所以不是慢慢腾腾往外爬，而是领不丁的腰连骨一绷劲呐、啊，他使了这么一个蛇窜皮的功夫，就贴着那个地面就一道火光一样，唰，就转到这姑娘后边去了。这姑娘正掐尖对着这个床底下说话呢，突然就见到了一道光亮，唰，贴着地皮，电闪流星一般绕到自己的身后。哎呀，姑娘一看这身手不错呀，这个练武的讲究很多呀，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么一展一露，就知道床底下这个人非同一般。所以姑娘叭这么一闪身，身子转过来，剑在掌中横，什么人？这是孔秀，啪也站起来了。哦呀，偶是肉人，你是干什么的？偶是由这里头路过的，姑娘。
偶姓孔啊，偶叫你春芳，偶呀，小庆，哎呀，春芳哥，偶呀，小庆妹，春芳，偶呀，小庆。春芳，欧阳小庆，两个人差点激动地抱在一起，可是男女啊，授受不亲。离得倒有那么一耗子毛远的时候，眼看要接在一起、抱在一处的时候，啪停下了，来了个造型。欧呀，哎呦，欧说怎么是你的啦？哎呀，春芳哥，你怎么到这儿啊？这姑娘就问孔秀、孔春芳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孔秀一瞪眼珠子，偶为啥到这里来呀？偶是晚间饿了，偶又打店里头出来就找吃的，哪里头有夜宵啊，哪里头有小酒馆啊，结果溜达来溜达去，偶就遇到一条河呀，偶就趟着这个水，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就来啦，偶就进到这里来啦，这桌子上就有吃的，偶就把它吃啦。第二个你问偶为啥要来，偶是想你啦，偶想着你呀，我确实想你呀，所以偶就趟的那个湖水，我就稀了欢了稀了欢了稀了欢了的偶就来见你来啦。姑娘扑哧乐了，春芳哥你还像原来那样真会开玩笑。偶呀，哎呀，偶说妹妹你怎么在这里呀？这是我的家呀。偶呀，你的家？偶呀，这里边的罗列是你的什么人呢？那是我父亲呢。哦呀，原来小诸葛罗烈是你爹啦。对呀，哎呦，真是咱们爹啦，真是咱们爹。这姑娘一听又乐了，我爹怎么又成你爹了，还咱们爹咱们的。哦呀，哦，说话就怨咱们的呀。那原来你咋没这毛病，见到你要激动啦就成咱们的啦。哦，激动的姑娘脸腾红了，说怎么事儿？书中按笔交代，前文书我说过，小诸葛罗烈啊，娶妻生一女孩啊，媳妇儿呢死得早，孩子在几岁的时候啊，哎，夫人就走了。罗烈这个人是个比较重感情的人呐，夫人一死再也没找，可是这个女孩怎么办？他给这女孩起了个名字叫罗小庆。哎呀，这姑娘非常聪明。罗烈一想啊，我在这儿站岛，孩子呢在这岛上生活多有不方便，我就干脆把他送出去，找一个名门要跟他学艺，找名师让孩子学一身本领，一呢强身健体，二来能保护自己。罗烈倒没有别的想法，一个女孩肯定继承不了我这火焰湖金银岛这片大业，她继承不了，将来找一婆家嫁出去啊，过个幸福日子也就完了。找谁呀？像女孩那得找名门正派呀，那就是梅花剑派。梅花剑派这个总派长那就是伏虎训士，一剑成魔轰罗刹罗桂荣。罗烈就带着这女儿，豹子女儿，带着好多礼物，就来到罗桂荣梅花剑派的总舵。罗烈跪下了，说：“老人家呀，哎，孩子命苦，小时候就没了娘，我想让他拜在梅花剑派之下，跟您学艺。”老太太看了一眼，说：“罗烈呀，老身年迈苍苍，我100岁已过，恐怕没这个力气了。不过你罗烈呢，在江湖上行走，名声非常好，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我早有听说呀，这个忙我是必帮无疑。你就把孩子留到这儿，我教不了，我可以让我的徒弟教。我这手下不这么多徒弟吗？”哎呦，罗烈呀，磕头都带响啊，谢您老人家，你把所有带来的东西都拿回去，老

0: 我不缺这些，你有这份心情就足以呀。你看看，这罗桂荣对罗烈非常尊重，罗烈千感激万感激，就把孩子罗小庆就放在了梅花剑派的总舵。因为临走前，罗桂荣啊，跟这个罗烈说了，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也让你放个心。我找我那最嫡传的弟子教他，谁呢？你也知道，我有四大嫡传弟子，就是柳春燕、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
1: 罗烈眼睛都瞪下来了。哎呦，老人家，这四大侠女是非常有名啊。
0: 对呀，哎，我这四个徒弟呀、啊，也许是命中所定，也许是啊命中之缘。居然都嫁给了一个人，
1: 啊！
0: 罗烈笑了，谁有这么大的艳福啊？谁有这么大的德行啊？你看这个娶媳妇儿，就能知道你德行高低。你要娶一个能过日子、能干的那儿的，哎，贤妻呀、啊、良母啊，那真是德行修来的。你看你娶那个女的，不会搭话，不会拧鱼子，撇着撇着径直窜门子，人家说的不愿意的，吧唧吧唧拽人封门子，指桑骂槐，指东骂西，对公婆又不孝顺，哎呦，三句话不来，脸子一撂，咔吧一声，吃饭就摔碗，洗碗就摔盘子，成天都不给你好脸看。我跟你说，你要娶这样的逆妻进家门，那咱们这德行不够。所以你看那个福报于妻德之上嘛，这有这么句话，就德行大娶贤妻。那么你赶上这罗烈一听怎么着，哎呦喂，这四大侠女嫁给谁了？罗烈呀、啊、倒想听听。罗烈这心哪、啊、特别高兴，谁这么大艳福啊？哎，老太太也乐了，我说出来你都不能相信，我跟您说一个人，你知道不？老老门的总掌门西门友人。
1: 哎呀，那老前辈我知道啊。
0: 不过罗烈一想，不能西门友人吧，那都多大岁数了。西门友人有个外孙子。
1: 哦，外孙子
0: 谁呢？另外我还提一个人，你知道不？此人就叫孔华阳
1: 啊，火的真君，他老人家有个儿子，
0: 他的儿子就是西门友人的外孙子，叫孔妙长。怎么的？罗烈差不点昏过去。孔妙长他见过呀，长了个麻将牌的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哎呦喂，六条的大牙嘴，离老远一看像个小烧鸡儿似的妖姬。挺细不连前一个大个，一说话走哪还带唱的。他怎么的这个罗烈都不会说话了。老人家怎么的，您那四大美女徒弟都嫁给他了。是啊。我这四徒都犯精神不好了，嘿嘿嘿，一个嫁还可以，四个都嫁了。
1: 罗烈呀，这可听着个新鲜事儿，我就准备把小庆啊交给我这四大弟子。
0: 哎，现在我那四大女徒弟可享了福了。
1: 怎么享了福了？人家老孔家不缺钱呢。
0: 是啊，小偷啊。孔妙长是老老门现在掌门人呢。少掌门养了十多万侠盗，他们家能缺钱吗？所以享了福了。但是当然，罗烈那对孔妙长也是非常佩服的，人家的是名门之后，人家的爹孔华阳，人家的老爷西门友人威震武林，一压八方，哪个不敢服啊？啊，所以罗烈点头走了。就这么把孩子撂到了梅花剑派总舵。那么伏虎巡视一见成魔红罗刹罗桂荣，就派人就把这四个徒弟叫来了。现在他这四个徒弟啊，柳燕春、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啊，都生了孩子了。

出生的女孩，没说吗？孔妙常娶了好多媳妇儿，娶火冰冰，第五个媳妇儿火冰冰，到第六房太太常春燕才给生的孔秀、孔春芳。现在已经娶了常春燕了。说常春燕是谁的女儿？您别着忙，在《佟林传》血滴子那部，咱们自然有交代。你都想不到，咱们第一部里边有一个独宠老人。这个常春燕居然是独宠老人的亲生女儿，七毒蛇妖的亲师妹呀、啊！这里边的渊源可大了去了。那么你敢让四大侠女过来，老太太就开嘱咐：“这是罗烈的女儿啊，叫罗小庆，你们好好的给我教。”就这样，四大侠女就把这罗小庆带到庐山。孔家大别墅，您孔妙常在这儿修了个别墅，那么他的总舵还是在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鸿雁落沙滩少林寺的边上，他盖了个老老门总舵。这个老老门的总舵，就是小偷的总衙门，就在那儿。他呢相扶了，盖了个大别墅在庐山，所以我们这位罗小庆就在老孔家长大的，学的本领，跟孔秀一起长大的。那么两个人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孔秀闯荡江湖，再后来姑娘离开了孔家大别墅。这一分手几年，今日一见，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

0: 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上文书正说到这妖妃妲己要设计陷害武成王，他呀就在这露台上跟这个贾氏夫人结拜成干姐妹了，摆下了酒宴就开始喝呀。这妲己也真是够坏的，端起杯来是频频敬酒，恨不能把这贾氏夫人呢直接就给灌趴下。正灌着呢，外边有人喊了一声，说是天子驾到，可把贾氏给吓坏了。他知道啊，君不能见臣妻呀，这要是跟纣王碰到一块儿，那玩意儿得多别扭啊。这妲己给出了个主意，让贾氏夫人呢倒在幔帐后边躲藏起来。这时候大色鬼纣王可就进来了。哎呀，雨琦呀，你这是干什么呢？啊，跟什么人吃饭呢？
1: 要陛下呀，我陪的是我的姐姐。
0: 你的姐姐又是哪个呀？
1: 哎呦，可不是外人啊，是我刚才结拜的，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我们姐儿俩呀一见如故，所以呢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哎，就成为干姊妹了。
0: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要刚才的事儿还没来得及启奏陛下呢。
0: 嗯，那既然她是你姐姐，也就是我大姨子了，哎，没有外人，请出来让我见见吧。实际上啊，妲己就等这句话呢。
1: 陛下呀，我姐姐这个人呐，脸皮薄，她呀躲在帐帘后边去了。姐姐已经不是外人了，您就快出来吧。
0: 好家伙，她这么一出卖，那贾氏娘子还藏得住吗？脸红脖子粗啊，由打幔帐后边可就出来了，跪拜于地：
1: 臣妾罪该万死，参见吾皇万岁。
0: 快快平身。
1: 纣王一瞧，哎呦呵，行哎，我这大姨子长得可真不错呀，虽然说是徐娘半老，但是风韵犹存。洗脚水冲咖啡是别有风味儿啊。
0: 咱没说吗，这老小子那就是花中的魔鬼，色里的魔王啊。由打这儿开始，两只眼睛瞪得溜圆，那目光就似两把钢钩，就刀住这贾氏夫人可就不放了。妖妃妲己一瞧，他心里可就明白了，暗暗的高兴啊，看起来我的圈套连环计这就要奏效喽。
1: 要陛下呀，您应该降旨，我们姐妹二人呢陪您喝上几杯，您看如何呢？
0: 嗯，好啊，呵呵，酒宴重摆。
1: 哪有这种规矩呀，贾氏在那跪着呀都没起来。陛下万万使不得呀，古人云君不见臣妻，现在已经是破例了。您看天色已晚，我应该早早的回府啊，多谢陛下的盛情吧。
0: 哎，不不不不不，哎呀大姐呀，你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咱们那是好亲戚呀，你丈夫黄飞虎的妹妹，她嫁坐在西宫陪王伴驾，哎，也就是皇娘娘，所以说黄飞虎那是我大舅哥，你呢是我大舅嫂，现如今呢你又是妲己娘娘的干姐姐，那就是我的大姨子，哎，黄飞虎就是我大姐夫，你看这玩意儿，这多好的亲戚。哎，不能走不能走啊。纣王这么一拦着，贾氏还真就走不了了。当时酒宴摆下，坐到那儿就得陪着天子一块儿喝呀。
1: 哎呦，贾氏真是欲哭无泪呀。
0: 喝着喝着，这纣王啊还不过瘾了。哎，这小酒杯有什么意思？拿大

0: 斗来。好家伙，这大斗跟那小洗脸盆差不多少，啊，哗啦啦，大斗可就满了。我说姐姐呀，今天咱们可是初次见面，必须呀得干了这一杯。哎，干了之后我才高兴呢。妲己娘娘呢也点了点头，是啊，陛下越高兴越好啊。哎呀，我有点偏头疼，后边呢还有点事儿。我说陛下呀，您就受点累，陪着我的姐姐多喝几杯吧。这妲己说完了，站起身形，转身他走了。干嘛呀？给这纣王和贾氏腾地方。纣王是心领神会呀，心说我这媳妇儿啊太优秀了。一般来说，旁人媳妇儿遇上这个事儿，他都吃醋。哎，我这媳妇儿可倒好，主动帮忙。哎呦，就这个好媳妇儿，你花多少钱你没地方娶去。书说简短，妲己呀转身走了。纣王呢可就撸胳膊挽袖子想要上手了。就在这么个时候，这露台底下呀来人了。谁呢？正是西宫皇娘娘，也就是武成王黄飞虎他妹妹。这皇娘娘早就听说了自己的嫂子贾氏夫人进宫了。按照规矩呢，每年的元旦，这些有身份的夫人都应该朝贺皇后。贾氏倒在朝阳正宫，见了这妲己之后呢，很快就得回来，再倒在西宫跟皇娘娘见上一面。这姑嫂二人呢，感情特别的好，就盼着这一天坐一块好好的唠唠嗑呢。可是这皇娘娘她左等嫂子也不来，右等嫂子也不到，这可怎么回事啊？就着了急了，这才领着人来在了露台，命人前去打探。有人探听明白了，回来就跟他说呀，说正宫苏娘娘请客了，请的是贾氏夫人。两个人呢越谈是越投机，所以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拜了干姊妹了。后来又摆下酒宴在那儿喝起来了。哎呦，皇娘娘心说这事儿不好啊，那妲己她是个妖人，肚子里头没有旁的玩意儿，全都是坏水啊。我嫂子可是一个忠厚的人呢、啊，怎么能登上露台呢？怎么能够耽误这么长时间呢？为什么跟这妲己拜干姐妹？这里头一定是大有文章。皇娘娘是真着急呀，她有心冲上露台去看个究竟，但是又一想啊，这玩意儿不妥，没有旨意玄照，焉敢造次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这皇娘娘正在露台底下正发愁呢，上边可就出了事儿了。就这纣王天子那真是一个色魔呀，他一看左右没有人了，老小子阴心荡漾，端起一大斗酒来，嬉皮艳脸就来在了贾氏夫人的近前。
1: 哎，姐姐呀，来吧，哎，我陪你喝了这一斗。
0: 贾氏夫人一瞧，吓得差点趴地下，心说好家伙，这一斗啊跟洗脸盆似的，我要灌下去非得醉死不成啊。呀，陛下，这万万的不可，我不胜酒力了。
1: 哎，你何必谦虚呢，今天就破个例，哎，咱们好好的喝一喝，你要是不喝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嘿嘿，我就掐着鼻子给你灌下去。说着话上前一伸手啊，噗，把贾氏这腰就给搂住了。您说他多大胆子呀，啊，丧失了人性了都。贾氏夫人臊得粉面通红，只吓得体如筛糠啊，心说阴咒吧，你不是个人呢、啊。这臭流氓怎么当了皇上了？哎呀！ 你刚才还口口声声呢，说我是你的姐姐，你呢是我的妹夫，这妹夫抱大姨子，这玩意儿合法吗？这玩意儿啊。
0: 贾氏夫人那是劫掠的女人呢，情急之下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把巴掌可就抡圆了，对准纣王这腮帮子啊，啪，脆脆快快一大耳雷子。纣王长这么大呀，没挨过揍，您说谁敢打他呀？可今天破了例了，贾氏夫人这巴掌力度还挺大，打得纣王啊脑袋嗡嗡直响，眼前是金灯直冒啊，哎呀哈，可能要发财，这眼前怎么全是金星啊？好啊，你这狗贱人，焉敢无礼，来人呐，与我拿下。贾氏夫人一看这差价，知道不好，早就有个耳闻呢，这纣王天子那是一只恶魔，真要落到他手里头，不是横遭侮辱，就是被扔进柴盆，要不就得刨落了，那个罪可受不了啊。到在现在只能闭眼睛一死了。贾氏夫人她是骂声不绝，一边骂呀一边就学嘛，还往后退，退到了露台的边上了，往下一看，好家伙，够高的，九丈九尺啊，在当时来讲那就属于是高层了。贾氏大呼一声，吴成王，我那夫君，妾身不能陪伴你了，我就要先行一步。一回头啊，又点指着纣王，昏君呐，我就是倒在阴曹地府，也要看你得个什么结果啊！肉，有的露台上可就跳下去了啊！啪，摔了一个脑浆迸裂呀！还那么老高，底下又都是石头，硬邦邦的，那好得了吗？纣王也没想到，这女人怎么是这么个烈性子呀？啊，赶紧噔噔噔跑了几步，倒在栏杆这儿往下观瞧，哎呀，没事不成，还断送了一条人命。哎呀，纣王也想明白了，这条人命可不是一般般的，他老爷们儿那叫武成王黄飞虎啊，那是我商朝头一位武将啊，这把黄飞虎给得罪了，哎呀，恐怕后果不妙啊。如果说吴成王找我辩理，我怎样答对呢？纣王还有意封锁消息呢，可是根本来不及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这个消息呀，啊，咣当一下，就像原子弹爆炸似的，全宫里头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咱们再说西宫的皇娘娘正在等待嫂子呢，就在这露台底下呀听信儿，她是心乱如麻呀。时间不长，有人送信儿来了，说了不得了，发现一具尸体，经过辨认是贾氏夫人呀，我的嫂子呀。西宫娘娘也顾不了礼仪了，她快步来到出事地点一看，哎呦，不是旁人，正是贾氏啊，伏尸痛哭，肝肠寸断。虽然说没在露台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根据妲己和纣王以前的所作所为呀，这个事儿也能够猜出八九来。那还用问吗？一定是纣王想要耍流氓，我嫂子非常刚烈，为了保存清白坠楼自杀，肯定是这么回事。人呢，再软弱他也有个极限，一旦说超过这极限，那可就不软弱了。皇娘娘就像疯了一样，一分着罗裙，没等选召就上了露台了，倒在台上，昏君呢正坐那儿打哀声呢，怎么回事啊？他也垂头丧气，不知该如何是

好了。皇娘娘声嘶力竭呀，陛下，我且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无道的昏君呐，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啊！你满嘴说人话，可是一点人事儿也不会干的。想我哥哥为了商朝的江山社稷，东挡西杀，是南征北战，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啊！我们皇室一家为了成汤的江山，恨不能流尽最后一滴血。要没有我们家人支撑着，你的江山能保存到今天吗？你好色呀，你都不分里外了，你不是个人，我跟你拼了！说着往上就闯，骂的纣王是一语皆无啊，根本就没词儿了，他也知道理亏。皇娘娘越骂越生气，哎，往上这一冲要跟纣王玩命啊，咔嚓一把挠的还挺脆快，就把纣王这大脸蛋子给挠了一条沟啊。哎呦呵，纣王可疼惨了，当时一蹦多高啊，贱人，你眼了敢如此。他呀也是一股急劲儿，一伸手就抓住了皇娘娘的胳膊，另外一只手呢把皇娘娘头发就给攥住了。你要造反不成？他是连拖带拽，那皇娘娘女流之辈能是他的对手吗？好家伙，家庭暴力就暴力到了极点了。纣王力气也大呀，两膀一较力往外头一抡，啊，去你的吧，啊，坏了，把皇娘娘给甩出去了，越过了栏杆，掉下了露台呀，粉身碎骨，啪嚓啊，又是一条人命。有道是冲动是魔鬼呀，刚才纣王就是失去了理智，好像发疯的雄狮，等真把皇娘娘给摔死了，他也清醒过来了。哎呀，又一次铸成了大错呀。他不是混蛋，明白人家皇娘娘和贾氏夫人不是娘家没人呢，那后台就是武成王黄飞虎，这回这祸事可惹大喽。他呀在这是造汗淋漓，可是妲己呢倒是挺高兴。您别看这妖妃她没露面，在后边啊可是偷着笑呢，心说昏君呢，嘿，我要的就是这个，不这样的话你的江山能完蛋吗？哎，武成王黄飞虎啊，谁让你放那个什么狗屁的鹰抓我脑门子来着。今天呢，我算是小的溜的出了一口气，这大热闹啊还在后头呢，我让你老黄家是满门尽灭呀。妲己在这高兴，纣王在那可着忙啊，马上传旨，快快快，快去收尸，打扫血迹，千万不要让消息往外边传扬。按照纣王的要求，先把这灵柩啊停在了白虎殿，以后怎么处置纣王啊还没想好呢，现如今他也是方寸已乱了，这时候天呢已经非常的黑了。那么贾氏夫人进宫朝贺王后能是一个人来吗？他带了不少的随从，那些随从啊进不来，就在九间殿外头那儿等着呢。按照往年的经验呢，这位贾氏夫人早就应该回来了，可是现在等的斗转星移，都快到半夜了，夫人还是没出来。这当管家的可有点吃不消了，花了点钱到宫里头打探打探消息吧，果然是千通神路，里边把信儿就给送出来了，说你们呢，你们别等了，出了事儿了。你们家夫人在露台呀跳台自杀了，脑袋摔得稀碎稀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西宫皇娘娘也让纣王给摔死了。哎呦，太惨了，你们快走吧。我的个妈呀。

0: 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畅听全集。
1: 这位老管家呀，带着许多的随从，在这个酒间店外头，他等着呢。等谁呀？就等贾氏夫人早点回还，好抬着他回武成王府啊。可是等了半天呢，没等着贾氏夫人，等来了一条凶信，说是贾氏夫人还有皇娘娘双双毙命，死的是老惨了。这老管家妈呀一声，腿肚子都转筋了，赶紧率领着众人抬着空轿揉揉揉揉揉往回跑啊，就回到了武成王府。进王府一看，这里头明灯蜡烛，到处都是光亮。元旦之夜嘛，放假的日子，大家伙啊都在庆贺佳节呢。武成王黄飞虎宴请弟兄们，他这一家子人呢都请来了，什么黄飞彪啊、黄飞豹啊，都带着家眷。另外呢，还有黄飞虎的三个大儿子，黄天爵、黄天禄、黄天祥，一个14，一个12，一个7岁，哎，挨着肩膀这么仨小宝贝儿。再有呢，就是本家的人了，摆了好几桌呀，推杯换盏，正在热烈庆贺。虽然说夫人回来的比较晚，黄飞虎啊也没想那么多，他一琢磨，到皇宫里头去，那有什么特殊的呀？肯定是让人家给留住了，说不定多耽搁一会儿啊，也就回来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黄飞虎手下有几员大将啊，黄明、周济、玉柱、同环也都在场，热热闹闹的正在吃喝呢。这时候老管家慌慌张张啊，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可就跑进来了。报报报王爷，大事不好啦！您说大家伙热热闹闹正喝酒呢，来这么一位哭丧的，那还怎么喝了？武成王黄飞虎赶紧停住了酒杯，别着急，出什么事儿慢慢的说。夫人他死了啊！你带怎讲？夫人跳楼自杀了，有的露台上跳下来，脑袋都摔碎了。哇！当时可就乱了套了，人们把筷子全都放下了，全都站起来了，纷纷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管家您快说呀。
2: 哎呀，我也不清楚啊，这都是我们呢花钱买到的消息，可以断言是千真万确呀。西宫娘娘，就是王家千岁您的妹子皇娘娘，听说也上了露台了，跟天子打起来了，被天子扔下了高台，听说也摔死了。哎呀，
1: 武成王顿时就背过气去了，仨孩子一听，哇，全都哭开了，那是一片悲声。众人上前呢抢救武成王，黄飞虎好半天才算明白过来。哎呀，夫人呐，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们老黄家竟积德行善了，怎么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啊？天不佑我，天不佑我，老天爷他不公平啊。十几员大将啊，跟武成王十多年了，把昏君呢早就恨透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把兵刃全都拽出来了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大哥反了吧，反了吧。哎呀，大哥耶，这昏君你保他作甚呢？虽然我们没在当场，可是显而易见，这老家伙他没干好事啊，嫂嫂性情刚烈，为了保住清白坠楼自杀，肯定是这么回事， 黄娘娘上楼。

变里舞蹈的昏君一怒之下把皇娘娘活活的摔死，他已经灭绝人性了，现在不反是更待何时？对，给娘娘报仇，给嫂嫂报仇，反了反了反啦！这一吵吵啊，房盖都快鼓起来了。再看武成王刚才挺暴躁，可现在往那儿一坐，他是低头不语。大哥，您倒表个态呀！大哥，就等您一句话了。哎，想我们皇家是一门忠烈，世代恭卿，祖祖辈辈可都是当官的，从来没发生过反对朝廷的事情。我在想啊，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个妹妹就反对朝廷，就要造反朕，这合适吗？什么？大哥，这还不合适啊，那怎么着才叫合适呢？君系臣妻，人伦颠倒，忍无可忍，这是对你的羞臊啊。正因为你功劳大，正因为你们老皇家世代恭卿，怎么能得这么个结果呢？这样的昏君不讨伐他还等什么时候？大哥，您还犹豫什么呀？您就赶紧下决断吧。哎呀呀，容我三思啊。一开始啊，众人这劲儿挺足，一看黄飞虎这个态度，大家伙儿啊全都泄气了，宝剑腰刀刷刷刷也都收起来了。这四员大将呢，也就是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往后边一退，联合那十几位大将啊坐下又开始喝酒了。哎，这几位呀倒显得是从容不迫。哎，来吃喝，别理他，宁服竹竿是不服井绳啊。官越大这脑瓜皮是越薄。哎呀，这武成王这胆儿怎么小成这样了？这话可是千真万确呀。到了那个地位了，一旦造反吉凶难料，那些功名利禄不都不存在了吗？另外，黄飞虎受当时那种教育，君再不对他也是君，臣再对那也是臣呢。为了一个老婆就造反，那么一切一切不都没了吗？所以这黄飞虎他是顾虑重重，这一有顾虑可就犹豫不决了，坐在那儿唉声叹气，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想起夫妻之间的恩爱呀，死了连面儿都见不着啊，这口气确实是咽不下去呀。可是说造反，哎呀，真就没有那个魄力。手下的几员大将啊，可都气坏了，吃酒吃肉，故意气这黄飞虎。哎，哥哥，哎，兄弟，来喝着干着。哎呀，这酒可不错呀。哎，这个菜味道也挺好。来来来，哈哈，哎，越高兴咱们越美呀。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可气坏了，一拍这桌案啊，都各位兄弟，你们怎么了？难道想气死我不成啊？我这里悲痛欲绝，你们捧杯欢笑，这是不是笑话我呢？哎，我说大哥呀，你们家里的事儿跟我等有什么关系呀？哎，你们家出事儿了，我们家可都没事儿啊！哎，你难过，我们不难过呀。你今儿个不是请我们喝酒吗？请我们还不允许我们高高兴兴的喊两嗓子吗？来来来，各位兄弟，哎，别管他，咱们接茶喝，哈哈哈哈，真是美得慌哦。黄飞虎大吼一声，你们别喝了，气死我了，你们说怎么办？黄飞虎啊，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人无完人嘛，一发生事情左右徘徊，瞻前顾后，也下不了决心。但是他手下的几员大将，磕头的把兄弟，他们可不在乎这些，他们用的呀就是激将法，等把这黄飞虎给激急了，

这就有了动力了。大哥，那还用说吗？目前只有一条道，那就是造反呢。对，大哥，必须得反。哎呀，当真要反，当真要反，果然要反，果然要反。哎呀，也罢呀。再看武成王推燕翅摁崩簧，嘎嘣苍啷啷啷，把宝剑可就拽出来了，抡圆了啊，咔嚓把这桌子砍下一个角去，一是为了发泄，二是下定了决心呢、啊。各位弟兄，反了反了反了啊，来呀，打点行装，收拾东西，笨重的不要多带金银细软。仨儿子和俩兄弟家属都在这儿呢，有的没来，赶紧派车去接去。既然反了，不把家属带走，那哪行啊？留下可就没有活气儿了。这是大事，涉及到方方面面，黄飞虎下不了决心也在于此。大家是闻风而动，时间不算太长，老老少少300来口子府门前可就集合了，车马亲兵都有啊。武成王吩咐一声，家丁集合。这院里头黑压压，全都是人了。黄飞虎哭着跟大伙儿一抱拳，各位呀，各位跟随我黄某人已经多年呢，我舍不得离开大家，但是我们家摊上这种逆事了。黄飞虎就把夫人和妹妹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有的人呢还不知道呢，一听是大惊失色啊啊！夫人死了，哎呦，夫人可是好人呢，对待我们可是比亲人还亲呢。你说怎么好人没有好报啊？纣王怎么那么王八犊子呀？黄飞虎又说了，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是各奔他乡。我现在就是造反了，我不能辅佐这无道的昏君了。各位，有愿意跟我走的，我是双手欢迎；不愿意跟着的，那就遣散了吧。将军不下马，咱们就各自奔前程。多年以来呀，我武成王府里头也是颇有积蓄，你们看什么好就拿什么，各自散去了吧，散去了吧。有些没有牵挂的，有同情心的就说了，王爷您放心，您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啊。可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就有那个犯犹豫的，一看这场合这气氛，哎呦，这要跟着走可就要受罪呀。得了，我们脚底下抹油就溜之乎吧，带点金银财宝就逃命去了。黄飞虎啊，看着剩下的这一大部分人，他是深受鼓舞，多谢各位，请各位带好干粮和必需品，多带水葫芦啊，快做准备吧。这一忙活，一晚上时间可就过去了，天呢也渐渐亮起来了。再看武成王黄飞虎满身的披挂，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冲天盔，龙盘凤舞，金锁甲，扣旧连环，九龙袍，金光晃目，护心镜，前后牢栓，红挺带，传承八宝，安桥挂，竹节钢鞭，逍遥马，追风逐日，斩将刀，定国安闲，只因天道该如此，致使君臣会狼烟。这黄飞虎飞身上马，怀抱着斩将大刀，断喝一声啊，各位起队，上哪儿去呀？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奔西岐呀，去投靠武王，投靠姜子牙，别的碌碌之辈那不值得一提，只有投奔西岐了。大将黄明、周济在旁边呢，哥俩察言观色，这么一看，大哥虽然说
造反了，好像这决心呢还没下定，唯恐他变了卦，必须呀把这归路给他掐断了，只能前进，是不能后退了。哥俩唰唰唰唰唰，这一摇耳朵，哎，必须得这么办了，还得接茬啊，哎，推他。大哥，二位贤弟有话请讲。大哥呀，造反不能这么反呢，男子汉大丈夫，来的光明，去的磊落。我嫂嫂的尸首咱还没看着呢，你妹子皇娘娘的尸体咱们也没见着，就这么走那可是不成，昏君就在眼前呢，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咱们呢也来一个雷厉风行。我们哥俩的意思，咱们赶奔五朝门，哎，去杀这个昏君，杀不成咱们再走也不为迟晚。哎呀，二位贤弟那么做合适吗？哎呀，那可太合适了。大哥呀，家眷先行出西关，让他们先走，咱们呢留几个人到那边去宰这个纣王去。黄明周记就给做了主了，让黄飞镖、黄飞豹三个少爷带着家眷呢、兵丁啊，出西门呢、他们先走，后边呢留下1000名亲兵，哎，赶奔五朝门。其实这种事儿啊，黄飞虎不愿意干，两位兄弟给他做了主了，他一听也有道理呀，得嘞，就找这纣王拼命去报。他一拨马，率领着1000生力军来在了五朝门。正好今天呢是大朝的日子，文武百官400-500号啊齐聚午门，一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尘头大起，风卷旗号啊，仔细这么一瞧，哎呦我的娘哎，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队伍，大旗飘摆呀。再看武成王全身的戎装，左右大将横眉立目啊，百官全都傻了，哎，这怎么意思？这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来拦住了码头。王爷，王爷，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各位呀，恕黄某甲胄在身，我就不能下马了，只在这马上一躬，各位就多多担待吧，我们老黄家摊了事儿了。紧接着啪啪啪啪，把这点事儿啊又讲述了一遍。大伙儿一听，这么大事儿呢？王爷，那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啊是反了啊，这种昏君我保不了他了，逼得我走投无路，各位担待，你们闪开了。王爷，我们闪开您干什么呀？我要冲进午门将纣王斩首。哎呦我的妈呀，大伙儿可都不敢惹呀，呼啦超往两旁一撤。这黄飞虎跃马挺刀，就在五朝门外是讨敌骂阵。黄明、周济、玉柱、铜环，那都是大武将啊，嗓门也高，又挑了几个大嗓门，哎，对着里边就喊呢：昏君、子寿，你给我滚出来，你这个乌龟王八蛋，你不是个人。后边啊全是国骂，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呀，把这纣王可给骂惨了。文武百官都在这听着呢，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话说的怎么那么牙碜呢，简直不堪入耳。可又一想，这纣王天子啊确实不是个人，哎，那就是个牲畜啊，哎，骂他是活该呀。这大将黄明那是领头骂大街的：昏君，你给我出来，不然我们就杀进去，杀你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3天没睁眼的小耗子都啪啪的给你摔死，什么妖妃妲己呀，是万剐凌迟。哎呦，这个超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早有人撒脚如飞跑上了露台，向纣王啊禀报一切。纣王天子这一宿啊也没合上眼睛，胡喜妹他也不喜欢了，妲己他也不看了，
坐那儿净发愁。

0: 头了。要说他一点都不后悔，也并非如此，真是有点悔意呀。哎呀，我干的是什么缺德事儿啊？干嘛调戏黄飞虎他媳妇儿啊？这不得惹祸吗？正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黄飞虎造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腻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4: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5: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这个张正，二龙山谢文忠打发来的，见到了蝴蝶谜，由头到尾啊把蝴蝶谜的身世说了一遍，这里头就避免不了添油加醋。万山红杀死了胡金堂，又杀死了田兰凤，实际田兰凤是上吊自杀的，但是呢这个张正就没那么说，但大体上还是很真实的。张正说完了转身走了，剩下个蝴蝶谜站在胡金堂坟前呢，呆若木鸡，他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万山红 是杀死亲生父母的凶手，万山红是自己的养母，不是自己的亲母亲。这一个个问号在脑海中出现，足足站在这坟前能有半个多点儿。蝴蝶米打了个冷战，醒了过来。这是真的吗？他一想啊，也不能偏听偏信，也不能信这张正的。也许这个张正是二龙山派来的挑拨离间，制造事端，制造矛盾。我得问问杜桂林，因为秀儿啊，也就是蝴蝶迷最尊重的就是杜桂林。杜桂林这人诚实，说实话，我问问他的来龙去脉。就这么的，蝴蝶迷回到大青山，潜回大青山，直接到了杜桂林的驻地。杜桂林的屋里的灯光啊还亮着呢，这杜桂林说不上怎么事，这今天就闹心，哎，翻来覆去的就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躺在炕上拿本书，破旧的《水浒传》在这看呢，正翻着呢，秀儿又打外边进来了，一敲门，杜叔叔，您睡了吗？谁呀？我。哎呦，赶紧杜桂林起来，今非昔比呀。以往啊，杜桂林会招呼一声，哎呀，秀儿来了。现在不行，人家秀儿是大青山大掌柜的，那得尊重，作为手下得服从。把门打开，哎呀，里边请。杜叔叔就站在门口这儿，蝴蝶迷就问了这么一句，我问你点事情，你得说真话，万山红是杀死我亲父母的凶手吗？这一句话使杜桂林一愣，呼，汗下来了。杜桂林呢，心里在想，这是谁告诉秀儿的？怎么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么一句话？秀儿，你赶紧进来。一伸手把秀儿拉进来，把门插上了。这时的蝴蝶迷啊，就明白了八分了，这事儿是真的。你想啊，秀儿多聪明啊，这里肯定有事儿，肯定有鬼儿。要不然的话，杜桂林就会说，谁说的？哎，这是哪儿胡说八道来这么流言蜚语啊？可是没有，把自己拉进来，把门关上，这就说明里边有难言之隐。杜叔叔，你得跟我说实话。秀儿，我问你，万山红不是我亲生母亲吗？他那个，我父亲是胡金堂，母亲是田兰凤，都死在万山红的手上吗？他那个不是他这个这么个，哎呀，秀儿啊，

带你见。哎呀！这时秀儿感觉到张正说的全是真的了，因为他支离破碎地问，头一句尾一句，杜桂林没法答，但杜桂林一想，我不能说呀。那一段的历史就让他永远的过去吧。可是蝴蝶迷一句一句逼得非常紧，他一看杜桂林支支吾吾的不说，他明白了是真的了，一转身呢，秀儿撒腿就往自己的房中跑，感觉到天旋地转呢，哪受过这个打击呀？自己的养母万山红原来是杀死自己亲生父母的仇家，我秀儿如何活在这世上？我要不为父母报仇，父母白养育我一回，我报仇，可万山红又是自己的养母，回到屋里头坐着跟个傻子似的。他转念一想，不行，我呀仇大于情啊，我父母在阴曹地府眼睁睁看着我，这个仇我不能不报啊。就即便我杀死你万山红，我为你万山红披麻戴孝顶丧驾灵，我所能做的我都做，但是父母大仇必报无疑。想到这儿，蝴蝶迷一转身又房中出来了，把枪是插在怀中。他这儿够奔万山红的驻地，那不是轻车熟路吗？赶来到门口一看呢，哎呦，大门开了呢，房门开了呢，屋里点的灯，这蝴蝶迷就进来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他一想，万山红怎么没睡啊？来到外部地，往屋里头一看，屋里是明灯蜡烛，地上有一把竹椅，万山红躺在竹椅上睡着了，在边上有一张小桌，桌上放一大酒葫芦，一看就知道万山红是喝了酒了，在这沉睡。他来到万山红的切近，站在这儿，两只眼睛目视万山红，能有五分钟。此时的蝴蝶迷的心情是极其的矛盾，面前这万山红啊，是自己的杀父杀母的仇人，又是自己的养母，可我怎么办呢？他把枪慢慢拔出来了，不行，虽然我是个女儿身，但是我志在四方，不照男儿差，男儿有仇不报，非君子啊！我父母爹娘在阴曹地府，眼睁睁看着我，面前这就是杀死他们二老人家的仇人，我能不报仇吗？他把这枪就对准万山红的太阳穴，可是这枪口对准万山红，他望着万山红那沉睡的面孔，秀儿的眼泪流淌了下来。怎么说呢？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小时候把自己带大，带如自己亲生，屎一把尿一把的把自己养大成人。天头冷了怕自己冻着，夏天怕自己热着，冷一口热一口的，已把我拉帮长大成人。慈母之情都体现在万山红的身上，慈母之恩对我恩重如山呐、啊，养育之恩呐、啊。所以啊，蝴蝶迷就下不去手了，太难了自己。现在的蝴蝶迷啊，那就像万把钢刀扎入了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亲生父母的仇报不了，眼前这是仇人，可是对自己又恩重如山，情大于仇。蝴蝶迷一转身就出来了，飞奔地跑到了自己的屋中，趴在炕上失声痛哭。蝴蝶迷转念一想啊，不能再在大青山待着了，远走他乡吧，远离此地啊。因为什么呢？万山红是大青山。

园的主人，我在他跟前待一天就伤心一天，不杀他对不起父母，杀了他又感觉到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远走是非之地。起来之后简单的收拾收拾，坐地也没什么，打了个小包就由打这山口出来了。天头已然快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赶他挎的包走到山口这儿，他一抬头就看前边燕子排开，十几个人站在路的两旁，威守杜桂林，还有四残李大年，自己那宝贝徒弟贺大宝全站在这儿。杜桂林的边上就是侯天顺，侯天顺呢怀里抱个大包，杜桂林抢步上前，我再叫你声秀儿吧，秀儿，杜叔叔有话跟你说。秀儿就扎住脚步，哎，他们怎么在这儿等我呢？心里画了个问号。书中暗笔交代，万山红已经知道蝴蝶迷来到屋中要行刺自己，说这怎么事儿？这个秀儿不是先到杜桂林那儿的吗？推开房门就问呢，万山红是杀我父母的凶手吗？杜叔叔，你得跟我说实话。杜桂林支支吾吾的，什么也没说出来，因为难以出口啊。秀儿转身跑了，杜桂林感觉到事情严重，这说不上谁把这张窗户纸给捅破了，大青山要内乱呢，我得赶紧把此事报告给万山红，以防不测，万一秀儿不懂事儿，真要下了毒手，大青山就乱套了。所以杜桂林急忙地穿上衣服来到万山红的驻地，万山红已经躺下了，杜桂林在外边一敲门，万山红起来把杜桂林让进来。杜桂林看了一眼万山红，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事情是这么回事。孩子已然知道当年的一切情况了，也说不上谁把这事儿给说破了，现在秀儿不明真相，真要是做出点儿莽撞之事，对咱们大青山不利，对你不利啊。万山红一听啊，很震惊，因为万山红什么都见过，遇事不慌，点了点头，桂林呐，早晚秀儿也得知道，那么既然知道，就让他知道底，他想报仇就让他报，我待她像亲姑娘一样，当初她父亲胡金堂，我是迫不得已才杀死她，因为我得为丈夫报仇。那就看秀儿怎么办了。桂林，你回去睡吧。杜桂林转身走了，万山红能睡得着吗？喝了点酒，把房门打开，他就等待着秀儿来，自己躺到竹椅上。能睡着吗？装睡，眯缝着眼睛看着，秀儿把枪掏出来了，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万山红心中很平静啊，秀儿啊，你开枪我也不怪你，不开枪我也不怪你。为什么你开枪我不怪你呢？因为你的亲生父亲是被我杀的，但为什么我杀他？原因非常简单。他杀死了我的丈夫战九江。现在万山红只是想到在绿林当中混的人呐，没什么好结果，冤冤相报何时了？自己一手养大的秀儿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是历史上留下了这么一个疙瘩，早晚得解开。所以你即便开枪，我都不怪你；你不开枪，我也不怪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有情义的女孩子。那么你不开枪，并不能说明你原谅了我万山红。也许在这不开枪的基础上，事态依然在扩大。所以万山红在这装睡，心里头苦辣酸甜，说不上什么滋味。可一看秀儿把枪往下一落，转身跑了，
万山红心如刀割呀，秀儿是个知情知义的孩子，下不去手。哎，肯定他不能在大青山待了，这边秀儿一跑，这边万山红就到了杜桂林这儿，把杜桂林叫起来了。桂林呐，秀儿不能在大青山待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母女一回有一定的感情，他要是走的话，走到天涯海角，我不放心呐。这有一个包，你带给他吧，里边有枪，有钱，还有四季换的衣服，再送给他一匹马。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真像万山红所料，秀儿能在大青山待了吗？真走了。那么你敢，杜林就这么在山口这儿拦住了秀儿。杜桂林一挥手，秀儿啊，杜叔叔有话跟你说。这秀儿是最尊重杜桂林了，站在杜桂林的面前，眼泪扑簌簌往下掉。杜叔叔，秀儿，万山红已然知道你离开大青山，实际当你枪对准他的时候，他没有睡。孩子，将来你会知道事情的真相的，等你思想成熟了，谁是谁非，你会一碗水端平的。这是万山红，你的养母给你拿的东西，冬天怕你冷着有棉衣，夏天怕你热有单衣，里边还有盘缠路费，还有护身用的枪，你都把它带走吧。这匹马你娘怕你累着，送给你的。秀儿啊，好好想一想，等真正想明白了再回到大青山，大青山永远欢迎你。这时四残过来了，汤和看了看，大小姐啊，你这儿走了，我们也不能在大青山了，也跟你一起走。不，你们谁也不能走，都留在大青山。我走是我自己的事情，各位好好在大青山干，好自为之。秀儿是一句话没多说，接过包来翻身上马，看了眼杜桂林，替我谢谢。这句话说得很朦胧，谢谢，谢谢谁呀？是谢万山红，还是谢自己的养母？所以就说了一句谢谢，打马如风的离开了大青山。咱们不表大青山，单说蝴蝶迷。蝴蝶迷是打马如飞，这马呀跟飞一样。为什么呢？这秀儿想我极早极快极速的离开大青山，走得越远越好。这心中是苦辣酸甜，还说不出什么，没地方发泄，就是一个劲儿的跑。跑了一整天，天头眼睛要黑了。蝴蝶迷一琢磨呀，我得冷静地想一想，事情我怎么办，日后的路我得怎么走。前边闪出一个小镇，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赶这蝴蝶迷进来，手牵着马的丝缰。哎，这个镇呢还真有个小店，不过这个店由于客源少，老板想干又不想干，反总而言之吧，冷冷清清，无精打采，也没有店伙计，全店就老两口子，老头啊已经六十多了，老太太五十来岁，一看来这么个住店的，哎呦，像过年一样。哎呦，丫头啊，知道我开这个店呢，你是我第三个住客，你看看这店还开麻劲儿了。说句良心话，你要不来住了呀，最近我都想把它改成豆腐房了。来来来来，丫头进来把马拴上。孩子，大爷劝劝你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啊，天下不太平，这上哪儿去啊，别乱出门啊，危险啊。想吃啥，大爷给你下点面条吧。你看看
小店虽小，冷冷清清，得回蝴蝶迷来住，要不住，人老头明天改豆房了。

0: 又到外头，哎，这老两口子不错。蝴蝶蜜一出来，丫头还想吃什么呢？大爷，有水没有？喝点。好嘞，有，又给打了点开水。就坐在这个院里头，大爷，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啊，叫牛尾巴河。我们这地名啊，叫牛尾巴村，共计56户人家。由于啊太僻静，所以啊没有多少外来的。也是你大娘啊，上次我领她出去一趟，到前边那个大镇，她一看开店挣钱，回来之后这不就张罗开这个店吗？嘿嘿，开了一年，算你来了三个客人。第一个客人到这住了五天，没钱，说是个要账的，做买卖不谁欠他钱，他来要账，住到我们这店了，待了5-6天，账也没要上来，临走前可怜巴士件的。后来我说行了，店钱就算了吧，这人走了。这是第一客人。第二客人来了，到这住了10天，真不错，临走啊给了5天的店钱，赶他前脚走。我进他房间一看，哎，把我2双褥子一双被给偷走了。你是第三个客人，丫头。哎，大爷说这话你可别多心，我不是说你是小偷，就是啊你是第三个客人，大爷高兴。你要不来呀，我正准备合计着把这个店呢兑出去，就这么个意思。这爷俩唠的挺有意思。胡天明一想啊，我在这小店多待些日子，冷静下来，另外换换环境。说是身在异乡他地，说胡天明怕不怕？浑身的武功啊，那有功夫的人，另外枪法极准，所以胡天明一点都不害怕，也就拿这儿当家了。他思前想后，想起很多人来，又想起自己的师父青云尼姑。师父是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在青云庵学艺的时候啊，师父教给自己的武功又不让对外人说，可到现在胡蝶迷也不知道师父的真实姓名。赶这胡蝶迷坐在这院里头胡思乱想的时候，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老头一看乐了，哎，这是第四个客人。可蝴蝶梅一抬头吓了一跳，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2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

0: 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2: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3: 书接前文，蝴蝶谜住在小店内，外边又来个住店的。这店东家高兴啊，这今天怎么了？只打开店以来，这是客满的一天。小店不大，也就住几个人，另外从来也没有生意这么好，老头能不高兴吗？你敢蝴蝶谜一抬头啊，心里就是一愣。外边啊进来这位30来岁，大高个，戴礼帽，穿一蓝长衫，腋下夹个皮包，由外边走进来了。蝴蝶谜不看魂子罢了，一看这不是自己在哈尔滨上中学的老师赵正义吗？哟，蝴蝶谜站起来了，情不自禁的喊了一声：
1: 赵老师。
13: 面前这人就是一愣，站稳了。
1: 你不是秀儿吗？我就是秀儿。
13: 蝴蝶迷往前抢身道了切近呢，身不由自主的抓住了赵正义老师的手，说来这位是谁呀？正是赵正义。前文书我说过这么一个情节，赵正义呢教秀儿在哈尔滨中学读书，赵老师啊是一个热血青年，就在课堂上讲了岳飞的故事，精忠报国呀。可没想到啊，被那日本学监听着了，报告给宪兵队，就把赵老师当共党分子要抓走。可秀儿挺身站出，跟宪兵打起来了，偏巧杜桂林、侯天顺赶到，伤了日本宪兵，后来把赵正义抓进宪兵队，秀儿是夜进宪兵队，砸开牢房，就把赵正义给背出来了。那么你赶上把赵正义由打宪兵队背出来，上哪儿去啊？整个现在宪兵队里边枪声大作，另外秀儿临走前给放了把火，街上已然乱套了。这赵正义啊，不知道是秀儿救了他，因为秀儿是轻纱蒙面的。
1: 你谢谢您。
13: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吧，上哪儿去？赵正义趴在秀儿的肩头上，现在被打得遍体鳞伤啊，一琢磨上哪儿去呢，正好道外七道街有我个同学，你就把我背到同学家就可以了，我这同学啊姓宋。就这么的，秀儿把赵正义背到他的同学老宋家，把赵正义放在那儿，秀儿就走了。这一别这么长时间，秀儿始终也没找到赵正义的下落，没成想就在这小店内见着了。赵正义啊，一看是自己的学生，说句心里话，秀儿是爱中了赵正义。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有时就美滋滋的想啊，赵老师长得漂亮，为人正派，我要日后能嫁给这样的丈夫啊，说句真话，我秀儿那就是福大了。所以他冒着危险去救赵正义。可由打哈尔滨一出来，这么长时间没见到赵正义，鸟无音信，秀儿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想起来赵老师，也不知什么还脸红一下。有时候一想到赵老师啊，心里头就美滋滋的。今天在小店里见着了，那是见到亲人了。现在我们这秀儿内心世界伤痕累累呀，你看这人呢，在困难的时候，在难处的时候，要见着亲人，那格外的高兴、激动、热泪盈眶。正在苦难的时候见着亲人了，哎呀，那个心里头那滋味就甭提多高兴了。秀儿就如此，离开大青山，心灵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打击，见着了赵老师，日夜盼的赵老师，想把自己以身相许的赵老师，你说他能不高兴吗？说这个学生啊，跟这老师谈恋爱，那过去就有，那得年岁相当，差不多，差得太悬殊，你不行。另外，秀儿都这么大姑娘了，她有想法，所以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就看中了赵正义，把他救出来，一直到今天才见着。赵正义也是非常吃惊啊，秀儿啊，你怎么在这儿啊？赵老师一言难尽。开店的一看呢，哦，人家认识，先生，您住店呢？哦，我住店，我就住这屋吧。赵正义拿手一指西下屋，赶紧老头去给安排去，又给沏了壶茶，下了碗面条端过来了。赵正义看了看秀儿，秀儿啊，你吃没吃啊？你也来一碗。不，我刚吃完。两个人就坐在这小当院里头谈唠心事。秀儿呢没把自己的真实情况跟赵正义说，他一想，我要说我是大青山的，是土匪，赵正义还能爱中我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当初我在哈尔滨宪

营队救赵正义的时候，这个赵正义不知道是我，所以啊，他不了解我的真实情况，我就不能说，一说出来呀、自己这个身份低，土匪胡子，让人瞧不起。赵老师啊，这么长时间您在什么地方？赵正义看了看，是这样的，上回啊，我在学校被人抓走了，不是吗？抓到宪兵队，他们说我是共党分子。说句良心话，赵老师，我有正义感，我呀还真正相信共产党，因为国民党不抗日，蒋介石采取什么曲线救国，把日本人放进来，大好的河山让给了日本人，可就是共产党抗日。那天我被抓进宪兵队关了几天，突然有一天呢，来了个人，不由分说，牢房砸开，杀死宪兵，把我就背出来了。这个人的身份可太厉害了，飞檐走壁呀、你都想不到。他问我把我送到哪儿，我说呀，你就把我送到我同学老宋家就可以了。这人把我放到那儿，转身就走了。那是我的救命恩人，至今我还想他。后来我就在哈尔滨出来了，遇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真正是共产党。我们在一起是相见恨晚呢、他给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使我感觉到共产党可亲，共产党可信。就这么的，我跟这两个人分手。后来我一琢磨，我到哪儿去啊？偏巧啊，我走到李家围子，离这儿150里地。这个李家围子有一个大财主叫李银浩。这个李银浩啊，别看是一大财主，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别看他有钱，但他不压百姓。我到了李家围子，这个李财主啊就跟我说，你留下吧，有文化，让我当了账房先生。我现在啊的身份就是李家围子的账房先生。哦，哎，秀儿，你怎么到这儿了？后来在中学的情况我可就不了解了。秀儿眼珠一转，一想，我得撒个谎。是这样的，后来你呀被抓之后，我这书啊也不读了，也不念了，我就回家了。可是父母都不在了，就这么我四外漂流，想投靠我个亲戚，可我亲戚也不在，我正在这小店里坐着，不知道上哪儿去好，心里非常茫然。这不碰着您了吗？秀儿，我有个主意，你说吧。这个李银浩啊有个儿子，今年12岁，正想请个老师。我看呢，你跟我走得了，到李家围子去教那孩子读书。另外这个李银浩这个财主也不守黑，拿钱呢不当回事，很大方。跟你说实话吧，为什么我要到李家围子当这账房先生呢？为什么我看中李银浩？李银浩啊支援一些抗日的，是这样，你要是抗日，这个李财主就拿钱，就提供给你物资啊、钱财什么的，所以很大方啊。我就看中这一点，我才在那儿当账房先生。哦，是吗？另外，秀儿，你跟我去，到那儿当老师得了，一个有个安稳的生活，另外还有一定收入，得养家糊口啊。说完这句话呀，赵正义心里头琢磨不对劲儿，人家秀儿还没成婚呢，秀儿现在巴不得的跟赵老师在一起，这是日盼夜盼的亲人呢，这是自己相信的人呢。赵老师，他能留我吗？能，肯定能。我要说话，李银浩啊还同意。好，那我明天就跟你走。小儿一琢磨，我换个环境吧，我呀脱离这个土匪世界，我也别在江湖上浪迹了，我就跟着这赵老师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如果赵老师要能感觉出来我对他这片情谊，

的话，将来我们有缘分能成婚在一起，就是不喝水也能过八冬。你看这秀儿真下了决心了，生命之中见到了希望。一夜无话，次日天明早起，赶付了店钱，秀儿带着包拉着马，赵老师啊是步行来的，一看秀儿还有马，哟，秀儿你还有马？是啊，这匹马是我个亲戚送的，反就撒谎呗。哎，也不能说自己土匪，也不能说自己会打枪，怕人赵正义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两个人呢一匹马，这怎么办呢？秀儿看了看赵老师，你骑马我给你牵马。不不不不不不，我体力好，你骑着马，我呀在地上走就行了。嘿，两个人呢谁也没骑，牵着马走，边走边唠，谈来谈去，谈去谈来呀、啊、你想，赵老师也没成婚，秀儿大姑娘，两个人情窦初开，这个男女啊往往一个眼神互相马上就明白了。哎，就这么拿眼神一看，这眼神是心灵的窗户吗？啊，一看就知道怎么事儿。哎，一回头，你就啪这么一回头，那就明白什么意思。再回头，明白什么意思。等第三次回头，眼神一递呀、啊、那就基本定位了。你敢秀儿跟赵正义两个人边走边唠，大男大女的这一路上简短截说，这个爱情的小火花就慢慢往外蹦。因为他的谈话的内容啊比较多了，涉猎比较广，一开始谈一些人生，谈前程，谈来谈去谈到了自身。秀儿也没成婚，谈话当中也知道赵正义没成婚。赵老师原来在北京读书，热血青年，听说东北沦陷日本人手中，本着报国的思想来到了东北。这回又接触到两个共产党人，这赵老师啊就给秀儿讲共产党，这也是赵正义啊听那两个共产党人给他讲的，理解了共产党的宗旨和做法。共产党是抗日的，而国民党不抗日。这些谈话都在秀儿的心里头深深地扎下了根。100多里地，两个人走了两天，这就到了李家围子。到李家围子这儿一看呢、啊、嘿，李家围子500来户的大庄子，这个庄墙2丈多高，四角带炮台，大门紧闭。这个赵正义给这秀儿介绍了，李银浩大财主不是吗？搞这李家围子是全民皆兵，一家一户都出一个男丁，干什么呢？自保自身呐、啊！真要土匪来袭击来，立刻跑到炮楼子上，跑到寨子墙上抵抗土匪。他自己养了一伙治安队，这个治安队啊，主要是维护本庄的治安，抵抗胡子的袭击，抵抗日本人。但是当然了，不能公开的抵抗日本人，日本人势力大呀，调伙军队来一围一炸不就完了吗？但是日本人在李家围子这儿，在李银浩的面前不好使，我明的不跟你干，暗中跟你较劲儿。要不说李银浩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了。所以初步秀儿已经了解了李家围子的一些情况。这次啊，我是出去办事，替东家办事，正好我又给他孩子请回来一个教书先生。秀儿好好干啊。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心有灵犀一点通了，这就进来了。把门的一看，人家账房先生回来了，老远就打招呼。到了这李银浩家门口，秀儿一抬头一看，嚯，广亮的大门，13层的台阶，两边有石狮子，威风着呢。门口还站有把门的。另外李家围子这个庄村呢、啊、修建的也非常好，这个房子也非常整齐，各家各户啊，这个窗户纸糊的也都非常整齐。说这怎么事儿？这就代表一个村啊，人家这个环境好。你想那年代一个村进去一看，破破烂烂的啊，有的人家连窗户纸都没有。人家李家围子不是，

你家买不起窗户纸，我李银浩给你买，所以一定要把这村庄治理得井井有条，一看就挺整洁。另外啊，日本人来了几次，找这李银浩，要把这李家围了，树为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的标兵典型，要发奖状。李银浩就跟这日本人说，这恐怕不行，我这村子这庄啊，因为虽说都是我佃户啊，但有一点还不够什么中日亲善。日本人呢非强制了，拿过一块牌匾来挂在那门上了，就挂到那李家围子庄门上了，头天挂上，第二天没了。哎，怎么事呢？哎呦，您不知道啊，太君呐、啊，这地方啊，他闹贼，有土匪，一挂这玩意儿，人家就把这牌子给你摘走。日本人说还挂，这第二天又挂上了，第三天又丢了，第四天挂上，第五天丢，挂一次没一次，你挂上准被人摘走。这日本人就琢磨这怎么事儿呢？这闹贼怎么专偷牌子呢？百思不解。实际是李银浩啊不想做。什么中日亲善呢？小日本，你在你那小岛不好好待，跑我们东三省来啊，糟蹋百姓，占我们山河。李银浩虽是个地主财主，但是有思想。把门的进来报，账房先生回来了。哟，是吗？哈哈哈哈。李银浩四十来岁，四方大脸，燕尾子须，大眼睛，长得很有派头。赶紧请账房先生啊到客厅，告诉厨房准备俩菜，我呀陪赵先生喝上两杯啊。不但赵先生回来了，好像赵先生的太太也来了啊。赵先生还有太太？在我这儿这么长时间没听说赵先生有太太。你看看，来一女的。哦，赶紧接进来。你敢这位李银浩啊，一想人家赵先生家属来了，我就得正经八百的像回事儿，是吧？到门口接，赶他到台阶这往这儿一站，一看前边赵正义，后边这大姑娘这个漂亮。这李银浩啊是个好说玩笑的人。赵先生啊，哈哈哈，你真是假公济私啊，说是办事儿，结果把夫人还接来了啊。哎呦，这就是弟妹啊，弟妹长得漂亮年轻啊。他给定位了，喊上弟妹了，赵正义这脸就红了。不，东家，这个不是我爱人。哦，那什么未婚妻？也不是，这个是我个朋友，还是我学生。一琢磨说朋友也不对，那是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学生，我这儿碰着他了。我这学生啊，学习才好呢，而且字儿认得多。文章写的也好，家里头小公子不是你想请个教书先生吗？我正好遇着他，就把他接来了，给公子当老师。哦，这么事儿，你看看我李银浩嘴快了。对不起，对不起，怎么称呼？我叫秀儿。去秀儿，赶紧里边请，里边请。来啊，多加俩菜，我儿子来老师了，更应该好好喝喝。前厅摆上了。这有女眷呢，所以啊，李银浩特意把自己的夫人请出来，喝点酒自然高兴。另外，赵正义替东家这次办事办得也非常顺，赶李银浩不是吗？一高兴，这个酒啊，喝到一定兴头上了，他拿眼睛看了看赵正义，又看了看秀儿，通过谈话已经知道秀儿父母不在了，孤身一人，还没有成亲。李银浩也好开玩笑，我说正义呀、啊，小老弟儿，你到我这儿时间很长了，通过方方面面的观察，我敢说你的人品是一流的。秀儿啊，你呀要有赵老师这样的丈夫，日后你就享福了。我说老弟，赵老师，你要有这样秀儿的夫人呢、啊，你这日子过得也顺了。你看开玩笑。结果赵正义和秀儿两个人把头都低下了，李银浩一看就明白了，这两个人呢、啊、早晚能成。哎，好好喝酒喝酒，算我多说。咚咚咚咚，喝了大杯。

0: 这就安排秀儿啊住地方，第二天把自己的孩子叫到妾近，交给了秀儿。哎，这小孩才聪明的。就这么的，蝴蝶迷就在李家围子当了这家庭的教师。这不在李家围子待了还则罢了，这一在李家围子待上，才引出一段惊天动地的大案，蝴蝶迷二次现身。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6: 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就贾宝玉脸上烫了一溜燎泡，就这事儿啊，最着急的得说是贾母。哎呦，差点急疯喽啊，劈头盖脸就把手下人训了一个狗血喷头。这还不算，老太太又想点歪歪道，因为那年头啊，巫医不分，贾母就认为 光是请大夫上点药，这玩意儿还不全面，哎，必须得请巫婆啊。结果派人，哎，就把最好的巫婆给请来了。这位是谁呢？是宝玉小时候记名的一位干娘，姓马，叫做马道婆。各位，就这马道婆三个字儿是颇有深意呀。具体怎么讲，到了后文书咱们是自有交代。就这位呀，从外形这么一看，哎，就像是巫婆，黄焦焦的头发，左右太阳穴上头贴着狗皮膏药，这腮帮子上头有大大的一颗痦子，打老远一看呢，就像趴着一只忠号的屎壳郎。他还挺爱乐，可是一乐呢

就露出来里出外进的黄板牙。啊，就这位要是不干巫婆，那简直的太屈才了。马道婆进了荣国府，先是请安，然后给宝玉看病。这一照脸儿啊，他嗷一声还窜起多高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什么动静都有，可就是没有人动静。这就叫先声夺人，是故作渲染。然后呢，问起事情的起因，哎，怎么烫的，弄明白了吧，他就开始摇头晃脑，开始胡批。我说老祖宗啊，宝玉这脸上烫的伤可确实是挺重，要是旁人给治啊，那可就毁了，可是我给治呢，哎，就好了。贾母一听挺高兴啊，就让这马道婆仔细给说说，哎，应该怎么治。就这位煞有介事，把黄板牙又呲出来了。啊，不管什么事儿啊，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宝玉他为什么有这一时的飞灾呢？哎呀，那经典上头说得清楚，凡是王公卿相之家的子弟，富豪公子，有的一降生啊，就有很多很多的人是羡慕嫉妒恨呐。咱们这些人肉眼凡胎的是看不着，哎，实际上就在富豪公子的身旁左右有许许多多的鬼魔，叫做促狭鬼。这些鬼可太难看了，青面红发，锯齿獠牙，黄脊梁，紫屁沟，放屁噔噔的都冒蓝烟呐。可是他们呢都是隐形的啊，就悄悄地跟着王孙公子，经常是暗使亏心呐，只要是逮着机会上前就掐一把，哎，就挠一把，或者使个绊子来个扫堂腿，还有的手里头拿着大菜刀呢，过去当就剁这么一下。所以说投生到富豪人家是好事，可是风险也挺大呀啊！这些促狭鬼三算计两算计，真就有给算计死的。今天呢，我说一句到头的话，宝玉呀，就是让促狭鬼给算计上了。贾母一听更紧张了，哎呦，那你快说说，用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哎，老祖宗，您别着急呀，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没有爬不上的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说难呢就难死了，说简单就简单的够呛。宝玉这个事儿要是想好啊，无非就是帮助他多做些善事，积一些阴德。老祖宗您了是知道的，就在我们家里头供奉着好多好多的菩萨呀神仙的啊，其中有这么一位是西方的大光明普照菩萨。这位菩萨厉害的邪乎啊，专门照耀阴暗邪祟，如果说有善男子善女人，哎，潜心的供奉，可以永保儿孙安康无事。所以说呢，我给出个好主意，哎，绝对是正招。咱们呢就花俩钱儿供奉这位大光明普照菩萨，哎，就得了。您瞧了吗？这个马道婆云山雾罩说了一大套，神乎其神的。而在背后呢，就掩藏着一个真实的目的，哎，就是他想赚钱，想捞一把。贾母是有病乱投医呀，所以就问他供奉这位菩萨得花多少钱。马道婆连连摆手，哎，您误会了，哎，误会了，供奉菩萨是分文都不取，不过呢每天得给一定量的香油，哎，这香油是点灯用的，灯不能灭呀，明中有神是暗中有鬼。贾母赶紧又问，那么每天需要多少香油呢？这马道婆是真厉害，摇头晃脑就给开价了，说需要多少油啊还不一定，得看要保佑的人身份高还是身份低了。如果说身份高的帝王将相，可能一天呢得好几百斤油，身份差一点的一天也得好几十斤油。像宝玉这样的，虽然说身份很高贵，但是毕竟是个小孩子，一天呢多则七斤少。

少则五斤，哎，也就够了。就这位是真够厉害的，他说一天五七斤香油就够了，假装的不贪心，全是为了宝玉着想，实际上是怕要多了引起怀疑，所以呢少说那么一点儿，好催促这个贾母下决心呢。哎，果不其然，贾母就上了当了，马上拍板同意，说一天呢给这马道婆五斤香油，让他回家帮助供奉这位光明菩萨。马道婆一听，呵，可乐坏了，心说这大户人家也都是傻帽，哎真好骗呢，每天五斤香油，哎，我发了财喽。后来香油倒在他手里头，哎，他全都给卖了。那位大光明普照菩萨呢，别说香油啊，连酱油都没得着。这位马道婆又装神弄鬼的，说说这说说那，最后把贾母说的是屁颠屁颠的，他这才告辞出来。就这位呀，在荣国府里头还挺熟，所以呢往各院各房去问安去，闲逛了一大圈啊，最后兜来兜去就来在了赵姨娘的房内。赵姨娘乐乐呵呵的，哎，让小丫头倒了茶招待这马道婆。这老妖婆呢也不为旁的，哎，就想占点小便宜，拿眼睛这么一搂，就在靠近炕沿的地方啊放着一堆碎布头。哎，赵姨娘，这些布头是不是没有用的啊？我能不能捡两块回家我做袜子去？赵姨娘点了点头，哎呀，你要是有需要你就拿两块吧。哎呀，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位是真贪呐，捡了那么几块塞到自己怀里头，大便宜他也得，小便宜他也占。俩人又开始聊天，这赵姨娘啊是唉声叹气的，抱怨自己在贾府里头地位不高。马道婆多会说话呀，说您有一个好儿子，哎，就是贾环贾三爷，等将来吧，将来这孩子长大成人，就给您露脸了争气了，母以子贵，您呐好日子在后头呢。赵姨娘闻听长叹了一声啊，哎，你是有所不知啊，在这贾府里头，我跟环儿全都是不受待见的，就因为有贾宝玉在那儿挡着呢，将来一切的一切恐怕都是宝玉的，哎，我们娘俩呀就得喝西北风，甚至说连命都保不住。马道婆一听可就明白了，赶紧压低了声音往前递脑袋，我说赵姨娘啊，如果说宝玉他要是不在了，是不是万贯家财就归了您和环儿了？赵姨娘一咬牙一跺脚，把实话也说出来了。宝玉要是死了倒是挺好，不过呢家产恐怕我们还是得不着啊，因为还有一个人，就是他。说着话，赵姨娘伸出两个手指来，马道婆可就猜着了，莫非说您说的是凤姐儿连二奶奶？哎呦，对对对，太对了。赵姨娘是连连点头，因为她心里头明镜一样，即便说贾宝玉真死了，那么王熙凤不是省油的灯啊，她是管家婆，肯定把老贾家的钱一趟一趟的偷偷的往他们家里头运，哎，她就全给贪污了。那么荣国府虽然说乌烟瘴气，哎，这家业显着挺大，可是一旦被王熙凤给掏空了，那也是白扯呀。马道婆闻听淫笑几声，哎呀，嘿嘿嘿嘿，赵姨娘啊，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难道说您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哎呀，我们一个妇道人家有什么好主意呢？赵姨娘，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啊，好主意没有，那馊主意还没有吗？咱们用点小小的手段暗使亏心，就让那宝玉和凤姐儿啊咯楼一声都咽了气，事情是不是就好解决了啊？赵姨娘闻听此话是两眼放光啊，
赶紧把手指往眼前这么一竖，哎，嘘，那意思你先别说了，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呢？赵姨娘赶紧出来，左瞧瞧，右看看，外边啊静悄悄的，没有人偷听。她这才轻轻的退回来，把门窗全都关闭。要我说老神仙呐，莫非说您能够帮忙，能够达成此事不成啊？哎，嘿嘿嘿，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那金刚钻，我就不敢揽瓷器。我这个人呐，虽然说是个巫婆，可是我是佛心呐，就喜欢普度众生，解人危难。说实话，赵姨娘，您和环儿这个处境可不怎么样，就连老婆子我看着都跟着揪心，都跟着抱不平。所以说，我就想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哎呀呀，老神仙，您要是能帮这个忙，我们母子二人是感恩不尽呐。哎呦，这倒是好说。不过呢，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又倒是无利不起早。我马道婆呀，也得吃也得喝，我帮你干这么大一个事儿，我是不是也应该得点麻啊？就这一句话说到根子上头了，哎，说天说地，扭扭捏捏，现在是亮出了底牌。赵姨娘一咬牙一跺脚，老神仙，您真要是能把他们两个人给置于死地，您放心吧，您要多少钱我给您多少钱。哎呦，赵姨娘啊，您说这话倒是挺爽快，不过呢有瑕疵，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钱，我把活给你干完了，如果说您忘了给钱，那不麻烦了吗？所以说呢，得上打租先付款啊。赵姨娘想了想，她也是鬼迷心窍，所以说马上就点头了。好吧，我现在呀有一些梯几钱，哎，散碎的银子我先给您拿出来。说罢一转身，咔吧一声把柜子打开了，压箱底的银子拿出来了。马道婆一瞧，哎呦，这也就是三四十两银子呀，实在是太寒酸太寒酸了。这个只能是作为定钱，后边啊还得付文银五百两啊。哎，赵姨娘心说，五百两银子我上哪儿找去？老神仙，我给您打个欠条行不行呢？如果说您把宝玉还有凤姐全都给治死了，那么老贾家的家财有几千贯几万贯全都是我的了。到在那个时候，慢说是五百两，就是五千两也不费劲呢。那好吧，谁让咱们有交情，谁让不是外人呢？您呐，就先打欠条呗。这赵姨娘拿起纸笔来，刷刷点点，欠条就打好了。就因为鬼迷心窍，这就欠了人家五百两银子。把十个手印全都按在上头，这马道婆呀把墨迹吹干了啊，本一声揣到怀里头。啊，赵姨娘啊，这就该我干活了啊，您先瞧瞧这个。说着话一伸手啊，曾有打裤腰里头拿出点东西来。赵姨娘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看，哎呦，只吓得是亡魂皆冒啊。闹了半天，这马道婆掏出来十个小鬼，说是鬼呀，实际上是用纸剪的，画的是有鼻子有眼儿，青面红发，锯齿獠牙，十分的狰狞恐怖。赵姨娘啊，这就叫五鬼法。这十个小鬼儿把它分成两组啊，贾宝玉用上一组，王熙凤用上另一组，另外呢，这还有东西。一伸手又打这边裤腰掏出两个纸人来，是白颜色的，一个是男人的形状，一个是女人的形状。
赵姨娘啊，就把那宝玉还有

0: 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了，嘿嘿，您痛恨的那俩人呐，就得嗝屁朝凉，呜呼哀哉，是驾鹤西游，嘿嘿嘿嘿嘿。嗯，赵姨娘可就明白了。这个马道婆口口声声说他自己是大善人，是佛心，实际上胡说八道。他害人的工具呀，随身携带，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旁人用上呢。可是也好也好啊，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所谓的这眼魔无鬼法，我一定要试上一试。不过呢，老神仙呀，您这个法术如果不灵，那可如何是好呢？啊哈，如果说不灵的话，我接受罚款，您不是许给我500两吗？我还给你1000两，您看如何呢？赵姨娘一听，她放心了，这才把马道婆给送出来。说实话，这就是赵姨娘比较单纯、比较傻的地方。他答应给人家500两银子，可是白纸画黑道，人家许给他的事情呢，就是口头这么一说，司凭文书官凭印呢，将来就是打官司，这赵姨娘也赢不了。当然了，这个事儿暗使亏心，他也没处打官司去。那么赵姨娘有了这12个纸人，他怎么往上头写生辰八字，怎么送到这个宝玉的床底下，还有凤姐的褥子底下，咱们呢不用细表，因为是外鬼好办，家贼难防，他有能力办得到。话分两头，再说潇湘馆里头的林黛玉，最近这几天呢闷闷不乐，为什么呢？就因为宝玉脸烫伤了。平日里宝玉经常到潇湘馆来串门来，两个人有说有笑，多么样的甜蜜。可是现在呀，宝玉他来不了了，黛玉等来等去也是等不及呀，干脆他不能常来，我就常往他那儿去一去吧。这才收拾收拾，款不离了潇湘馆，是直奔怡红院。等到这儿推门进来一瞧，嚯，这屋里头坐着好多好多人呢，有李纨、李公才，还有凤姐，还有宝钗，另外呢还有丫鬟婆子一大堆，都围着宝玉坐在这儿，是有说有笑。黛玉一瞧，扑哧可就乐出来了。哟，今天怎么这么齐全呢？这是谁下请帖给请来的吧？您看这黛玉了吗？也不乏幽默。凤姐瞧瞧黛玉，你来的呀，也挺是时候。对了，我记得前几天我派人呢，给你送点茶叶去了，你喝没喝呀？味道怎么样啊？黛玉还没回答呢，贾宝玉抢先就发了言了。他们这些人呢，在屋子里头坐着，乐乐呵呵，谈笑风生，可就不知道早有人使下了无鬼法，马上就要大难临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怡红院里头热闹非常，众人全都来了探看贾宝玉，得聊天啊，得有话题呀。凤姐就说出来了，说以前她呀给林黛玉送去一些茶叶，问林妹妹喝着怎么样。实际上这凤姐送茶叶不单单给黛玉送的，哎，给宝钗呀，给迎春、探春、惜春呢，给宝玉呀，给李纨呢，也都送了。而且她这茶叶呀还真就挺不错，是暹罗国进贡的。暹罗国呢，这是老词儿了，哎，也就是今天的泰国。众人七嘴八舌头，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林妹妹呢，还真就挺会说话。不管这茶叶怎么样，她呀挑大指点赞，说是挺好，挺好，天下难找，哎，不错不错，绝对是好货。宝玉一听挺高兴，说凤姐也送了我一部分，我呀不喜欢喝。等有机会吧，我派人给林妹妹你送到潇湘馆去。凤姐在旁边也搭了茬了，说是宝玉你就不用送了，我那儿还有存货呢，我派人给林妹妹再送也就得了。不过呢，我的林妹妹呀，你光喝茶叶可不行，得帮我干点活。他说这个活也没什么大活，那什么搬砖呢、和泥呀、扛麻袋呀，那找不着林黛玉，那小胳膊小腿小细腰的，一下子嘎巴就能给累折了。他说的也就是女工，什么描个龙啊、绣个凤啊、刺个花啊，就这玩意儿。黛玉呀喜欢开玩笑，把小嘴这么一撅，说各位呀，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他就来使唤人来了。那王熙凤的嘴是饶人的吗？马上就反击呀。我说林妹妹，我求求你了，你吃了我们家的茶，为什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啊？大伙一听啊，是哄堂大笑，咯咯咯，嘎嘎嘎，乐起来还就没完了。这林黛玉腾一下是粉面通红，一声都不言语了，赶紧把头给转过去。黛玉可不好办喽，你伯伯说出了心病，不伯伯话味又不正。幸亏李纨、李公才在旁边打圆场，说真是的啊，我们家二婶子说起话来呀就是风趣儿，哎，谁也比不了。书中代言吃茶是怎么个意思呢？老年间呢，民间有一种习俗，这个女子受聘礼叫做吃茶。据说种茶的时候，下了种子长出苗来了，还不可以移动。如果说一移动啊，栽到别处去，那就坏了，这茶叶它就活不了了。所以说呢，以此象征爱情的专一是坚贞不移呀。那么黛玉是博学多才，她怎么可能不懂这个理儿呢？而且黛玉头脑清楚，她知道这王熙凤是什么人，说这个话绝对是不怀好意。所以说黛玉把脑袋一晃，哎呦，什么幽默呀，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嫌罢了。说着话还啐了一口啊，呸。就这一下子凤姐有点不高兴，哎呦，我说你可别做梦了，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儿，你少什么呀？用手一指宝玉，你快瞧瞧，人物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还是家私配不上啊，哪一点儿还玷污了你呢？哎呦，这话呀可是不怎么样，欺人太甚了。表面上是说宝玉不行，哎，模样不好，家私不济，而实际上是说这林黛玉呢， 说你虽然是小姐的身子，但是是丫鬟的命，你爹妈都已经死了，你现在是寄人篱下，要东没东，是要西没西呀。再者说你那个模样也不行啊，你那个身体也差劲呢、啊、你还想嫁给宝玉呀，纯粹是痴心妄想。黛玉一听这脑筋蹦起多高来，他就明白这王熙凤是狗眼看人低，他和薛宝钗绝对是一伙的。今天站到这儿，表面上是开玩笑，实际上嘚吧嘚嘚吧嘚，就是故意的踩林妹妹，故意的扬那个薛宝钗。黛玉这个委屈呀、啊、一转身眼泪围着眼圈直打旋，差一点就哭起来。幸亏这时候有人进来传话，哎，说是王夫人找熙凤他们有事儿，这一下子可就给搅了局了。王熙凤站起身形往外头走，那么宝钗呀、李纨呢，他们也就解散了。这屋子里头就剩下俩人，就是宝玉和黛玉。林黛玉也感觉着没趣儿啊，所以说站起身形也想走。这宝玉腾腾腾几步追到院里头。我说林妹妹你别走啊，再陪陪我吧。说着话上前拉住了黛玉的袖子往那儿一站呢、啊、她是嘻嘻的直乐。因为贾宝玉比较单纯，他以为凤姐不是开玩笑呢，哎，真就支持自己和黛玉恋爱呢。可是现在林妹妹这张脸呢、啊、太红太红了。哎，宝玉你快松手吧，我必须得走。可是宝玉紧紧地拉住就是不让走，这个就拽这个就扯，三拉两拉可就坏了事了。这贾宝玉突然之间他变态了，嗷一声窜起来三四尺高啊，然后哭通通倒卧在地，两只手抱住脑袋就地打滚，一个劲儿的学狗叫唤，哎呀哎呀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不好，我要死。怎么回事啊，犯了病了。前文书咱们不是说了吗，那个马道婆还有赵姨娘暗暗的使下了亏心计，用的那种妖术邪法叫做魔眼无鬼法，宝玉和凤姐都是打击的对象。现在首先这贾宝玉犯了病了，双手抱头就地翻滚，众多的丫鬟全都吓坏了，上前搀扶啊。一旁边林黛玉也是不知所措，猛然间就看这贾宝玉啊蹭一下啊窜起来了，一转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房间里头，到墙壁那个位置上挂着

镇宅的宝剑呢、啊，他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哧亮亮亮亮亮亮亮，宝剑出匣呀，然后嗷一声，由的屋里头又窜出来了。好哇、啊，你们都是恶鬼，都是妖魔，我要把你们全都给宰喽！说着话，晃动宝剑，对准众人可就下了绝情了，就像疯了一般呢。众人全都吓坏了，爹妈瞧叫唤，东躲西藏。这宝玉幸亏是剑法不怎么样，哎，砍人砍不太准，所以七窍咔嚓，把什么树枝子呀、哎、花朵呀、小草啊，砍断了很多很多。不幸之中的万幸是人没有受伤，可就这个也够吓人的。这时候早就有人吓坏了，撒脚如飞跑出了大观园，哎，去到前边报信儿去。不大一会儿，什么贾母啊、王夫人呐、啊，连同什么贾赦、邢夫人、贾珍、贾政、贾琏、贾蓉、贾云、贾平、薛姨妈、薛蟠等人，还有周瑞媳妇儿、哎、等等等等吧，呼啦超就涌进了大观园。这回有男丁了就好办了，有人上前呢，七手八脚把宝玉给控制住了，宝剑夺下来。他爸爸贾政急坏喽，赶紧上前：“宝玉，我的儿，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贾宝玉眼睛一瞪，白眼珠子起红线，血贯瞳仁呐。你这老畜生，你是什么人呐？我要你的命！说着话，抬起脚来，嘡，就踹到他爸爸小肚子上头了。贾政可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阔通摔了一个大腚墩儿。本来屁股是两半，这一摔呀，可能变成六半了。大伙一瞧，我的天哪，宝玉是疯了啊，怎么儿子打爹呀？赶紧过来，又是控制宝玉，又是抢救这贾政。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园子门口那儿啊，嗷一声又窜进了一位，谁呀？哎，是一位女侠。这女侠短衣襟小打扮，哎，手里头拿着明晃晃的一口钢刀。好哇、啊，我看你们都不是好东西，这个世界上不容尔等存活啊！砍刀，砍刀，砍刀，砍刀！唰唰唰唰，七球咔嚓，七球咔嚓，噗噗噗，咔咔咔，这路砍呢。那位说把人都给杀了，哎，没有，他是见鸡杀鸡，见狗杀狗，因为人呢跑得比较快，所以说都没有受伤。有人要问了，这位所谓的女侠，这位恐怖分子到底是谁呢？哎，正是王熙凤。您看平常啊，她稳稳当当的，大家闺秀一般，可是现在鬼神附体呀，就比宝玉折腾的还凶呢。大家伙一瞧更慌了，幸亏周瑞媳妇儿带着几个有力量胆壮的婆娘上去了，哎，抱住了王熙凤，夺下了钢刀，连拖带拽往园子外头弄。什么平儿啊、风儿啊，哭的是泪天泪地。贾政现在肚子也不疼了，可是有些着忙啊，顾得了这里他顾不了那里。别人慌张咱们不说，单说呆霸王叫薛蟠，也就是薛的傻子，这位虽说是半吊子二百五，但是没有傻实心。一琢磨，今天这事儿不大好办，哎，我妈在这儿呢，我妹妹宝钗也在这儿呢，我的小媳妇香菱也在这儿呢，他们老贾家的人有许许多多呀，都是色鬼，尤其是宁国府的那贾珍，爬灰的老畜生，如果说他们混水摸鱼，哎，看我妹妹一眼，摸我小媳妇香菱那么一把，甚至说占我妈这么一点便宜，那我们不倒了血霉了吗？哎，不行，哎，我得护着点儿，用手啊左一拦右一挡，保护他们家这几个女人。可是他呢也是个臭流氓，哎，左左右右的也直学嘛。喂呀哈，这贾府里头美人是真多呀，哎哎哎哎哎哎呀哈，这个是真好看，我这哈喇子都流下来了，裤子都湿了。那位说了，这薛蟠看见谁了？哎，一眼瞧见林妹妹了。

0: 冰波仙子一般呢，当时两只眼睛就发直，哎，就往林妹妹这肉里头盯，浑身上下嗖嗖的直过电。您可能要问了，这薛蟠怎么回事啊？莫非说喜欢上林黛玉了吗？哎，一点都不错，就这个臭流氓，他是看见谁喜欢谁。所以说到了后文书，他的妹妹薛宝钗想出一馊主意来，哎，就是想提媒，把这林黛玉嫁给薛蟠薛的傻子。他们兄妹之间怎么动歪歪心眼儿，那是后文书的事儿，哎，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人呢，七手八脚就把宝玉和凤姐全都给控制住了，各回到各的房间。这俩人呢，不依不饶，还闹呢，还要发疯呢。有人给出主意，哎，讲不了说不起，让他们受点罪吧，就拿绳子把他们手脚都给捆到床上头，让他们稳稳当当的，先别闹出人命来，这是主要的。这两位呀被捆住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呢也不喊了，也不闹了，可是呢人事不省，就剩下喘气儿了，话也不会说，饭也不会吃，简直的就是两个植物人儿。贾府里头上上下下都急坏了，赶紧花钱请大夫吧。这些名医来了之后，这么一瞧啊，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们无能为力，这种疑难杂症啊，从来就没见过。这些大夫卖礼钱都不敢要，扭头就跑了。怎么办呢？请跳大神的吧。跳大神的一来呀，哎呀，我们实在是跳不了，一看这样的病人，我们腿肚子转筋，另请高明，告辞，也都撤了。咱就这么说吧，不管请什么样的人给诊治，都说看不了。就这么着，一日两，两日三，三三见酒，好几天呢，凤姐和宝玉是病入膏肓。再一看，瘦得不像样子了，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要是扒了衣服那就是搓板，要是扒了皮那就是骷髅啊，浑如五谷，闲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哎呀，我的孙儿哦！宝玉床前就哭坏了贾母，这是心头肉啊，眼看就活不了了。众人都挺着急，都挺悲伤，只有两个人是暗暗的高兴。谁呢？一个是赵姨娘，一个是贾环，因为他们两个知道内情啊，知道五鬼法起了作用了。看起来钱是没白花，这俩人小命保不住喽，真是神佛睁眼，天地保佑啊。赵姨娘也假装的擦眼泪，劝了这个劝那个，哎，这就是啊，黄泉路上没老少。依我说，把棺材也准备好吧，把寿衣也拿来吧，趁着还有一口气儿，给他们穿上，等他们一咽气呢，就入土为安。虽然说谁都不愿意，可是也没有办法啊。阎王叫谁三更死，哪个能留到五更天呢？这位呀，嘚吧嘚，还发表言论呢。贾母可气坏了，那么大岁数了，把巴掌还抡起来了，啪，给赵姨娘一嘴巴，你给我住口，他们死了啊，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想霸占家业不成啊？我告诉你，你就做梦去吧。您看贾母那么大岁数了，心里头相当的明白，这一语道破了真谛。贾政在旁边也着急，可是说实话，他这当爸爸的急的不是那么透彻，因为他明白，即便说宝玉真死了，那么还有贾环呢，自己收元结果还有指望，也不至于落一个绝户。可是一旁边王夫人急得什么似的，她自己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宝玉了，以前有个大儿子叫贾珠，已经夭折了， 宝玉这么好的孩子再要有个三长两短，他这当妈的可怎么活呀？尤其在封建家庭里头是母以子贵，有贾宝玉在这儿撑着，他王夫人的地位可以保得住，一旦说宝玉要是死了，贾环要是继承了家业，那不用问呢，赵姨娘的身份地位蹭蹭的就得往上头涨，甚至说给扶正了，她王夫人就得一落千丈，桑榆晚景是孤苦不堪呢。所以说王夫人哭得泪人一般，这时候也不知道是谁那么没有眉眼高低，在外头吆吆喝喝的把棺材还抬进来了，哎，让一让让一让，哎，棺材棺材升官发财，哎，冲一冲喜气儿。贾母一回头啊，呸，这是谁呀？啊，那么混蛋王八蛋呢，把棺材还抬来了，给我问一问，这棺材是谁做的？把做棺材的给我打死喽！您看贾母慈眉善目，那么慈祥，可到在今天也把持不住了，什么凶话呀、狠话呀，一个劲儿的往外头扔啊！再看床上的贾宝玉，二目紧闭，大家伙怎么折腾啊，他也是没动静。可是就在中午的时候，有了变化了。这宝玉他是悠悠转醒，两只眼睛睁开了，烁烁放光，大家伙一瞧还乐呢，哎呦，宝玉公子要好了，哎，这病痊愈了。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人心里头明白，这不是好事儿，这孩子恐怕要咽气，这叫回光返照。果不其然，贾宝玉嘴唇动狠动狠，说出话来了，啊，我在你们家呀，我已经待够了，太限制我的自由了啊，实实在在的对不起，我跟你们呐告辞来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嘿呦，一说这话，众人更懵了，也不敢哭也不敢嚎，眼巴巴的就瞧着宝玉，就等着他咽气。这时候赵姨娘和贾环更高兴了，而且背地黑灯影里头有一位，谁呢？正是那个马道婆，在他们家的密室里头啊，手拿着宝剑，画着朱砂，烧着灵符，正加班加点的念咒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给大伙送祝福，祝福大家日子越过越幸福，祝福大家都没病没灾的。完，咱们一起使劲儿，一起努力。同时，我有三句话想送给我的至亲，我的兄弟姊妹们。第一句话，人活着得坚强，得往前看。很多事情啊，过去了，不开心呐，不愉快呀。那事儿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很多人呐，愿意合计过去那些个事儿，那些个不开心不愉快的过往，有的恨的那个人都没了。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活着得坚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么个想法，怎么就让我摊上这么个病呢？怎么我就有这个病呢？怎么我就又高血压又糖尿病的呢？怎么我就脑血栓呢？你这么想，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病啊？你别说你有病，那大夫一样也有病。你就跟我同龄的，就我同学，你就不说别人，那你就说我吧。那前几年我做的股骨头置换手术，打小就有这病。我的家庭，那咱有的老伙伴都知道，我是黑龙江鹤岗市的，工农区，家是农村的，那从小就有这么个病啊。而且我母亲走的还早，谁管呢？你不坚持活着你咋生存呢？就因为我这个腿的问题，因为我瘸，卫校中专那都考了好几次，人家不录取你呀，难不？从农村到卫生所，到卫生院，到哈尔滨中医药大学， 再到哈尔滨中医院，到北京中医院，哪有什么顺风顺水呀？有的就是砥砺前行，一手好牌打得好不算本事，把不好的牌打出好牌来，那才叫本事呢。就我跟大家伙讲吧，我也有冠心病，你就说这一天得说多少话，一天得合计多少事儿，一天得看多少个患者，晚上呢又点灯熬油的写医学论文，研究这个病研究这个药的。所以我跟大家一样，我是大夫不假，但我也是一名病人，所以不是说这病就在你一人身上。还是那话，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所以遇到了病，咱们得坚强地活着。你看我有一个小病人啊，为啥说小病人呢？18岁肾炎，27岁遇到了我，在我手里边这快10年了，今年啊36了。如果说苦，说这孩子苦不？如果说命运不公，那这孩子命运公平吗？那有人会说了，是不是吃的喝的什么造成的呀？这孩子我跟大伙说，家是农村的，上哪从小去点着外卖去吃啊？上哪从小就喝那个饮料去啊？根本没有，就是自身的免疫出了问题，导致了他的肾动脉、肾静脉淤堵了。就我们爷俩第一次见着的时候，那孩子那胳膊上全都是那个脂肪瘤一样的黑色小疙瘩，看着那么小的孩子，我看着我都心疼，我就瞅着孩子心疼，我打心里边我要帮助他。医院宽敞点儿，有那个深柏舒心颗粒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多备上点儿。医院这边要紧张了，我就让他去熬那个舒心汤。完事儿呢，我又在医院周围那个药房给他找了个工作，当个店员，最起码治病方便。一方面呢，他不多少有点收入，他能维持生活。到今天这快10年了，还挺好。所以你如果跟这样的人比，你是不是就已经很幸福了？所以人活着得坚强，啥事儿啊得往前看，别老想那不愉快的事儿。第二呢，就是人活着得心宽，就一定得心宽，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所以有句话说的多好啊，若不心宽似海，哪来风平浪静。人这一辈子啊，你有多少计较，你就有多少种病，你有多少宽容，你就有多少快乐。很多事儿放下便是无事，一天想的越简单，你的身体就越健康。心宽病自退呀，你就记住这话。所以你看农村那些个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一个算一个，哪有一个不是心宽的？所以人活着你就得心宽。那第三呢，就是人活着别计较。人讲究什么？厚德载物。什么叫厚德载物？你得厚道啊，做人得厚道。你看是吃亏了，其实你是在给子女积福。前些天我儿子从美国给我打过来电话啊，说这个事儿啊都过去好几天了啊，自己也后怕，完了之后呢就不敢跟我们二老讲，说今天呢就是才敢说这话。怎么事儿呢？就是今年呢，我儿子在那个城市，说旧金山，而且孩子住那郊区，上下班啊他得开车，说是开车来回得1个多小时。他说那天那个路面啊非常滑啊，开车呀拐弯的时候呢，那个车就有点失控了。

0: 撞到那个栏杆上了，这一撞上这才停下来了，啊，人也没啥事儿，这车呢有个刮蹭啊，啊有个撞击呀，啊，他说在他不远的那个地方啊，也就是说能有个10米8米那位置嘛，那栏杆就没有了啊，也就是说他撞的那个栏杆那是最后一节，底下呢就是什么树林深沟。他说我想想我都后怕，我就再往前多开个10米8米完了我就得翻沟里去。这孩子跟我说完呢我也很担心，很多时候吧你看是吃亏了，其实呢你是在积福，所以做人呢别计较，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你只要顺其自然这事儿也就不过如此。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不只有你苦，知道吧，关上门过日子家家都有那难唱的曲儿，对吧，你只有自己想开了。所以你就记住车到山前必有路，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啥事儿别计较，苦才是人生，累才是生活。所以生活也好，人活着也好，治病也好，怎么的，见招拆招。所以人活着往前看得心宽，遇事别计较。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这老话讲了，有病治病，对不？有病咱治呗。你不治，你怎么知道能不能好呢？就像过去讲话了，那处对象似的，那处一个就成啊？你不得相处上一段时间？你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了解之后，你才知道适不适合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上来咱俩就去领证去，对吧？你不得先了解了解嘛。就像这舒心汤，你不得先自己熬，自己先用一段时间，你才能知道适不适合你嘛。就像这深白舒心颗粒似的，你不得喝上用上，你才知道这药好不好嘛。这药好不好好不好，得让大伙心里边有杆秤。反正我接触的这些个病友都说没想到收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舒心汤没犯毛病，对不？哎，这是咱大家伙说的最多的，没想到这深白舒心颗粒喝了几天以后心脏得劲了，心脏舒服了，心脏不烦不闷不压气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俩胳膊俩腿有劲儿了，有的长期睡眠睡不好的这回也能睡着觉了，有的那脑血栓半身不遂好多年了，一边拉伸的都不听使唤的，那这一段时间舒心汤

深白树形颗粒用的，尤其说这几袋深白树形颗粒喝完，有的讲话了自己能翻身了啊，有的自己啊能坐起来了，有的呢扶着这个床沿啊，哎，试着能站起来了，有的这段时间血压稳定了，有的这段时间血糖稳定了，精神头上来点了，有的讲话了吃东西都有胃口了，怎么的，吃的比原来多了，是吧？所以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舒服啊，得劲儿啊，讲话不那么抑郁了，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郁闷了。有不少关节疼痛的，最近这段时间那骨头关节没那么疼了，这不都挺好的吗？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孔庆凤，这是一女同志，家是沈阳的，这手机号是138，尾号呢是2935，身份证号是21001051953，这个尾号是1260，那年龄啊比我大啊，我得叫她声老大姐。这老大姐呢就患严重的心梗、失眠，还有高血压，15、16年前就有心脏病，一开始啊就心口窝往下那位置疼，也不知道是心脏病，就以为是胃疼呢，后来呢就带着后背跟着疼，完了之后上医院一检查，好嘛，这一查冠心病，左心室动脉硬化，就跟我讲经常犯病，浑身拿不起个来，就这边啊你在那儿做饭呢，在那儿蒸馒头呢，那边犯病了啊，这浑身就像塞糠了似的，尤其一到晚上根本躺不下，上不来气儿，难受，一坐就半宿，躺下呀就感觉忽悠一下过去了，就那感觉，忽悠一下子，严重的时候刷碗都不行，没有劲儿啊，后背总疼，吃硝酸甘油都不好使了，只要心脏犯病那就大汗淋漓，全身都是冒凉汗呢，上不来气儿。头年12月份因为心脏病就再次住院，完了给通的血管，等医保那日子到了就让出院了啊，出院呢仍然是走路没有劲儿，上不来气儿，啥也干不了，讲话呢拿块豆腐都费劲儿，平时这血压呀总是178，有的时候甚至都能达到200，完了肾还不好啊，多少年了一直就蛋白尿，这老姐姐讲话了，就自打查出这个心脏病到现在这药就没停过，他说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我在沈阳的同仁堂药铺抓那一副药21块钱，一开始是一天一副没啥效果，后来呢我一天用3副有效果了啊，但是这一天呢得60多块钱，你再加上人工给你熬啊，加上那工费，一天差不多就喝75块钱，一个月算下来就得2000多块钱，但是老伴说了啊，只要见好就行。你看，就人家老伴啊也支持，所以说你说他这病，你说能好的不快吗？有好药了，是不是？哎，又顺心，肯定好的快呀。又收到大林老师送给我的舒心汤，太好了啊，给我高兴坏了。你看，又收到了这成药深白舒心颗粒。又用了几天，他就跟我说，我现在这个血压呀，高压140，好不，低压80，以前我就瞅我这高血压怎么都不爱降，一天得吃上好几种降压药，吃的我直恶心直反胃，现在我就吃一种了，我现在这血压呀就降得这么好，完现在脑袋不胀不迷糊了，现在浑身呢总感觉热乎的，心脏也热乎的，之前不得啊，之前怕冷啊，尤其那前胸后背那冷的厉害啊，就好像改冰窖里似的啊，这现在行了，浑身热乎起来了，完腿上还有点劲儿了，这喘气儿啊也感觉不那么费劲了，心脏不憋得慌不压气儿了，洗碗呐、洗衣服啊，哎呦，这全都是我干的啊，我都感觉我恢复的挺好，就这段时间呢心脏不憋闷没疼过，就感觉特别好，这是咱们
沈阳的一位老大姐啊，孔清风，你说这恢复的是不不错？哎，就咱们有心脏病有高血压的，你听完之后你羡慕不？对不？我听完这消息我都替这老姐姐高兴。这还有呢，咱们有一位河南的病友啊，叫岳慧琴，这也是女同志，今年是68岁。她说，大林老师啊，我糖尿病11年了，年轻的时候气急好生气，14年突然间呢就感觉这个口渴的特别厉害，就一个劲儿喝水，就怎么喝都不解渴。后来呢有那个同志说，你是不是糖尿病啊，你不行上医院查查吧。啊，就这么的到医院一检查，还真是糖尿病。怎么的呢？空腹血糖16.7，从来就不知道糖尿病是个啥啊，查出糖尿病不知道咋回事。大夫说你吃药吧，也不懂啊，这大夫让咋吃药咱就咋吃吧，咱就吃那个小白片。打前年开始，那小便泡沫就开始多了，尿出来之后都刺鼻，上厕所都自己都觉得呛得慌。到医院一检查，查出来肾病了，说有蛋白尿3个加号，完了肌酐300多，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下肢浮肿了，脚面的呀、迎面骨上啊，就一摁一坑，就得糖尿病。这些年呐，就越来越明显，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呀、干啥都感觉累，走路那个腿呀、软的厉害。这大夫说了，你肌酐这么高，你不行，你得透析呀。他说我也害怕，就开始吃那个治疗肾病的药，吃的走路都得喘。原打算今年就到医院去做透析去。这我听到大林老师讲化瘀，觉得有道理啊，讲这个舒心汤能化瘀，又开始自己用，喝了能有半个月左右吧，能感觉到自己有精神头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为啥感觉这么明显呢？就走路喘差了，不那么喘了，就感觉这个气儿能上来了，这个心口窝这地方啊就像通开了似的。这后来呀，这又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又收到了送来的这个肠尿深百舒心颗粒，这已经吃了几天了。现在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非常期待啊。期待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已经从之前的16点多降到现在的11点多了，而且这是餐后血糖啊，我再往下降一个两个，这不就正常了吗？现在明显能感觉到上楼有劲儿了。原本打算到医院去做透析的，结果前两天我这一检查，肌酐从300多降到现在的240啊，大夫就说了。说如果说照着这样降下去，照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话，降到100以里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这给我高兴的。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哎呦，我这身体好了，我这心情就好多了啊。哎呀，你是我们的平民医者，你得给我们争取这深百舒心颗粒呀、你得让我们吃得起呀、我代表河南的这些个广大病友感谢你。其实就像这样的病例我们有很多，但咱们说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一的全部给大伙去介绍。堵在了心脏叫心梗，堵在了脑袋叫脑梗，堵在了肝肺啊、堵在了胃肠，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结节、息肉，对不？哎，那堵在了乳腺叫增生，淤在了甲状腺，那就形成结节，啊，淤在了子宫叫肌瘤，淤在了肾脏叫囊肿，淤在了血管形成高血压，形成动脉硬化，淤在了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那么甚至还能形成什么呢？糖尿病，对吧？你脾胃也淤堵了，血液也淤堵了，可不形成糖尿病吗？对吧？哎，有人那血脂也高了。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这都高了。所以你就记住，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造成的。所以百病生瘀，瘀何毒？你只有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

0: 药。汤是树形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白舒筋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你像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说疼，有的心口窝疼，有的前胸疼，有的后背疼，有的胃疼，有的肝疼，有的脑袋偏头疼，有的脖子疼，有后腰疼，还有膝盖疼的，反正是浑身上下各种疼啊。你包括那个肿瘤的病人，那到最后疼的没法没法的。那疼是怎么回事呢？疼是怎么来的？大伙想过没？你比如说我心口窝疼啊，可能有些人，哎呀，我光知道疼，你说怎么来的我不知道。过去老百姓不知道心口窝疼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以为是胃疼，因为胃疼啊它就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人说那怎么区分是胃疼还是心绞痛呢？你记住了，一般胃疼啊它就在胃这个位置上啊，或者是心口窝这个位置疼，它不会连带后背疼。一般连带着后背疼的那都是心绞痛啊，就说明你有心脏病，有冠心病。很多冠心病人有心绞痛，他疼的不是很明显，说我上来就心脏这位置疼，不是，有的是前胸疼，有的就是什么呢，肩膀头子疼啊，脖子疼，有的那是下颌疼，就老百姓讲话了，下巴壳疼啊，还有的是啥呢，就是牙疼。但是他这个牙疼啊，它是满口牙疼，它不是说哪一颗疼，有的呢是手腕子疼，有的呢是胳膊肘也疼。所以这个心绞痛它有很多种疼痛。那么就说这个疼一般是什么原因，大伙想过没？你就记住咱们中医啊有那么句话叫什么呢，叫通则不痛，不通则痛，知道了吧？就像总是头疼，最后怎么的，脑出血似的。为啥最后出血了？那就是因为憋的呀，不通，血管憋的，最后啊给憋爆炸了，出血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瞅那嘴唇，这嘴唇是淤紫的啊，你再一瞅这人那个手指盖，就咱说是手指甲，手指甲颜色偏深啊，是紫浅色。你包括很多胃出血也好，胃溃疡也好，胃病也好，胃疼也好，其实都是不通，都是因为有淤堵，因为有淤堵所以不通。不通怎么的？不通则痛啊，哪个地方不通哪个地方就疼。脑血管不通了那就脑袋疼，心血管不通了那就心脏疼，心绞痛，胃不通了就胃疼，肝脏不通了就肝疼，肾脏不通了那就是腰疼，对不？完了之后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尿毒症。那骨头关节不通了那就关节疼呗。所以疼就是不通，那不通就是有瘀，所以你得学会反推。那么治疗心绞痛也好，治疗高血压也好，这个脑血管病也好，对吗？你就得化瘀。你就像这个糖尿病人，这两条腿总麻木总疼，那就是因为啥，不通了。如果说单纯要是疼还差一点呢，所以

0: 厉害的是啥呀？是麻，甚至是木。中医不讲吗？藤青麻重，木难移，对吧？你等到麻木了，那说明厉害了，说明不通的厉害了，淤堵的厉害了，对吧？你看你到医院，你去做手术，啊，给你打上麻药，那个针扎在你皮肤里的时候疼，啊，过一会儿呢不疼了，用手一摸，有点发麻，啊，再过一会儿呢，那大夫啊拿那手术刀在那敲一敲，说什么感觉呀？木囊的感觉，行，开始拉口了。当你发木的时候，那就没有知觉了。所以藤青麻重，木难医，因为不通，因为淤堵，所以才导致了麻木。就像下肢静脉血栓似的，那血管都暴露出来了，你用肉眼都能瞅着。哎呦，那黑紫黑紫的，那就是啥呀？淤堵造成的。所以中医很多时候一看这情况，说针刺放点血缓解缓解吧，拿那个三棱针一扎，出血了，哎，这血一出来舒服点了，暂时缓解点了，那你不能总放血呀，对不？你总放血，万一又感染了呢，是不是？一旦说那个破溃面啊面积大不愈合，那不更遭殃吗？所以真正的解决就是化瘀，就是化瘀堵。你包括很多肺病的人、心脏病人、老人，总是感觉到呼吸费劲，上不来气儿，啊，总感觉憋闷。很多人一检查，大夫说了，你这血氧饱和度不够，太低了。这说明啥？就说明你呼吸这条管道，就是呼吸系统不通，淤堵，心脏循环系统淤堵。所以呼吸不顺畅，总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迷糊眩晕天旋地转，其实就是你气血不能正常过去，淤堵了，中断了，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你包括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啊，这胳膊腿支配不灵活，抬胳膊也抬不起来啊，手也张不开，拿啥东西呢也拿不起来，这腿呀也迈不开，你这个大脑有这方面意识啊，说我想抬胳膊，我想迈腿，但是你这胳膊腿怎么的，它不听你使唤，这就说明啥？说明你那个神经经络不通了，说明淤堵了。你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似的，很多人总感觉这个手脚热，啊，就是经络不畅通造成的，就像我们正常人吃雪糕似的。啊，说我咬上一口有凉，你这个凉啊，它不光说是嘴凉，你能感觉出来又浑身都凉，哎呦，那我就不吃了，对吧？因为这个凉不是说表面做出来的反应，是整个身体里外畅通，脏腑畅通，是这么个做出反应。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手脚发热，你用手一摸呢，说你也不热呀，但是他就觉得热，哎，非得把这手啊脚啊放在个凉地方上它才舒服，那就是表里不通，就是因为淤堵不通，气血不通。你像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他筋骨不通啊，人老了二便困难，是什么？是肠道二便不通。所以常见到什么呢？啊，疼痛，大到心梗脑梗淤堵造成的，全都是不通。所以我们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筋骨通、二便通。那么舒心颗粒这个药，国药准字药，这咱不用提，化瘀去瘀功能咱不用说。第一，这药化瘀起来它很彻底，别的药一天两次用，它是一天三次，别的药啊三颗五颗，它这一袋里边是四颗，一袋等于其他两袋甚至三袋的量，所以药的浓度高，治病治起来它就有劲儿呗。你看我们内行讲话，药的浓度决定它的效果，量还大，含量还足。第二呢，就这药治病治起来很快，你像有的药又是口服液又是胶囊又是片剂又是丸药的啊，就是咱说那药丸，就像有些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提出，为啥不生产出口服液剂型啊？ 口服液呢是啥呀？你说它主要成分是啥？那里边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对？其实整个那一支口服液里边含量最多的是水，其次才是药物成分。那你说咱家里缺水吗？对不对？那水不有的是啊。这个颗粒剂型呢，里边就全都是药材，实打实的是药材。你这一袋300舒心颗粒能毁出多少瓶口服液来呀、啊、你算过没？因为它是什么颗粒剂型啊，所以经过了提取、浓缩、干燥、制成颗粒这几关，你按我说的你可以试一试，你都不需要用热水或者温水，你就凉水，你看300舒心颗粒能化不？指定化，而且化的时间还很快，不信你试一试，拿热水一冲那更快了，瞬间。所以这个药治病就特快，直达病灶啊，它药物浓度还高，就像咱出门似的，说过年也好啊，节假日啊或怎么的出门，你为啥知道坐高铁呀？啊，甚至有的说我坐飞机也行，说坐高铁坐飞机都快呀，啊，那高铁半天就到了，要飞机更快，是不是？一两个小时到了，治病也是，你得快呀，所以300舒心颗粒这个药治病快。第三，这个药化瘀全面，一般药做不到。你像300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是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是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是化全身血液里边的瘀，牡蛎呢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这个龙骨就厉害了，它是化陈旧的瘀，是化你看不见的瘀，是顽固的瘀。因为这药本身是化石啊，所以你就记住，龙骨这药啊，它不是说今年形成的，也不是去年形成的，这不是人参、灵芝、鹿茸啥的，说年年都有，对吧？因为那些东西能养殖、能种植，你就像鹿茸，说我今年嘎完了，那我明年还有呢，对吧？它就跟韭菜似的，那人参、灵芝都这样，但是咱说这龙骨，它是上亿万年形成的，这是用一块少一块的药，这是博物馆里边的药。所以300舒心颗粒，我跟人家也提了，我说我那些个听众朋友啊太多了，大家都想用，你看能不能照顾照顾。这个300舒心颗粒药厂的负责人小辉就讲说，这个药啊，它真是用一盒少一盒，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啊，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稀缺的，所以你看很多老员工也说了，说你可以提高那个生产产量啊，的确生产产量提高了，但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呀？龙骨用没了，那我们都得下岗，那上哪维持生计去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让我们再去就业，上哪就业去？所以我们想让这个活啊干得长远一点，我们想让这厂子呢维持的长久一些，一年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一点，你这样厂子能活着，那药厂的员工呢他也有饭吃，而且呢有保险上，你单位给上保险呢，你这一年全给生产完了，那厂子也就没了，因为你这一年把所有的龙骨都给用完了，那厂子是不是就得停产？讲话了，你停产不干活了，我高啥给你们发工资啊？对不对？那厂子不就完了吗？到时候上哪去交那保险去？所以就达不到一天生产几千盒，只能一天生产100多盒，就这量。而且呢，就生产出来了，还得先可着医院先供应。他讲话了，就这一盒药，这里边是45袋300舒心颗粒，那就得是45副舒心汤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元。为啥说比市面上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我们有自己的渠道，所以光药材成本这块就得是549块钱啊。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一盒药得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一天吃两袋吃23天到25天左右吧。如果说一天3袋大剂量治疗， 那大概呢能吃到半个月。
1: 嗯，

0: 给我们，就给咱们这些个老伙伴，那200块钱就不加了。一盒药呢，就象征性的，我说过给人加1块钱，你这样的话，他这一盒药不也好听吗？550块钱一盒。这小辉说完了，我很着急，为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对不对？一旦他不高兴了，或者说不同意了，对吧？所以说，这都没准啊。我说你这样，既然说行，那你就赶紧给我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怎么的呢？我们都没休息，给你生产免费试用的药，这现在员工都是轮班插空休息呢，对吧？你得让人休息呀，对吧？而且这些个医院也得准备提药了。我说我们这边也着急呀。我说这样吧，给我1周的时间，7天之后呢，我们取药。这小辉说，行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是有多少给你多少，不会说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不会有，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药。所以你看前天这电话当中我是怎么和小辉说的，我就怎么把这事儿给大伙还原的，确实没那么多药。他说的也很实在，因为大伙也抓过舒心汤，这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老同志甚至花40块钱一副抓的这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价了。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去算，那你一天3副药你得多少钱？得60块钱。你这还不算熬药呢，那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得1800块钱、2000多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就给解决了，你想想差多少？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这就一个半月了。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就这一副药和12块钱。今天我没给人家打电话，我看看这几天呢，我再跟那小辉沟通沟通，我看看怎么操作一下，是不是这一副药啊能低于10块钱？可能大伙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那就得相当于450块钱，是不是比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咱再往下压低一下，看看一袋药能不能低到8块钱啊？要低到8块钱，那45袋药是不是就合到360块钱？比550块钱能便宜将近200块钱了。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你这一算，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经济负担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沟通。大家伙，你相信我，给我6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咱有不少老同志的血压又不稳定了，血糖啊又忽高忽低了，尤其有不少老胃病的，最近几天挺难受，胃疼胃不舒服的，是吧？我给你个解决办法，你买点甘草，完了让药店呢给你打碎了，给它打成粉，然后呢你拿回来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甘草粉你给它敷在肚脐眼上，用这个纱布或者用什么呢，用胶布啊给它粘上，它能缓解胃疼。再者呢，你买香菜完了之后准备黄豆，你煮水，这也能治疗胃疼。就一两香菜15颗黄豆给它煮成水，完了你喝也治疗胃疼。这农村这是老方法，挺好使，有条件的参柏舒心颗粒的你配合着一起用一用，没有的你配合这个舒心汤一起用也挺好。完，大家伙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随时沟通呗。关于参柏舒心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完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最多能用45天。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

0: 一袋药能做到十块钱。如果真能低到十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深白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6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白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人老师。
2: 你好。
1: 哎呀，你好，你接我的电话呀，我这又激动又高兴啊。那个，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叫徐桂荣，深蹲舒心颗粒啊，我已经用上了，哎，用的相当不错了。
2: 哎呦，那好啊。
1: 我老伴儿吧，原来他都不相信。
2: 啊。
1: 这一看我用的好了，他也给我争着抢着用啊。哎，也报名也用上了，他用的也挺好的。嗯。
2: 也挺好。
1: 我俩这，所以说就想嘛，继续用下去。就是要有的话，我们花钱买都行啊。
2: 想长期用一用，这边呢，我跟药厂那边也联系了。一是啥呀？这个药不多。二一个呢，价格方面，我看看怎么能把这价格给它压到最低，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都能用，而且都能用得起。
1: 是
2: 你这么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3了。
2: 哎呦，那是大姐啊。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病啊，哪些方面改善了？
1: 我跟你说，我都好像没出大事儿啊。
2: 怎么的？
1: 你说吧，手里拿钥匙吧，就到处找钥匙。做饭的时候那个打鸡蛋，我把鸡蛋壳和那鸡蛋一块煮啊，你说傻的成什么程度了。还有两次我跟你说好像没出大事儿啊。就是我在那用那个液化气儿那煮汤的时候啊，就忘了关火了，也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了。哎呀，等我去的时候那锅都要烧干了，也把我吓得，你说这一旦是着了火，你说这哎呀，我不堪设想啊，你说是
2: 不
1: 是？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瓜子不好使，记忆力不好啊，记不住事儿啊，和我那个睡觉有关系啊。
2: 对。你睡眠不足是不？
1: 我是给我闹腾的
2: 啊。
1: 我跟你说说呀，我睡觉吧相当相当的不好了。不光睡得不好，就是哎呀熬的急眼了嘛，还能眯着一会儿，眯着一会儿吧要有点动静就得醒了。这老伴晚上上趟厕所冲那个马桶那个水呀、流水的那个声音就能把我给吵醒。一个晚上我就能眯着两个小时，那就算最好的了。
2: 哎呦，
1: 你说人要不睡觉时间长了，那没病也得折腾出病来，你说是吧，老师？
2: 那可不是咋的，睡觉啊就是养身体养命的啊！你晚上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时候他还不是说我睡不着就瞪眼珠子瞅，睡不着的时候他还愿意合计事儿呢，来回折腾心烦，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像播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
2: 对对，
1: 冒心巴拉的，哎，
2: 对，
1: 就睡不着。那你说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哪有精神呢？就像霜打的似的，一天黏黏巴巴的，哎呀。
2: 对，健忘只是他的一个表现，如果持续性的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真有奔着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向去的。所以你真得注意，你用这个。舒心汤啊还是深百舒心颗粒啊，这改善咋样？
1: 我这两样吧我都用了，用的相当好了、我开始的时候你不告诉我们用这个舒心汤，我就开始自己熬啊、自己用。后来我这用上那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啊，这个睡眠也比以前好了、那个睡眠的时间也长了，那能睡3-4个小时了，这多大的进步啊。而且早上起来吧，看看那脸，那个脸的颜色也比以前好看了。要不说我这脑袋呀，也跟着还好使了呢。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老师。昨天嘛，我和我邻居去买菜去了，溜达一圈以后啊，那个我那个邻居什么也没记住，
2: 白溜达
1: 了。我就把看过的那些价格，谁家的便宜几毛钱。谁家的质量比较好？这都说的可清楚了。
2: 你看，
1: 我那邻居说一下，你这脑袋怎么这么好使了呢？
2: 是
1: 吧？你以前不是健忘吗？现在记性咋这么好呢？他还羡慕我呢。
2: 最好觉啊，脑袋上供血足了，所以他这个记性就好。
1: 还有呢，老师，我跟你说，我老伴儿的病啊，我老伴前年吧。突发那个脑出血了，哎呀可吓人了、不省人事的、送到医院吧、给那个脑瓜子给开瓢了，做了那个开颅手术啊，幸亏吧 抢救的及时，说哎，抢救完了以后，大夫说挺成功的。
2: 啊，
1: 那以后吧，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吧？
2: 哎呦，那太好了。
1: 他说那个有的那个小的那斑块还有那个栓子都取不出来了，哎，只能吃一些那个活血化瘀的那些药。但是他吧出现什么情况呢？经常就头迷糊、头晕，
2: 那
1: 个手脚吧还发麻。
2: 对，
1: 吃饭吧他自己就是控制不住，不由自主的那个饭粒掉出来了。
2: 做手术只是当时为了保住他的命。
1: 嗯嗯，
2: 你就记住，咱们有很多时候做手术都是为了保命，那么命保住了之后，后续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家里边老伴儿这情况啊，的的确确就只能通过后期的慢慢的去化瘀。你像他现在出现的什么手脚麻木啊，哎，你包括说吃饭的时候嘴角掉饭粒啊，这都是我们说脑梗的一些表现。那毕竟说他有过脑出血，而且呢里边讲话了有一些血栓斑块他又拿不出来，那不还是在那堵着呢吗？哎，他之所以出血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堵住了，能明白吧？就跟咱说水管子，那边水管子压力挺大的，你这边呢哎给拧住了，完了之后不让他往外出水，结果呢这管子中间哪块破裂了，他肯定这水得找个地方出来呀，对不？
1: 对对，
2: 哎，最后这不就脑出血吗？啊，
1: 对，
2: 能抢救过来呀，这就挺好。如果说要没落下这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那也是不错的。所以后期的化瘀就必须得重视起来了。啊，医院给开的不也都是一些活血化瘀药吗？对不对？
1: 对对。
2: 哎，化瘀干什么呢？就给它疏通啊，不能含糊了。
1: 但是我老伴用咱那个什么舒筋颗粒以后啊，我看到希望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吃了半天的时间，他就说呀，他那个右边的手麻呀，缓解了一些，就是头也不那么昏昏沉沉发晕了，哎呀，我就挺高兴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就想啊，叫他一定得坚持用下去，是不是老师啊？
2: 对呗，只要他能恢复正常，讲话了，他能自己照顾自己，能自理，这就挺好。
1: 那大林老师，
2: 嗯，
1: 你帮帮忙啊，帮忙帮到底呀、啊，可不能让我们断药啊，你费费心呐、啊。
2: 行。
1: 那个，一定让我们再继续用下去。
2: 行，
1: 嗯、
2: 那你这么的，略微再等一等，家里老伴儿啊，有那个化瘀的药，医院。

0: 孩子就先用着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如果说改善的挺好啊，那咱们呢先维持着。如果说想让他别突然再恢复过去呢，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你到药铺啊，你买那个酸枣仁儿。
1: 酸枣仁儿。
0: 哎，对，酸枣仁儿让他给你打成粉，或者说呢，有直接卖那个酸枣仁粉的。
1: 嗯。
0: 酸枣仁本身它能宁心安神、管睡眠的。完了，就是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打个鸡蛋、
1: 嗯、
0: 啊，生鸡蛋打到碗里边，再把这酸枣仁粉呢搁上一勺，用热水一冲，就咱说冲那个鸡蛋水喝，完搅拌搅拌，这是一个民间的老方法，对于改善睡眠效果也挺好的，你可以用一用啊。完了之后，我这边呢尽快啊，看看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啥时候能把这事儿给落实下去，到时候咱们好接着用。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大连老师。我家是沈阳的，您记住了 啊，
0: 啊
1: 我会常跟您联系的老师。
0: 行行行。
1: 哎，好的，谢谢谢谢老师。
0: 再见了大姐。
1: 哎，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6: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5: 我太难了。
1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20: 第29回。常言说得好，百人有百姓。就拿范同颖和宋元杰来说，老哥俩就是在某种小事上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想，就产生了矛盾。本意合伙收个弟子，这范同颖呢非要单干单的搞单干，都是一些小事儿，两句话那就解决了啊。结果呢，这龙月明啊把这事情给办成功了，一顿劝说，师父您不老说这忍吗？另外我师叔对您多好啊，您对他也不是当亲弟弟那么看待吗？正说的时候，这范同颖啊思想上已经有了转变，外边宋元杰进来了。大哥，小弟来了给您见礼。不管怎么说吧，当初千不该万不该，都该我呀一时气盛得罪了哥哥，两下一倒过，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光完了还不行啊，这回不是吗，合伙教龙月明，你也别让他去要饭去了。这孩子天生的忍耐性就高，行，可以这么讲啊，这孩子将来能出息。老哥俩是日以继日的开始传授功夫鞭法，把原来那鞭招啊拿过来加以改革，新词来讲啊，有不足的地方，这地方不对，应该改，这个地方松不紧凑，应该把它挪拢变了。经过老哥俩的苦思冥想，研究出一整套的鞭法。另外呢，在内加工外加工上给孩子进行了加深，简断结束。五年已过，龙月明啊行了，现在小伙往这一站，不但精神这武功还高啊。临走呢，这天老哥俩看了看，哎，我说月明啊，去吧，放心大胆的去，没事，把竹节钢鞭拿过来。龙月明想，我要报仇了，普奔黄山，前去找黄山隐士袁化及。这袁化及我前文书说，他跟龙杰，也就是龙月明的父亲，两个人呢这感情还不错，就因为比武误伤龙杰，龙杰死了。为了出这口气，临死告诉儿子，一定要把我的面子转过来，咱们老龙家这杆大旗不能倒啊。龙月明二次返黄山，来到山脚下，还是以前住的那小店，还是画霸流那店伙计。咋还是你啊，您是哪位啊，我这接触客人太多了，认不认道的您别见怪。哦，我5年前来过，住的是西上海，那现在呢还住的呢。吃完饭了，喝完茶，天头已然黑下来，小伙子来到单院，啪啪啪练了一顿鞭。为什么？明天可能是一场大战呢，做点准备。

第二天早晨，来到了袁化吉的家。这门口啊，哭啊！现在的袁化吉，五年前就是黄山隐士，号称为南边少，了得吧？这名气也大，门人弟子也多。到门口禀万宝泉，劳驾往里通禀一声，就说龙月明拜见，拎了上八件的果子，拎了两坛好酒来的。我从理解上，你呀，是我的叔叔，我尊称你。从事上，你杀死了我的父亲，没你我父亲能死吗？所以呀，这是对事儿不对人。不大一刻，脚步之声，黄山隐士袁化吉亲自迎接。你看看，一般的将街相迎的都少啊，我站在街台上这儿，来来来，就房檐下，你得进大门，走二门，穿院门进来，在院里迎接你。对待小伙子截然不同，亲自迎接，带领着八名弟子出列。哎呀，月明，长高了，胖了，身体壮了，嗯，好，进来进来进来，给叔叔见礼啊！哪里哪里，免了免了，赶紧进来。这就来到了上厅，坐下把礼物递上去，吃完了饭，爷儿两个开始长谈。月明啊，我知道你来的什么用意，好吧，我已准备妥当，咱们当院比试。竹节钢鞭拿出来，这边把人骨鞭也拿出来，俩人往院当中一站，开始交手。士别三日，需刮目相待。现在的龙月明跟五年前那是判若两人，截然不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200多照面。他那八名弟子都在两边看嘛。这200多照面过去了，嗯，袁化吉呀，吃了一惊，好啊，这功夫妙啊！哎呦，接近300照面，一个秣马腾挪，空中三月步，挥手百鞭，一鞭打到了龙月明的后脊背上。这龙月明一转身，这个鞭撩上了，他这么一抹手，这鞭一个横扫，人骨鞭正好下来，两个鞭缠到一起，啊啪！别看龙月明挨了一下，这鞭横扫来，浪子踢球过来，他用这人骨鞭这么一弹，啊弹啷啷啷啷啷啷，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怎么的？坏了！这人骨鞭呢？前文书我交代过，武林当中两条最好的鞭，就人骨和墨骨。袁化吉使的就是人骨鞭，你赶上龙杰使的是墨骨身鞭。这鞭打来阵内，打到你的外边，能把你阵吐血了。方才啊，扫这么一下子，没让孩子吐血。也就是说，我们这位黄山是没使多大劲儿。但是这鞭碰到一起以后，这人骨鞭把竹节钢鞭全部给震断了，一节骨一节骨震断了，散了一地。嗯，前辈，孩子，你还早呢，走吧。小伙子下来，我这活的麻劲儿，干脆我上吊死了吧。这么多年，到这儿挨了一下，鞭被震断了，趴地下冲北磕了仨头。给树林里，爹，孩子对不起你，不能让你在九泉之下瞑目了，我没脸活在世上了，我含辛茹苦，卧薪尝胆的学艺，我为的是什么？就为了给你报仇，为了学艺，我要我大发。

可到这来了，没成想没打过人家，仇恐怕难以报我了。我上吊一死得了。说着话，磕了仨头，弄个绳搭上了，刚要上吊，后边人说话：“等一等。”一回头，嚯，面前站了两个人，一是范同影，一个那就是威震天下武林的宋元杰。俩老头咋来的？俩老头啊，能在家待那么消停吗？暗中跟随，尾随而至，在暗中观察到了。嗯，看见没？那当院打仗，他俩在暗中看了，武功上稍微弱点，可也没什么，就在边上插进了。一看孩子上吊，把俩老头气坏了。你这还叫男儿吗？啊，男人有志啊！你这死了，你对得起谁呀？所以才出来松林殉徒。你活得还麻劲儿，你真应该上吊死了。你活得干不过人家，死了你就干过人家了。你父亲临死告诉你了，要为他出这口气，报这个仇。你死了，谁为报仇啊？回来，回去，重新练，把小伙子给拽回来。这回啊，俩老头开始更加仔细的研究。他打仗时怎么看出来？荒山隐士啊，他的鞭法主要以诡变，招法变幻无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咱们已经看到他的鞭势了，也看到他的鞭长处。现在他有两点长处：第一，仰仗。那就是人骨鞭，对。第二就是经验，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招数变化太快。结合以上这么几点，咱们写个完全的对付的方法。在招数上有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呢，宋元杰和范同影两个人呢老了许多呀。日以继日啊，不但体力消耗大，脑力也消耗非常大。因为研究着武术招数，老哥俩互相对打，闭着眼睛寻思荒山隐士的那些招数。一年过去了，打造了一条13节亮人鞭。孩子，去吧，这回你跟他干。你放心，打不过你也回来，不要灰心。小伙子去了，又来到荒山，还在门口，袁化吉又迎出来了。俩人啊，谈唠了几句，当院比划着。这回不是吗？大不相同，一打就是一天，不分上下。小伙子把自己这些学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堆上，袁化金呢，把自己的箱底都抖了出来，由早晨到晚上，第二天就接着打，一连拼搏了3天，不分上下。袁化金那些徒弟们暗中捏了汗。现在不是吗？袁化金可不敢小看面前这年轻人了。哎呀，一巴子嘴坏了。花吉花吉啊，我含辛茹苦倾家荡产，我挠到了今天这个位置，这个大旗在荒山树立这么多年没失误，恐怕今日要栽了跟头。我的荣华富贵，我的名望来之不易啊。3天过去，震动了武林，方圆百里练武术都来了看热闹。袁化吉心中暗想，当着这些人的面，我趴到那儿，或者我摔跟头，我一下就完了，我的名声付之东流。啊，咔！最后啊，袁化吉用的是背水一战，你不。

0: 碰，你不碰我也得用我的鞭把你的鞭碰上。诡辩之招，十三节两人鞭碰到了人骨鞭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全碎了，把小伙的鞭给震碎了。随后个反背倒往，趴下扫堂腿，小伙子噔噔噔噔噔噔哇趴那儿起来呀，含着眼泪转身而跑，又到那树林，心里琢磨这怎么办，我这回去怎么向师傅交代，我可我也别上吊，怎么说呢，我师父说了，打不打过人家，你回来，咱们另行办法。转身小伙子回来，范同影和宋元杰在那坐着，在屋里喝着茶呢。回来了，师父，弟子回来了，我们都看见了，暗中已经看得明明白白。哎，怎么办呢？师弟啊，师哥，现在啊，看来唯一唯一的咱们的吃亏之处，那就是没有一条好鞭。当年龙杰有一条墨骨鞭，可惜被孩子弄丢了，现在要想碰人骨鞭呢，必须得是墨骨神鞭，你呀去找找这条鞭去，哪天找到咱们哪天全去报仇。是，宋元杰走了，带着足够的银两走了，临走前告诉孩子好好照顾你师父、啊、他走了。由宋元杰走的一天开始，龙月明就发现范同影是一天一天消瘦，也不告诉徒弟练功。第六天早晨的时候，范同影在床上起不来了，奄奄一息。师父，孩子，我这是病，心病。你来了，拜我为师，我教你武功。这么多年，没打败袁化及、黄山隐士，我这不心病。你父亲就是心病而死，我也是心病。我估摸着我快死，赶紧去给我买棺材去。到底下买了棺材，就听到大院小伙子心里琢磨，这是师父瞎折腾，说不上犯神病了。转身进屋了，一看呢，范同勇在那躺着，喘不过气来了都。哎呀，小伙子纳闷，急得团团转的。师父，师父。就看这范同影一睁开眼睛，说出一番话来，沉吟垂短，墨骨鞭出世，要大战黄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三十章回，这老头范同影得了心病，这心病可了不得，什么药也治不了心病。告诉徒弟，把那棺材给我买来。这龙月明啊，给买了一口大棺材，放到当院转身进来，师傅，棺材买回来了。哎，好了，孩子啊，师傅我这辈子竟要大饭了，恐怕这回是逃不过去了。人就这个事儿，看什么都是空的。现在师傅看什么都是空的，看他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如主，漏尽知识始现功。此桥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见流星。倘然其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府都，乱重重，一气化作无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图化一风，说什么名一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

0: 三王爷说什么无霸功，我这里张开着要离开这世上的目光，看破了一切，看破了人间的一切。人生恰似采花房，采的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尽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难隔一梦中啊。人生就这事儿，孩子啊，哎，没什么，人活得有麻劲儿。是师父，这师父临死前贯穿呐、徒弟思想验尸，人活得啥劲儿？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无相逢。阳世之间是你老婆孩子，阴朝地府你还能遇着他吗？这妻子啊，君生之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我这辈子没娶媳妇，就对了。你活的时候，我爱你千倍，爱你一万倍。啊，你是我黑暗中的电棒，你是我饥饿中的窝头。这叫那年反没这心词儿，结果你一咽气，他就嫁给别人去了。儿也空，孙也空，这儿孙呢都是空的。慈禧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哪见了？谁见着真正几个孝顺的？都是父母孝顺儿女啊。孩子啊，你呢？觉得活得有劲儿吗？
1: 是啊，我。是没啥劲儿了，好像小火炉也冥想得。
0: 官也空，职也空，蜀尽逆随恨无穷。铁打衙门流水官呐、孩子别做官，别娶老婆孩，别成名，成名还麻烦。秀木于林，风必吹之；堆土院，流必团之；行人于众，众必非之。另外呢，钱财不要斩。平日聚恨聚无多，急到多时眼闭了。该多大福多大命多大财，必然的，命中注定。你今天斩，明天斩，斩到最后，死后何曾在手中？你死了，这手赚五千两银子，那手拿五千两金子，有啥用啊？阴朝地府那玩意儿还不流通，是吧？钱财官宦儿孙妻子老婆孩都不要了，没啥意思，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我明想这怎么的，这有病了，这我师父呢？你平时告诉我呀，人得向上，人得有远大的理想，现在可热闹，啥都空的啊。每见硬弓弦先断，才见钢刀口易伤。是非不必争你我，彼此何须论短长？吃些亏处原无害，退让几分有何妨？哎，是，这是做人的处事啊，都应该这么干。
1: 是是。
0: 性刚强总是磨练少，话温柔切受折磨多。这人有性刚强，七不服八不分，一百二十不愿意，磨练少，吃亏少。他不知道啊，那厉害究竟什么样？性刚强，磨练少，话温柔切受折磨多。柔和奶和凑合，你看那人说话点头哎呀的，他呀受过一定的折磨，受过苦难。知道了，有很多厉害。孩子啊，师徒一场，恩师无边要求。你给我守孝三年，这三年不行你动地方，你就给我守孝，是给我埋到西山口蜗牛峰上，把这片草房挪到坟前，伴随师父。然而之后你就乐意哪里去了你就哪里去了。咽气了。阳世之间短一命，阴朝地府多一鬼啊。死了究竟到转轮王那儿，日后来生能变啥谁也不知道。死了。

哎呀，把龙月明哭的！我前文书说，丐帮5000余众弟子全部披麻戴孝，整个浪泰山是人山人海，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这了得吗？丐帮的帮主死了，上门武的门派门长一个没缺，一个没少，全到位，都来了。上午下32、8、34、99、81武术门派，连总门长都派自己的五鬼徒弟亲自到这儿来，代表总门长来。整个浪泰山呢，不下几万人，轰动南北呀。丐帮帮主死了，停在那儿3天，第四天埋，折腾一个月，人都走了。就剩下孤凄凄的龙月明，把这草房拆吧拆吧，到那边又搭吧搭吧，离师傅那坟呢也就2丈远。成天看着师傅的坟，琢磨师傅说的那些话。是啊，这个人你看看啊，活得没啥意思。昨天还喘气儿呢，今天就咽气，人活得有啥劲？不怪那些和尚出家，确实看空了，勘探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醉满天堂的迷花乱酒成英雄。对，我师父说的都对呀。说什么名利俸，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八股。对呀，那早已经荒中一堆草没了。古今将相成名那些人物，那不就是一座孤坟吗？在哪儿？对，1天、2天、3天、4天过去，没什么小伙子就活动活动，练练武术，把那鞭拿过来，啪啪啪，由头到尾。1年过去了，宋元杰来了。哎呦，咧个大嘴就好啊，师哥，师兄啊，师叔。我听着信儿了，急忙往回赶。师叔，你这1年拽到哪儿去了？哎呦，我拽到那半球去，这干什么？出国了。嘿，没把龙文明气死，你上外国找什么莫古边去？哎呦，孩子啊，这么说吧，河南、河北、新疆，甘肃、江西、塞北我都去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嘎巴、溜直、曲里、机甲，这么说吧，没有走不到地方。最后边坐船，我就进日本国、进高丽国，绕圈就整到那半球去。还有全是黄头发、蓝头发、绿眼睛那些人呐，说的叽里哇叽里哇，我也听不懂，都是他们那个像好像那什么语似的。我就在那半球开绕，又给那边绕过来了，给东边过去的，给西边回来了，整绕一圈啊，孩子啊，就为找那鞭。哎呦，小伙龙一鸣一响，这是胡说八道，这怎么？但信以为真，师叔不能跟自己撒谎。师叔，偶尔绕一圈，万一没找着，这嘿，师叔，你找着没找着吗？我师傅死了，师傅知道啊，嘿，我给那半球就听说了。嘿呦，没把罗文明气懵了。那半球你能听说我师傅死了？一般就这么地了。孩子啊，我听说你师傅临终之时告诉你，守孝3年不行动地方。对对，那你得守了，这才1年多。我去溜达溜达，继续找莫古鞭。又走了，隔了1年又来了。孩子，哎。我给你师傅烧2张纸儿，孩子啊，你可别把武功扔了。是看什么都空的，空不怕，但空里头也有点实点，听懂了吧？还得练。另外，我又淘到2招来，我教你。待了半个多月，又走了，1天、2天、3天。有时候，宋元杰隔个半个多月准来一趟，隔个去城来一趟看孩子。赶快1年多了，没样了。宋元杰是影无踪，

0: 孩子跟前对了孤坟，没什么干的，给边上开地啊，种点蔬菜维持自己的生命。思前想后，很多事情翻来覆去想，我给我师父守孝三年守这坟，完事之后立即奔黄山前去为父报仇。可那条墨无边不见了，论起孤，我和黄山隐士可以说是不相上下。那么现在就没有个条好家伙事，打不了他，我抓紧练研究些怪招。他已经跟黄山隐士交手多少次，现在琢磨在哪儿吃的亏，他这边给我碰上了，我能否给他来个边里家长。书说简短，三年期满已到，这一天呢来了好几个人，也都是范同影的什么掌门弟子徒侄，都是他身边的人来。哎，有叫大哥的，有叫师叔的，还有叫师弟的。三年已过了，完后你有什么打算？几位，三年已过，弹指挥间，我呀临走之时给师父磕几个头，我就奔黄山前去为父报仇。不对呀，你墨骨鞭不在手，这仇能报吗？哎，怎么说呢，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好了，准备，这得准备好了，什么纸帛，另外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抬到坟前。孩子这脸非常严肃，后边燕翅排开，众星捧月一样往前走。师父跪下说，三杯酒，敬天敬地敬师父，敬天就往上扬，敬地往地上一撒，敬师父摆到坟前。师父，弟子龙月明，家父龙杰，闯江湖一身清白，今跟黄山隐士比武，不幸身死，孩子立志要为父报仇，德遇恩师乃我之德，无奈弟子不争气，不能为父报仇，师父忧郁而死啊。师父，孩子守孝三年，现在有告别师父前往黄山为父报仇，为师父报仇。师父咋死的？你要翻过来说，师父忧郁而死，为谁？为我。我为谁？我不打不过人家吗？所以啊，师父你也是被黄山是给逼的。孩子要走了，每到节日我会来给您烧纸的，来看望师父的。这酒倒到坟前，两边人都无不落泪啊。这时候宋元杰跑来了，孩子你要干嘛去？我呀，师叔前往黄山报仇去。哎呀，不行吧，啊，你要没有墨骨鞭，哎，这仇也难报。这时候啊，这天就下雨了，小雨儿稀啦啦啦，众人都在雨中站立。宋元杰看了看，孩子，这墨骨鞭师叔也真费到力了，真的，这三年不是没干别的，净找这玩意儿，没找到。我还是劝你啊，没有墨骨鞭，你还不要去了。哎，师哥呀， 在天之灵位，你也不能保孩子，是吧？你如果是有灵验的话，你保孩子前往荒山准胜，准把荒山隐士击败，你看那多好。可惜你不是圣人，你不神仙，你不会显灵啊。你要能显灵的话该多好。孩子，另外我可知道啊，举头三尺有神灵，师叔我可告诉你，这可不是师叔胡说。你给你师父再磕仨头，你胆寒三尺。师父，如果你真有灵验，保弟子前往荒山，莫古鞭再现。你不信你喊他三遍，保证那莫古鞭出来。你中午喝几两？你是不是喝醉了你？你这胡说八道呢？不是不是，我师父死三年了，还能显灵？没喝多少。你听我的，喊。师叔，这不开玩笑，这不玩笑，跪下。孩子真跪下。上苍天，师父有灵验的话，你助孩子一臂之力，莫古鞭再现。这话刚说，猛人天空一声惊雷，就看见坟咔。这坟霎时间就炸开了，里边站出一佛法人间老者，手托莫古鞭。孩子，拿去跟他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腻了说明我得巧了。

0: 老板，来碗面。
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骊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献帝刘协。前文书咱们说到灵帝刘宏临死之时，把皇宫的御林军首领简硕叫到了床前，让他保刘协来当皇上。因为这刘宏两个儿子，长子刘辩，次子刘协，他看不起那刘辩，他觉得自己那大儿子没能为，将来即便当了天子也治理不好国家。那么刘协可以，可怎奈的刘辩是长子啊。那在中国的古代皇位继承的问题上，只有长子来继承父位，那次子这很难。所以这个刘宏就告诉简硕，你可以不择手段。这简硕呀也发了誓了，您放心吧。说为什么这个刘宏灵帝非得要立刘协为皇上呢？因为啊，这个刘辩的母亲，就这何氏何皇后，家势力太大了，朝中都是老何家人。另外这个何皇后的哥哥叫何进，这小子官拜大司马

掌握了京师的兵权，所以这灵帝刘宏怕自己一闭上眼睛，刘辩当了皇上，老何家再把皇宫的皇位给夺去，变成了何氏天下，我死都不能瞑目。所以啊，他临死之时就告诉简硕，无论如何要立这刘协为帝。说完这句话，他把眼睛闭上了。这个简硕呢也答应了，就由打屋中转身往外走。他一推门，呀，吓了一跳，怎么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灵帝刘宏一死，何皇后立刻就知道了。因为什么呢？太监报告给他的，说皇上现在不行了，临死托孤呢，在那跟那简硕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也不知道滴滴什么。何皇后第一个就想到什么呢？赶紧立我儿子刘辩做皇上，就命人极快地把他哥哥找来了，说大哥呀，现在咱们该下手了，现在不下手等待何时？该出手就出手，风风火火闹九州，整！哗，何进带了20000人马把皇宫给围上了，现在正跟简硕的御林军在对峙。哎呀，简硕一看坏了，打打不过人家，你把皇宫围上了，强力执行。何皇后站出来了，现在我就是何太后，我儿子刘辩登基。这满朝文武一巴子嘴，可也对，刘辩是长子啊，就这么的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就把这刘辩推到皇位上了，历史上称这刘辩为汉少帝。简硕一看这梦破灭了，人家先下手为强啊，几家伙刘辩当上皇上了，哎呀，这事儿不好办了，那只能藏在心中寻找机会，我把刘协推到皇位上去，把这刘辩给他废了，他不露声色。他找机会，他没啥事就扒着嘴琢磨怎么办呢，怎么能让这刘协当上皇上呢？刘协他怎么就当不上呢？这名儿不好听，刘协还不如刘袜子，这什么乱七八糟，反总而言之吧，这简硕是成天的琢磨。哎，他想起来了，要想这刘协当上皇上啊，首先呢，我就把那何太后的哥哥何进把他整死了，因为他拥兵自重啊，他掌握京师的兵权呢，我把何进整死了，再把那何太后整沸腾，那个刘辩这个少帝那就没了主意，没有给他撑腰眼子的了，那我就不怕了。对，他就想了这么个主意，先要除何进，除何太后，废刘辩，立刘协。可一琢磨，自己手中这点御林军还不够，哎呀，这可怎么办？真要打起来，人家驻扎在京师的几十万大军呢，我是人对手吗？他想来想去，他想到一个里应外合的方法。他有个朋友在并州当刺史，这人姓董，叫董卓。这董卓跟这简硕这关系非常不错，他在那州当刺史，他手下有几十万大军呢。因为这个州是边塞地区，这个董卓为什么带这么多兵，原因很简单，就是镇守边疆。我把董卓给他叫来，他把兵带来，哎，大兵来到城下，兵临城下，我在里边一鼓作气，我们里应外合，气的咔嚓，废刘辩，立刘协，就这么地了。何进就想完了，就写了封信，派家人最亲信那个人就给这董卓送去了。董卓拿过来一看，哎呀，
哦，这简硕给我来信，让我带兵秘密的进驻京师，里应外合，废刘辩，立刘协。好啊，这行啊，这可是赌啊，真要是我赌赢了，把刘协立上了，嘿，那我还愁没鞋垫吗？啊，那将来我就是脚趾棉花包，忽忽悠悠我就起来呀、啊。那我立皇上，那我功那大去了。好，这董卓就带领5万人马，由打汴州偷偷摸摸的就开进京师。这个大兵往前走，那个年代呢，朝廷腐败，照实说，这么一伙大军往前走，你再诡秘，那朝廷稍微要想知道，那都知道。可就因为这些地方官呢，一个个都喝得跟醉鬼似的，上行下效嘛，皇上腐败，大臣们也如此，所以谁管你大军不大军，哪儿来的，哪部分的，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就那么地吧。哎，你说这5万多人马，好家伙，在朝廷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就到了洛阳城下了。这边董卓立刻就给这简硕递过一封密信，说我的大兵已到洛阳城外，现在就在松林内隐藏，你看了吧，怎么打？简硕一看董卓来了，这个心里这个高兴，嘿，大功告成了，他就给这董卓送去信了，告诉他半夜子时里外夹攻，两下就定了计了。当天呢，这个简硕把这刘协找到了，给他穿上了天子的服装，一切都准备就绪，半夜子时嘛，以号炮为令。这子时一到，简硕命人在皇宫点响了3声信炮，

皇宫里边有御林军，外边有董卓的人马，两下夹攻，打开了城门。这董卓的人马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啊，那还不快吗？冲到了何进的家，气得哭哧，大小500多口全绑上。那御林军在皇宫里头动手，先绑上何太后，然后把那刘辩小皇上也给绑上了，立刻召集满朝文武大臣。这宫中惊变呢，半夜呀，那大臣们正睡觉呢，外边号炮连天，大队人马一进京师，震的那个地直颤抖啊！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以为闹地震了呢。哎，闹地震了！咚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不对，是不是谁家打井呢？别废话，打井有这么大动静吗？快看看！满朝文武起来了，大伙儿刚起来，皇宫里来了圣旨，说现在皇上让大家急速进宫，有大事相商。文武百官来到朝堂一看，往上一瞧，换了人了，猴戏变了，不那刘辩了。细眼一看，这不是灵帝刘宏的次子刘协吗？这时就看大将军检索，苍凉宝剑拉出来，外边又走进了董卓，这并州刺史，手里也带着家伙，后边带着校尉。检索是当场宣布，我奉先王之嘱托，老人家他临终之时啊，告诉我要废刘辩，立他的次子刘协。现在皇上在此，你们有意见吗？啊，有意见把意见册拿来，你们写上。谁敢写呀？谁敢有意见呢？啊，那家寒光洒洒的大宝剑就在你眼前直晃的，有意见吗？有意见提啊，咱们非常。

民主啊，咱们这儿讲究公平，往意见册上写，谁敢签字，我的妈呀，万岁万岁万万岁。大臣们琢磨，他老姨嫁给谁，咱不喝喜酒呢？谁当皇上不得给咱们开工资啊？啊，咱拿俸禄差啥呀？什么也不差，磕吧，哗，全跪下了。就这么样，在简硕和董卓、里应外合的通力合作下，这刘协当上了皇上，他也就是汉献帝。这个时节的汉献帝刘协才九岁，九岁懂什么呢？什么也不懂。那怎么办呢？那朝中之事就由这简硕和这董卓两个人来说了算，一左一右，就是汉献帝的左膀右臂。说老何进那伙的，老何进那伙热闹了，那何进被杀了，何太后被关押了，判了个无期徒刑，打入冷宫。说皇宫里那些宦官集团，哎呀，这简硕呀特别恨这些宦官。好家伙，灵帝在位的时候你们把持朝纲，后宫你们都说了算，这回我们说了算，把太监都拉出来，把这太监都拉出来绑上，再给他们啊拉一回啊，再收拾一遍，打进冷宫，塞到牢房，气得哭哧把宦官集团几家伙给打散了。那么没想到是什么呢？在汉献帝十岁的时候，第二年简硕得了一个怪病，后脑袋长了个包，这包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像个大血瘤子似的，怎么看也没看好。后来这医生们给开刀手术，先把这包拉吧，哎呀，这一拉坏这血呀，啪，像喷浆一样死了，暴病身亡。那么简硕一死，就剩下了董卓。哎呦，这董卓可来劲儿了。这个董卓呀，是陇西临洮人。这小子性情勇猛啊，勇力过人，凶悍无比，而且还有谋略。他最早的时候在凉州任兵马司，带领大军是镇压黄巾起义啊。这个人很会打仗，也很会用人，所以总想位极人臣到京都当个大官，可这时机老也没来。哎，这回接到简硕给他的密信，他带领人来到了京师，一举推翻了刘辩，立了刘协。这个献帝刘协一当上皇上，那能亏待董卓吗？那官能小给了吗？好家伙，特别是简硕一死，这朝中就剩下董卓一人，不仅封了侯，又封为相国，不但封相国，又封为太师，那是位在三公之上。入朝可以不见大礼，可以带见上殿，你想那朝堂上多么威严个地方，那大臣们不能带寸铁呀、啊。你稍微带什么铁筷子乱走，你什么意思你啊？啊，你有病啊？你想刺王杀驾呀、啊？那能行？可董卓不得，能佩剑上殿，带了剑，拿了武器，这边挎了宝剑，这边挎了腰刀，后边背着镖囊，左手拿长枪，挂了六颗手榴弹，都可以，只要能带得动。你就随便带武器上来。这个董卓呀，拿这个皇帝刘协那不当回事儿，根本没放在眼里，看这皇上就是个小孩，说刺的两句就刺的两句。小皇刘协还不敢言语，因为他考虑自己这皇上是董卓给立的，另外这董卓身大力不亏，勇猛，敢惹吗？最主要董卓手下有义子，他干儿子，这人姓吕，叫吕布。
这个吕布原来是何进。

0: 手下的人。后来这董卓收编了何进的部队，在里边发现了一员勇将，白袍小将吕布啊，他挺喜欢这小子，就把这吕布收为义子，走哪儿他都带着吕布。这个吕布这个武功那是太棒了，大伙都听过《三国演义》，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虚八黄九刘备，就说这吕布是三国的第一条好汉。谁敢惹呀？这跟前带一老虎。那么这个董卓贪婪成性，杀人如麻，草菅人命。满朝文武大臣谁要敢说个不字儿，当场就拉出去扑一刀就剁了，弄得满朝文武大臣是岌岌可危，提心吊胆。那董卓那家豪华大了，那钱堆成小山儿，美女如云呢，而且他手下的人偷杀抢，大白天就可杀官夺印，罄竹难书，是无恶不作。由于董卓暴政，引起了天下群雄的不满，声讨董卓之声是一浪高过一浪。这董卓一看，哎呀，天下这么多人反对我，不行，我得搬家。他就把个献帝刘协鸭子跟囚徒一样就带到了长安，由洛阳迁都长安。临走的时候把个洛阳城内是连放火带杀人，还火焚了皇宫。这还不算，把洛阳附近先帝那些陵他都抠开了，把里边的陪葬品金银财宝全都挖出来了。可叹洛阳啊，这个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董卓弄的是断壁残垣，尸体满街，老百姓是哭声连片。这个董卓带着这献帝刘协迁都长安，这个董卓多行不义，群雄声讨，可怎奈的有个吕布替他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另外这董卓手下还有两位将官，一个叫
1: 李傕，
0: 一个叫郭汜，这俩小子比董卓还缺了大德呢，到哪儿就是杀，到哪儿就是抢，到哪儿就是抠。抠什么呢？抠古墓，是挖坟盗墓。这俩小子什么坏事都干绝了。那么董卓多行不义，积怨甚多，很多人都想寻找机会把董卓干掉。他自己啊也深知不得人心，时刻他是警惕防范。再加上他那干儿子吕布武艺超群，经常跟随在他的左右身边，所以这人们很难寻找机会下手。在公元192年，也就是初平三年，这个朝中有个官员，他的官位是司徒，此人姓王，单字名允，叫王允。哎呀，这王允没啥事就琢磨，这个董卓呀太不是董卓。

0: 为了一个女子，王允一抬头，嘿，有了。这预知详情咱们就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献帝刘协。这个司徒王允就琢磨怎么能把这董卓除掉，正没辙的时候，外边进来个人，一个貌美的女子，此女子乃是王允家中的歌妓，叫貂蝉呢。这王允一见貂蝉，就想起了一计，美人计。他就跟这貂蝉一密谋，你能为国家献身，能为国家除害吗？貂蝉是大义凛然呢，就答应了。就这么的，王允就把这貂蝉明许董卓为妻妾，他暗中许配给大将温侯吕奉先，就吕布。最后的结果是使这董卓和吕布是反目成仇，掰了脸了。最后是吕布杀掉了董卓，这个大家在《三国演义》上已经知晓了。说白了吧，就是父子之间为争一女人干起来了。老董卓没干过小吕布，就让吕布把董卓给整死了。哎，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但是这个貂蝉，她为汉献帝时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位女性，杰出的女工作者。她到底真姓姓什么？她的真实来历又是什么？这个历史无法考证，至今依然是个谜。这个董卓一死啊，那是大快人心啊，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董卓的死给汉献帝登上政治舞台一次绝好的机会，他加封这王允为尚书事，晋升吕布为奋威将军，二人共同主持朝政。应该说这王允是个正直忠义、嫉恶如仇的人，但是他缺乏政治经验，他缺少对现实政治合理的思考与判断。铲除了董卓，他理应分化董卓余部，瓦解敌军，稳定民心。但他却不断地打击董卓手下的人，大搞一些株连坐牢，只要是董卓的人，不是杀就是砍，说我投降，投降都不行，一定要斩尽杀绝。那么这样的董卓手下有两员战将，一个李傕，一个郭汜。本来啊是想投靠朝廷，就跟着王允说，我们呢投靠你，你给我们个官，我们就好好的带兵为你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国家效力。不行，王允一瞪眼珠子，提头来见。这李傕和郭汜一琢磨呀，我们投降也不行，非得要我们脑袋怎么的？这人呢就怕逼呀，马怕骑呀，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干脆左六也是死，咱们就跟他干吧。带领大兵十万投降不成，我就打你。结果就到了京师，就兵围了长安城，厅厅堂堂一打，虽说吕布英勇，怎奈得强兵压境，李傕和郭汜都打红眼了，玩命了，几家伙把长安城给凿开了。吕布带领人就跑了，逃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呢？投奔了袁术。那么李傕、郭汜把这京都长安打开之后，杀进皇宫，先第一个把王允给宰了，随后就把皇帝给劫持了。哎呀，这个献帝刘协可遭了罪了，长鞋的都不如了。李傕、郭汜拿刀压他脖子，我说你封我们俩官啊，我不杀你。吓得献帝哆了哆嗦的，封了李傕、郭汜的官。那官能小封了吗？小封了人也不干的。结果这李傕、郭汜夹了皇上，他们两个执政了，把持朝纲，打着天子的旗号，号令天下。这俩小子所干的事儿，那比董卓坏透了，那八个董卓也比不了这俩小子。哎呀，这皇上可遭了大罪了。他俩呀，把持朝纲，哎，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还真别说，他俩干起来了。
因为一点小事儿，两个人叮叮当当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热闹了，这个李傕就把这汉献帝刘协抓住，压在自己的营中。哎，我有天子。那郭汜把满朝文武大员压到自己的营中，我有大臣，你这满朝文武和这皇上得遭多大罪呀？两下大交兵啊，打的是不可开交。他们在这杀，在这打的时候，朝中的大臣杨定和杨凤还有董承这三个人趁乱把这汉献帝刘协给偷出来了，劫持而走啊。偷到哪儿去了？又偷回洛阳城，又偷回原来的京都。一进洛阳，献帝刘协眼泪掉下来了。当初董卓走的时候，把洛阳市变成了一片火海，火烧了皇宫。一看呢，嘿呀，断壁残垣呢，是漏房子破屋啊，没法看。另外大臣们也说，皇上，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呢？咱们不吃不喝，咱牛什么呢？啊，这怎么办呢？没吃没喝。就在献帝最为难的时候，为吃喝发愁的时候，这个东郡太守曹操来迎接献帝刘协来了，说万岁啊，你到许昌吧，那地方我也给你盖好了宫殿，准备好了寝食，弄好了美酒，电褥子我都给你插上了，热乎的，你到那儿得了。献帝啊，就跟随这个曹操来到了许昌。哎呀，这个曹操把汉献帝赐封的，好家伙，高兴，真高兴，非常满足。原来竟遭罪了的，哪降了这么大福啊？哎呀，献帝一高兴，就开封官，就封这曹操为大将军，并授予节。这个符节是古代帝王派遣将相委以重任时，用此做凭证的一种信物。有了他，可以斩杀违犯军令者的权利。不但给了这符节，献帝还感觉到不够，又赐给曹操钺。这个钺是古代一种相府的兵器，这里是指帝王所专用的代表征伐之权的一种府钺。有了他，可以总统内外驻军的大权呢。又授予曹操禄，禄是总领驻事之意，禄尚书事，实属就是管理朝纲，那么朝廷的一切大权，那么献帝也授予了曹操。那么曹操这个权力可就大了去了，这朝中他说了算。一开始啊，对这个献帝还不错，还点头哈腰的，到后来这曹操就挺着胸脯

看这个先帝就有点不顺眼。这个满朝文武大臣要胆敢在曹操面前说一个不字，那不是杀就是砍呢。几家伙，这曹操把这朝中的文武百官全收为死党，都跟曹操一伙的。那么外边都是曹操的人，整个皇宫里边也是曹操的人。渐渐的，这个汉献帝刘协整个就是一大傀儡，这皇上说什么都不算。渐渐的，献帝的年岁也大了，他就琢磨呀，我哪是皇上啊，我什么权利也没有啊。去了孙悟空，来了个猴，走了一个董卓，跑了一个李傕郭汜，又来了一个曹操。你说我咋这么个命呢？你说我这命中犯科呀，我是缺八字怎么的啊？我倒多大邪霉？你说，好家伙，这曹操现在比董卓还厉害，啊，见着我还会瞪眼睛。你说他咋还会瞪眼睛呢？你说，他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不行，我得把这皇权收回来。这曹操太专政了，所以这曹操专政就引起了献帝还有些大臣的不满。怎么办呢？怎么能把这曹操给他干掉呢？哎，献帝想起了一个人呢，就自己的老丈人，叫董承，官拜车骑将军。他一想啊，我就跟我这老丈人董承联系联系，内外夹攻，想办法把曹操除掉，恢复我的皇权呢。可是这皇宫里外都认曹操的人，而且曹操还严令皇上不许私下跟大臣密计，可这怎么办？这献帝就想了一个招，拿出来圣旨，咬破了中指，写了一封血书啊，血诏书。他把这封血诏书秘密地藏在衣袋之中，然后把这件衣服赐给董承。这诏书是让董承和刘备共诛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这也是汉献帝刘协试图收回皇权所做的一次努力，是他对命运所做的一次抗争。但不幸的是，他失败了。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这个事儿泄露了。这个刘备事先知了点风声不好，跑了，幸免于难。可是这董承啊，还有几个大臣呢，全都被曹操抓住了，祸灭三族啊。这董承的女儿是汉献帝的贵人嫔妃，可这时候这个董贵人已然有了身孕，这曹操也没饶了，即便献帝是极力保护，结果也没保住自己的爱妃董贵人，最后还是让曹操把这董贵人给杀了。献帝哭得跟泪人一样。也就在这一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取得了北方的大片土地。此后呢，曹操相继占领了北方的州郡，到了建安12年，他又征服了北方的乌桓，统一了北方。第二年的6月，这曹操自封为自己宰相。到了7月份呢，曹操是南征，在赤壁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那么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就形成了。在建安18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啊，车马呀，方方面面的穿戴呀，那都跟天子差不多了。这个曹操那是上欺天子，下压百官，闹得没边，根本没把皇上当回事。你就说说这皇上汉献帝那贵人董贵人吧，说让曹操给整死了，那就整死了。所以这个董贵人一死，这个献帝的皇后就正宫娘娘姓福，这个福皇后是内心不安的，一琢磨，这曹操说不上哪天再对我下手，他就秘密的写了封信给他的哥哥，他哥哥叫福完。在这封信上隶属了

曹操的罪恶，并叫哥哥寻找时机除掉曹操。可这封信却被福家的一个仆人偷偷的给偷出来了。还没等这信送出去呢，这小子拿这封信就献给了曹操。曹操一看，怎么的？皇后暗中让他哥哥寻找时机要收拾我，嘿嘿嘿，在你没收拾我之前，我收拾收拾你吧。这曹操就带着宝剑进到皇宫，见到献帝，把这封信啪往桌子上一放，你赶紧给我下诏书，把你那娘们那皇后给我废了。这献帝紧的给曹操赔不是啊，哎，曹公啊，千不念万不念，念起她是我的老婆，你就饶了她吧。不行，逼着献帝。这献帝被逼得没办法，而且这曹操还把那尚书令自己那死党华歆找来了，写诏书让这献帝给我盖章，盖完之后就把这福皇后给我废了，给我打入冷宫，整死他。这华歆就写了这么一道诏书，逼着献帝盖印。献帝是含着眼泪盖上了。这个时节，福皇后接到这诏书，哎呀，让我搬出皇宫，把我打入冷宫啊，搬吧。刚要搬，这曹操回到家中，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你想整死我，来啊，我收拾收拾你。他又把那华歆叫来了，你去把那福皇后给我抓住，押到牢中，打冷宫，冷宫不是监狱，给他给我整到牢中去。这华歆奉曹操之命闯进皇宫，开始抓这皇后，把福皇后吓得藏在了宫中的夹墙里头，可那也被这华歆给抓住了。这华歆抓住这皇后的头发，将她往这外边拖，要拖到外殿去。偏巧献帝正和几个大臣呢，在这外边坐着商量国事呢，就在这院中。这献帝一抬头，一看自己的皇后是披头散发，光着双脚，形象是十分悲惨。那华歆拽着皇后的头发正在地上拖呢，献帝是泪流满面。这皇后边被人拖了边哭泣的喊道，皇上啊，真的我就不能活命了吗？啊，走，你给我走。这献帝见此情景，长叹一声，哎，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呐。没办法，活刺啦的这个华歆就愣把皇后关进了监牢，就在献帝面前给拖走的。那关进监狱还能活吗？几天的光景，福皇后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被曹操给毒死了，而且福家家族株连100多人死在曹操的手中。这曹操第二年就把他的二女儿曹节立为皇后，给献帝当老婆了，他这回成国丈了。转眼到了公元220年，也就是建安25年，这个曹操得了一场病，嘎嘣死了。他的儿子曹丕继承他的王位，魏王。献帝以为曹操一死啊，自己可以亲政，没想到这个曹丕比他爹更狠，没啥事就放风说，大汉江山气数已尽，我们老曹家想当皇上，我们能统领天下。老造谣一看这献帝没动静，这曹丕急了，就让那华歆起草了一个退位的诏书啊，带领人进皇宫逼迫献帝退位，你得退位退休啊，哎，回家享受老保去，我当两天一把手，我尝尝这董事长什么滋味。你说献帝哆里哆嗦的，泪流满面的，在威逼无办法的情况下，在那份书上盖上了玉玺，就盖上了印。

0: 曹丕拿过来心中大喜，那你就好好养老吧，我封你个官啊，封你为山阳公。山阳公，那么封这曹皇后，管怎么地那是自己的姐姐，封曹皇后为山阳公夫人，马上给我搬出皇宫，找地方愿意哪儿乐你哪儿乐去吧。这汉献帝做了大辈子的傀儡啊，到最后把位置让给人家了。这曹丕登基坐殿，国号为魏，大魏国，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这曹丕往八宝金殿上一坐，文武百官朝贺，这正式的当上了魏皇帝。14年之后，即魏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汉献帝刘协迷迷糊糊的死了，终年54岁。那么老曹家这家也挺够哥们意思，给这汉献帝以汉天子的礼义葬于禅陵，谥号为献皇帝。这个献帝刘协禅让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也标志着汉朝400多年的命运终结。东汉的灭亡，一是由于朝政的腐败，它主要表现为皇帝的昏庸，只知贪图享乐，不念百姓死活。朝政的腐败就导致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二是由于制度的弊端，东汉时期特别是从和帝起义，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各自结成利益集团，是互相的争斗。三是东汉后期的七八朝皇帝啊，他们继位时都是娃娃，这个和帝继位的时候10岁，安帝当皇上的时候是13岁，顺帝继位的时候11岁，顺帝死后冲帝继位的时候只有2岁，可到3岁的时候他又死了，那么继位的质帝也只有8岁，到9岁也死了。桓帝登基的时候15岁，桓帝之后的灵帝当皇上的时候只有12岁，依然是个娃娃。那么这些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外戚掌权，他们作威作福。皇帝长大了，反过来要摆脱外戚的控制，于是求助于宦官，通过宦官势力来消灭外戚势力。下一届的小皇上登基，外戚又得势，反过来又要消灭宦官势力，这样循环以往，把整个东汉王朝搅的是天无宁日。那么最后的结果是，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在东汉灵帝死后的火拼中是同归于尽，东汉王朝实际也就灭亡了。这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开国，最后到献帝刘协建安25年灭亡，共计12个皇上，历时195年。本章节评书咱们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隋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腻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6: 幸好啊，大欢喜女菩萨的笑声就立刻停止了，盯着李寻欢说道：
17: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你的来意我已知道。
16: 哦，
17: 你呀，是为了蓝蝎子来的，是不是啊？
16: 是。
17: 他杀死了我那宝贝徒弟，就是为了你。
16: 不错。
17: 大欢喜女菩萨继续说道：所以，你想来救他？
16: 是。
17: 大欢喜女菩萨眼睛眯了起来，带着笑意说道：要。想不到你这个男人呐，倒还有点良心。他为你杀人，倒还不冤枉。
16: 他一挑大拇指，接着说：“
17: 但蓝蝎子也真可算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讲义气，有骨头。她杀了我的徒弟，非但没有逃走，反而赶来见我。哎。”以前我倒真没想到他是这么样一个人啊，跟你啊倒可算是天生的一对儿。哎，对吧？
16: 李寻欢并没有反驳，反而微笑地说：女菩萨若成全，在下呀感激不尽。
17: 哦，你想将他带走？
16: 是啊。
17: 我若已杀了他呢？
16: 那么我也许就要替他报仇了。
17: 大欢喜女菩萨又笑了起来：好，你不答应了。

0: 良心，也有胆子，我倒还真舍不得杀了你。他的腿一伸，将趴在他脚上的那个男人踢了出去。去，替这位客人倒酒。这男人穿着件滚着花边的紫红衣服，身材本不矮，此刻却立刻缩了起来，脸上居然还抹着厚厚的一层粉。看他的五官轮廓，看他的眼睛，他以前想必也是个很英俊的男人，以前认识他的只怕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只见他双手捧着金杯走到了李寻欢的面前，笑嘻嘻说：
1: 请。
0: 一个人落到这种地步居然还笑得出口，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也用双手接过金杯，多谢了。他无论对什么人都很客气，他觉得人总是人，他一向不愿伤害别人，就算那人自己在伤害自己。金杯的容量很大，足可容酒半斗，李寻欢举杯是一饮而尽。大欢喜女菩萨笑了：
1: 好，
2: 好酒量啊，好酒量的男人才是好男人，我那些男人谁也比不上你。
0: 那穿紫花衣服的男人又捧了杯酒过来，笑嘻嘻地说：
1: 李探花，千杯不醉，请再饮一杯如何呀？
0: 李寻欢愣住了，这男人居然认得他。大欢喜女菩萨皱了皱眉：
1: 什么？你是李探花？哪个李探花？
0: 那男人笑着说：
1: 李探花呀，只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小李飞刀李寻欢。
0: 大欢喜女菩萨也愣住了，屋子里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发了直。小李飞刀，近十了多年来江湖中几乎没有比他更响亮的名字。大欢喜女菩萨突然又大笑起来：
1: 好，久闻小李探花不但有色胆也有酒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除了你之外别人也没着胆子到这里来。
0: 那个男人笑嘻嘻说道：
1: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叫做艺高人胆大也。
0: 李寻欢一直盯着他的脸，忍不住地问道：却不知阁下是？
1: 那男人笑了：哎呀，李探花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连老朋友都不认得了吗？
0: 大欢喜女菩萨目光闪动，突然又笑了：
1: 你的人呐，他虽然不认得，你的剑法他想必还认得的呢。
0: 那男人咯咯一乐：
1: 我的剑法连我自己都忘了。
0: 大欢喜女菩萨缓缓说道：
1: 你没有忘，赶快去拿你的剑来。
0: 那男人倒真听话，乖乖的走到后边去了。后边还是刀勺声齐响，一阵阵香气传来，这次炒的是干炒雪腿，正是滇桂一带的名菜。那男人的身形虽然有些佝偻，但走起路来倒真不慢，还不到半盏茶的功夫，就捧着把乌鞘的长剑走了出来。大欢喜女菩萨一笑：
1: 来，露一手给他瞧瞧。
0: 笑声中，他已将手里的大半只炸鸡向那个男人扔了出去。只听当的一声，是剑光一闪，就见这个男人拧身拔剑，剑光劈了蛮的飞出，是剑花点点。
3: 大半

0: 纸炸鸡已变成了四片，一连串的穿在了剑上。李寻欢失声地说道：“好剑法！”他实在没有想到，这个男人竟有如此高明的剑法，如此迅速地出手。最奇怪的是，他使出这一招剑法，李寻欢看来竟熟悉得很，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而且还仿佛曾经和他交过手。这男人已笑嘻嘻地走了过来，
1: 这炸鸡炸得还不错，李探花就请尝一块吧。
0: 黄澄澄的炸鸡串在碧森森的剑上，果然显得分外诱人。这碧森森的剑光宛如一池秋水。李寻欢悚然失声，竟几乎忍不住要叫起来：“夺情剑！”这男人掌中的剑竟是夺情剑。望着这个男人，李寻欢全身都在发冷。啊，游龙生，阁下莫非是藏剑山庄的游少庄主？那男人笑嘻嘻说道：“
1: 哎，老朋友啊，毕竟是老朋友啦，你到底还是没有忘了我呀？”
0: 他似乎笑得太多，脸上的粉都在扑簌簌地往下落。这真的就是游龙生，这真的就是那两年前雄姿英发不可一世的少年豪杰。李寻欢只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实在想不到这少年竟会变得如此模样，他不但为他悲痛，也为他惋惜。游龙生自己却似已完全麻木了，脸上还是笑嘻嘻的，慢慢地将挑在剑尖的炸鸡取下，挑了一块最肥的放在嘴里嚼着，边嚼边说：“
1: 好啊，好味道啊，味道果然与众不同，能吃到这种炸鸡，咦，我真是口福不浅呐。”
0: 大欢喜女菩萨笑了：“
1: 藏剑山庄的厨子做不出这么好的炸鸡来吗？嗨，他们呐，做出来那炸鸡简直就像木头。”
0: 大欢喜女菩萨的眼睛眯了条缝：“
1: 若不是我，你能吃到这种炸鸡吗？哎呀，吃不到啊！你跟我在一起，这日子过得开心不开心呢？嗨，开心死了。蓝蝎子和我，如果要你选一个，哎，你选谁呀？”
0: 游龙生似乎又想爬到他的脚下，笑嘻嘻说道：“
1: 当然要选我们的女菩萨呀。”
0: 大欢喜女菩萨捧着肚子大笑起来：“
1: 好，这小子总算是有眼光了，也不枉我疼你一场啊。”
0: 他突然指着自己的咽喉说道：“
1: 往我这地方刺一刺啊，给李探花瞧一瞧。”“啊，那不行，那可不行啊，若是上了女菩萨那怎么了得？哎呀，我游龙生也心疼死了。”
0: 大欢喜女菩萨笑着骂道：“
1: 小兔崽子啊，凭你也能伤了我吗？放心刺过来吧。”
0: 他居然抬起头，伸直了脖子，看游龙生迟疑着，眼珠子不停在转，突然说：“
1: 好。”
0: 这好字一出口，他的剑一出手，单剑寒光闪动，如惊鸿，如闪电。游龙生剑法之快，虽不及阿飞，但也可算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李寻欢曾经和他交过手，对他的剑法自然清楚得很。大欢喜女菩萨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

0: 居然连动都没动。他若是个男人，倒真像一尊弥陀佛。剑光以闪电般的刺入了他的咽喉。游龙生不但剑法快，手里用的夺情剑也可算是一把吹毛断发的利器。李寻欢对这把剑的锋利也清楚得很，他不信有任何人血肉之躯能挡住这一剑。只听得一声惊呼，游龙生的人竟突然弹了出去，邦当一声跌坐在李寻欢身旁的一个胖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痴痴地笑着搂住了他。再看那把剑还插在大欢喜女菩萨的咽喉上，但大欢喜女菩萨却还是好好的坐在那里，笑眯眯的瞧着李寻欢。李寻欢简直说不出话来了，这位大欢喜女菩萨竟以脖子上的肥肉将这把剑夹住，这种功夫别人非但没看过，简直连听都没听说过。只听他痴痴的笑着，
1: 哎，胖女人也有胖女人的好处啊，这话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0: 这把剑一直不停地在颤动着，到此刻才停下。李寻欢叹了口气，女菩萨的功夫果然非常人能比啊，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因为谁也没有他这么多肥肉。大欢喜女菩萨笑着说道，
1: 我也听说过你的飞刀百发百中，连我那宝贝干儿子都躲不开你的飞刀，你自己当然也觉得自己蛮不错了是吗？
0: 李寻欢没有说话，大欢喜女菩萨继续说道，
1: 你就仗着你那手飞刀才赶到这里来的是吗？
0: 他缓缓地将夹在脖子上的剑拿了下来，带着笑说，
1: 但你那飞刀能杀得了我吗？
0: 李寻欢又叹了口气，苦笑了一声，
2: 我呀杀不了啊。
0: 大欢喜女菩萨笑了，
1: 你现在还想不想将蓝蝎子带走呢？
2: 想。
0: 大欢喜女菩萨的脸色也不仅变了，但立刻又笑了，
1: 有趣儿，有趣儿啊，你这个人真是有趣极了，你想用什么法子将蓝蝎子带走呢？
2: 我呀慢慢的想，总会想出个好法子来的。
0: 大欢喜女菩萨的眼睛眯了起来，
1: 好，那么你就留在我这里慢慢的想吧。
2: 这里既然有酒，我多留几天也无妨啊。
1: 但我这酒可不是白喝的，
2: 你想要我怎么样啊？
1: 本来我还嫌你稍微的老一点儿，但现在却越看越中意了，所以啊，我也用不着再想别的法子，只要你留在这里陪我几天，我就让你将蓝蝎子带走。
2: 李寻欢还是在笑，悠然地说道，你不嫌我老，可我呀却嫌你太胖。你若能将身上的肉去掉一两百斤，我就算陪你几个月也无妨。现在嘛，哎，他摇了摇头，现在啊我实在没有这么好的胃口。
0: 大欢喜女菩萨的脸上骤然变了颜色，冷笑地说道，
1: 你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好。
0: 他突然一挥手，坐在李寻欢四侧的几个胖女人立刻站了起来，他们的人虽然胖，但动作并不慢，腿一伸，人已弹起，四面八方向李寻欢包围过来。

0: 这几个人中最瘦的一个，身子也有两尺宽一尺厚，几个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道肉墙，连一丝缝隙都没有。屋顶很低，李寻欢既不能往上跃，也不能往外冲，看着这些女人身上的肥肉，他简直一看就要恶心。但这些女人是越挤越近，静思香将她夹在中间，她的飞刀若出手，纵然能击倒一人，别的人照样还是要冲上来。若是真的被他们夹住，那滋味李寻欢简直连想都不敢想。只听大欢喜女菩萨大笑地说道：
1: 李寻欢，我知道连少林寺的罗汉阵都困不住你，但你若能破了我这肉阵，才算你呀真的有本事啊。
0: 他笑声是越来越大，整座小楼都是随着他的笑声震动了起来，小楼下的木架也被震得是吱吱的发响。李寻欢眼睛亮了，他突然想起了玲玲。玲玲根本没有上楼，他自然不会看着李寻欢被困死，他一定在想法子。就在这时啊，只听轰的一声，整座楼都垮了下去。只听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哗，这吱声是不绝于耳，满屋子的人也随着倒了下去，屋顶也裂开了个大洞。李寻欢身形乍起，燕子般的由洞中窜了出去。他以为大欢喜女菩萨一定也拽了下去，他身子至少也有三四百斤，这一拽下去，纵然能爬起来，至少也得费半天劲。谁知这大欢喜女菩萨不但反应快得惊人，轻功也绝不比别人差。李寻欢身子刚纵出，只听又是轰的一声大震，这个大欢喜女菩萨又将屋顶撞开了一个大洞，就像是个大气球似的飞了出去，连星光月色都被她遮住了。小楼还在继续往下塌，灰土弥漫，瓦砾纷飞。李寻欢头也不回，是平沙落雁，纵下地面。只听大欢喜女菩萨咯咯的笑：
1: 李寻欢，李寻欢，你既然被我看到，你就休想逃得了。
0: 笑声中，他整个人已向李寻欢扑了过去。李寻欢只觉得风声呼呼，就仿佛整座山都向他压了下来。他的手突然向后挥冲，但见寒光一闪，小李飞刀是终于出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灰土弥漫，瓦砾纷飞，李寻欢头也不回，是凭啥落雁纵下地面。只听大欢喜女菩萨咯咯的笑：
7: 李寻欢，李寻欢，你既然被我看到，你就休想逃得了。
6: 笑声中，他整个人已向李寻欢扑了过去。李寻欢只觉得风声呼呼，就仿佛整座山都向他压了下来。他的手突然向后挥出，但见寒光一闪，小李飞刀是终于出手。出手一刀，力不虚发，鲜血飞泉般的自大欢喜女菩萨的脸上喷出。这一次李寻欢飞刀取的并非他的咽喉，而是他的右眼。他的飞刀一出手，就知道绝不会落空，他有着信心。但大欢喜女菩萨的笑声依然没有停顿，笑得李寻欢有点毛骨悚然。他忍不住回头去看，只见大欢喜女菩萨正一步步地向他走了过来，脸上的鲜血流个不停，飞刀还插在他的眼眶里，但他却丝毫也不觉得疼痛，还在咯咯地笑：
7: 李寻欢呐，李寻欢，我已看上了你，你就跑不了啦，你还有几把飞刀，一起使出来吧。像这么大的刀，就算100把都插在我的身上，我也不在乎。
6: 忽然反手拔出了那把刀，放在嘴里大嚼了起来。一把金刚铸成的飞刀竟被他生生的嚼碎。李寻欢也不禁愣住了，这女人简直不是人，简直是上古洪荒时代的巨兽，若想要他倒下，看样子真得用

0: 一两把飞刀才行。那么就在这时啊，突听大欢喜女菩萨发出一声惊天动地般的狂吼，整个树林都是被这狂吼声震得动摇起来。李寻欢只见到一点碧森森的剑尖突然自他前胸突出，接着就有一股鲜血暴雨般的飞溅而出，然后他才看见游龙生双手握着夺情剑剑把，一把3尺7寸长的夺情剑全部的刺入了大欢喜女菩萨的后背，剑尖自后背刺入，前心穿出。大欢喜女菩萨狂吼一声，将游龙生整个人都弹了起来，飞过他的头顶，邦的一声摔在他的脚下，他的人跟着倒下，恰巧压在了游龙生的身上。只听得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之声是一连串的响，游龙生全身的骨头都似已被他压断了，但游龙生却咬紧牙关不出一声。大欢喜女菩萨牛一般的喘息着，
1: 是你啊，原来是你。
0: 游龙生也在喘息着，你想不到吧，
1: 我对你不坏，你为何要暗算我。
0: 游龙生脸上的冷汗是一粒粒的往外冒，咬着牙说，
1: 我一直没有死，就为的是等着这么一天。
0: 他以为压得连呼吸都已经停止，眼前渐渐发黑，只觉得大欢喜女菩萨的身子一阵抽搐，突然滚了出去。然后他就看到了李寻欢那双永远都带着一抹淡淡忧郁的眼神，他也感觉到有一双稳定的手正在替他擦拭着额角上的冷汗。这双手虽然随时都可取他人的性命，却又随时都在准备帮助着别人。这只手里有时握的虽是杀人的刀，但有时却握着满把的同情。游龙生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却失败了，只能挣扎着说道，
1: 我不是游龙生。
0: 李寻欢沉默半晌，才沉重地点了点头，
1: 你不是游龙生，早已死了。
0: 李寻欢黯然地说道，
1: 是啊，我明白。
0: 游龙生说道，
1: 你今日根本见不到游龙生。我知道。
0: 李寻欢看着他，
1: 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别的我都不知道。
0: 游龙生的嘴角终于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
1: 李寻欢呐，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实在是运气，我只恨。
0: 他只觉得一口气似已提不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地说道，
1: 我只恨为何不死在你的手里。
0: 黎明，枫林外添了3座新坟，是游龙生、蓝蝎子和大欢喜女菩萨的坟，挖坟的正是大欢喜女菩萨的门下。他们对大欢喜女菩萨的死竟丝毫也不觉得悲愤，显见这位女菩萨并非真的有菩萨心肠，活着的时也并不讨人喜欢。使这小楼倒塌的果然是玲玲，她自己也觉得很得意。她跟李寻欢说，
2: 我只不过呀弄松了一根柱子，那小楼啊就倒了下来，若不是我见机跑得快呀，险些啊就要活活的被砸死在那儿。
0: 见到大欢喜女菩萨们的门下一个个都走了，他又觉得很奇怪，
2: 哎，他们为什么没有替师父报仇的意思呢？

0: 李寻欢叹了口气，哎，这呀，也许是那位女菩萨只顾拼命填他们的肚子，却忘了去照顾他们的心。玲玲笑了，不错，一个人的肚子若太饱啊，就懒得用心了。他又皱了皱眉，哎，但你为什么就这样放他们走了呢？
1: 我呀，我养不起他们呐。
0: 玲玲咬了咬嘴唇，沉默了半晌，用眼睛瞄着李寻欢说，
2: 若是只养一个人，你养得起吗？
0: 他眼珠子一转，接着又说，
2: 那人吃的并不多，既不喝酒，也很少吃肉，每天只要青菜豆腐就行了。而且呢，他还会自己煮饭，自己炒菜，菜做得好极了。你晚上睡觉啊，他会替你铺床，早上起来他会替你梳头。
0: 李寻欢笑了笑，
1: 这样的人他自己一定活得很愉快，用不着跟我受苦。
0: 玲玲的小嘴撅了起来，恨恨地说道，
2: 我知道你的心里啊只有那蓝蝎子，他的腰比我细。
1: 哎，你认为我心里只有那蓝蝎子？
2: 当然，为了他你不惜冒那么大危险，不惜去拼命，其实啊他早已死了，根本用不着你为他操心。
1: 他呀活着的时候若是我的朋友，死了呢也是我的朋友。
2: 那么难道我就不是你的朋友？
1: 当然是啊。
2: 你既然肯为死了的朋友去拼命，那你为什么不能替活着的朋友想想呢？
0: 说着说着，他的眼圈就红了，揉了揉眼睛说道，
2: 我本来就没有亲人，现在连家也没有了，你难道真能眼看着我活在世上，每天向人家要剩饭吃吗？
0: 李寻欢只有苦笑，他发觉现在这个女孩子越来越会说话了。玲玲又接着说道，
2: 何况你若不带我走，怎么能找到我们家小姐呢？你若找不到我们家小姐，又怎么能找到你的朋友阿飞呢？
0: 阿飞正在喝汤，牛肉汤炖得很香很浓。阿飞捧在手里慢慢地喝着，眼睛茫然直视着汤碗的边缘，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仿佛根本辨不出这碗汤的滋味。李仙儿就坐在对面，手托着腮，温柔地望着他，柔声地说道，
2: 最近你的脸色不太好，多喝些汤吧，这汤啊滋补得很呐、啊、你快趁着热喝，冷了就不好吃了。
0: 阿飞仰起了头，将一碗汤全部的喝了下去。林仙儿轻轻地替他擦了擦嘴，
2: 好不好喝呀？
1: 好。
2: 还要不要再替你添一碗呢？
1: 要。
2: 林仙儿嫣然地说道，哎，这就对了，最近你吃饭呢、比以前少多了，就该多喝几碗汤。
0: 屋子很简陋，却是新粉刷的，连厨房里的墙都还没有被油烟熏黑，因为他们刚搬进来还不到两天。林仙儿又添了碗汤，捧到了阿飞面前，带着笑容说，
2: 哎，这地方虽不大，菜市场啊却不小，只不过卖肉的有点欺生，一斤肉啊就要多算我10文钱。
0: 阿飞低着头喝了两口汤，突然说道，
1: 明天我们不喝牛肉汤了。
2: 啊，为什么呢？你不喜欢？
1: 我喜欢，可是我们喝不起。
0: 林仙儿笑了，柔声地说道，
2: 哎，你用不着为钱发愁，这几年呢狐皮衣服正风行，上个月你打的那狐狸我一共卖了27两银子，到现在呀还没用完呢。
1: 总要用完的，这地方又没狐狸可打，
2: 等用完时再说吧，何况我还有些私房钱呢。
1: 我不能用你的钱。
0: 林仙儿的眼睛立刻红了，低着头说，
2: 为什么不能呢？这些钱既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

0: 是我替人家缝缝补补，用十根手指头辛苦赚来的。
1: 林仙儿说着说着，眼泪也流了下来，悠悠地说道：你知道，以前我那些钱都已听你的话分给人家了，你难道还不相信？阿飞叹了口气：我呀，不是不相信，只不过我应该养你的，我不能让你受苦。林仙儿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他，趴在他的身上流着眼泪说：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从来也没有人对我这么好，可是我们两个人既然已这么好，你就不该再分什么你的我的，连我的心都是你的，你难道不知道？阿飞闭上眼睛，将他的一双手紧紧地握在手里，只要能永远握着这双手，他再也不要什么别的了。阿飞终于睡着了。林仙儿将自己的手悄悄地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他站在床头静静地瞧着这少年半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笑得那么美，却又那么残酷。然后他悄悄地走了出去，悄悄地关起了门，回到了自己屋子里，从一只简陋的小木箱里取出了个小木瓶，他倒了杯茶，又从木瓶中倒出了闪着荧光的粉末，就着茶吞了下去。这些银粉他每天都不会忘记吃的，因为这是珍珠磨成的粉，据说呀，女人吃了就可以青春永驻。越是美丽的女人越怕老，总是想尽法子来保住青春，却不知青春无论什么法子也留不住她。望着手里的小木瓶，林仙儿又不觉得笑了。她心里暗想，阿飞若知道这瓶珍珠粉值多少钱，一定会吓一跳的。她发觉男人都很容易受骗，尤其容易被自己心爱的女人欺骗，所以他一向觉得男人不但很可怜，也很可笑。但他还没遇到过一个从来不受骗的男人，也许只有一个，李寻欢。一想起这个李寻欢，他的心就立刻沉了下去。今天已经是十月初五了吧？李寻欢是不是已死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门外是一条很僻静的小路，繁星无月，远处的灯火已熄落，远处突然传出了一阵脚步声，两个矫健的青衣少年抬着顶小轿是健步如飞而来，就在这门口停下。过了半晌，林仙儿就悄悄地走了出来，掩起了门，坐上轿，将四面的帘子都放落，竹帘并不密，别人虽瞧不见他，他却可以瞧见别人。轿子一抬起，向来路奔去。他们走的并不是大路，转过两三条小径，连西落的灯火都已瞧不见了，樵夫的脚步才渐渐地放缓。四野静寂，寂无人声。再往前走，就是片木叶还没有凋落的密林，密林的左面有一个小小的土地庙，右面是一堆堆的荒坟，轿子就在这里停了下来。前面的轿夫自轿底取出了个灯笼，燃起了烛火，高高的挑起，灯笼是粉红色的，上面还画着一朵朵鲜红的梅花。灯笼一燃起，树林里、坟堆间、土地庙中就突然鬼影般的出现了几个人，分布在四个方向，向轿子这边奔了过来。这四个人的脚步都不慢，神情似乎都显得很兴奋，但发现除了自己外还有别人时，这四个人的脚步都立刻变了，脚步也缓下，彼此瞪了一眼，目光中都带着些警戒之色，还带着些敌意。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是个脸圆圆的中年人，身上穿的衣服很华丽，看来就像是个买卖做得很发财的生意人。
0: 但他的行动却很矫健，武功的根基显然不露。从坟堆里走出的两个人，右边的是一个短小精悍，满身黑衣，看来仿佛有些鬼鬼祟祟的，轻功却可算是武林中的高手。左边的一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的衣服也很普通，看来丝毫不起眼。无论谁瞧见这种人，都绝不会多加注意，但他的轻功却是比那短小精悍的黑衣人还要高一筹。从祠堂里走出的一个人，年纪最轻，气派也最大，虽施展轻功，但脚步沉稳，目光炯炯，武功也显得比别人高。那身穿着件宝蓝色的长袍，腰中悬着一把绿纱皮鞘，黄金吞口的长剑，看来正是一位俊俏的家公子。林仙儿显然知道来的是这四个人，也没有掀帘子瞧一眼，更没有下轿子，只是银铃般的笑了笑：“四位远来辛苦了啊，这里也没有备酒替四位洗尘接风，真是抱歉的很呐。”四个人听到他的声音，都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本来仿佛想抢着说话的，但彼此瞧了一眼，又都闭上了嘴。我知道四位都有些话要说，但谁先说呢？那模样最平凡的灰衣人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似乎不敢和别人争先。那蓝衣少年皱了皱眉，背负着双手，最后是转过了头，他显然不想和这些人威武，示意也不愿意争先。那脸圆圆的中年人脸上堆满了微笑，向黑衣人抱了抱拳：“谭兄先请。”黑衣人倒也不客气，纵身一跃，已到了轿前。林仙儿笑了：“哟，两个月不见，你的轻功更高了，真是可喜可贺呀。”黑衣人阴沉沉的脸上也露出了得意之色，抱拳说道：“姑娘过奖了。我求你做的那两件事儿，想必定是马到成功，我知道你从不令我失望的。”这个黑衣人自怀中取出一沓子银票，双手捧了过去。宝庆那一带啊，那账都已经完全收齐了，这里呢一共是9850两，开的是山西同福号的银票。林仙儿自轿里伸出了一只春葱般的先前玉手，将那沓银票全接了过去，似乎先点了点数目，才笑得说道：“这次啊，辛苦你们了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黑衣人眼睛还盯着林仙儿的手方才伸出来的地方，似乎看得吃了，这才勉强一笑：“谢字不敢当，只要姑娘还记得我这个人就是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1: 对呢，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我反过来要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比如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咱们觉得自己，你还有几个这样的五年可以等待？
1: 嗯，
0: 甚至我直白点说，比如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问题的老年人，如果现在咱们不抓紧时间用上的话，
1: 哎呦，
0: 对不对？
1: 你这个话说的太扎心，
0: 扎心呢，
1: 太现实，
0: 但是它是实话呀，
1: 嗯，
0: 对不对？这不是危言耸听啊，
1: 嗯，
0: 是摆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面前的一个现实啊。
1: 对呀，那咱们带来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嗯，对于有心脏问题的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为了自己，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
0: 对呗，
1: 嗯，
0: 是吧？这个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1: 是，
0: 所以说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有些东西你错过了，它可能就是一辈子。
1: 对，
0: 那现在带给大家伙的这种红景天，它有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心脏提升它的耐受能力，
1: 嗯，
0: 增加它应对我们环境危险、情绪变化的风险。你错过了健康的机会，就像逝去的生命一样，你再也回不来了。
1: 嗯，
0: 那红景天，咱说就剩这些了。你用也好，不用也好，机会就这一次；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就这一次，
1: 对，
0: 是吧？但是我觉得，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吧？我觉得咱们老年人不开心，那是不是更多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啊？
1: 对，还真是。
0: 你看
1: 这几天吧，就是我也因为一些事儿有感触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子孙绕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天伦之乐。
0: 哦，
1: 如果我要是有一天老了，我可能会选择和孩子分开过，就不在一起。
0: 哦，哦，就是分开过呗。
1: 嗯，
0: 那你这是遇见啥事儿了，让你有这么大的感慨呀？你这还没老呢，就开始想着跟孩子分开
1: 过。老了的事儿了。
0: 你看看你，
1: 我就觉得吧，好多老年人和子女住在一起，日子过得有的时候也挺憋屈的呀，也不是那么开心呢。
0: 嗯，等你老了，可能也这样，是吧？老年人帮子女们带孩子，好像是咱们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嗯，就是骨子里有这个念想。
0: 是是，对，
1: 带孩子吧，有的时候也行。
0: 嗯，
1: 反而有的时候容易落下一身不是。
0: 那肯定的呀。
1: 你看我妈家楼下就是邻居嘛，王姨，
0: 嗯，
1: 她就是，
0: 嗯，
1: 从老家过来，专职给女儿女婿带孩子。
0: 哦，
1: 那真是啊，从睁开眼睛一直开始忙，忙到闭上眼睛了。
0: 嗯，
1: 一大早上起来做饭，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去市场买菜，
0: 嗯，
1: 回来再洗洗涮涮准备午饭，
0: 嗯，
1: 下午接孩子陪玩，再做晚饭。
0: 你看
1: 女儿女婿工作很忙，就经常加班，所以说家里面大事小事全压在老人身上了。
0: 嗯，
1: 他感觉就是比上班还累。
0: 那可不，
1: 也就是周六周日吧，女儿女婿自己能看孩子，
0: 嗯，
1: 然后他能出去放松放松，比如说跟几个老姐们打打麻将透透气儿。
0: 嗯，
1: 本来看着是不是也挺平衡的，就是各忙各的，
0: 那一家人嘛，
1: 嗯，
0: 这不相互分担，这不挺好的吗？哎，怎么还闹矛盾了呢？
1: 我说呀，这导火索他说来就来，
0: 啊，
1: 还挺伤人。
0: 嗯，啊，
1: 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0: 哦，
1: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0: 啊，
1: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0: 啊，
1: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0: 嗯，
1: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0: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1: 是呢。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1: 对
0: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1: 对，关键是王姨他自己他也懵啊。
0: 嗯，
1: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0: 嗯，
1: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0: 嗯。
1: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0: 对呀，
1: 啊，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0: 对，
1: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0: 嗯，
1: 这话还没说完，
0: 嗯，
1: 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0: 哎呦，
1: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0: 呵。
1: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0: 是吧？
1: 你知道我在老并不跟孩子在一块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你说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
0: 嗯。
1: 那要是等我老了，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就嫌我慢，
0: 嗯，
1: 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0: 嗯，
1: 那我得多伤心呢。

0: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但是竟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1: 日本吧。
0: 对，就是日本。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叫孤独死。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1: 嗯，
0: 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1: 嗯，
0: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1: 嗯，
0: 归国家所有了。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
1: 嗯，
0: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1: 嗯，
0: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1: 嗯，
0: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1: 嗯，
0: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
1: 嗯，
0: 这是好事啊。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那你该怎么办呢？
1: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0: 对啊，
1: 尽量别出意外啊。
0: 对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1: 嗯，
0: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1: 嗯，
0: 你身子骨硬朗，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1: 对，也不好改。
0: 比如说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改变吧。
1: 对，就像王姨似的，能他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0: 啊，
1: 就有矛盾了，
0: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1: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1: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1: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得接受。
1: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1: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
1: 哎，
0: 是吧。
1: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
0: 嗯，
1: 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1: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0: 嗯，
1: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的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
1: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
1: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就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
1: 嗯，
0: 你身体行不行，
1: 嗯，
0: 你心脏够不够皮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
1: 嗯，
0: 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啊，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1: 嗯，
0: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对咱们中老。

0: 跟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
1: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通景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就像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1: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儿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1: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上绕个弯儿。
0: 嗯，
1: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
0: 就是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
1: 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
1: 嗯，
0: 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
1: 嗯，
0: 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
1: 嗯，
0: 都听过吧？
1: 嗯，
0: 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肺心病。
0: 哎，
1: 他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的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
1: 嗯，
0: 它照样能够跳动。
1: 嗯，
0: 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的带病生存。
1: 嗯，
0: 你看这不比什么
1: 比啥都强，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
1: 嗯，
0: 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他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1: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1: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1: 是的，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 提升他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每月投入480元，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5: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
0: 哦，
5: 还是上次那种吗？啊，我订1年的。
0: 对，咱们这回啊，跟上次5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订呗？是这意思吧？
5: 啊，对，必须得订，不订不行。
0: 哎呀呵
5: 呵，梁老师，你都不知道。
0: 嗯，
5: 我是高心病。
0: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5: 啊，
0: 嗯，
5: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0: 哦，
5: 高压能干到180。
0: 啊，
5: 这脑袋啊就好像炸裂了似的。
0: 嗯，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5: 哦，
0: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5: 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0: 对对对，
5: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梁老师
0: 啊，
5: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上次我记得是1个月是480。
0: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5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5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5: 啊，你们这对待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0: 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5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对吧？
5: 啊，哎，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订上，我就是你给大伙儿越来越好的东西。
0: 放心吧， 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一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5: 哎，好嘞，太好了，梁老师，谢谢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5: 好好好，谢谢，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6: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10盒。
0: 多少？10盒？哎呦
6: 啊，
0: 全国总共就10000盒，全国呀，你订10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到。
6: 哎呀，梁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10盒。
0: 哎呦，
6: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0: 哦，
6: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0: 啊。
6: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这话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0: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6: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0: 哦，你之前是心衰三级啊？
6: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三级了。
0: 嗯，
6: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憋气有多遭罪了。
0: 哎呦，
6: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哎，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0: 嗯，
6: 就上个1.5米的台阶啊，
0: 嗯，
6: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2回。
0: 哎呦，
6: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0: 嗯嗯，
6: 一到晚上更难熬。
0: 嗯，
6: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0: 你看看，嗯，
6: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的呀直冒冷汗。
0: 嗯，
6: 就只能。

0: 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红景天里面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苷，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在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那你心脏啊负荷自然而然就减轻了，什么胸闷呢、乏力这些毛病，我告诉你，你可不就是跟着改善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十盒。
0: 好啊，
1: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嘛，
0: 多备一点啊，嗯，
1: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得更结实，
0: 嗯，
1: 争取再往好的再走一走嘛啊。
0: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
1: 嗯，
0: 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妥妥当当的呀？对吧？
1: 是是，
0: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一万盒，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十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
1: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0: 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
1: 哦。
0: 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满足你吧，是吧？但是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现在想要的人太多了。很多都是像你一样老客户啊，都在讲的，好不啊？
1: 行行行，哎呀，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你可一定帮我多争取争取啊！
0: 你这样啊，我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啊，你再跟他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量和收获信息，好不啊？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感谢您的信任，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不？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0: 嗯嗯，
3: 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
0: 嗯，
3: 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0: 多少？15盒？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0000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3: 嗯，梁老师
0: 啊，
3: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您可得给我定上啊。
0: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3: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试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上千次，
0: 哎呦，
3: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
0: 嗯，
3: 哎，跟踹个兔子似的，
0: 嗯，
3: 有时候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0: 哎呦，
3: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
0: 嗯，
3: 晚上更难熬，
0: 嗯，
3: 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
0: 哦，
3: 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
0: 嗯，
3: 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的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呀，
0: 嗯，
3: 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0: 嗯，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试早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
3: 哎，
0: 你说手术吧。他这个还到不了那个程度，还得担那个风险还遭罪，你说到那个程度你再做吧，我告诉你啊，他还非常有危险，然后复发的可能性还非常大，那你说我不做吧，天天他在那儿捣乱，心慌失眠没力气，我告诉你折磨人，把整个人的精神头是吧，精气神都给你耗没了。而且试早这个毛病更闹心的是啥呢，很多常规的药物对他还真就没辙，是吧，而且你还得天天惦记的，对吧？红景天的作用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景天作用是啥呀，它是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高它的耐受能力的，明白吧？我们试早啊，它这个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心肌细胞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能力变差了啊，稍微有点负担，那我们的心脏就乱跳乱放电，是吧，引发心律不齐，但是一旦我们的心脏的适应

0: 能力，它的耐受性你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肌细胞就不容易出现异常性的这个电信号的情况了，视早的次数也自然而然就能够降下来了。
1: 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0: 啊，
1: 我就在网上买点儿。
0: 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红景天啊。
1: 就这五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儿，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0: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五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一万盒，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这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十五盒，我告诉你真不好抽，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是吧？你呢也别就想着十五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1: 哎，行行，太谢谢您了，梁老师，您就帮我凑一凑，太感恩您了。
0: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1: 哎，行，好，谢谢您，梁老师，给您添麻烦了。哎，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0: 哦。
2: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0: 啊。
2: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0: 啊。
2: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0: 嗯。
2: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0: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2: 是呢。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2: 对。
0: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2: 对。关键是王姨他自己他也懵啊。
0: 嗯。
2: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0: 嗯。
2: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0: 嗯。
2: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0: 对呀。
2: 啊，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0: 对，
2: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0: 嗯，
2: 这话还没说完，
0: 嗯、
2: 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0: 哎呦，
2: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0: 呵，
2: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0: 是吧？
2: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0: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也有点太重了。
2: 你说是不是？
0: 对，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2: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呢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0: 对呀，
2: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
0: 嗯，
2: 就里子面子全没了。
0: 嗯，
2: 王姨一句话他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0: 啊，
2: 气儿都喘不上来。
0: 哎呦，
2: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他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0: 哦，
2: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
0: 嗯，
2: 我姥姥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
0: 嗯、
2: 你就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
0: 嗯，
2: 那要是等我老了，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又嫌我慢，
0: 嗯，
2: 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0: 啊、
2: 嗯，那我得多伤心呢。
0: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
2: 嗯、
0: 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
2: 嗯。
0: 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2: 嗯
0: 啊，但是静时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
2: 嗯，
0: 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2: 日本吧。
0: 对，就是日本。
2: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
2: 嗯，
0: 叫孤独死。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2: 嗯，
0: 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2: 嗯，
0: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2: 嗯，
0: 归国家所有了。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
2: 嗯，
0: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2: 嗯，
0: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你看看这就是问题。 你知道这个

0: 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1: 嗯。
0: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1: 嗯，
0: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
1: 嗯。
0: 这是好事儿啊。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那你该怎么办呢？
1: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0: 对呀，
1: 尽量别出意外呀。
0: 对呀，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1: 嗯，
0: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1: 嗯，
0: 你身子骨硬朗，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1: 对。
0: 对
1: 也不
0: 吧？
1: 好改，
0: 比如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改变吧？
1: 对，就像王姨似的啊，可能她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就有矛盾了。
0: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1: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1: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1: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
1: 对，
0: 得接受。
1: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1: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是
1: 哎，
0: 吧？
1: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1: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得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
1: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
1: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
1: 我
0: 就
1: 走，
0: 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你身体行不行？你心脏够不够皮实？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铜颈天，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儿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上绕个弯儿。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

0: 还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
2: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2: 对，
0: 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2: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2: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2: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2: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
0: 就是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
1: 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
1: 嗯，
0: 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
1: 嗯，
0: 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
1: 嗯，
0: 都听过吧，
1: 嗯，
0: 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2: 哦，肺心病，
0: 哎，
2: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
2: 嗯，
0: 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啊、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的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
1: 嗯，
0: 它照样能够跳动，
1: 嗯，
0: 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的带病生存，
1: 嗯，
0: 你看这不比什么
2: 比啥都强，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2: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
1: 嗯，
0: 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2: 对呀，
0: 你看看，
2: 所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2: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2: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2: 是的，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提升它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2: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2: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5: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4: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4: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3: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

0: 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1: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每月投入480元，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是梁老师吧？
2: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3: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
2: 哦，
3: 还是上次那种吗？我订一年的。
2: 对，咱们这回啊，跟上次5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订呗？是这意思吧？
3: 对，必须得订，不订不行。
2: 哎呀，
3: 梁老师，你都不知道，我是高心病。
2: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3: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2: 哦，
3: 高压能干到180
2: 啊，
3: 这脑袋啊就好像炸裂了似的。
2: 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3: 哦，
2: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3: 啊，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2: 对对对，
3: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梁老师
2: 啊，
3: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了？上次我记得是一个月是480。
2: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5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5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3: 啊，你们这对待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2: 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5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对吧？
3: 啊，
2: 哎哎，
3: 老师，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订上，我就是你给大伙儿越来越好的东西。
2: 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1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3: 哎，好嘞，太好了，啊，梁老师，谢谢啊。
2: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3: 好好好，谢谢，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2: 嗯，
4: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10盒。
2: 多少？10盒？哎呦
4: 啊，
2: 全国总共就10000盒，全国呀。你订10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到。
4: 哎呀，梁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10盒。
2: 哎呦，
4: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2: 哦，
4: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2: 啊，
4: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这话，我可都急。

0: 的，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1: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0: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1: 哦，你之前是心衰三级啊？
0: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三级了。
1: 嗯，
0: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憋气有多遭罪了。
1: 哎呦，
0: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哎，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1: 嗯，
0: 就上个一楼半的台阶啊。
1: 嗯，
0: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两回。
1: 哎呦，
0: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1: 嗯嗯，
0: 一到晚上更难熬。
1: 嗯，
0: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1: 你看看，嗯，
0: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的呀直冒冷汗。
1: 嗯，
0: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瞪啊。
1: 嗯嗯，
0: 有时候后半夜才给憋醒了。
1: 憋醒了，嗯。
0: 就坐到那儿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1: 哦，
0: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1: 对，
0: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
1: 对，
0: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1: 嗯，
0: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的，累的没劲。
1: 没劲是吧？嗯，
0: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三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三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红景天里面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苷，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在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那你心脏啊负荷自然而然就减轻了，什么胸闷呢、乏力这些毛病，我告诉你，你可不就是跟着改善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十盒。
1: 好啊，
0: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嘛，
1: 多备一点啊，嗯，
0: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得更结实，
1: 嗯，
0: 争取再往好的再走一走嘛啊。
1: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
0: 嗯，
1: 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妥妥当当的呀？对吧？
0: 是是，
1: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一万盒，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十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
0: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1: 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
0: 哦，
1: 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满足你吧，是吧？但是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现在想要的人太多了。很多都是像你一样老客户啊，都在讲呢，好不啊？
0: 行行行，哎呀，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你可一定帮我多争取争取啊！
1: 你这样啊，我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啊，你再跟他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量和收获信息，好不啊？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1: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再见，
1: 嗯，
2: 感谢您的信任，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不？
1: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1: 嗯嗯。
3: 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
1: 嗯。
3: 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1: 多少？15盒？哎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0000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3: 嗯，梁老师
1: 啊，
3: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您可得给我订上啊。
1: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3: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视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上千次。
1: 哎呦，
3: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
1: 嗯，
3: 哎，跟踹个兔子似的。
1: 嗯，
3: 有时候

0: 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哎呦，
0: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
1: 嗯，
0: 晚上更难熬。
1: 嗯，
0: 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
1: 哦，
0: 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
1: 嗯，
0: 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的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
1: 嗯，
0: 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1: 嗯，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柿藻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
0: 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1: 啊，
0: 我就在网上买点儿。
1: 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红景天啊。
0: 嗯，就这五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儿，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1: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五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一万盒，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这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15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是吧？你呢也别去想着15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0: 哎，行行行，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1: 嗯，
0: 您就帮我凑一凑，太感恩您了。
1: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0: 哎，行，好，谢谢您，梁老师，给您添麻烦了。哎，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仅限10000盒红景天，正在快速递减中，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6: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5: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5: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4: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5: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大花红景天能够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今天已经是红景天活动的第三天了啊！
1: 第三天了，
2: 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
1: 嗯、
2: 库存都快见底儿了，
1: 是吧？
2: 我们的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呀，
1: 嗯，
2: 导播说好多的朋友都开始急眼了，
1: 哎呦，
2: 就抱怨说这个备货怎么那么少，
1: 备的少了是吧？嗯，哎呀，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就大家伙着急呀、啊，我比谁都懂，
2: 能理解。
1: 哎，我比谁都懂，但是你说静时有些事儿哈。真不是咱们想快就能快，想多就能多的，
2: 是
1: 是吧？
2: 就是您昨天也说了嘛，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呢要5到8年。
1: 对呀、啊，
2: 我在这儿想替大家问问您，
1: 嗯，
2: 如果是这次活动我们要是错过了，下次那不还得等5年？
1: 五年呢。
7: 哦。

0: 我说实话啊，五年的都算短的。
1: 哎呦，
0: 甚至有没有下一次，我告诉你，就是都得打个问号，
1: 不好说。
0: 哎，为啥呢？
1: 嗯，
0: 因为红景天呐，它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
1: 就算五年后咱们还能得到一批红景天，但是人生能有多少个五年呢？
0: 对呀、啊，
1: 这五年身体让不让我们等呢？
0: 没错，
1: 尤其是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岁已经很高的老年朋友来说啊，
0: 对，
1: 那再等五年其实很危险。
0: 可不嘛。是吧，这是你说到关键问题了、嗯、是吧，咱们有些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别说等五年了啊，咱就说每一年，咱们国家我告诉你，每一年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人超过了450万人。
1: 嚯，
0: 你看看，占咱们中国居民总死亡原因的将近一半的这个数量。
1: 嗯，
0: 每两个去世的人里头就有一个是咱们心脑血管问题带走的。
1: 那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它真的是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0: 那当然了，
1: 这个数字太吓人了。
0: 是啊，
1: 嗯，
0: 是吧，那这450万人呢、啊、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1: 嗯，
0: 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呢，那是你想过没有，它还包括成千上万个不再完整的家庭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1: 对呢，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我反过来要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比如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咱们觉得自己你还有几个这样的五年可以等待。
1: 嗯，
0: 甚至我直白点说，比如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问题的老年人，如果现在咱们不抓紧时间用上的话，
1: 哎呦，
0: 对不对，
1: 你这个话说的太扎心。
0: 扎心呢，
1: 太现实。
0: 但是它是实话呀。
1: 嗯，
0: 对不对，这不是危言耸听啊。
1: 嗯，
0: 是摆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面前的一个现实啊。
1: 对呀，那咱们带来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嗯、对于有心脏问题的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为了自己，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
0: 对呗、
1: 嗯、
0: 是吧，这个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1: 是、啊、
0: 所以说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有些东西你错过了，它可能就是一辈子。
1: 对，
0: 那现在带给大家伙的这种红景天，它有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心脏提升它的耐受能力，
1: 嗯，
0: 增加它应对我们环境危险、情绪变化的风险。你错过了健康的机会，就像逝去的生命一样，你再也回不来了。
1: 嗯，
0: 那红景天，咱说就剩这些了，你用也好，不用也好，机会就这一次，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就这一次，
1: 对，
0: 是吧？但是我觉得，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吧？我觉得咱们老年人不开心，那是不是更多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啊？
1: 对，还真是。
0: 你看，
1: 这几天吧，就是我也因为一些事儿有感触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子孙绕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天伦之乐。
0: 哦。
1: 如果我要是有一天老了，我可能会选择和孩子分开过，就不在一起。
0: 哦，就是分开过呗。
1: 嗯，
0: 那你这是遇见啥事儿了，让你有这么大的感慨呀、啊嗯？你这还没老呢，就开始想着跟孩子分开过
1: 老了的事儿了。
0: 你看看你，
1: 我就觉得吧，好多老年人和子女住在一起，日子过得有的时候也挺憋屈的呀，也不是那么开心呢。
0: 嗯，等你老了，可能也这样，是吧？嗯，老年人帮子女们带孩子，好像是咱们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嗯，就是骨子里有这个念想。
0: 是是，对，
1: 带孩子吧，有的时候也行。
0: 嗯，
1: 反而有的时候容易落下一身不是。
0: 那肯定的呀。
1: 你看我妈家楼下就是邻居嘛，王姨、
0: 嗯、
1: 她就是，
0: 嗯，
1: 从老家过来，专职给女儿女婿带孩子。
0: 哦，
1: 那真是啊，从睁开眼睛一直开始忙，忙到闭上眼睛。
0: 嗯，
1: 一大早上起来做饭。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去市场买菜，
0: 嗯，
1: 回来再洗洗涮涮准备午饭，
0: 嗯，
1: 下午接孩子陪玩，再做晚饭。
0: 你看，
1: 女儿女婿工作很忙，就经常加班，所以说家里面大事小事全压在老人身上了。
0: 哦，
1: 他感觉就是比上班还累。
0: 那可不，
1: 也就是周六周日吧，女儿女婿自己能看孩子，
0: 嗯，
1: 然后他能出去放松放松，比如说跟几个老姐们打打麻将透透气儿。
0: 嗯，
1: 本来看着是不是也挺平衡的，就是各忙各的，
0: 那一家人嘛，这、
1: 嗯、
0: 吧，相互分担，这不挺好的吗？怎么还闹矛盾了呢？
1: 我说呀，这导火索他说来就来、
0: 啊、
1: 还挺伤人。
0: 嗯、啊，
1: 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0: 哦，
1: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0: 啊，
1: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0: 啊

0: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1: 嗯，
0: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1: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0: 是呢。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0: 对。
1: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0: 对，关键是王姨她自己她也懵啊。
1: 嗯。
0: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1: 嗯。
0: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1: 嗯，
0: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1: 对呀。
0: 啊，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1: 对，
0: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1: 嗯，
0: 这话还没说完，
1: 嗯、
0: 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1: 哎呦，
0: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1: 呵。
0: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1: 是吧？
0: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1: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有点太重了，
0: 你说是不是？
1: 对，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0: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呢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1: 对呀，
0: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
1: 嗯，
0: 就里子面子全没了。
1: 嗯，
0: 王姨一句话她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1: 啊，
0: 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哎呦，
0: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他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1: 哦，
0: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
1: 嗯，
0: 我老了我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你就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
1: 嗯，
0: 那要是等我老了，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就嫌我慢，
1: 嗯。
0: 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1: 啊，
0: 那我得多伤心呢。
1: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
0: 嗯、
1: 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
0: 嗯、
1: 啊、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0: 嗯
1: 啊，但是竟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
0: 嗯，
1: 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0: 日本吧。
1: 对，就是日本。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
0: 嗯，
1: 叫孤独死。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0: 嗯，
1: 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0: 嗯，
1: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0: 嗯，
1: 归国家所有了、嗯、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
0: 嗯，
1: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0: 嗯，
1: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0: 嗯，
1: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0: 嗯，
1: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0: 嗯，
1: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
0: 嗯，
1: 这是好事啊。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那你该怎么办呢？
0: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1: 对呀、
0: 啊，尽量别出意外呀、
1: 啊。对呀、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嗯，
1: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0: 嗯，
1: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0: 嗯，
1: 你身子骨硬了，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0: 嗯，
1: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0: 对，也不好改。
1: 比如说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改变吧？
0: 对，就像王姨似的，可能他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1: 啊，
0: 就有矛盾了，
1: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0: 嗯，
1: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0: 对，
1: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

0: 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1: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1: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1: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得接受。
1: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1: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
1: 哎，
0: 是吧？
1: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
0: 嗯，
1: 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1: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0: 嗯，
1: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得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
1: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
1: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就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
1: 嗯，
0: 你身体行不行？
1: 嗯，
0: 你心脏够不够皮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
1: 嗯，
0: 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1: 嗯，
0: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
1: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铜颈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1: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1: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上绕个弯儿，
0: 嗯，
1: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
0: 静儿，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
1: 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
1: 嗯，
0: 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 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

0: 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都听过吧？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肺心病，
0: 哎，
1: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的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它照样能够跳动，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的带病生存，你看这不比什么
1: 比啥都强，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1: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1: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1: 是的，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提升它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每月投入480元，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5: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还是上次那种吗？我订1年的。
0: 对，咱们这回啊，跟上次5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订呗？是这意思吧？
5: 对，必须得订，不订不行。
0: 哎呀，
5: 梁老师，你都不知道。我是高心病。
0: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5: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0: 哦，
5: 高压能干到180。
0: 啊，
5: 这脑。

0: 的呀，就好像炸裂了似的。
1: 嗯，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0: 哦，
1: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0: 啊，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1: 对对对，
0: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梁老师
1: 啊，
0: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了？上次我记得是一个月是480。
1: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5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5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0: 啊，你们这对待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1: 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5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对吧？
0: 啊，哎，老师，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定上，我就寻思给大伙儿越来越好的东西。
1: 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1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0: 哎，好嘞，太好了，梁老师，谢谢啊。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0: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3: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10盒。
1: 多少？10盒？哎呦
3: 啊，
1: 全国总共就10000盒，全国呀，你订10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到。
3: 哎呀，梁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10盒。
1: 哎呦，
3: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1: 哦，
3: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1: 啊，
3: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这话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1: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1: 哦，你之前是心衰3级啊？
3: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3级了。
1: 嗯。
3: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憋气有多遭罪了。
1: 哎呦，
3: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哎，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1: 嗯，
3: 就上个1.5米的台阶啊。
1: 嗯，
3: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2回。
1: 哎呦，
3: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1: 嗯嗯，
3: 一到晚上更难熬。
1: 嗯，
3: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1: 你看看。嗯，
3: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的呀直冒冷汗。
1: 嗯，
3: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瞪啊。
1: 嗯嗯，
3: 有时候后半夜才给憋醒了。
1: 憋醒了。嗯，
3: 就坐到那儿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1: 哦，
3: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1: 对，
3: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
1: 对，
3: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1: 嗯嗯，
3: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1: 嗯，
3: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的，累的没劲儿。
1: 没劲儿是吧？嗯，
3: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3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3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0: 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那你心脏啊负荷自然而然就减轻了，什么胸闷呐、乏力这些毛病，我告诉你，你可不就是跟着改善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十盒。
0: 好啊。
1: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嘛，
0: 多备一点啊，
1: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得更结实，争取再往好的再走一走嘛啊。
0: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妥妥当当的，对吧？
1: 是是。
0: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一万盒，是吧？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十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
1: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0: 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满足你吧，是吧？但是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现在想要的人太多了，很多都是像你一样老客户啊，都在抢呢，好不啊？
1: 行行行，哎呀，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你可一定帮我多争取争取啊！
0: 你这样啊，我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啊，你再跟他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量和收获信息，好不啊？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您的信任，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不？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0: 多少？15盒？哎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0000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3: 梁老师
0: 啊，
3: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
0: 啊，
3: 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您可得给我订上啊。
0: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3: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试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1000000次，
0: 哎呦，
3: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哎，跟踹个兔子似的，有时候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0: 哎呦，
3: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晚上更难熬，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得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呀，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试早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
3: 哎，
0: 你说手术吧，他这个还到不了那个程度，还得担那个风险还遭罪，你说到那个程度你再做吧，我告诉你啊，他还非常有危险，然后复发的可能性还非常大，那你说我不做吧，天天他在那儿捣乱，心慌失眠没力气，我告诉你折磨人，把整个人的精神头是吧，精气神都给你耗没了，而且试早这个毛病更闹心的是啥呢，很多常规的药物对他还真就没辙，是吧，而且你还得天天惦记他，对吧？红景天的作用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景天作用是啥呀，它是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高它的耐受能力的，明白吧？我们试早啊，它这个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心肌细胞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能力变差了啊，稍微有点负担，那我们的心脏就乱跳乱放电，是吧，引发心律不齐，但是一旦我们的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性你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肌细胞就不容易出现异常性的这个电信号的情况了，试早的次数也自然而然就能够降下来了，
3: 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0: 啊，
3: 我就在网上买点
0: 儿。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红景天啊，
3: 就这五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0: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5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1万盒。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这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15盒，我告诉你真不好抽，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儿，是吧？你呢也别就想着15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1: 哎，行行，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0: 你
1: 您
0: 太
1: 就
0: 客
1: 帮
0: 气了。
1: 我凑一凑，太感
0: 好，
1: 恩您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1: 哎，行，
0: 好，
1: 好，谢谢您，梁老师，给
0: 哎，
1: 您
0: 再
1: 添
0: 见，
1: 麻烦了，哎，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0: 哦，
2: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0: 啊，
2: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0: 啊，啊。
2: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0: 嗯，
2: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0: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2: 是呢，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2: 对，
0: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2: 对，关键是王姨她自己她也懵啊，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但也有可能压根儿就没说过呀。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她头上了吗？
0: 对呀，
2: 啊，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0: 对，
2: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0: 嗯，
2: ”这话还没说完，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0: 哎呦，
2: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0: 呵，
2: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0: 是吧？
2: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0: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也有点太重了。
2: 你说是不
0: 对，
2: 是？
0: 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2: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呢，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0: 对呀，
2: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就里子面子全没了。王姨一句话她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0: 啊，
2: 气儿都喘不上来，
0: 哎呦，
2: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她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0: 哦，
2: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我老了，我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儿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你说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那要是等我老了，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儿又嫌我慢，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那我得多伤心呢。
0: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啊！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啊，但是竟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2: 日本吧。
0: 对，就是日本。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叫"孤独死"。我告诉你，就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归国家所有了。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这是好事儿啊。 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

0: 攻坚，那你该怎么办呢？
1: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0: 对呀、啊，
1: 尽量别出意外呀、啊。
0: 对呀、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1: 嗯，
0: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1: 嗯。
0: 你身子骨硬了，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1: 对，
0: 对
1: 也不
0: 吧？
1: 好改。
0: 比如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改变吧？
1: 对，就像王姨似的啊，可
0: 嗯，
1: 能她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0: 啊，
1: 就矛盾了。
0: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1: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1: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1: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得
1: 对，
0: 接受。
1: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1: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是
1: 哎，
0: 吧？
1: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
0: 嗯，
1: 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1: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0: 嗯，
1: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得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
1: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
1: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
1: 我
0: 就
1: 走。
0: 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你身体行不行？你
1: 嗯，
0: 心脏够不够皮实？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
1: 嗯，
0: 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1: 嗯。
0: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
1: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就像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1: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儿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1: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上绕个弯儿。
0: 嗯。
1: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苷呢。
1: 对，
0: 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

0: 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
0: 就是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都听过吧，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肺心病，
0: 哎，
1: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的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它照样能够跳动，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的带病生存，你看这不比什么
1: 比啥都强，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1: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1: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1: 是的，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提升他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练习。

0: 五倍。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每月投入480元，详情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2: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
1: 哦，
2: 还是上次那种吗？我订一年的。
1: 对，咱们这回啊，跟上次5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订呗？是这意思吧？
2: 对，必须得订，不订不行。
1: 哎呀，
2: 梁老师，你都不知道。
1: 嗯，
2: 我是高心病。
1: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2: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1: 哦，
2: 高压能干到180。
1: 啊，
2: 这脑袋啊，就好像炸裂了似的。
1: 嗯，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2: 哦，
1: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2: 啊，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1: 对对对，
2: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梁老师
1: 啊，
2: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上次我记得是一个月是480。
1: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5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5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2: 你们这对这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1: 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5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对吧？
2: 啊，老师，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定上，我就是你给大伙越来越好的东西。
1: 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1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2: 好嘞，太好了，梁老师，谢谢啊。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2: 好好好，谢谢谢，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红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3: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10盒。
1: 多少？10盒？哎呦。
3: 啊。
1: 全国总共就10000盒，全国呀，你订10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着。
3: 哎呀，梁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10盒。
1: 哎呦。
3: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1: 哦，
3: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1: 啊，
3: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着把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1: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1: 哦，你之前是心衰3级啊？
3: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3级了。
1: 嗯。
3: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憋气有多遭罪了。
1: 哎呦，
3: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一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1: 嗯，
3: 就上个1.5楼的台阶啊。
1: 嗯，
3: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两回。
1: 哎呦，
3: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1: 嗯嗯，
3: 一到晚上更难熬。
1: 嗯，
3: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1: 你看看，嗯，
3: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的呀直冒冷汗。
1: 嗯，
3: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瞪啊。
1: 嗯嗯，
3: 有时候后半夜他给憋醒了。
1: 憋醒了，嗯。
3: 就坐到那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1: 哦，
3: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1: 对，
3: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
1: 对，
3: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1: 嗯嗯，
3: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1: 嗯，
3: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的，累的没劲。
1: 没劲是吧？嗯，
3: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三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三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红景天里面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苷，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在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那你心脏啊负荷自然而然就减轻了，什么胸闷呐、乏力这些毛病，我告诉你，你可不就是跟着改善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1: 嗯，
3: 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十盒。
1: 好啊，
3: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嘛，
1: 多备一点啊，嗯，
3: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得更结实，
1: 嗯，
3: 争取再往好的再走一走嘛啊。
1: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
3: 嗯，
1: 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妥妥当当的呀？对吧？
3: 是是，
1: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一万盒，是吧？
3: 嗯，
1: 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十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
3: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1: 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
3: 哦，
1: 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满足你吧，是吧？但是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现在想要的人太多了。很多都是像你一样老客户啊，都在讲的，
3: 嗯，
1: 好不啊？
3: 行行行，
1: 啊，
3: 哎呀，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你可一定帮我多争取争取啊！
1: 你这样啊，我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啊，你再跟他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量和收获信息，
3: 嗯，
1: 好不啊？
3: 好好好好，
1: 啊，
3: 谢谢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1: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再见，
1: 嗯，
0: 感谢您的信任，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不？
1: 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1: 嗯嗯，
4: 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
1: 嗯，
4: 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1: 多少？15盒？哎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0000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4: 嗯，梁老师
1: 啊，
4: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
1: 啊，
4: 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您可得给我订上啊。
1: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4: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试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上千次。
1: 哎呦，
4: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
1: 嗯，
4: 哎，跟揣个兔子似的。
1: 嗯，
4: 有时候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哎呦，
4: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
1: 嗯，
4: 晚上更难熬，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
1: 哦，
4: 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的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呀。
1: 嗯，
4: 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1: 嗯，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试早这个毛病。

0: 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
1: 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0: 啊，
1: 我就在网上买一点哇。
0: 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红景天啊。
1: 嗯，就这五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0: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五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一万盒，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这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十五盒，我告诉你真不好抽，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是吧？你呢也别就想着十五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1: 哎，行行行，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嗯，
1: 您就帮我凑一凑，太感恩您了。
0: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1: 哎，行，好，谢谢您，梁老师，给您添麻烦了。哎，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仅限10000盒红景天，正在快速递减中，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6: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5: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5: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4: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5: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大花红景天能够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今天已经是红景天活动的3天了啊！
0: 第3天了，
2: 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
0: 嗯，
2: 库存都快见底儿了，
0: 是吧？
2: 我们的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呀，
0: 嗯，
2: 导播说好多的朋友都开始急眼了，
0: 哎呦，
2: 就抱怨说这个备货怎么那么少，
0: 备的少了是吧？嗯，哎呀，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就大家伙着急呀，我比谁都懂，
2: 能理解。
0: 哎，我比谁都懂，但是你说静时有些事儿哈。真不是咱们想快就能快，想多就能多的，
2: 是
0: 吧？
2: 就是您昨天也说了嘛，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呢要5到8年。
0: 对呀，
2: 我在这儿想替大家问问您，
0: 嗯，
2: 如果是这次活动我们要是错过了，下次那不还得等5年？
0: 5年呢？
2: 嗯，
0: 我说实话啊，5年呢都算短的。
2: 哎呦，
0: 甚至有没有下一次，我告诉你，就是都得打个问号，
2: 不好说。
0: 哎，为啥呢？
2: 嗯，
0: 因为红景天呐，它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
2: 就算5年后咱们还能得到一批红景天，但是
7: 人生能有多少个五年呢？
0: 对呀、
7: 这五年身体让不让我们等呢？
0: 没错，
7: 尤其是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岁已经很高的老年朋友来说啊，
0: 对，
7: 那再等五年其实很危险，
0: 可不嘛。

0: 是吧？这是你说到关键问题了，是吧？咱们有些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别说等五年了，啊，咱就说每一年，咱们国家，我告诉你，每一年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人超过了450万人。
1: 嚯！
0: 你看看，占咱们中国居民总死亡原因的将近一半的这个数量。
1: 嗯，
0: 每两个去世的人里头，就有一个是咱们心脑血管问题带走的。
1: 那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它真的是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0: 那当然了，
1: 这个数字太吓人了。
0: 是啊，
1: 嗯，
0: 是吧？那这450万人呢，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1: 嗯，
0: 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呢，那是你想过没有，它还包括成千上万个不再完整的家庭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1: 对呢，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我反过来要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比如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咱们觉得自己你还有几个这样的五年可以等待。
1: 嗯，
0: 甚至我直白点说，比如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问题的老年人，如果现在咱们不抓紧时间用上的话，
1: 哎呦，
0: 对不对？
1: 你这个话说的太扎心。
0: 扎心呢，
1: 太现实。
0: 但是它是实话呀。
1: 嗯，
0: 对不对？这不是危言耸听啊。
1: 嗯，
0: 是摆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面前的一个现实啊。
1: 对呀，那咱们带来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对于有心脏问题的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为了自己，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
0: 对呗，是吧？这个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1: 是，
0: 所以说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有些东西你错过了，它可能就是一辈子。
1: 对，
0: 那现在带给大家伙的这种红景天，它有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心脏提升它的耐受能力，
1: 嗯，
0: 增加它应对我们环境危险、情绪变化的风险。你错过了健康的机会，就像逝去的生命一样，你再也回不来了。
1: 嗯，
0: 那红景天，咱说就剩这些了。你用也好，不用也好，机会就这一次；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就这一次，
1: 对，
0: 是吧？但是我觉得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吧？我觉得咱们老年人不开心，那是不是更多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啊？
1: 对，还真是。
0: 你看
1: 这几天吧，就是我也因为一些事儿有感触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子孙绕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天伦之乐。
0: 哦，
1: 如果我要是有一天老了，我可能会选择和孩子分开过，就不在一起。
0: 哦，哦，就是分开过呗。
1: 嗯，
0: 那你这是遇见啥事儿了，让你有这么大的感慨呀？你这还没老呢，就开始想着跟孩子分开过
1: 老了的事儿了。
0: 你看看你，
1: 我就觉得吧，好多老年人和子女住在一起，日子过得有的时候也挺憋屈的呀，也不是那么开心呢。
0: 嗯，嗯，等你老了，可能也这样，是吧？老年人帮子女们带孩子，好像是咱们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嗯，就是骨子里有这个念想。
0: 是是，对，
1: 带孩子吧，有的时候也行。
0: 嗯，
1: 反而有的时候容易落下一身不是。
0: 那肯定的呀。
1: 你看我妈家楼下就是邻居嘛，王姨，
0: 嗯，
1: 她就是，
0: 嗯，
1: 从老家过来，专职给女儿女婿带孩子。
0: 哦，
1: 那真是啊，从睁开眼睛一直开始忙，忙到闭上眼睛了。
0: 嗯，
1: 一大早上起来做饭，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去市场买菜，
0: 嗯，
1: 回来再洗洗涮涮准备午饭，
0: 嗯，
1: 下午接孩子陪玩，再做晚饭。
0: 你看
1: 女儿女婿工作很忙，就经常加班，所以说家里面大事小事全压在老人身上了。
0: 哦，
1: 他感觉就是比上班还累。
0: 那可不，
1: 也就是周六周日吧，女儿女婿自己能看孩子，
0: 嗯，
1: 然后他能出去放松放松，比如说跟几个老姐们打打麻将透透气儿。
0: 嗯，
1: 本来看着是不是也挺平衡的，就是各忙各的，
0: 那一家人嘛，
1: 嗯，
0: 这不相互分担，这不挺好的吗？哎，怎么还闹矛盾了呢？
1: 我说呀，这导火索他说来就来，
0: 啊，
1: 还挺伤人。
0: 嗯，
1: 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0: 哦，
1: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0: 啊，
1: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0: 啊，
1: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0: 嗯，
1: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0: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1: 是呢。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1: 对
0: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1: 对，关键是王姨他自己他也懵啊。
0: 嗯，
1: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0: 嗯，
1: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0: 嗯，
1: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0: 对呀。
1: 啊，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0: 对，
1: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0: 嗯，
1: 这话还没说完，
0: 嗯、
1: 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0: 哎呦，
1: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0: 呵，
1: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0: 是吧？
1: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0: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也有点太重了。
1: 你说是不是？
0: 对，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1: 何止是重啊，说自己一天呢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0: 对呀，
1: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
0: 嗯，
1: 就里子面子全没了。
0: 嗯，
1: 蒙毅一句话他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0: 啊，
1: 气儿都喘不上来。
0: 哎呦，
1: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他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0: 哦，
1: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
0: 嗯，
1: 我老了，我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儿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
0: 嗯、
1: 你说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
0: 嗯，
1: 那要是等我老了，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儿，又嫌我慢，
0: 嗯，
1: 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0: 啊，
1: 那我得多伤心呢！
0: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
1: 嗯、
0: 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1: 嗯
0: 啊，但是竟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
1: 嗯，
0: 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1: 日本吧。
0: 对，就是日本。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
1: 嗯，
0: 叫孤独死。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1: 嗯，
0: 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1: 嗯，
0: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1: 嗯，
0: 归国家所有了。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
1: 嗯，
0: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1: 嗯，
0: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1: 嗯，
0: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1: 嗯，
0: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
1: 嗯，
0: 这是好事啊。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那你该怎么办呢？
1: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0: 对呀、
1: 啊，尽量别出意外呀、
0: 啊。对呀、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1: 嗯，
0: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1: 嗯，
0: 你身子骨硬了，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1: 对，
0: 也
1: 不好改。
0: 比如说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改变吧？
1: 对，就像王姨似的，
0: 嗯、
1: 能他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0: 啊，
1: 就有矛盾了，
0: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1: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1: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1: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得接受。
1: 其实归根结底， 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1: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

0: 是吧？
1: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
0: 嗯，
1: 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1: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0: 嗯，
1: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的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啊，
1: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啊，
1: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就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
1: 嗯、
0: 你身体行不行？
1: 嗯，
0: 你心脏够不够皮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
1: 嗯，
0: 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啊，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1: 嗯，
0: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
1: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铜颈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1: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儿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1: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成绕个弯儿。
0: 嗯，
1: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
0: 就是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
1: 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
1: 嗯，
0: 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
1: 嗯，
0: 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
1: 嗯，
0: 都听过吧。
1: 嗯，
0: 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肺心病，
0: 哎，
1: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 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的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
1: 嗯，
0: 它照样能够跳动，
1: 嗯，
0: 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的带病生存，
1: 嗯，
0: 你看这不比什么
1: 比啥都强，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
1: 嗯，
0: 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1: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1: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1: 是的，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提升它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每月投入480元，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5: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
0: 哦，
5: 还是上次那种吗？啊，我订1年的。
0: 对，咱们这回啊，跟上次5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订呗？是这意思吧？
5: 啊，对，必须得订，不订不行。
0: 哎呀，
5: 梁老师，你都不知道。
0: 嗯，
5: 我是高心病。
0: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5: 啊，
0: 嗯，
5: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0: 哦，
5: 高压能干到180
0: 啊，
5: 这脑袋啊就好像炸裂了似的。
0: 嗯，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5: 哦，
0: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

0: 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1: 啊，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0: 对对对，
1: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梁老师
0: 啊，
1: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上次我记得是一个月是480。
0: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5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5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1: 你们这对这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0: 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5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对吧？
1: 啊，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定上，我就是你给大伙越来越好的东西。
0: 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1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1: 哎，好嘞，太好了，
0: 啊，
1: 梁老师，谢谢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好好好，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红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3: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10盒。
0: 多少？10盒？哎呦
3: 啊，
0: 全国总共就10000盒，全国呀，你定10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着。
3: 哎呀，杨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10盒。
0: 哎呦，
3: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0: 哦，
3: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0: 啊。
3: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到把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0: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0: 哦，你之前是心衰3级啊？
3: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3级了。
0: 嗯，
3: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憋气有多遭罪了。
0: 哎呦，
3: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一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0: 嗯，
3: 就上个1.5米的台阶啊。
0: 嗯，
3: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2回。
0: 哎呦，
3: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0: 嗯嗯。
3: 一到晚上更难熬。
0: 嗯，
3: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0: 你看看，嗯，
3: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得呀直冒冷汗。
0: 嗯，
3: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瞪啊。
0: 嗯嗯，
3: 有时候后半夜才给憋醒了。
0: 憋醒了，嗯，
3: 就坐到那儿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0: 哦，
3: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0: 对。
3: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儿，
0: 对，
3: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0: 嗯嗯，
3: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0: 嗯，
3: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得累的没劲儿。
0: 没劲儿是吧？嗯，
3: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3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3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红景天里面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苷，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 在血氧供应不

0: 的再走一走嘛啊。
1: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妥妥当当的呀，对吧？
0: 是是。
1: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一半盒，是吧？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十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
0: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1: 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满足你吧，是吧？但是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现在想要的人太多了，很多都是像你一样老客户啊，都在抢的，好不啊？
0: 行行行，哎呀，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你可一定帮我多争取争取啊！
1: 你这样啊，我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啊，你再跟他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量和收获信息，好不啊？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1: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您的信任，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不？
1: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1: 嗯嗯，
3: 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
1: 嗯，
3: 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1: 多少？15盒？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0000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3: 嗯，梁老师
1: 啊，
3: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
1: 啊，
3: 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您可得给我订上啊。
1: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3: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试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1000000次。
1: 哎呦，
3: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哎，跟踹个兔子似的。有时候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哎呦，
3: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晚上更难熬。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
1: 哦，
3: 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的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呀。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试早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
3: 哎，
1: 你说手术吧，他这个还到不了那个程度，还得担那个风险还遭罪。你说到那个程度你再做吧，我告诉你啊，他还非常有危险，然后复发的可能性还非常大。那你说我不做吧，天天他在那儿捣乱，心慌失眠没力气，我告诉你折磨人，把整个人的精神头是吧，精气神都给你耗没了。而且试早这个毛病更闹心的是啥呢，很多常规的药物对他还真就没辙，是吧？而且你还得天天惦记他，对吧？红景天的作用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景天作用是啥呀？它是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高它的耐受能力的，明白吧？我们试早啊，它这个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心肌细胞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能力变差了啊，稍微有点负担，那我们的心脏就乱跳乱放电，是吧？引发心律不齐。但是一旦我们的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性你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肌细胞就不容易出现异常性的这个电信号的情况了，试早的次数也自然而然就能够降下来了。
3: 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1: 啊，
3: 我就在网上买点儿。
1: 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红景天啊。
3: 就这5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1: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5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10000盒，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这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15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是吧？你呢也别就想着15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3: 哎，行行，太谢谢您了，梁老师。您就帮我凑一凑，太感恩您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1: 哎，行，好，谢谢您，梁老师，给您
0: 再
1: 添
0: 见。
1: 麻烦了，哎，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0: 哦。
2: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0: 啊，
2: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0: 啊，
2: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0: 啊，
2: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0: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2: 是呢。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2: 对。
0: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2: 对。关键是王姨她自己，她也懵啊，
0: 嗯，
2: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0: 嗯，
2: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0: 嗯，
2: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她头上了吗？
0: 对呀，
2: 啊，她看着外孙女挨打，她是不是也心疼？
0: 对，
2: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0: 嗯。
2: 这话还没说完，
0: 嗯，
2: 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她来了。
0: 哎呦。
2: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0: 呵，
2: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0: 是吧？
2: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0: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有点太重了，
2: 你说是不是？
0: 对，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2: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呢，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0: 对呀。
2: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
0: 嗯，
2: 就里子面子全没了。
0: 嗯，
2: 王姨一句话她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0: 啊，
2: 气儿都喘不上来，
0: 哎呦，
2: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她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0: 哦，
2: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
0: 嗯，
2: 我老了，我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儿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你就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
0: 嗯。
2: 那要是等我老了，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又嫌我慢，
0: 嗯，
2: 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0: 啊，
2: 那我得多伤心呢！
0: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
2: 嗯，
0: 啊，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2: 嗯，
0: 啊，但是其实，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
2: 嗯。
0: 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2: 日本吧，
0: 对，就是日本。
2: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
2: 嗯，
0: 叫孤独死。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2: 嗯，
0: 那这些老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2: 嗯，
0: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2: 嗯，
0: 归国家所有了。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
2: 嗯，
0: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2: 嗯，
0: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2: 嗯，
0: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2: 嗯，
0: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2: 嗯，
0: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
2: 嗯，
0: 这是好事儿啊。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那你该怎么办呢？
2: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0: 对呀，
2: 尽量别出意外呀。
0: 对呀，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2: 嗯，
0: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2: 嗯，
0: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2: 嗯。
0: 你身子骨硬了，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2: 嗯，
0: 对吧？ 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2: 对，也不好改，
0: 比如说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改变吧。
2: 对，就像王姨似的啊，可能他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0: 啊，
2: 就有矛盾了，
0: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2: 嗯，
0: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2: 对，
0: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2: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2: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2: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得接受。
2: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2: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
2: 哎，
0: 是吧？
2: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
0: 嗯，
2: 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2: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0: 嗯，
2: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得明明白白的。
0: 对，
2: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啊，
2: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
2: 啊，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就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2: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
2: 嗯，
0: 你身体行不行，
2: 嗯，
0: 你心脏够不够皮实，
2: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
2: 嗯，
0: 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2: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2: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啊，
2: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2: 嗯，
0: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2: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2: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
2: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2: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2: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红景天。
2: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2: 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2: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2: 在健康这件事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2: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2: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上绕个弯儿。
0: 嗯，
2: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
2: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2: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2: 对，
0: 过得安稳，
2: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
2: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2: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2: 对，
0: 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2: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2: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2: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2: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2: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
0: 就是你说的太对了， 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都听过吧，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肺心病，
0: 哎，
1: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的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它照样能够跳动。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的带病生存。你看这不比什么
1: 比啥都强，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1: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1: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1: 是的，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提升它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每月投入480元，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5: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
0: 哦，
5: 还是上次那种吗？啊，我订一年了。
0: 对，

0: 咱们这回啊，跟上次五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定呗？是这意思吧？
1: 啊，对，必须得定，不定不行。
0: 哎呀，
1: 梁老师，你都不知道，
0: 嗯，
1: 我是高心病。
0: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1: 啊，
0: 嗯，
1: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0: 哦，
1: 高压能干到180
0: 啊，
1: 这脑袋啊就好像炸裂了似的。
0: 嗯。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1: 哦，
0: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0: 对对对，
1: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梁老师
0: 啊，
1: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上次我记得是一个月是480。
0: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五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五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1: 啊，你们这对待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0: 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五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对吧？
1: 啊，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定上，我就许你给大伙越来越好的东西。
0: 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1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1: 哎，好嘞，太好了，梁老师，谢谢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好，好，好，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3: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10盒。
0: 多少？10盒？哎呦
3: 啊，
0: 全国总共就10000盒，全国呀，你订10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到。
3: 哎呀，梁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10盒。
0: 哎呦，
3: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0: 哦，
3: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0: 啊，
3: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这话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0: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0: 哦，你之前是心衰3级啊？
3: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3级了。
0: 嗯，
3: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憋气有多遭罪了。
0: 哎呦，
3: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哎，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0: 嗯，
3: 就上个1.5楼的台阶啊。
0: 嗯，
3: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2回。
0: 哎呦，
3: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0: 嗯嗯，
3: 一到晚上更难熬。
0: 嗯，
3: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0: 你看看。嗯，
3: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得呀直冒冷汗。
0: 嗯，
3: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瞪啊。
0: 嗯嗯，
3: 有时候后半夜他给憋醒了。
0: 憋醒了，嗯，
3: 就坐到那儿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0: 哦，
3: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0: 对，
3: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
0: 对，
3: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0: 嗯嗯。
3: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0: 嗯。
3: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的，累的没劲儿。
0: 没劲儿是吧？嗯。
3: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三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三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红景天里面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苷，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在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那你心脏啊负荷自然而然就减轻了，什么胸闷呢、乏力这些毛病，我告诉你，你可不就是跟着改善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十盒。
0: 好啊。
3: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嘛。
0: 多备一点啊，嗯。
3: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得更结实，
0: 嗯，
3: 争取再往好的再走一走嘛啊。
0: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
3: 嗯。
0: 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妥妥当当的？对吧？
3: 是是，
0: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一万盒，是吧？
3: 嗯。
0: 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十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
3: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0: 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
3: 哦。
0: 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满足你吧，是吧？但是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现在想要的人太多了。很多都是像你一样老客户啊，都在讲呢、
3: 嗯、
0: 好不啊？
3: 行行行，哎呀，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你可一定帮我多争取争取啊。
0: 你这样啊，我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啊，你再跟他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量和收获信息、
3: 嗯、
0: 好不啊？
3: 好好好好、
0: 啊、
3: 谢谢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再见。
0: 嗯，
2: 感谢您的信任，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不？
0: 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0: 嗯嗯。
4: 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
0: 嗯。
4: 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0: 多少？15盒？哎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0000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4: 嗯，梁老师
0: 啊，
4: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
0: 啊，
4: 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您可得给我订上啊。
0: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4: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视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上千次。
0: 哎呦，
4: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
0: 嗯，
4: 哎，跟揣个兔子似的。
0: 嗯，
4: 有时候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0: 哎呦，
4: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
0: 嗯，
4: 晚上更难熬。
0: 嗯，
4: 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
0: 哦，
4: 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
0: 嗯，
4: 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的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
0: 嗯，
4: 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0: 嗯，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视早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
4: 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0: 啊，
4: 我就在网上买点
0: 儿。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红景天啊。
4: 嗯，就这5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儿，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0: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5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10000盒， 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的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

0: 15盒，我告诉你真不好抽，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是吧？你呢也别就想着15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1: 哎，行行，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嗯，
1: 您就帮我凑一凑，太感恩您了。
0: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1: 哎，行，好，谢谢您，梁老师，给您添麻烦了。哎，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仅限10000盒红景天，正在快速递减中，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6: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5: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5: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4: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5: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大花红景天能够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今天已经是红景天活动的第三天了啊！
0: 第三天了，
2: 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
0: 嗯、
2: 库存都快见底儿了，
0: 是吧？
2: 我们的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呀，
0: 嗯，
2: 导播说好多的朋友都开始急眼了，
0: 哎呦，
2: 就抱怨说这个备货怎么那么少，
0: 备的少了是吧？嗯，哎呀，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就大家伙着急呀、啊，我比谁都懂，
2: 能理解。
0: 哎，我比谁都懂，但是你说静时有些事儿哈。真不是咱们想快就能快，想多就能多的，
2: 是
0: 是吧？
2: 就是您昨天也说了嘛，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呢要5到8年。
0: 对呀、啊，
2: 我在这儿想替大家问问您，
0: 嗯，
2: 如果是这次活动我们要是错过了，下次那不还得等5年？
0: 5年呢？
2: 嗯，
0: 我说实话啊，5年呢都算短的。
2: 哎呦，
0: 甚至有没有下一次，我告诉你，就是都得打个问号，
2: 不好说。
0: 哎，为啥呢？
2: 嗯，
0: 因为红景天呐，它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
2: 就算5年后咱们还能得到一批红景天，但是人生能有多少个5年呢？
0: 对呀、啊，
2: 这5年身体让不让我们等呢？
0: 没错，
2: 尤其是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岁已经很高的老年朋友来说啊，
0: 对，
2: 那再等5年其实很危险。
0: 可不嘛，是吧？这是你说到关键问题了、嗯，是吧？咱们有些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别说等5年了，啊，咱就说每一年。咱们国家，我告诉你，每一年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人超过了450万人。
2: 嚯！
0: 你看看，占咱们中国居民总死亡原因的将近一半的这个数量。
2: 嗯，
0: 每2个去世的人里头，就有一个是咱们心脑血管问题带走的。
2: 那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它真的是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0: 那当然了，
2: 这个数字太吓人了。
0: 是啊，
2: 嗯，
0: 是吧？ 那这450万人呢，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7: 嗯，
0: 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呢，那是你想过没有，它还包括成千上万个不再完整的家庭呢。
7: 嗯，
0: 我告诉你，这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7: 对呢，
0: 是吧？
7: 嗯，
0: 所以说，哎呀，我反过来要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比如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
7: 嗯，
0: 就是咱们觉得自己，你还有几个这样的五年可以等待？
7: 嗯，
0: 甚至我直白点说，比如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问题的老年人，如果现在咱们不抓紧时间用上的话，
7: 哎呦，
0: 对不对？
7: 你这个话说的太扎心，
0: 扎心呢，
7: 太现实。
0: 但是它是实话呀，
7: 嗯，
0: 对不对？这不是危言耸听啊，
7: 嗯，
0: 是摆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面前的一个现实啊。
7: 对呀，那咱们带来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嗯，对于有心脏问题的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0: 对，
7: 所以说呢，大家为了自己，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
0: 对呗，
7: 嗯，
0: 是吧？这个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7: 是，
0: 所以说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有些东西你错过了，它可能就是一辈子。
7: 对，
0: 那现在带给大家伙的这种红景天，它有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心脏提升它的耐受能力，
7: 嗯，
0: 增加它应对我们环境危险、情绪变化的风险。你错过了健康的机会，就像逝去的生命一样，你再也回不来了。
7: 嗯，
0: 那红景天，咱说就剩这些了。你用也好，不用也好，机会就这一次；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就这一次，
7: 对，
0: 是吧？但是我觉得，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吧？我觉得咱们老年人不开心，那是不是更多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啊？
7: 对，还真是。
0: 你看
7: 这几天吧，就是我也因为一些事儿有感触啊。
0: 嗯，
7: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子孙绕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天伦之乐。
0: 哦，
7: 如果我要是有一天老了，我可能会选择和孩子分开过，就不在一起。
0: 哦，就是分开过呗。
7: 嗯，
0: 那你这是遇见啥事儿了，让你有这么大的感慨呀？你这还没老呢，就开始想着跟孩子分开过。
7: 老了的事儿了。
0: 你看看你，
7: 我就觉得吧，好多老年人和子女住在一起，日子过得有的时候也挺憋屈的呀，也不是那么开心呢。
0: 嗯，等你老了，可能也这样，是吧？老年人帮子女们带孩子，好像是咱们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事儿。
7: 嗯，就是骨子里有这个念想。
0: 是不是？对，
7: 带孩子吧，有的时候也行。
0: 嗯，
7: 反而有的时候容易落下一身不是。
0: 那肯定的呀。
7: 你看我妈家楼下就是邻居嘛，王姨，
0: 嗯，
7: 她就是，
0: 嗯，
7: 从老家过来，专职给女儿女婿带孩子。
0: 哦，
7: 那真是啊，从睁开眼睛一直开始忙，忙到闭上眼睛了。
0: 嗯，
7: 一大早上起来做饭。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去市场买菜，
0: 嗯，
7: 回来再洗洗涮涮准备午饭，
0: 嗯，
7: 下午接孩子陪玩，再做晚饭。
0: 你看
7: 女儿女婿工作很忙，就经常加班，所以说家里面大事小事全压在老人身上了。
0: 嗯，
7: 他感觉就是比上班还累。
0: 那可不，
7: 也就是周六周日吧，女儿女婿自己能看孩子，
0: 嗯，
7: 然后他能出去放松放松，比如说跟几个老姐们打打麻将透透气儿。
0: 嗯，
7: 本来看着是不是也挺平衡的，就是各忙各的，
0: 那一家人嘛，这，
7: 嗯，
0: 吧，相互分担，这不挺好的吗？怎么还闹矛盾了呢？
7: 你说呀，这导火索他说来就来，
0: 啊，
7: 还挺伤人。
0: 嗯，啊，
7: 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0: 哦，
7: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0: 啊，
7: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0: 啊，
7: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0: 嗯，
7: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0: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7: 是呢。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7: 对
0: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7: 对，关键是王姨他自己他也懵啊。
0: 嗯，
7: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0: 嗯，
7: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0: 嗯。
7: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0: 对呀，
7: 啊，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0: 对，
7: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0: 嗯，
7: 这话还没说完，
0: 嗯，
7: 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0: 哎呦，
7: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0: 呵。
7: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0: 是吧？
7: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0: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也有点太重了。
7: 你说是不是？
0: 对，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7: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

0: 那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1: 对呀，
0: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
1: 嗯，
0: 就里子面子全没了。
1: 嗯，
0: 彭姨一句话他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1: 啊，
0: 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哎呦，
0: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他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1: 哦，
0: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
1: 嗯，
0: 我老了，我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你说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
1: 嗯，
0: 那要是等我老了，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又嫌我慢，
1: 嗯，
0: 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1: 啊，
0: 那我得多伤心呢！
1: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
0: 嗯，
1: 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
0: 嗯
1: 啊。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0: 嗯
1: 啊，但是竟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
0: 嗯，
1: 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0: 日本吧。
1: 对，就是日本。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
0: 嗯，
1: 叫孤独死。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0: 嗯，
1: 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0: 嗯，
1: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0: 嗯，
1: 归国家所有了。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
0: 嗯，
1: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0: 嗯，
1: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0: 嗯，
1: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0: 嗯，
1: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0: 嗯，
1: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
0: 嗯，
1: 这是好事儿啊。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那你该怎么办呢？
0: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1: 对呀，
0: 尽量别出意外呀。
1: 对呀，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嗯，
1: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0: 嗯，
1: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0: 嗯，
1: 你身子骨硬了，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0: 嗯，
1: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0: 对，也不好改。
1: 比如说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改变吧。
0: 对，就像王姨似的，
1: 嗯，
0: 能他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1: 啊，
0: 就有矛盾了，
1: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0: 嗯，
1: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0: 对，
1: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0: 嗯，
1: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0: 放手，
1: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0: 对，
1: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得接受。
0: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1: 对，
0: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1: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
0: 哎，
1: 是吧？
0: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
1: 嗯，
0: 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1: 对，
0: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1: 嗯，
0: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的明明白白的。
1: 对，
0: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1: 对呀，
0: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1: 对呀，
0: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1: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就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0: 对，
1: 对吧？ 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
0: 嗯，
1: 你

0: 身体行不行？
1: 嗯，
0: 你心脏够不够皮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
1: 嗯，
0: 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啊，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1: 嗯，
0: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
1: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通景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就像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1: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儿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1: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上绕个弯儿。
0: 嗯，
1: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
0: 就是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
1: 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
1: 嗯，
0: 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
1: 嗯，
0: 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
1: 嗯，
0: 都听过吧。
1: 嗯，
0: 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肺心病。
0: 哎，
1: 还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的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
1: 嗯，
0: 它照样能够跳动。
1: 嗯，
0: 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的带病生存。
1: 嗯，
0: 你看这不比什么
1: 比啥都强，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
1: 嗯，
0: 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 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1: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1: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1: 是的，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提升它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每月投入480元，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5: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
0: 哦，
5: 还是上次那种吗？啊，我订1年的。
0: 对，咱们这回啊，跟上次5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订呗？是这意思吧？
5: 啊，对，必须得订，不订不行。
0: 啊、哎呀，
5: 梁老师，你都不知道。
0: 嗯，
5: 我是高心病。
0: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5: 啊，
0: 嗯，
5: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0: 哦，
5: 高压能干到180
0: 啊，
5: 这脑袋啊就好像炸裂了似的。
0: 嗯，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5: 哦，
0: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5: 啊，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0: 对对对，
5: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梁老师
0: 啊，
5: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上次我记得是1个月是480。
0: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

0: 5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5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1: 哎呀，你们这对待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0: 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5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万盒，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对吧。
1: 啊，老师，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定上，我就是你给大伙越来越好的东西，
0: 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1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1: 好嘞，太好了，梁老师，谢谢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好好好，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全国仅限1万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3: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10盒。
0: 多少？10盒？哎呦
3: 啊，
0: 全国总共就1万盒，全国呀，你定10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到。
3: 哎呀，梁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10盒。
0: 哎呦，
3: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0: 哦，
3: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0: 啊。
3: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这话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0: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0: 哦，你之前是心衰3级啊？
3: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3级了。
0: 嗯，
3: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憋屈有多遭罪了。
0: 哎呦，
3: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哎，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0: 嗯，
3: 就上个1楼半的台阶啊，
0: 嗯，
3: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2回。
0: 哎呦，
3: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0: 嗯嗯，
3: 一到晚上更难熬。
0: 嗯，
3: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0: 你看看，嗯，
3: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的呀直冒冷汗。
0: 嗯，
3: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瞪啊。
0: 嗯嗯，
3: 有时候后半夜才给憋醒了。
0: 憋醒了，嗯。
3: 就坐到那儿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0: 哦，
3: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0: 对，
3: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
0: 对，
3: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0: 嗯嗯，
3: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0: 嗯，
3: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的，累的没劲。
0: 没劲是吧？嗯，
3: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3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3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红景天里面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苷，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在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那你心脏啊负荷自然而然就减轻了，什么胸闷呢、乏力这些毛病，我告诉你，你可不就是跟着改善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10盒。
0: 好啊。
3: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嘛。
0: 多备一点啊，嗯。
3: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得更结实。
0: 嗯。
3: 争取再往好。

0: 哎呀，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你可一定帮我多争取争取啊。
1: 你这样啊，我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啊，你再跟他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量和收获信息，好不？啊，
0: 好，谢谢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1: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再见。
1: 嗯，
2: 感谢您的信任，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不？
1: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1: 嗯嗯。
3: 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
1: 嗯。
3: 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1: 多少？15盒？哎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0000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3: 嗯，梁老师
1: 啊，
3: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
1: 啊，
3: 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您可得给我定上啊。
1: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3: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试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1000000次。
1: 哎呦，
3: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
1: 嗯，
3: 哎，跟踹个兔子似的。
1: 嗯，
3: 有时候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哎呦，
3: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
1: 嗯，
3: 晚上更难熬。
1: 嗯，
3: 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
1: 哦，
3: 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
1: 嗯，
3: 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的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呀。
1: 嗯，
3: 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1: 嗯，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试早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
3: 哎，
1: 你说手术吧，他这个还到不了那个程度，还得担那个风险还遭罪。你说到那个程度你再做吧，我告诉你啊，他还非常有危险，然后复发的可能性还非常大。那你说我不做吧，天天他在那儿捣乱，心慌失眠没力气，我告诉你折磨人，把整个人的精神头是吧，精气神都给你耗没了。而且试早这个毛病更闹心的是啥呢，很多常规的药物对他还真就没辙，是吧，而且你还得天天惦记他，对吧。红景天的作用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景天作用是啥呀，它是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高它的耐受能力的，明白吧。
3: 啊，
1: 我们试早啊，它这个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心肌细胞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能力变差了啊，稍微有点负担，那我们的心脏就乱跳乱放电，是吧，引发心律不齐。但是一旦我们的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性你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肌细胞就不容易出现异常性的这个电信号的情况了，试早的次数也自然而然就能够降下来了。
3: 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1: 啊，
3: 我就在网上买点儿。
1: 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红景天啊。
3: 嗯，就这5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儿，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1: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5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10000盒，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这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15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是吧。你呢也别就想着15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3: 哎，行行，太谢谢您了。嗯，梁老师。
1: 嗯，
3: 您就帮我凑一凑，太感恩您了。
1: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3: 哎，行，好，谢谢您，
1: 哎，
3: 梁老师，给您添麻烦了。哎，
1: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1: 哦。
2: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1: 啊。
2: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1: 啊。
2: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1: 嗯，啊。
2: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1: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2: 是呢。
1: 但是你。

0: 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1: 对
0: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1: 对，关键是王姨她自己她也懵啊。
0: 嗯，
1: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0: 嗯，
1: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0: 嗯，
1: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0: 对呀。
1: 让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0: 对，
1: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0: 嗯，
1: 这话还没说完，
0: 嗯、
1: 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0: 哎呦，
1: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0: 呵，
1: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0: 是吧？
1: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0: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也有点太重了。
1: 你说是不是？
0: 对，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1: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呢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0: 对呀，
1: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
0: 嗯，
1: 就里子面子全没了。
0: 嗯，
1: 王姨一句话她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0: 啊，
1: 气儿都喘不上来。
0: 哎呦，
1: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她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0: 哦，
1: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
0: 嗯，
1: 我老了我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你说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
0: 嗯，
1: 那要是等我老了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就嫌我慢，
0: 嗯，
1: 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0: 啊，
1: 那我得多伤心呢！
0: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
1: 嗯，
0: 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
1: 嗯，
0: 啊，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1: 嗯
0: 啊，但是竟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
1: 嗯，
0: 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1: 日本吧。
0: 对，就是日本。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
1: 嗯，
0: 叫孤独死。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1: 嗯，
0: 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1: 嗯，
0: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1: 嗯，
0: 归国家所有了。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
1: 嗯，
0: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1: 嗯，
0: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1: 嗯，
0: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1: 嗯，
0: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
1: 嗯，
0: 这是好事啊。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那你该怎么办呢？
1: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0: 对啊，
1: 尽量别出意外啊。
0: 对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1: 嗯，
0: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1: 嗯，
0: 你身子骨硬了，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1: 对，
0: 对吧？
1: 不好改。
0: 比如说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改变吧？
1: 对，就像王姨似的，
0: 嗯，
1: 能他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0: 啊，
1: 就有矛盾了，
0: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1: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 那你就要在一定

0: 程度上
1: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1: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得接受。
1: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1: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
1: 哎，
0: 是吧？
1: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
0: 嗯，
1: 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1: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0: 嗯，
1: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的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
1: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
1: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就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
1: 嗯，
0: 你身体行不行？
1: 嗯，
0: 你心脏够不够皮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
1: 嗯，
0: 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1: 嗯，
0: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
1: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通景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就像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1: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儿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1: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上绕个弯儿。
0: 嗯，
1: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
0: 就是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
1: 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
1: 嗯，
0: 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
1: 嗯，
0: 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
1: 嗯，
0: 都听过吧？
1: 嗯，
0: 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需要的就是什么？

0: 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肺心病，
0: 哎，
1: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地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
1: 嗯，
0: 它照样能够跳动。
1: 嗯，
0: 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地带病生存。
1: 嗯，
0: 你看这不比什么
1: 比啥都强，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
1: 嗯，
0: 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1: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1: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1: 是的，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提升它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每月投入480元，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4: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
0: 哦，
4: 还是上次那种吗？啊，我订1年的。
0: 对，咱们这回啊，跟上次5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订呗？是这意思吧？
4: 啊，对，必须得订，不订不行。
0: 哎呀呵
4: 呵，梁老师，你都不知道。
0: 嗯，
4: 我是高心病。
0: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4: 啊，
0: 嗯，
4: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0: 哦，
4: 高压能干到180
0: 啊，
4: 这脑袋啊就好像炸裂了似的。
0: 嗯，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 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4: 哦，
0: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4: 啊，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0: 对对对，
4: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梁老师
0: 啊，
4: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上次我记得是一个月是480。
0: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5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5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4: 你们这对待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0: 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5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对吧？
4: 啊，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定上，我就是你给大伙越来越好的东西。
0: 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1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4: 哎，好嘞，太好了，啊，梁老师，谢谢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4: 好好好，谢谢，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红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5: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10盒。
0: 多少？10盒？哎呦
5: 啊，
0: 全国总共就10000盒，全国呀，你定10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到。
5: 哎呀，梁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10盒。
0: 哎呦，
5: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0: 哦，
5: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0: 啊。
5: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这话，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0: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5: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0: 哦，你之前是心衰3级啊？
5: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3级了。
0: 嗯，
5: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憋气有多遭罪了。
0: 哎呦，
5: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哎，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0: 嗯，
5: 就上个1.5米的台阶啊。
0: 嗯，
5: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2回。
0: 哎呦，
5: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0: 嗯嗯，
5: 一到晚上更难熬。
0: 嗯，
5: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0: 你看看，
5: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得呀直冒冷汗。
0: 嗯，
5: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瞪啊。
0: 嗯嗯，
5: 有时候后半夜他给憋醒了。
0: 憋醒了。嗯，
5: 就坐到那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0: 哦，
5: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0: 对，
5: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儿，
0: 对，
5: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0: 嗯嗯，
5: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0: 嗯，
5: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的，累的没劲儿。
0: 没劲儿是吧？嗯，
5: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3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3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红景天 里面还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干，专门。

0: 而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在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那你心脏啊负荷自然而然就减轻了，什么胸闷呢、乏力这些毛病，我告诉你，你可不就是跟着改善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十盒。
0: 好啊，
1: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嘛，
0: 多备一点啊，嗯，
1: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的更结实，
0: 嗯，
1: 争取再往好的再走一走嘛啊。
0: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
1: 嗯，
0: 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的妥妥当当的呀？对吧？
1: 是是，
0: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一万盒，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十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
1: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0: 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
1: 哦。
0: 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满足你吧，是吧？但是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现在想要的人太多了。很多都是像你一样老客户啊，都在讲的，
1: 嗯，
0: 好不啊？
1: 行行行，哎呀，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你可一定帮我多争取争取啊！
0: 你这样啊，我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啊，你再跟他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量和收获信息，
1: 嗯，
0: 好不啊？
1: 好好好好，
0: 啊，
1: 谢谢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感谢您的信任，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不？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0: 嗯嗯，
3: 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
0: 嗯，
3: 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0: 多少？15盒？哎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0000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3: 嗯，梁老师
0: 啊，
3: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
0: 啊，
3: 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您可得给我订上啊。
0: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3: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试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上千次，
0: 哎呦，
3: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
0: 嗯，
3: 哎，跟踹个兔子似的，
0: 嗯，
3: 有时候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0: 哎呦，
3: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
0: 嗯，
3: 晚上更难熬，
0: 嗯，
3: 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
0: 哦，
3: 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
0: 嗯，
3: 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的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呀，
0: 嗯，
3: 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0: 嗯，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试早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
3: 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0: 啊，
3: 我就在网上买点儿。
0: 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红景天啊。
3: 嗯，就这5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儿，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0: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的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5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10000盒，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这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15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是吧？你呢也别就想着15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3: 哎，行行行，太谢谢您了，
0: 嗯，
3: 梁老师，
0: 嗯，
3: 您就帮我凑一凑，太感恩您了。
0: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3: 哎，行，好，谢谢您，
0: 哎，
3: 梁老师，
0: 哎，
3: 给您添麻烦了，哎，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

0: 花红景天，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仅限10000盒红景天，正在快速递减中，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大花红景天能够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5: 哎，
0: 今天已经是红景天活动的第三天了啊！
5: 第三天了，
0: 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库存都快见底儿了，
5: 是吧？
0: 我们的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呀，
5: 嗯，
0: 导播说好多的朋友都开始急眼了，
5: 哎呦，
0: 就抱怨说这个备货怎么那么少，
5: 备的少了是吧？嗯，哎呀，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就大家伙着急呀，我比谁都懂，
0: 能理解。
5: 哎，我比谁都懂，但是你说静时有些事儿哈。真不是咱们想快就能快，想多就能多的，是吧？
0: 就是您昨天也说了嘛，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呢要5到8年。
5: 对呀，
0: 我在这儿想替大家问问您，
5: 嗯，
0: 如果是这次活动我们要是错过了，下次那不还得等5年？
5: 5年呢？
0: 嗯，
5: 我说实话啊，5年呢都算短的。
0: 哎呦，
5: 甚至有没有下一次，我告诉你，就是都得打个问号，
0: 不好说。
5: 哎，为啥呢？
0: 嗯，
5: 因为红景天呐，它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
0: 就算5年后咱们还能得到一批红景天，但是人生能有多少个5年呢？
5: 对呀，
0: 这5年身体让不让我们等呢？
5: 没错，
0: 尤其是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岁已经很高的老年朋友来说啊，
5: 对，
0: 那再等5年其实很危险。
5: 可不嘛，是吧？这是你说到关键问题了，是吧？咱们有些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别说等5年了，啊，咱就说每一年。咱们国家，我告诉你，每一年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人超过了450万人。
0: 嚯！
5: 你看看，占咱们中国居民总死亡原因的将近一半的这个数量。
0: 嗯，
5: 每2个去世的人里头，就有一个是咱们心脑血管问题带走的。
0: 那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它真的是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5: 那当然了，
0: 这个数字太吓人了。
5: 是啊，
0: 嗯，
5: 是吧？那这450万人呢，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0: 嗯，
5: 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呢，那是你想过没有，它还包括成千上万个不再完整的家庭呢。
0: 嗯，
5: 我告诉你，这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0: 对呢，
5: 是吧？
0: 嗯，
5: 所以说，哎呀，我反过来要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比如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
0: 嗯，
5: 就是咱们觉得自己你还有几个这样的5年可以等待？
0: 嗯，
5: 甚至我直白点说，比如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问题的老年人，如果现在咱们不抓紧时间用上的话，
0: 哎呦，
5: 对不对？
0: 你这个话说的 太扎心，
5: 扎心呢，
0: 太现实，
5: 但是它是实话呀，
0: 嗯，
5: 对不对？这不是危言耸听啊，
0: 嗯，
5: 是摆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面前的一个现实啊。
0: 对呀，那咱们带来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对于有心脏问题的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5: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为了自己，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
5: 对呗，
0: 嗯，
5: 是吧？这个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0: 是，
5: 所以说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有些东西你错过了，它可能就是一辈子。
0: 对，
5: 那现在带给大家伙的这种红景天，它有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心脏提升它的耐受能力，
0: 嗯，
5: 增加它应对我们环境危险、情绪变化的风险。你错过了健康的机会，就像逝去的生命一样，你再也回不来了。
0: 嗯，
5: 那红景天，咱说就剩这些了。你用也好，不用也好，机会就这一次；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就这一次，
0: 对，
5: 是吧？但是我觉得，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吧？我觉得咱们老年人不开心，那是不是更多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啊？
0: 对，还真是。
5: 你看
0: 这几天吧，就是我也因为一些事儿有感触啊。
5: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子孙绕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天伦之乐。
5: 哦。
0: 如果我要是有一天老了，我可能会选择和孩子分开过，就不在一起。
5: 哦，就是分开过呗。
0: 嗯，
5: 那你这是遇见啥事儿了，让你有这么大的感慨呀？你这还没老呢，就开始想着跟孩子分开过。
0: 老了的事儿了。
5: 你看看你，
0: 我就觉得吧，好多老年人和子女住在一起，日子过得有的时候也挺憋屈的呀，也不是那么开心呢。
5: 嗯，等你老了，可能也这样，是吧？老年人帮子女们带孩子，好像是咱们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事儿。
0: 嗯，就是骨子里有这个念想。
5: 是不是？
0: 对，带孩子吧，有的时候也行。
5: 嗯，
0: 反而有的时候容易落下一身不是。
5: 那肯定的呀。
0: 你看我妈家楼下就是邻居嘛，王姨，
5: 嗯，
0: 她就是，
5: 嗯，
0: 从老家过来，专职给女儿女婿带孩子。
5: 哦，
0: 那真是啊，从睁开眼睛一直开始忙，忙到闭上眼睛了。
5: 嗯，
0: 一大早上起来做饭。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去市场买菜，
5: 嗯，
0: 回来再洗洗涮涮，准备午饭，
5: 嗯，
0: 下午接孩子陪玩，再做晚饭。
5: 你看，
0: 女儿女婿工作很忙，就经常加班，所以说家里面大事小事全压在老人身上了。
5: 嗯，
0: 他感觉就是比上班还累。
5: 那可不，
0: 也就是周六周日吧，女儿女婿自己能看孩子，
5: 嗯，
0: 然后他能出去放松放松，比如说跟几个老姐们打打麻将，透透气儿，
5: 嗯。
0: 本来看着是不是也挺平衡的，就是各忙各的，
5: 那一家人嘛，
0: 嗯，
5: 是吧？相互分担，这不挺好的吗？哎，怎么还闹矛盾了呢？
0: 说呀，这导火索他说来就来
5: 啊，
0: 还挺伤人。
5: 嗯，
0: 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5: 哦，
0: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5: 啊，
0: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5: 啊，
0: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5: 嗯，
0: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5: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0: 是呢。
5: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0: 对
5: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0: 对，关键是王姨他自己他也懵啊。
5: 嗯，
0: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5: 嗯，
0: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5: 嗯。
0: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5: 对呀。
0: 啊，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5: 对，
0: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5: 嗯，
0: 这话还没说完，
5: 嗯，
0: 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5: 哎呦，
0: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5: 呵。
0: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5: 是吧？
0: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5: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也有点太重了。
0: 你说是不是？
5: 对，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0: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呢，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5: 对呀，
0: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
5: 嗯，
0: 就里子面子全没了。
5: 嗯，
0: 王姨一句话他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5: 啊，
0: 气儿都喘不上来，
5: 哎呦，
0: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他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5: 哦，
0: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
5: 嗯，
0: 我老了我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儿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
5: 嗯，
0: 你就小时候
6: 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
5: 嗯，
6: 那要是等我老了，

0: 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又嫌我慢，
1: 嗯，
0: 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1: 啊，
0: 那我得多伤心呢。
1: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
0: 嗯，
1: 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
0: 嗯，
1: 啊，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0: 嗯，
1: 啊，但是竟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
0: 嗯，
1: 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0: 日本吧。
1: 对，就是日本。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
0: 嗯，
1: 叫孤独死。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0: 嗯，
1: 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0: 嗯，
1: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0: 嗯，
1: 归国家所有了。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
0: 嗯，
1: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0: 嗯，
1: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0: 嗯，
1: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0: 嗯，
1: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0: 嗯，
1: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
0: 嗯，
1: 这是好事儿啊。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那你该怎么办呢？
0: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1: 对啊，
0: 尽量别出意外啊。
1: 对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嗯，
1: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0: 嗯，
1: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0: 嗯，
1: 你身子骨硬了，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0: 嗯，
1: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0: 对，
1: 对吧？
0: 不好改。
1: 比如说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改变吧？
0: 对，就像王姨似的，可能他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1: 啊，
0: 就有矛盾了，
1: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0: 嗯，
1: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0: 对，
1: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0: 嗯，
1: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0: 放手，
1: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0: 对，
1: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得接受。
0: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1: 对，
0: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1: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
0: 哎，
1: 是吧？
0: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
1: 嗯，
0: 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1: 对，
0: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1: 嗯，
0: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的明明白白的。
1: 对，
0: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1: 对呀，
0: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1: 对呀，
0: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1: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就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0: 对，
1: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
0: 嗯，
1: 你身体行不行？
0: 嗯，
1: 你心脏够不够皮实？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
0: 嗯，
1: 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0: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1: 没得选，
0: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1: 对呀，
0: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
1: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0: 嗯，
1: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

0: 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
1: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1: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儿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1: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成绕个弯儿。
0: 嗯，
1: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他为了活下去，他得拼命的攒他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
0: 就是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
1: 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
1: 嗯，
0: 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
1: 嗯，
0: 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
1: 嗯，
0: 都听过吧？
1: 嗯，
0: 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肺心病。
0: 哎，
1: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地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
1: 嗯，
0: 它照样能够跳动。
1: 嗯，
0: 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的带病生存。
1: 嗯，
0: 你看这不比什么
1: 比啥都强，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
1: 嗯，
0: 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1: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1: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 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1: 是的。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提升它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每月投入480元，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5: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
0: 哦，
5: 还是上次那种吗？啊，我订1年的。
0: 对，咱们这回啊，跟上次5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订呗？是这意思吧？
5: 啊，对，必须得订，不订不行。
0: 嗯、哎呀，
5: 梁老师，你都不知道。
0: 嗯，
5: 我是高心病。
0: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5: 啊，
0: 嗯，
5: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0: 哦，
5: 高压能干到180。
0: 啊，
5: 这脑袋啊就好像炸裂了似的。
0: 嗯，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5: 哦，
0: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5: 啊，对对对、
0: 嗯，
5: 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0: 对对对，
5: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梁老师
0: 啊，
5: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上次我记得是1个月是480。
0: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5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5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5: 啊，你们这对待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0: 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5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

0: 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对吧？
1: 陈老师，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定上，我就是你给大伙儿越来越好的东西。
0: 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一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1: 哎，好嘞，太好了，梁老师，谢谢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好好好，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全国仅限一万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3: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十盒。
0: 多少十盒？哎呦
3: 啊！
0: 全国总共就一万盒，全国呀，你订十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着。
3: 哎呀，杨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十盒。
0: 哎呦，
3: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0: 哦，
3: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0: 啊。
3: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这话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0: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0: 哦，你之前是心衰三级啊？
3: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三级了。
0: 嗯。
3: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憋气有多遭罪了。
0: 哎呦，
3: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哎，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0: 嗯。
3: 就上个1.5米的台阶啊，
0: 嗯，
3: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两回。
0: 哎呦，
3: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0: 嗯嗯，
3: 一到晚上更难熬。
0: 嗯，
3: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0: 你看看，嗯，
3: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得呀直冒冷汗。
0: 嗯，
3: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瞪啊。
0: 嗯嗯，
3: 有时候后半夜他给憋醒了。
0: 憋醒了，嗯。
3: 就坐到那儿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0: 哦，
3: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0: 对，
3: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
0: 对，
3: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0: 嗯嗯，
3: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0: 嗯，
3: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的，累的没劲。
0: 没劲是吧？嗯，
3: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三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三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红景天里面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苷，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在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那你心脏啊负荷自然而然就减轻了，什么胸闷呢、乏力这些毛病，我告诉你，你可不就是跟着改善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十盒。
0: 好啊，
3: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嘛，
0: 多备一点啊。嗯，
3: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得更结实，
0: 嗯，
3: 争取再往好的再走一走嘛啊。
0: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
3: 嗯，
0: 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妥妥当当的呀？对吧？
3: 是是，
0: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一万盒，是吧？
3: 嗯，
0: 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十盒，哦，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
3: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0: 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
3: 嗯，
0: 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
3: 哦，
0: 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满足你吧，是吧？但是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现在想要的人太多了。
3: 嗯，
0: 很多都是像你一样老客户啊，都在抢呢，好不啊？
3: 行行。

0: 颗粒。
1: 嗯，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柿枣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它特别折磨人，而且它还是个老顽固。你说手术吧，它这个还到不了那个程度，它还得担那个风险，还遭罪。你说到那个程度你再做吧，我告诉你啊，它还非常有危险，然后复发的可能性还非常大。那你说我不做吧，天天他在那儿捣乱，心慌失眠没力气，我告诉你折磨人，把整个人的精神头是吧，精气神都给你耗没了。而且柿枣这个毛病更闹心的是啥呢，很多常规的药物对他还真就没辙是吧，而且你还得天天惦记他对吧。红景天的作用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景天作用是啥呀，它是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高它的耐受能力的，明白吧、
0: 啊、
1: 我们柿枣啊，它这个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心肌细胞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能力变差了啊，稍微有点负担，那我们的心脏就乱跳乱放电是吧，引发心律不齐。但是一旦我们的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性你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肌细胞就不容易出现异常性的这个电信号的情况了，柿枣的次数也自然而然就能够降下来了。
0: 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1: 啊，
0: 我就在网上买一点。哇，
1: 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红景天啊。
0: 就这五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1: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五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一万盒，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这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十五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是吧。你呢也别就想着十五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0: 哎，行行，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1: 嗯，
0: 您就帮我凑一凑，太感恩您了。
1: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0: 哎，行，好，谢谢您、
1: 哎、
0: 梁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哎，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1: 哦，
2: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1: 啊，
2: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1: 啊，
2: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1: 啊，
2: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1: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2: 是呢，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2: 对
1: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2: 对，关键是王姨他自己他也懵啊。
1: 嗯，
2: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1: 嗯，
2: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1: 嗯，
2: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1: 对呀、
2: 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1: 对，
2: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1: 嗯，
2: 这话还没说完、
1: 嗯、
2: 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1: 哎呦，
2: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1: 呵，
2: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1: 是吧，
2: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1: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有点太重了，
2: 你说是不是？
1: 对，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2: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呢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1: 对呀，
2: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
1: 嗯，
2: 就里子面子全没了。
1: 嗯，
2: 王姨一句话她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1: 啊，
2: 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哎呦，
2: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她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1: 哦、
2: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
1: 嗯，
2: 我姥姥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
1: 嗯、
2: 你就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
1: 嗯，
2: 那要是等我老了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就嫌我慢，
1: 嗯，
2: 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1: 嗯，
2: 那我得多伤心呢。
1: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
2: 嗯、
1: 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
2: 嗯，
1: 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2: 嗯
1: 啊，但是竟是事实上

0: 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
1: 嗯。
0: 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1: 日本吧，
0: 对，就是日本。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
1: 嗯，
0: 叫孤独死。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1: 嗯。
0: 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1: 嗯，
0: 归国家所有了。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
1: 嗯，
0: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1: 嗯，
0: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1: 嗯，
0: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1: 嗯，
0: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这是好事儿啊。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那你该怎么办呢？
1: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0: 对呀，
1: 尽量别出意外呀。
0: 对呀，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1: 嗯，
0: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1: 嗯，
0: 你身子骨硬朗，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1: 对，
0: 对
1: 也不
0: 吧？
1: 好改。
0: 比如说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改变吧？
1: 对，就像王姨似的，能，她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就有矛盾了。
0: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1: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1: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1: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
1: 对，
0: 得接受。
1: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1: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是
1: 哎，
0: 吧？
1: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1: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0: 嗯，
1: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得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
1: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
1: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
1: 我
0: 就
1: 走，
0: 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你身体行不行？你心脏够不够皮实？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1: 嗯。
0: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
1: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 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铜景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1: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儿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1: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上绕个弯儿。
0: 嗯，
1: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他为了活下去，他得拼命的攒他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
0: 静儿，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
1: 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
1: 嗯，
0: 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
1: 嗯，
0: 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
1: 嗯，
0: 都听过吧？
1: 嗯，
0: 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肺心病。
0: 哎，
1: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的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
1: 嗯，
0: 它照样能够跳动。
1: 嗯，
0: 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的带病生存。
1: 嗯，
0: 你看这不比什么
1: 比啥都强，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
1: 嗯，
0: 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1: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1: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1: 是的，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提升他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 我还是那句话，非常。

0: 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每月投入480元，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5: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
0: 哦，
5: 还是上次那种吗？啊，我订1年的。
0: 对，咱们这回啊，跟上次5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订呗？是这意思吧？
5: 啊，对，必须得订，不订不行。
0: 啊、哎呀，
5: 梁老师，你都不知道。
0: 嗯，
5: 我是高心病。
0: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5: 啊，嗯，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0: 哦，
5: 高压能干到180。
0: 啊，
5: 这脑袋啊就好像炸裂了似的。
0: 嗯，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5: 哦，
0: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5: 啊，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0: 对对对，
5: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梁老师
0: 啊，
5: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上次我记得是1个月是480。
0: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5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5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5: 啊，你们这对待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0: 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5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对吧？
5: 啊，老师，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订上，我就是你给大伙儿越来越好的东西。
0: 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1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 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好不啊？
1: 哎，好嘞，太好了，梁老师，谢谢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好好好，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红漆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全国仅限一万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3: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十盒。
0: 多少？十盒？哎呦
3: 啊，
0: 全国总共就一万盒，全国呀，你订十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到。
3: 哎呀，梁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十盒。
0: 哎呦，
3: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0: 哦，
3: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0: 啊，
3: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这话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0: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0: 哦，你之前是心衰三级啊？
3: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三级了。
0: 嗯，
3: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憋气有多遭罪了。
0: 哎呦，
3: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哎，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0: 嗯，
3: 就上个1.5米的台阶啊。
0: 嗯，
3: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两回。
0: 哎呦，
3: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0: 嗯嗯，
3: 一到晚上更难熬。
0: 嗯，
3: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0: 你看看，嗯，
3: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得呀直冒冷汗。
0: 嗯，
3: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瞪啊。
0: 嗯嗯，
3: 有时候后半夜才给憋醒了。
0: 憋醒了。嗯，
3: 就坐到那儿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0: 哦，
3: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0: 对，
3: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
0: 对，
3: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0: 嗯嗯，
3: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0: 嗯，
3: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的，累的没劲。
0: 没劲是吧？嗯，
3: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三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三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红景天里面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苷，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在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那你心脏啊负荷自然而然就减轻了，什么胸闷呢、乏力这些毛病，我告诉你，你可不就是跟着改善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十盒。
0: 好啊，
3: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嘛。
0: 多备一点啊。嗯，
3: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得更结实。
0: 嗯，
3: 争取再往好的再走一走嘛啊。
0: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
3: 嗯，
0: 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妥妥当当的呀？对吧？
3: 是是，
0: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一万盒，是吧？
3: 嗯，
0: 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10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
3: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0: 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
3: 哦，
0: 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满足你吧，是吧？但是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现在想要的人太多了。很多都是像你一样老客户啊，都在抢呢、嗯、好不啊？
3: 行行行，哎呀，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你可一定帮我多争取争取啊。
0: 你这样啊，我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啊，你再跟他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量和收获信息、嗯、好不啊？
3: 好好好好、啊、谢谢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再见。
0: 嗯，
2: 感谢您的信任，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6-0664-789 4006-06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不？
0: 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0: 嗯嗯。
4: 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
0: 嗯，
4: 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0: 多少？15盒？哎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0000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4: 嗯，梁老师
0: 啊，
4: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您可得给我订上啊。
0: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4: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试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1000000次。
0: 哎呦，
4: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
0: 嗯，
4: 哎，跟踹个兔子似的。
0: 嗯，
4: 有时候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0: 哎呦，
4: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
0: 嗯，
4: 晚上更难熬。
0: 嗯，
4: 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
0: 哦，
4: 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
0: 嗯，
4: 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的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
0: 嗯，
4: 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0: 嗯，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试早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
4: 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0: 啊，
4: 我就在网上买点儿。
0: 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红景天啊。
4: 嗯，就这5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儿，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0: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5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10000盒，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这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15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是吧？你呢也别去想着15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4: 哎，行行行，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嗯，
4: 您就帮我凑一凑，太感恩您了。
0: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4: 哎，行，好，谢谢您，梁老师，给您添麻烦了。哎，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仅限10000盒红景天，正在快速递减中，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

0: 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昨天呢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交流，那么这位朋友啊，他就跟我说大林呐，大林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完他跟我说我妹妹昨天没了。你看说完这话呀，他就哭了。哎呦，我说多大岁数没的？他说才64。我说那挺年轻啊，心梗没的呀？他说是啊。你说对了，大林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姊妹之间一年还走动走动，这老妈走了好几年了，我也70多岁了，所以姊妹之间走动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发个微信，有的时候打个电话问一问。他说上午我给我这妹妹打电话，我说你忙啥呢？他跟我说刚吃完饺子，那孩子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说那你干啥呢？他说我没事，我躺着呢，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这孩子们走了，我寻思躺一会儿。我说你那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总闷得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我妹妹还跟我说呢，说想去抓点那个舒心汤熬一熬喝。我说你喝点行，反正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舒心汤啊，我都喝一个来月了，就自己熬的，喝的挺好，那药也不贵。我这还有几副，不行一会儿孩子回来，让孩子上我这儿来取吧，你先喝上。我妹妹就跟我说不用，一会儿我出去看看，看药铺开门不，我自己抓点儿。这老大姐呢就跟我说啊，说我和妹妹呀、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心脏都不怎么好，这老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她说我记得老母亲年轻那时候心脏就不咋好，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心脏啊也就都很一般。我是60多点查出来的冠心病，就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总像是上不来气儿似的。这一开始啊也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就后来呀、总感觉这肩膀头子疼，就总酸叽溜的。一开始呢就合计是肩周炎嘛，又是吃药啊，又是扎针灸啊。后来呢人家就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你要不行的话你上内科看看吧，做个心电图看看。等到了心内科，人大夫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冠心病，你这冠心病。那一开始还不信呢，结果一检查还真是冠心病。这不出屋啊，这心脏都犯病，就赶那坐着呢，突然间这个前胸疼，肩膀头疼，带的脖子也疼，然后就不敢动弹了，就那俩手握拳头都握不上。这老伴儿一看不行啊，就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2个人啊，完了之后

就跟老伴说，说你看今天呢，算上你家大姨，就七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我们到那儿一看，这人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在车上啊，去医院的路上也不行了，有的呢是到了医院，急诊都赶上排长队，完都给先安排在那个急诊那个观察室那病床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个病人呐特别多，家属啊都上点心，都看好了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观察室那床上就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又倒下去了，到现在这人还没醒呢，啊，我们得抓紧抢救。所以家属啊都上点心，都看好自己家人，啊，别让这病人乱动唤，有啥事你就赶紧喊我们。完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那急诊室里边那哭声一片。所以呀，我有这个病，我这心里边负担挺大，我就害怕说孩子们都来了，你说心脏这一旦有啥事啊，往后这孩子可怎么过。但是我今年呢我就过得特别好啊，因为一直喝着舒心汤，喝的就感觉心脏挺有劲儿啊，身上也有劲儿。最主要是啥呀，就我喝完这药什么呢，我这心里边挺痛快啊，心里痛快。之前呢也因为有这个病睡觉也睡得不好，就没有一天说这觉能睡得踏实的，完了血压也不稳。这老姐就跟我说，说以前呢没有高血压呀，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啊，那抽烟喝酒咱更谈不上了，就不明白什么原因这血压就升高了，有时候那高起来就直迷糊，走道那俩脚都没根儿，晕晕乎乎的。这有的时候啊你都不用问，只要这脑袋一晕乎，指定是血压又高了。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只要犯病这血压就高，完事呢尿频尿急，后腰也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呢，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的，睡觉也挺好，这最起码睡觉睡踏实了，梦少了，就要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有的时候还梦见我大爷，梦见我大娘，总梦见这些。完第二天呢，哎呦，这身上肯定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后背疼，要不就腰疼。但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这有一个来月了，哎呦，睡得可踏实了，就心脏一点没犯病啊，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又收到了达林老师你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心里合计，这等于是达林老师给我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我做饭又包饺子，我又给老头打下手啊，这在去年前年就这几年那你根本不敢想。尤其达林老师说送我们那个舒心汤成药，那深百舒心颗粒，哎呦，我可期待了，你多钱都行，因为说句实话我也不爱熬药了，费劲，你还得看着，这有现成的啊，有那成药多好啊。所以那天呢我就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到时候你也跟着喝点，我这药啊一开始自己熬着喝，喝的挺好，我都没犯毛病。因为我妹妹心脏不也不好吗，她也60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痛，总是这个气闷得慌堵得慌。我说你上医院你检查检查吧，估计啊弄不好啊也是冠心病。但我妹妹这个人呢她犟，她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有啥事她挺着啊，就挺有主意的那么个人。这不后来嘛，就我妹夫跟我说，说昨天突然之间呢就朝着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呢。我说咱上医院看看吧，他还不干呢，这上什么医院。这妹夫说你妹妹上来那劲儿你也知道，那老倔了，非得要睡觉，说待一会儿就好了，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哎呦，那脸呐你看就蜡黄蜡黄的，

嘴唇的颜色可深了，就告诉我说胃疼的厉害。这妹夫说，你看我也不懂啊，一个劲儿的就催他上医院，说咱上医院吧，咱别在家挺了啊，上医院吧。这最后你看挺不住了，说行啊，上医院。就在穿衣服这过程当中，他就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就往后仰，完事就倒地上了。哎呦，这给我吓懵了啊，我就赶紧打的120求救电话。这人来的时候人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他打上药了，就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到急诊大夫那儿一给他拉那个单子，说整个心下壁梗死啊，咱也不懂啊，人家说挺严重的，这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这妹夫说，哎呦，我当时一听我这脑袋我都懵了，天旋地转的，还经历过这事啊。我就求了大夫，我说花多少钱都行啊，无所谓呀、啊，得把这人抢救过来呀、啊。这大夫就说，这跟钱没关系，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先联系家里孩子吧，看看让孩子过来吧。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啊，这还明白几秒钟啊，瞅瞅这个瞅瞅那个，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两次那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我一看这大晚上呢，我也没给你打电话，所以这不一早上早早的我就通知你一声。完了这个老大姐她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妹夫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你看平时吧有啥事吧都是我那妹妹给我打电话，这突然说我这妹夫来电话了，我这心里咯噔一下。等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那几天前就咱姊妹俩还通电话呢，还说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这你说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老大姐跟我说完就又哭上了。哎呀，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自己亲妹妹比自己还小，这大活人没了。所以呢，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他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那我下辈子啊，我下辈子好好活，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所以你就好好的珍惜这辈子吧，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这病来了它就像这个山呐、倒下去一样，它说倒就倒。你没见过那山倒，你见过那房子拆迁没，那不一下子呼啦一下子就倒下了吗？所以那就是瞬间的事儿。咱们呐都这岁数的人了，所以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那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身上有点问题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就晚了。很多人的病啊，他不是说你拖一拖就能拖过去的。你说我心梗我拖着，心绞痛我拖着，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两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还管事不？讲话了，你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天天喊，那等这狼真的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它不就是这么拖的事吗？那你看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小伙子30多岁就没了啊，他家里人就说，说总吵着胃疼啊，总吵着后背疼，谁也没理会啊，疼了一个星期了也没上医院看看，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后来有一天凌晨就不行了，送医院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到医院了，你就告诉他说不行了，你这人呐不行了啊，不管了，那家属肯定他接受不了啊。所以这医生没办法，完了又给上了那个心脏除颤，说看一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本身他年轻啊，但是咱说实话你根本就救不回来。第二天早上我去接班，我就问着值班大夫，我说这什么病啊这么年轻，就告诉我心梗，30多岁，俩人刚结婚一年，那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呢。其实你也不能怨人家，对不，你作为病人你自己

己干啥呢？总以为拖一拖能过去，扛一扛就好了，就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不还有一个同志吗？搁那说，说他上班的时候吧，还真提到过不舒服，但是呢，也没人当回事啊。你说我们这个岁数，他也不懂啊，对不？他那个同事就说，啊，说他总说胃疼，有时候后背疼，但是呢，也没当回事啊，所以这人没了，30多岁。你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哪儿的了，就是河北的啊，他那口音挺重的，我就记住他河北的，但哪儿的没记住。就有一天呢，干农活，突然之间呐，说这嗓子，就有这一道就疼的厉害，疼的就活都干不了了。回去的时候呢，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了，这老伴儿呢也是处于关心，可能啊多少说是明白点儿。啊，就说你看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第二天呢，吃完早饭就到镇上医院了，做了个心脏彩超，没事儿。这孩子就说了，说不行，到那个大医院检查检查，再不行的话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啊，这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儿，啊，做那个心脏造影只拉贵的，花那钱干啥，对吧？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儿，心脏造影肯定没事儿。说啥不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呐、啊，这心脏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厉害了。他那儿子在北京工作，啊，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赶紧给叫了个车，完事儿就给拉北京来了。一查，心脏3根大血管堵了2根，剩下那一根啊，就剩下那一点缝隙了，就靠那一根赶那过血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个赶紧手术。你要不然呢命都保不住。老太太合计说，大夫是不是吓唬我呢，让我做手术啊。完了之后又找这熟人，哎，找到我这儿，说你看看，你给看看吧，老大夫。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是稍微能强一点儿，我都不建议你做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不行啊，那都淤堵，讲话都给堵满了，堵死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心梗猝死。那为啥说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可能这跟你常年干农活有关系。要搁一般人，我说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哪儿也别去了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住院吧。毕竟说你在医院住啊，他有啥事儿他好处理呀、啊，对不对？你这要是回家了，说不好听的，在半道出事儿都来不及，对不？你就好好在医院住着吧，这不吗？当天做的手术，光搭桥就搭了2段，完了之后下了4-5个支架，说这命算是保住了。后期呢，一直用那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要不正常就吃的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呢、啊、也行，但是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个玻璃维呀、阿司匹林的效果呢也不尽如人意。所以手术后一直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这一晃好几年，这不也挺好吗？说为啥吃成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啊？因为就是害怕他再次淤堵，尤其是在那个搭桥和下支架那位置上，那是最怕淤堵的，讲话那最要命的。你最后血栓再次形成，你再次在这块聚集了，那完了。所以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一方面给他稳心，因为龙骨这药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后，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啊，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它属于化石，在中药分类当中啊，它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它能够镇静安神，它能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需要的。你无论是什么心律不齐呀、啊，你是房颤早搏啊，你是冠心病啊，心绞痛，2.5、3.5的反流狭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这个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就稳定心脏。讲话了，得让你这个心呢能踏实下来，对不对？别忙叨。所以呢，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你看8-9年的时间了，这不一直挺好吗？一直没犯病，一直也没吵吵哪不舒服，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

0: 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它也不等人，因为人生啊，有太多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这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这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啊。你像别的毛病，你说你挺一挺啊，说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压、血糖、血脂问题，你包括一些疼痛的问题啊，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怎么的疼了，尤其晚上啊，尤其是半夜疼的厉害，就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等，你千万别停，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咱就吃药。这一辈子呢，咱没啥大能耐，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生活它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所以呀，咱把这身体啊都给看住了，都给看好了，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啊，他就需要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对付几年，是不是？这就是给孩子们省心啊，多对付几年呢，你就是给孩子做贡献了，你让这个家呀全全乎乎的，完完整整的，父母在，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没的那一天，那孩子就只剩归处了。所以平时啊，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满口牙疼的，胳膊肘肘尖疼的，手腕子疼的，后腰坠坠着疼的啊，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对不对？你往这儿想一想，平时啊多化化瘀。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呀？为啥总手脚麻呀？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看不清楚？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你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从这个时候开始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你的脏腑呢也通一通，是不是挺好？人老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大鱼大肉啊，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呢。所以平时啊应该好好化化瘀，平时呢你就喝点这舒心汤，或者吃点这参柏舒心颗粒。你看那天有个老同志还讲呢啊，说我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我连着喝那个舒心汤，再吃这参柏舒心颗粒，我现在觉得挺好，血压最近下来挺多，心脏感觉挺好的，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脏乎乎的，这段时间真挺好，唯独啊就是有点排便不好。我说那你排便怎么不好啊？他说不硬实，一天呐得上好几次厕所。我说你检查过没？你查过肠镜没？他说查过，那大夫说有几个息肉，但是我这岁数太大了，人家大夫呢就不爱给我做。我说为啥我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这个问题。我说那肠子息肉啊，那也叫瘀。我说你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不仅给你化瘀，给你解决心脑，就肠子上的这个息肉它也是瘀，是瘀它就得化，是瘀这药它就管。另外我说我再告诉你个办法吧，给身上好好排排毒，正好呢每天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化瘀，你再配上我教你这办法，你把这毒往外带一带。什么办法呢？你准备那个生姜片啊，生姜切片，切3到5片，完了家里有花椒啊，你准备20到30粒，完再有那个白萝卜，记住了是白萝卜，可不能用青萝卜哈，是白萝卜，切个5-6片，完了再弄半块豆腐，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就一颗白菜呀，咱准备个1/4，完了就给它切成片儿。啊，就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也别放盐， 就啥都别放，清水煮啊，煮完了你就吃，你就这么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可能有人说，那我吃点主食不？那就看你想吃不，随意。连续你喝上7天，有舒心汤配合着舒心汤喝，啊，有参柏舒心颗粒呢，你就配合参柏舒心颗粒吃，化瘀的同时再带着排毒，能把你的毒啊给你往外带一带。就这个方法呢挺好啊，也花不几个钱儿，所以你试一试吧，试一试。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啊，就说起来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太着急了。我就想马上用上你这参柏舒心颗粒，完我还想给我湖北的妹妹邮过去20盒的药，我想请大林老师帮帮我。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头一次跟我张嘴，按理说呢我不能驳你这面子，可你也听到了，药厂现在有药厂的难处，因为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药，它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为啥这药进可着医院呢？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生产量，不是说药厂小了，不是，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药厂其实它不小，药厂的工人呢也能招收到，但为啥这药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呢？为啥生产进度这么缓慢呢？就是因为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是以龙骨为主药，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如果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主要它不是龙骨，讲话了给它换成别的，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你包括那三七啊，它也不是这个生产进度，因为这些药材随时都有，因为它都属于什么呢？种植药材、养殖药材，年年种、年年养、年年就有，就像那个鹿茸、梅花鹿、鹿茸似的，你今年你给它割下来了，等明年3-4月份前那个鹿茸它又长出来了，又能用了，所以你还得割，所以这个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啊，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就用一块少一块，现在国家呀已经明令下令了，就禁止开采。可能有人就不明白了，说这么好个东西为啥不让开采呢？你可能不知道龙骨这药是啥，可能有的就听我讲过，说龙骨是化石啊，对，是化石，是上万年前恐龙化石。它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表层啊，说我回到家里边我拿锹啊，拿镐头，我上地里边我挖两锹，我刨两镐，是不是我就挖出来了？不是，它是经过上万年的演变才形成的化石，而且呢，它不是说哪儿都有，能明白不？你看有个人叫王懿荣，大家听说过没？甲骨文第一人，而且他还是我老乡呢。 他是咱

是中医，所以他就奔走相告，为这中医发声，所以呢就这么的积劳成疾，在当地呢找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郎中给他看病，就给他开了那么一味药，就龙骨，让他回去煮水喝，但当时给他用的那个量很大，就这龙骨啊一次要用到50克，你看一般咱们用多少，15克、20克、25克就顶天了，对不，他得用50克这么个剂量。那个时候京城除了这个同仁堂之外还有一家老堂，就比同仁堂创办的时间还要早，叫鹤年堂。说到鹤年堂啊去抓这龙骨这味药，因为本身王懿荣也是一位中医爱好者，龙骨这药呢他也没见过，所以他就合计我先看看这药长什么样啊。很有意思的是啥呢，他发现抓的这个龙骨上面居然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还不像文字，不像文字吧看着还倒像个字儿。这种符号象征着什么呢，是不是，他这一下子就激发起他的兴趣了，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本身那就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呢还带着这些有学问的人一起研究，又结合当时的历史学家，很多专家吧，就现在讲话了就是考古学家啊，现在你看有很多考古学家嘛，专家聚一起那研究，最后发现啥呀，这个龙骨上面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是刻在这骨头上了，所以史上第一次命名为甲骨文。然后呢这个王懿荣先生啊就开始大量的收购这种带有文字的龙骨，所以你看后世说他是我们国家奠定甲骨文研究先河的人。为啥我说这人值得敬仰啊，就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一是治病，二一个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两种选择啊。因为你要保留这些龙骨啊，那就等于说保留了这甲骨文，但你要治病呢，治病你就得熬药啊，你熬药你就得用这些龙骨啊。所以当时这个王懿荣老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什么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保留这龙骨上面的这些文字，就保留这甲骨文。因为你从历史可记载也无非就2000来年，可甲骨文有5000多年的历史，你中间有一段是空白的，那么这些文字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你看大家现在你去那个什么首都博物馆呐、去北京考古博物馆呐、北京历史研究院呐，他们那里边都有龙骨的陈列，那上面都有甲骨文。所以龙骨作为中药，它属于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就受到保护了。第一呢它是不可再生资源，第二呢就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国家现在呢已经给予回收了，就是已经开采的让你入药用，那没开采的你再开采那你就触犯法律了。所以药材界不有那句话吗，龙骨虽好，你别这药好啊，完了之后呢我就偷摸开采，那不就犯法了吗。那么在他们眼里，这个龙骨治疗阴虚阳亢的好药，是治疗眩晕烦躁的好药，所以高血压病人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血压开始稳定呢，为啥迷糊眩晕差了呢，为啥心里烦好多了呢，为啥很多心脏病人喝完这个舒心颗粒之后，以前总心神不宁，总是神志不安的，总心悸的，总心慌的，总失眠的，总是胆小，有点动静下意机灵的，是吧，包括有些人总是就不自主的爱合计些事儿的，总有恐惧感的，你这段时间用完了参柏舒心颗粒，你感觉心里稳当了呢。你包括我们有位老同志，他说说他老伴儿说，自打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就好像明白了点似的。这什么情况啊，他老伴儿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好几年了，他讲话了有的时候啊都管我叫爸爸，是这段时间呢就像明白事儿了似的，说话开始有板有眼了啊。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老伴儿以前呢得过肺结核，常年倒背咳嗽，一天呢那痰老了，可自打喝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
肉眼可见的咳嗽减。

肉眼可见的那痰减少了，啊，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化瘀了，肺子气管里边的瘀已经明显的给化开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其实就是龙骨这药起的作用，因为龙骨这药它对你症了，自汗盗汗，久咳不愈，脱肛虚泻不止，疮口久不愈合，你包括女同志的崩漏、子宫出血都有帮助，所以这个药的好。所以你看人药厂的小辉就说了，说我不能保证外面，但我能保证啥呢？就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唯独这个药就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所以很多老员工就说了，说提高这个生产产能啊，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是几年之后呢？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啊？龙骨用没了，都下岗了，上哪维持生计去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们再就业，怎么就业呀？所以啊，我们想让这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一点啊，我们呢想活的长一些，一年生产点，一年生产点，你这样啊，厂子能活着，药厂的员工有饭吃，而且有保险交啊，有社保医保啊，对不对？你一年全给生产完了，厂子呢也就没了，到时候谁给交社保医保啊？所以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只能是一天生产一百多盒，就这么个量。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医院先来，他讲话了，这一盒药啊，里面45袋森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有些其他药材我们有自己的渠道，而且这个龙骨啊不是按照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是按照20年前收购的那个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和12.2块，所以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药厂给到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要是一天两袋呢能吃上23天吧，如果一天3袋，这是大剂量的治疗，那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给我们呢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549的成本加1块钱，不550块钱一盒吗？你看这事儿落实完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要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这都没准啊，所以我就马上让他给咱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那、给不了，我们现在都休息，那时候啊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现在员工啊都查空轮班休息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着急呀、就那也没办法，所以最后呢就确定以7天为限，7天之后啊我们取药。这小辉说了，可以，但是到时候就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有多少给你多少，你别给我定量，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呢我跟大家伙也是实话实说，你说我想拿多少多少啊，我拿30盒，我拿50盒，我拿几百盒，没那么多药。再一个大伙呢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是在20块钱以上，你看我们有不少老同志人家花40块钱抓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价。那如果按照我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一天是3副药，那就得60多块钱，一个月那就得1800块钱，2000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呢500多块钱，哎，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用一袋，这一盒能用45天，刚好1个半月啊！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这一副是12块钱。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能让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

0: 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0块钱，是不是比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能合到360块钱？那比55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将近200块钱？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这可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要真这样，那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是不是就都能吃得起了？就都能用得上了？那身体是不是就都好起来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啊。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今天是20号，大家再给我5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你看不少老同志啊，腰疼腿疼的又来了，你先别着急往医院跑啊，我给你个办法，30颗桂枝，30颗生甘草，你煮水喝。记住了，你到药铺抓药的时候是生甘草，不是炙甘草，别买错了。先把这个疼给止住，如果说想彻底的治一下，你得化瘀。那参柏舒筋颗粒配上药酒，参柏舒筋颗粒必须得用，因为你这病啊，你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膝盖呀、关节啊，你不管哪儿疼，这在中医叫啥呀？这叫痹症。什么叫痹呀？痹呀，说白了就是瘀，不通为痹呀，瘀为不通，所以痹就是啥呀？不通了，堵住了，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我有一个药酒的老秘方，配合这参柏舒筋颗粒，10个病9个淤堵，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马上也要淤堵了。所以治疗原则呀，就是化瘀去瘀，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还是三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所以这几天你注意听着我的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筋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掌握知道。今天20号，咱们再等5天时间啊，我这边呢再去跟小辉那边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这个参柏舒筋颗粒的，大伙你等我信儿啊，咱们不有电话吗？400-671-2766，400-671-2766，有啥事儿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筋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筋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筋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5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筋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深知乡亲们看

0: 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哎呀，能和你说上话，太激动了，我有点激动。
4: 别激动，别激动。家是哪儿的？
3: 我是沈阳的。
4: 啊
3: 啊，
4: 挺口。
3: 我叫那个赵凤兰。
4: 啊，
3: 哎呀，我是吧哈，受益者。
4: 受益者。
3: 就这段时间吧，用了你的舒心汤和那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哎呀，我恢复的挺好。今天呢，我是来感谢你的。
4: 哎呦，呵呵，你这说感谢就客气了。你好了，我高兴。
3: 大林老师，我身上的病吧可多了。就是有那个三高，完了吧哈，心脏吧也不好。
4: 那肯定啊，三高都有了，心脏就好不了了。
3: 是啊，但是吧，就是那个最那个主要那个哈，就是这个糖尿病，我就一点都不夸张，就这些年哈，我就吃那个药，就是降糖的药，说句不好听的呀，都能用那个车装了，就用的老了药了，那个降糖药吧哈，我啊就是一顿都不落的吃啊，这并发症吧我也没控制住。
4: 降糖药它是降糖的，它不是控制并发症的。
3: 啊，就是，哎呦我天哪，就是那个尿频尿急，晚上吧，就得起回，哎呦，我记得得4-5回呢。
4: 哎呦哈，那还睡啥觉啊？
3: 是啊，那小便的时候哈，就那味儿道啊，特别的大，就和那个烂苹果似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难闻了。
4: 那就
3: 那颜色吧，就可重了，那味儿道还难闻。哎呦我还有泡沫。大林老师，我不怕你笑话，我那小孙子一来吧就说，哎，奶奶，你这家这厕所这味儿就太难闻了，太臭了，都不爱跟俺家上厕所。
4: 啊，
3: 我不怕你笑话。
4: 哎呦，这小孩啊，有啥的说啥呢？的的确确就是因为咱们这糖尿病导致的，烂苹果味儿的产生啊，这就说血糖过高，有点酮酸了。那你当时那个血糖究竟控制的怎么样呢？
3: 就血糖吧哈，我觉得吧一般吧，那时候还能控制住，就是餐前7左右，那个餐后哈10左右，但是只要是着急上火，这血糖一下就上来。
4: 那是
3: 啊，完饭前吧都能到9左右
4: 啊，
3: 那餐后就更高了，13、14个。
4: 哎，
3: 我就合计吧，我寻思我吃点好的，它高就高吧，那怎么着急上火，它怎么还那什么血糖还高呢？
4: 着急上火
3: 啊！
4: 其实我跟你说，包括很多老伙伴也都听说过，这个世上本无病，只因瘀和堵，就是淤堵所产生的。但是呢，淤堵是什么原因呢？有很多人呢，他是打气上来的，就是遇到事着急上火了，肝郁气滞了。你旁人不说。你就说正常人没有病的时候，你包括你年轻的时候啊，你遇到事儿了，你着急上火了，那个时候可能都知道，哎呦，一上火 哎呀，尿黄尿了，嘴角起泡了。
3: 哎呀，对。

0: 对，大队长不是，
1: 你看，这不
0: 确实是那样，
1: 就是火吗？这不就是着急吗？一着急，肝郁气滞，久而久之，他就容易出现这个什么呢？糖尿病。所以为啥我说咱大伙儿，你别老生气，你不管啥事儿，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你生气呀、啊，最终伤的是自己啊！
0: 真是，嗯
1: 嗯，你那个时候你吃什么降糖药呢？
0: 我吧，这之前吧都换了好几种了，
1: 嗯，
0: 完了吧哈，那不是控制的不好吗？完现在大夫吧、
1: 嗯、
0: 就给调的就是达格列净和那个比格列酮
1: 啊
0: 这两个一起吃，但是这药吧，哎呀。吃完吧，一会儿腹泻、
1: 嗯，
0: 一会儿便秘的，也给我整的呀！啊，吃饭也不香啊，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
1: 嗯，
0: 白天吧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身上吧还没有力气，但是吧后来哈，
1: 嗯，
0: 我就和你结缘了，大林老师这边、用上了你讲的那个舒心汤，
1: 嗯，
0: 没成想吧，就这几味药的小方子，我第一次吧、买了半个月的药。
1: 嗯，
0: 哎，我记得吧，我就喝了五六天，
1: 嗯，
0: 浑身吧就开始有劲儿了，就不是像那种浑身没有劲儿的乏力，
1: 嗯，
0: 我也爱动弹了，特别是晚上起夜的次数吧、刚开始我记得减了早了一次，
1: 嗯嗯，
0: 完不这半个月嘛我就用完了，
1: 嗯，
0: 完我就发现吧，我尿尿的颜色浅了不少，而且味道吧也不那么重了，
1: 嗯，
0: 完了吧，哎呀，我这起夜吧也少了，也就两三次了，
1: 嗯 嗯, 嗯。
0: 啊，完了吧，就那个泡沫也没多少了。
1: 嗯、
0: 我吧一看，我这一上厕所吧，我就瞅啊，哎呦我，
1: 嗯，
0: 老啊看看色儿，看那个泡沫，就像做病了似的。
1: 不，
0: 啊、
1: 咱们呢养成这习惯挺好，这叫什么呢？
0: 啊、
1: 回头望便。你像有胃肠不好的、
0: 嗯，
1: 你回头望一望，看看你这大便成不成形。
0: 啊、
1: 你包括有人说大便发黑，你就知道了，你就肯定有沉静性出血，对不对？哎，所以这是好事儿，知道吧？
0: 最主要的是啥呢？血糖吧，它也往下走了。
1: 嗯，
0: 真的，就这几天吧，哈，我还担心的。
1: 嗯，
0: 但是呢，这几天我天天测，
1: 嗯，
0: 一点也没升高。大林老师，你说多好啊，哈！
1: 哎，的确是挺好的。
0: 后来又赶上你中药，
1: 嗯，
0: 哎呀，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也报上名了。
1: 是啊，
0: 是啊，第三天吧，就给我送来了。
1: 啊，
0: 一共吧是九副药。
1: 嗯，
0: 我现在吧都用完了，我发现吧。这九副药比我自己熬那个半个多月的都好，喝了这几天呢，脑袋清楚，腿脚轻快，吃饭吧也有食欲了，
1: 嗯，
0: 大便吧也特别的顺畅，一天一次，真的可好了。晚上吧，起夜就一次，你要是水喝多了吧，能有两次。
1: 啊，
0: 泡沫啊少了一多半，不细看吧都看不到了。血糖吧现在是越来越稳定。
1: 多少？
0: 餐前吧六多点儿，餐后吧也就九多点儿。
1: 可以，可以。
0: 啊，我寻思等我再好一好，这降糖药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1: 你要是血糖能正常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吃降糖药了。
0: 啊，那
1: 对不对？
0: 大林老师，我现在吧已经断药了，我可着急了。这药啥时候能大批量来呀？
1: 啊，咱说大批量，具体多大个批量，我现在也没有数。啊，所以呢，你只能说先等等信儿啊，等个四五天吧。
0: 行，
1: 等个四五天。一方面呢，咱说我多跟药厂那边争取，多争取一部分。第二一个呢，价格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压一压。
0: 真太好了！现在像你说的吧，一副药啊，真是要十块八块的，哎呀，那可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呢。
1: 是。
0: 真的，你看我们都是个普通老百姓。
1: 对。
0: 真的。我这一个月吧，三高药，再加上我老伴儿那个腰腿疼吃的止疼药，
1: 啊，老伴儿也吃药，
0: 得花，也得花几百块钱呢。
1: 你瞅瞅，
0: 我俩吧，你真的退休金吧都不高，加一块儿吧，也就那个三千块钱。你说
1: 那
0: 不能光吃药，还得生活呢，对吧？
1: 那可不嘛。
0: 哎，所以大林老师，我就希望价格方面吧，一定给我们便宜点儿，让我们能吃得起。
1: 哎，行行行，这个你放心。咱说现在等这四五天等啥呢？就是等咱们说这个价格，啊，等这个数量。你正常来讲，一个月老两口三千来块钱，咱正常吃喝足够了，对不对？哎，但是你要说有的时候有个病有个灾看病了，那就没数了。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真是。
1: 所以说呢，我看看给大伙争取争取。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像家里老伴身体不舒服，有那腿疼腰疼关节疼，那不也是淤堵吗？
0: 是啊，
1: 对吧？
0: 啊、
1: 那都不用我说，天一冷，你说咱东北的、沈阳的能不知道吗？天越冷，那病越重，因为天越冷，它淤堵越严重啊，对不？
0: 嗯嗯。
1: 哎
0: 嗯，
1: 到时候有机会也跟着一起用用啊。
0: 行行。
1: 哎
0: 啊行。
1: 哎，不差这四五天，讲话了，好饭不怕晚。
0: 好好。
1: 哎，
0: 啊，到了要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1: 行，放心吧、
0: 嗯，
1: 这两天你就关注我节目，听我讲课就行了。
0: 好。
1: 啊、哎，
0: 谢谢大家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
0: 啊，好嘞，
1: 好
0: 嘞，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

0: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昨天呢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交流，那么这位朋友啊，他就跟我说大林呐，大林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完他跟我说我妹妹昨天没了。你看说完这话呀他就哭了。哎呦，我说多大岁数没的？他说才64。我说那挺年轻啊，心梗没的呀？他说是啊。你说对了，大林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姊妹之间一年还走动走动，这老妈走了好几年了，我也70多岁了，所以姊妹之间走动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发个微信，有的时候打个电话问一问。他说上午我给我这妹妹打电话，我说你忙啥呢？他跟我说刚吃完饺子，那孩子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说那你干啥呢？他说我没事，我躺着呢，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这孩子们走了，我寻思躺一会儿。我说你那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总闷得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我妹妹还跟我说呢，说想去抓点那个舒心汤熬一熬喝。我说你喝点行，反正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舒心汤啊我都喝一个来月了，就自己熬的，喝的挺好，那药也不贵，我这还有几副，不行一会儿孩子回来让孩子上我这儿来取吧，你先喝上。我妹妹就跟我说不用，一会儿我出去看看，看药铺开门不，我自己抓点儿。这老大姐呢就跟我说啊，说我和妹妹呀、啊、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心脏都不怎么好，这老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他说我记得老母亲年轻那时候心脏就不咋好，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心脏啊也就都很一般。我是60多点查出来的冠心病，就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总像是上不来气儿似的。这一开始啊也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就后来呀总感觉这肩膀头子疼，就总酸叽溜的。一开始呢就合计是肩周炎吧，又是吃药啊又是扎针灸啊。后来呢人家就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你要不行的话你上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等到了心内科，人大夫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冠心病，你这冠心病。那一开始还不信呢，结果一检查还真是冠心病。这不出屋啊，这心脏都犯病，就赶这坐着呢，突然间这个前胸疼，肩膀头疼，带的脖子也疼，然后就不敢动弹了，就那俩手握拳头都握不上。这老伴一看不行啊，就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2个人啊，完了之后就跟老伴说你看今天呢算上你家大姨，就7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我们到那儿一看这人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在车上啊，去医院的路上也不行了，有的呢是到了医院急诊都赶着排长队，完都给先安排在那个急诊那个观察室那病床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个病人呐特别多，家属啊你都上点心，都看好了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

从观察室那床上就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又倒下去了，到现在这人还没醒呢，啊，我们得抓紧抢救，所以家属啊都上点心，都看好自己家人，啊，别让这病人乱动唤，有啥事你就赶紧喊我们。完了，老大姐就说：“哎呦，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那急诊室里边那哭声一片。所以呀，我有这个病，我这心里边负担挺大，我就害怕说孩子们都来了。”你说心脏这一旦有啥事儿啊，往后这孩子可怎么过？但是我今年呢，我就过得特别好啊，因为一直喝着舒心汤，喝的就感觉心脏挺有劲儿啊，身上也有劲儿。最主要是啥呀？就我喝完这药什么呢，我这心里边挺痛快啊，心里痛快。之前呢，也因为有这个病，睡觉也睡得不好。就没有一天说这觉能睡得踏实的，完了血压也不稳。这老姐就跟我说，说以前呢没有高血压呀，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啊，那抽烟喝酒咱更谈不上了，就不明白什么原因这血压就升高了，有时候那高起来就直迷糊，走道那俩脚都没根儿，晕晕乎乎的。这有的时候啊，你都不用问，只要这脑袋一晕乎，指定是血压又高了。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只要犯病这血压就高，完事呢尿频尿急，后腰也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呢？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的，睡觉也挺好，这最起码睡觉睡踏实了，梦少了。就要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有的时候还梦见我大爷，梦见我大娘，总梦见这些。完第二天呢，哎呦，这身上肯定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后背疼，要不就腰疼。但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这有一个来月了，哎呦，睡得可踏实了，就心脏一点没犯病啊，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又收到了达林老师你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心里合计，这等于是达林老师给我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我做饭又包饺子，我又给老头打下手啊，这在去年前年就这几年，那你根本不敢想。尤其达林老师说送我们这个舒心汤成药，那深百舒心颗粒，哎呦，我可期待了。你多钱都行，因为说句实话，我也不爱熬药了，费劲，你还得看着。这有现成的啊，有那成药多好啊。所以那天呢，我就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到时候你也跟着喝点。我这药啊，一开始自己熬着喝，喝的挺好，我都没犯毛病。因为我妹妹心脏不也不好吗？他也60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痛，总是这个气闷得慌，堵得慌。我说你上医院你检查检查吧，估计啊弄不好啊也是冠心病。但我妹妹这个人呢，她犟，她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有啥事她挺着啊，就挺有主意的那么个人。这不后来嘛，就我妹夫跟我说，说昨天突然之间呐，就朝着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呐。我说咱上医院看看吧，他不干呢。这上什么医院？这妹夫说，你妹妹上来那劲儿你也知道，那老倔了，非得要睡觉，说待一会儿就好了。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哎呦，那脸呐，你看就蜡黄蜡黄的，嘴唇那颜色可深了，就告诉我说胃疼的厉害。这妹夫说，你看我也不懂啊，一个劲儿的就催他上医院，说咱上医院吧，咱别在家挺了啊，上医院吧。这最后你看挺不住了，说行啊，上医院。就在穿衣服这过程当中，他就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就往后仰，完事就倒地上了。哎呦，这给我吓懵了啊，我就赶紧打的120求救电话。这人来的时候人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他打上药了，就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

到急诊大夫那儿一给他拉那个单子，说整个心下壁梗死，啊，咱也不懂啊，人家说挺严重的，这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这妹夫说，哎呦，我当时一听我这脑袋我都懵了，天旋地转的，还经历过这事儿啊，我就求那大夫，我说花多少钱都行啊，无所谓呀，得把这人抢救过来呀。这大夫就说，这跟钱没关系，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先联系家里孩子吧，啊，看看让孩子过来吧。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啊，这还明白几秒钟啊，瞅瞅这个瞅瞅那个，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两次那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我一看这大晚上的，我也没给你打电话，所以这不一早上早早的我就通知你一声。完了这个老大姐她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妹夫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你看平时吧有啥事吧都是我那妹妹给我打电话，这突然说我这妹夫来电话了，我这心里咯噔一下。等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那几天前就咱姊妹俩还通电话呢，还说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这你说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老大姐跟我说完就又哭上了。哎呀，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自己亲妹妹比自己还小，这大活人没了。所以呢，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他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那我下辈子啊，我下辈子好好活，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所以你就好好的珍惜这辈子吧，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这病来了它就像这个山呐、啊、倒下去一样，它说倒就倒。你没见过那山倒，你见过那房子拆迁没？那不一下子呼啦一下就倒下了吗？所以那就是瞬间的事儿。咱们呢都这岁数的人了，所以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那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身上有点问题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就晚了。很多人的病啊，他不是说你拖一拖就能拖过去的。你说我心梗我拖着，心绞痛我拖着，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两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还管事不？讲话了，你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天天喊，那等这狼真的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它不就是这么拖的事吗？那你看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小伙子30多岁就没了啊，他家里人就说总吵着胃疼啊，总吵着后背疼，谁也没理会啊，疼了一个星期了也没上医院看看，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后来有一天凌晨就不行了，送医院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到医院了，你就告诉他说不行了，你这人呐不行了啊，不管了，那家属肯定他接受不了啊。所以这医生没办法，完了又给上了那个心脏除颤，说看一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本身他年轻啊，但是咱说实话你根本就救不回来。第二天早上我去接班，我就问着值班大夫，我说这什么病啊这么年轻？就告诉我心梗，30多岁，俩人刚结婚一年。那、啊、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呢？其实你也不能怨人家，对不？你作为病人你自己干啥呢？总以为拖一拖能过去，扛一扛就好了，就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不还有一个同志吗？搁那说他上班的时候吧还真提到过不舒服，但是呢也没人当回事啊。你说我们这个岁数他也不懂啊，对不？他那个同事就说啊，说他总说胃疼，有时候后背疼，但是呢也没当回事啊，所以这人没了啊，30多岁。你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哪儿的了，就是河北的啊，他那口音挺重的，我就记住他河北的，他哪儿

0: 人没记住。就有一天呢，干农活，突然之间呐，说这嗓子，就有这一道就疼的厉害，疼的就活都干不了了。回去的时候呢，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了，这老伴儿呢也是处于关心，可能啊多少说是明白点儿啊，就说你看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第二天呢，吃完早饭就到镇上医院了，做了个心脏彩超，没事儿。这孩子就说了，说不行，到那个大医院检查检查，再不行的话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啊，这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啊，做那个心脏造影滋啦贵的，花那钱干啥，对吧？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心脏造影肯定没事啊，说啥不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呐，这心脏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厉害了。他那儿子在北京工作啊，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赶紧给叫了个车，完事儿就给拉北京来了。一查，心脏三根大血管堵了两根，剩下那一根啊，就剩下那一点缝隙了，就靠那一根儿赶那过血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个赶紧手术，你要不然呢命都保不住。老太太合计说，大夫是不是吓唬我呢，让我做手术啊？完了之后又找这熟人，哎，找到我这儿，说你看看，你给看看吧，老大夫。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是稍微能强一点儿，我都不建议你做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不行啊，那都淤堵，讲话都给堵满了，堵死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心梗猝死。那为啥说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可能这跟你常年干农活有关系。要搁一般人，我说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哪儿也别去了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住院吧。毕竟说你在医院住啊，他有啥事他好处理呀，对不对？你这要是回家了，说不好听的，在半道出事都来不及，对不？你就好好在医院住着吧。这不嘛，当天做的手术，光搭桥就搭了两段，完了之后下了四五个支架，说这命算是保住了。后期呢，一直用那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要不正常就吃的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呐、也行，但是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个玻璃维呀、阿司匹林的效果呢也不尽如人意，所以手术后一直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这一晃好几年，这不也挺好吗？说为啥吃成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因为就是害怕他再次淤堵，尤其是在那个搭桥和下支架那位置上，那是最怕淤堵的，讲话那最要命的。你最后血栓再次形成，你再次在这块聚集了，那完了。所以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一方面给他稳心，因为龙骨这药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后，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啊，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它属于化石，在中药分类当中啊，它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它能够镇静安神，它能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需要的。你无论是什么心律不齐呀、啊，你是房颤早搏啊，你是冠心病啊，心绞痛，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狭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这个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就稳定心脏。讲话了，得让你这个心呢能踏实下来，对不对？别忙着。所以呢，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你看八九年的时间了，这不一直挺好吗？一直没犯病，一直也没吵吵哪不舒服。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了，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它也不等人。因为人生啊，有太多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这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这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啊。你像别的毛病，你说你挺一挺啊，说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压、血糖、血脂问题，你包括一些疼痛的问题 啊，你说我这位子怎么怎么的疼了，尤其晚上啊，尤其是半夜疼的厉害，就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等，你千万别停，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咱就吃药。这一辈子呢，咱没啥大能耐，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生活它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所以呀，咱把这身体啊都给看住了，都给看好了，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啊，他就需要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对付几年，是不是？这就是给孩子们省心啊，多对付几年呢，你就是给孩子做贡献了，你让这个家呀全全乎乎的，完完整整的，父母在，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没的那一天，那孩子就只剩归处了。所以平时啊，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满口牙疼的，胳膊肘肘尖疼的，手腕子疼的，后腰坠坠着疼的啊，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对不对？你往这想一想，平时啊多画画鱼。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呀？为啥总手脚麻呀？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看不清楚？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你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画画鱼，经常的通一通，从这个时候开始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你的脏腑呢也通一通，是不是挺好？人老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大鱼大肉啊，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呢。所以平时啊应该好好化化瘀，平时呢你就喝点这舒心汤，或者吃点这参柏舒心颗粒。你看那天有个老同志还讲呢，啊，说我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我连着喝那个舒心汤，再吃这参柏舒心颗粒，我现在觉得挺好，血压最近下来挺多，心脏感觉挺好的，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胀乎乎的，这段时间真挺好，唯独啊就是有点排便不好。我说那你排便怎么不好啊？他说不硬实，一天呐得上好几次厕所。我说你检查过没？你查过肠镜没？他说查过，那大夫说有几个息肉，但是我这岁数太大了，人家大夫呢就不爱给我做。我说为啥我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这个问题。我说那肠子息肉啊，那也叫瘀。我说你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不仅给你化瘀，给你解决心脑，就肠子上的这个息肉它也是瘀，是瘀它就得化，是瘀这药它就管。另外我说我再告诉你个办法吧，给身上好好排排毒，正好呢每天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化瘀，你再配上我教你这办法，你把这毒往外带一带。什么办法呢？你准备那个生姜片啊，生姜切片，切3到5片，完了家里有花椒啊，你准备20到30粒，完再有那个白萝卜，记住了是白萝卜，可不能用青萝卜哈，是白萝卜，切个5-6片，完了再弄半块豆腐，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就一颗白菜呀，咱准备个1/4，完了就给它切成片儿。啊，就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也别放盐，就啥都别放，清水煮，啊，煮完了你就吃，你就这么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可能有人说，那我吃点主食不？那就看你想吃不，随意。连续你喝上7天，有舒心汤配合着舒心汤喝。啊，有参柏舒心颗粒呢，你就配合参柏舒心颗粒吃，化瘀的同时再带着排毒，能把你的毒啊给你往外带一带，就这个方法呢挺好啊，也花不几个钱儿，所以你试一试吧，试一试。
1: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

0: 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啊，就说起来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太着急了。我就想马上用上你这深百舒新颗粒，完我还想给我湖北的妹妹邮过去20盒的药，我想请大林老师帮帮我。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头一次跟我张嘴，按理说呢，我不能驳你这面子，可你也听到了，药厂现在有药厂的难处，因为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药，它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为啥这药尽可着医院呢？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生产量，不是说药厂小了，不是，咱这个深百舒新颗粒药厂其实它不小，药厂的工人呢也能招收到，但为啥这药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呢？为啥生产进度这么缓慢呢？就是因为这个深百舒新颗粒这药啊，它是以龙骨为主药，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如果深百舒新颗粒这药的主药它不是龙骨，讲话了给它换成别的，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你包括那三七啊，它也不是这个生产进度，因为这些药材随时都有，因为它都属于什么呢？种植药材、养殖药材，年年种、年年养、年年就有，就像那个鹿茸、梅花鹿、鹿茸似的，你今年你给它割下来了，等明年3-4月份前，那个鹿茸它又长出来了，又能用了，所以你还得割。所以这个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啊，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就用一块少一块。现在国家呀已经明令下令了，就禁止开采。可能有人就不明白了，说这么好个东西，为啥不让开采呢？你可能不知道龙骨这药是啥。可能有的就听我讲过，说龙骨是化石啊，对，是化石，是上万年前恐龙化石。它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表层啊，说我回到家里边，我拿锹啊，拿镐头，我上地里边，我挖两锹，我刨两镐，是不是我就挖出来了？不是，它是经过上万年的演变才形成的化石，而且呢，它不是说哪儿都有，能明白不？你看有个人叫王懿荣，大家听说过没？甲骨文第一人，而且他还是我老乡呢，他是咱山东烟台福山的，他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就甲骨文这文字啊，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叫王懿荣的人呢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大家可以去查，去查一查的资料，现在上网都方便。王懿荣他家呀是非常有钱的那么一个大家族，他本身呢也是一位大才子。那么在1899年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呢，清末明初的那么个阶段，有很多外国来的思想和学潮，所以他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他就特别支持。

那个时候，京城除了这个同仁堂之外，还有一家老堂，就比同仁堂创办的时间还要早，叫鹤年堂。说到鹤年堂啊，去抓这龙骨这味药，因为本身王懿荣也是一位中医爱好者，龙骨这药呢，他也没见过，所以他就合计，我先看看这药长什么样啊。很有意思的是啥呢？他发现抓的这个龙骨上面居然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还不像文字，不像文字吧，看着还倒像个字儿。这种符号象征着什么呢？是不是？他这一下子就激发起他的兴趣了，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本身那就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呢，还带着这些有学问的人一起研究，又结合当时的历史学家，很多专家吧。就现在讲话了，就是考古学家啊。现在你看有很多考古学家嘛，专家聚一起，那研究，最后发现啥呀？这个龙骨上面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是刻在这骨头上了，所以史上第一次命名为甲骨文。然后呢，这个王懿荣先生啊，就开始大量的收购这种带有文字的龙骨，所以。你看，后世说他是我们国家奠定甲骨文研究先河的人，为啥我说这人值得敬仰啊？就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一是治病，二一个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两种选择啊。因为你要保留这些龙骨啊，那就等于说保留了这甲骨文，但你要治病呢，治病你就得熬药啊，你熬药你就得用这些龙骨啊。所以当时这个王懿荣老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什么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保留这龙骨上面的这些文字，就保留这甲骨文。因为你从历史可记载也无非就2000来年，可甲骨文有5000多年的历史，你中间有一段是空白的，那么这些文字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你看，大家现在你去那个什么首都博物馆呐，去北京考古博物馆呐，北京历史研究院呐，他们那里边都有龙骨的陈列，那上面都有甲骨文。所以龙骨作为中药，它属于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就受到保护了。第一呢，它是不可再生资源；第二呢，就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国家现在呢啊已经给予回收了。就是已经开采的啊，让你入药用；那没开采的，你再开采，那你就触犯法律了。所以药材界不有那句话吗？龙骨虽好，你别说这药好啊，完了之后呢，哎，我就偷摸开采，那不就犯法了吗？那么在他们眼里，这个龙骨治疗阴虚阳亢的好药，是治疗眩晕烦躁的好药，所以。高血压病人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血压开始稳定呢？为啥迷糊眩晕差了呢？为啥心里烦好多了呢？为啥很多心脏病人喝完这个舒心颗粒之后，以前总心神不宁，总是神志不安的，总心悸的，总心慌的，总失眠的，总是胆小，有点动静吓一激灵的，是吧？包括有些人总是。就不自主的爱合计些事儿的，总有恐惧感的。你这段时间用完了参柏舒心颗粒，你感觉心里稳当了呢？你包括我们有位老同志，他说，啊，说他老伴儿说，自打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就好像明白了点儿似的。这什么情况啊？他老伴儿老年痴呆，啊，老年痴呆好几年了，他讲话了，有的时候啊，都管我叫爸爸。是这段时间呢，就像明白事儿了似的，说话开始有板有眼了啊！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老伴儿以前呢得过肺结核，常年倒背咳嗽，一天呢那痰老了，可自打喝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肉眼可见的咳嗽减轻了，肉眼可见的那痰减少了，啊，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化瘀了。肺子气管里边的瘀已经明显的给化开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其实就是龙骨这药起的作用，因为龙骨这药它对你正了，自汗盗汗、久咳不愈、脱肛、虚泻不止、疮口久不愈合、
你包括女同志的崩。

宫出血都有帮助，所以这个药的好。所以你看人药厂的小辉就说了，说我不能保证外面，但我能保证啥呢？就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唯独这个药就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所以很多老员工就说了，说提高这个生产产能啊，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是几年之后呢？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啊？龙骨用没了，都下岗了，上哪维持生计去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们再就业怎么就业呀？所以啊，我们想让这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一点啊，我们呢想活的长一些，一年生产点，一年生产点，你这样啊厂子能活着，药厂的员工有饭吃，而且有保险交啊，有社保医保啊，对不对？你一年全给生产完了，厂子呢也就没了，到时候谁给交社保医保啊？所以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只能是一天生产一百多盒，就这么个量。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医院先来，他讲话了，这一盒药啊，里面45袋深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有些其他药材我们有自己的渠道，而且这个龙骨啊不是按照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是按照20年前收购的那个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和12.2块，所以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药厂给到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要是一天两袋呢能吃上23天吧，如果一天3袋，这是大剂量的治疗，那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那给我们呢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549的成本加1块钱，不550块钱一盒吗？你看这事儿落实完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要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这都没准啊，所以我就马上让他给咱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那给不了，我们现在都休息，那时候啊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现在员工啊都查空轮班休息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着急呀，就那也没办法，所以最后呢就确定以7天为限，7天之后啊我们取药。这小辉说了，可以，但是到时候就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有多少给你多少，你别给我定量，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呢我跟大家伙也是实话实说，你说我想拿多少多少啊，我拿30盒，我拿50盒，我拿几百盒，没那么多药。再一个大伙呢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是在20块钱以上，你看我们有不少老同志人家花40块钱抓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价。那如果按照我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一天是3副药，那就得60多块钱，一个月那就得1800块钱，2000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呢500多块钱，哎，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用一袋，这一盒能用45天，刚好1个半月啊。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这一副是12块钱。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能让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0块钱，是不是比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能合到360块钱？那比55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将近200块钱？我这么一说，你是。

0: 我就明白了，这可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要真这样，那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是不是就都能吃得起了？就都能用得上了？那身体是不是就都好起来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啊。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今天是20号，大家再给我5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你看不少老同志啊，腰疼腿疼的又来了，你先别着急往医院跑啊，我给你个办法，30颗桂枝，30颗生甘草，你煮水喝，记住了，你到药铺抓药的时候是生甘草，不是炙甘草，别买错了，先把这个疼给止住。如果说想彻底的治一下，你得化瘀，那参柏舒筋颗粒配上药酒，参柏舒筋颗粒必须得用，因为你这病啊，你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膝盖呀、关节啊，你不管哪儿疼，这在中医叫啥呀？这叫痹症。什么叫痹呀？痹呀，说白了就是瘀，不通为痹呀，瘀为不通，所以痹就是啥呀？不通了，堵住了，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我有一个药酒的老秘方，配合这参柏舒筋颗粒，10个病9个淤堵。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马上也要淤堵了。所以治疗原则呀，就是化瘀去瘀，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还是三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所以这几天你注意听着我这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筋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掌握知道。今天20号，咱们再等5天时间啊，我这边呢再去跟小辉那边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呀、啊、咱随时沟通。关于这个参柏舒筋颗粒的，大伙你等我信儿啊，咱们不有电话吗？400-671-2766，400-671-2766，有啥事儿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筋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筋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筋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5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筋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0: 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哎呀，能和你说上话，太激动了，我有点激动。
4: 别激动，别激动。家是哪儿的？
3: 我是沈阳的。
4: 啊。挺口。
3: 我叫那个赵正南。哎呀，我是吧哈，受益者。
4: 受益者。
3: 就这段时间吧，用了你的舒心汤和那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哎呀，我恢复的挺好。今天呢，我是来感谢你的。
4: 哎呦，呵呵，你这说感谢就客气了，你好了，我高兴。
3: 大林老师，我身上的病吧可多了。就是有那个三高，完了吧哈，心脏吧也不好。
4: 那肯定啊，三高都有了，心脏就好不了了。
3: 是啊，但是吧，就是那个最那个主要那个哈，就是这个糖尿病，我就一点都不夸张，就这些年哈，我就吃那个药，就是降糖的药，说句不好听的呀，都能用那个车装了，就用的老了药了，那个降糖药吧哈，我啊就是一顿都不落的吃啊，这并发症吧我也没控制住。
4: 降糖药它是降糖的，它不是控制并发症的。
3: 啊，就是，哎呦我天哪，就是那个尿频尿急，晚上吧，就得起回，哎呦，我记得得4-5回呢。
4: 哎呦哈，那还睡啥觉啊？
3: 是啊，那小便的时候哈，就那味儿道啊特别的大，就和那个烂苹果似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难闻了。
4: 那就
3: 那颜色吧，就可重了，那味道还难闻。哎呦，我还有泡沫。大林老师，我不怕你笑话，我那小孙子一来吧就说，哎，奶奶，你这家这厕所这味儿就太难闻了，太臭了，都不爱跟俺家上厕所。我不怕你笑话。
4: 哎呦，这小孩啊，有啥呢说啥呢，的的确确就是因为咱们这糖尿病导致的。烂苹果味儿的产生啊，这就说血糖过高，有点酮酸了。那你当时那个血糖究竟控制的怎么样呢？
3: 就血糖吧哈，我觉得吧一般吧，那时候还能控制住，就是餐前7左右，那个餐后哈10左右，但是只要是着急上火，这血糖一下就上来。
4: 那是
3: 啊，完饭前吧都能到9左右
4: 啊，
3: 那餐后就更高了，13、14个。我就合计吧，我寻思我吃点好的，它高就高吧。那怎么着急上火，它怎么还那什么血糖还高呢？
4: 着急上火
3: 啊！
4: 其实我跟你说，包括很多老伙伴也都听说过，这个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就是淤堵所产生的。但是呢，淤堵是什么原因呢？有很多人呢，他是打气上来的，就是遇到事着急上火了，肝郁气滞了。你旁人不说。你就说正常人没有病的时候，你包括你年轻的时候啊，你遇到事儿了，你着急上火了，那个时候可能都知道，哎呦，一上火，哎呀，尿黄尿了，嘴角起泡了。
3: 哎呀，对对，大家老师
4: 对，
3: 你看，
4: 这不
3: 都是那样，
4: 就是火吗？这不就是着急吗？一着急，肝郁气滞，久而久之，它就容易出现这个什么的糖尿病。所以为啥我说咱大伙儿？你别老生气，你不管啥事儿，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你生气呀，最终伤的是自己啊！
3: 真是。
4: 你那个时候你吃什么降糖药呢？
3: 我吧，这之前吧都换了好几种了。
4: 反正。

0: 哈，那不是控制的不好吗？完现在大夫吧，就给调的就是达格列净和那个比格列酮
1: 啊
0: 这两个一起吃，但是这药吧，哎呀，吃完吧，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的，也给我整的呀，吃饭也不香啊，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
1: 嗯，
0: 白天吧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身上吧还没有力气，但是吧后来哈。
1: 嗯，
0: 我就和你结缘了，大林老师，真的用上了你讲那个舒心汤。
1: 嗯，
0: 没成想吧，就这几味药的小方子，我第一次吧，买了半个月的药。
1: 嗯，
0: 哎，我记得吧，我就喝了五六天，
1: 嗯，
0: 浑身吧就开始有劲儿了，就不是像那种浑身没有劲儿的乏力。
1: 嗯，
0: 我也爱动弹了，特别是晚上起夜的次数吧，刚开始我记得减了早了一次。
1: 嗯嗯，
0: 然后不这半个月嘛，我就用完了。
1: 嗯，
0: 完我就发现吧，我尿尿的颜色浅了不少，而且味道吧也不那么重了。
1: 嗯，
0: 完了吧，哎呀，我这起夜吧也少了，也就两三次了。
1: 嗯嗯。
0: 啊，完了吧，就那个泡沫也没多少了。我吧一看，我这一上厕所吧，我就瞅啊，哎呦我，老啊看看色儿，看那个泡沫，就像做病了似的。
1: 不，
0: 啊、
1: 咱们呢养成这习惯挺好，这叫什么呢？
0: 啊、
1: 回头望便。你像有胃肠不好的，你回头望一望，看看你这大便成不成型。
0: 啊、
1: 你包括有人说大便发黑，你就知道了，你就肯定有沉静性出血，对不对？
0: 啊、
1: 哎、
0: 啊！
1: 所以这是好事儿、
0: 啊，
1: 知道吧？
0: 啊、最主要的是啥呢？血糖吧，它也往下走了。
1: 嗯，
0: 真的，就这几天吧，哈，我还担心的。
1: 嗯。
0: 但是呢，这几天我天天测，
1: 嗯，
0: 一点也没升高。大林老师，你说多好啊！哈、
1: 嗯。哎，的确是挺好的。
0: 后来又赶上你中药。
1: 嗯，
0: 哎呀，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也报上名吧、
1: 嗯、是啊
0: 是啊，第三天吧就给我送来了、
1: 嗯、啊，
0: 一共吧是九副药，
1: 嗯，
0: 我现在吧都用完了，我发现吧这九副药比我自己熬那个半个多月的都好，
1: 嗯，
0: 喝了啊，喝了这几天吧脑袋清楚，腿脚轻快、
1: 嗯、
0: 吃饭吧、
1: 嗯、
0: 也有食欲了，
1: 嗯，
0: 大便吧也特别的顺畅，一天一次，真的、
1: 啊、
0: 可好了。
1: 哎、
0: 晚上吧起夜就一次，你要是水喝多了吧能有两次
1: 啊，这
0: 泡沫啊少了一多半、
1: 嗯、
0: 不细看吧、
1: 嗯、
0: 都看不到了，血糖吧现在是越来越稳定
1: 啊，
0: 啊
1: 多少
0: 餐前吧六多点，
1: 嗯，
0: 餐、
1: 嗯、
0: 后吧也就九多点，
1: 可以可以
0: 啊，我寻思、
1: 嗯、
0: 等我再好一好，这降糖药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1: 你要是血糖能正常的话、
0: 啊、
1: 那你就不需要吃降糖药了
0: 啊，那
1: 对不对？
0: 大林老师，我现在吧已经断药了，我可着急了。这药啥时候能大批量来呀？嗯、
1: 啊，咱说大批量，具体多大个批量，我现在也没有数啊、
0: 嗯。
1: 所以呢，你只能说先等等信儿啊，等个四五天吧。
0: 行，
1: 等个四五天。一方面呢，
0: 嗯、
1: 咱说我多跟药厂那边争取，多争取一部分。第二一个呢，
0: 嗯、
1: 价格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压一压。
0: 真太好了、
1: 嗯！
0: 现在像你说的吧，一副药啊，真是要十块八块的、
1: 嗯，
0: 哎呀，那可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呢。
1: 是，
0: 真的，你看我们都是个普通老百姓，
1: 对，
0: 真的，我这一个月吧，三膏药、
1: 嗯，
0: 再加上我老伴儿那个腰腿疼吃的止疼药，
1: 啊，老伴儿也吃药，
0: 得花，嗯，也得花几百块钱呢。
1: 你瞅瞅，
0: 我俩吧，你真的退休金吧都不高，加一块吧，也就那个三千块钱。你说
1: 那
0: 不能光吃药，还得生活呢，对吧？
1: 那可不嘛。
0: 哎，所以大林老师，我就希望价格方面吧，
1: 嗯、
0: 一定给我们便宜点，让我们能吃得起。
1: 哎，行行行，这个你放心。
0: 嗯、
1: 咱说现在等这四五天等啥呢？就是等咱们说这个价格啊、
0: 嗯，
1: 等这个数量。你正常来讲，一个月老两口三千多块钱，咱正常吃喝足够了。对不对？
0: 嗯嗯。
1: 哎，但是你要说有的时候有个病、
0: 嗯、
1: 有个灾儿看病了，那就没数了。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真是真是真是。嗯。
1: 所以说呢，我看看给大伙争取争取。
0: 哎呀妈！
1: 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像家里老伴儿身体不舒服，有那腿疼、腰疼、关节疼，那不也是淤堵吗？
0: 是啊。
1: 对吧？
0: 啊、
1: 那都不用我说，天一冷，你说咱东北的、沈阳的能不知道吗？天越冷，那病越重。因为天越冷，它淤堵越严重啊，对不？
0: 嗯嗯。
1: 哎，到时候有机会也跟着一起用用啊。
0: 行行。
1: 哎啊
0: 行。
1: 哎，不差这四五天，讲话了，好饭不怕晚。
0: 好好。
1: 哎，
0: 到了药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1: 行，放心吧、
0: 嗯，
1: 这两天你就关注我节目，听我讲课就行了。
0: 好，
1: 啊、哎，
0: 谢谢大林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啊。
0: 好
1: 嘞。好
0: 嘞。

0: 再见，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8: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9: 我太难了，
8: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

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贵可是无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1: 正是。
0: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1: 正是当家宝儿。
0: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看俺老夫少妻可相当。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8: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

0: 及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泪流满面。见女子只觉得有恨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听了你吗？这儿不是你的真心话，这儿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朱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翠堂弟，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翠堂弟，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是我在，我都等。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嫩儿媳，嫩儿媳在人家的手中挪，我的公啊公，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